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啊？
1: 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0: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青红皂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命令突围吗？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龙，哎呦，旅长，旅长，
2: 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伤人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0: 旅长啊，不是那意思。
2: 什么不是啊？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
0: 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团，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
2: 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只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0: 是，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2: 条件？说吧，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0: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2: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不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0: 那把新一团的张大彪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3: 这个条件不算高吧？
2: 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林龙，你给我小心着点，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告，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是身体问题。
0: 是。
4: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5: 怎么要官复原职了吧？我就知你在这儿待不住，这板凳还没坐热呢。
0: 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0: 没有张部长的批条，我做不了主。
1: 我让你做主了吗？哎，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200件，一件不能少。
2: 我说的嘛，这厂长我不能白干，
1: 快装，快装。

0: 看见了啊，中弹部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工事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人。
1: 哎呀，我恐觉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
2: 你老兄是不是给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提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0: 李龙。 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哼，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1: 团长，
0: 老子不是团长，走路了。
1: 哎，老孔，老孔。
3: 团长，团长，你不能走！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
0: 你把我们都带走，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1: 你个小兔崽子啊！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刘元，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政委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给我接旅长，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
1: 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有什么了不起？
0: 师长啊，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泪斩马谡。
2: 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啊，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立功，你看呢？
3: 让他李云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容他。
2: 李云龙，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别在火上找骂，啊！ 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
0: 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

0: 我给您问问，
1: 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云龙啊，脑子转得快，汽车倒撵不上。
0: 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
2: 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老孔，刚才我忘了告诉你，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
3: 不是让去喂马吗？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呢！啊，都记下来啊！
4: 出去，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 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2: 哎，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你孔杰还和我见外啊？哎，留着你那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
1: 不知道，
2: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1: 我一直说，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
2: 整个晋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呢。
1: 哎，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太阳底下都不反光啊。
2: 真的？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1: 警员，
3: 哟，
1: 去，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4: 团长？哪个团长？
1: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4: 是。

0: ドイツ製の兵器かな。
1: いえ、まあ新しいアメリカ製。
2: 我が第二金工軍の全ての部隊の士気がこんなに高いものだったら、家屋の戦局はきっと一変してただろう。
3: だから解放の六軍改革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2: 山本君、
4: ご苦労さん。
5: 将軍の皇帝は我々の光栄です。
6: 我不管这个粪勺子下边顶着的是什么狗杂种，但这不是你打败仗的理由。
7: 我调你李云龙到独立团来，不是让你当好先生的，你得给整个三八六旅宣誓。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呛死在粪坑里。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8: 是，
9: 旅长，请用。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
7: 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
8: 是。
7: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10: 旅长，
7: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着？看来我非得闪光不可了。
9: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7: 云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11: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7: 哼，好你个李云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红副团长，你说呢？

0: 我孔杰感谢旅长，也感谢大家。现在请新团长李云龙同志给大家做指示。
1: 我怎么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
2: 女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方便团？有这个话吗？
3: 打一次败仗就成方便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
4: 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方便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挨骂是活该。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在咱狼的眼里，任何叫阵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
5: 进来，
6: 首长。抗大变成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嗯，
5: 你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6: 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嗯，
5: 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6: 不用考虑，我愿意去。
5: 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儿头，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6: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5: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股鬼子还真邪门，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儿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要撂蹶子。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的。
6: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5: 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呢。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6: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5: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
6: 保证完成任务。
5: 去吧。
7: 是。
8: 老公啊，我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下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9: 老李啊，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8: 你还别说，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

0: 漂亮啊！
1: 哎，老李，你刚才说这口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2: 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峡湾。
1: 我的天哪，老总可是在大峡湾呢！照你这么说，
2: 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峡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
1: 照你这么说，我的独立团是为老总挡了子弹。
2: 我看八成是怎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峡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小鬼子就撤了。
1: 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
2: 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赖不了别人。
1: 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建制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
2: 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1: 行。亮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降一级吗？

0: シナの捕虜。
1: シナ政府们。
0: 今、皇宫は命を伸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
1: 可以三人
0: 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刀。
0: 同時に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時攻击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シナ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いるか。
1: 看你们支那军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2: 妈的，我愿意干。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3: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4: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他妈一场。运气好就没事，运气不好就倒霉了。
2: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4: 走。
5: Yeah!

0: 小鬼子，腿马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1: 站！

0: 对。
1: 政委，这边请。政委，请。

0: 进来。
1: 团长，新任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0: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1: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0: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1: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0: 嗯，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1: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0: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1: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了。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
0: 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1: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
0: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1: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0: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2: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1: 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0: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啊，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
3: 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0: 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
3: 是啊，我认倒霉啊。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呀，叫一报还一报。
0: 哎，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
3: 他能有啥重礼？净瞎扯。
0: 啥重礼？
1: 李团长。
3: 哟，
4: 孔杰，独立团副团长。
1: 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
4: 哎，呵呵，欢迎政委到来啊。
1: 谢谢。
0: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
1: 啊，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伪军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刘大勇，魏和正。
5: 哎，
1: 来，来，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6: 长官好。
0: 就你，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
6: 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
1: 啊，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连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刚从鬼子战俘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个十年的和尚，
3: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
1: 他呀，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

0: 魏导游，
1: 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家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实在窝囊。
2: 哎，等等，

0: 执行命令，给我撤。后边快跟上，快，后面来，快点。
1: 告诉你们成枪了，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

0: 军队冲啊！
1: 同志们，给我拿出野狼的鞭头来，冲上去，都让你小鬼子

咱们是骑兵，没有马也该比步兵快，冲上去超过步兵，创造最前沿。

0: 总队长，要是枪不点屁，我拿你10万！是，团长，你他娘的抱我干什么？啊！我冲上去，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1: 团长，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枪毙啊！你得等打完仗以后啊！
0: 是。
2: 政委他不会玩刀，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呀！

0: 好身手兄弟，干得漂亮，看我的，小日本来呀！又他妈出现两个，
1: 这两个俺包圆了，
0: 那不行，咱俩平分，
1: 不成，
0: 俺包了，平分。
2: 快！这块解决残敌，能用枪的，尽量用枪，你的战斗。

0: 旅长，嗯，
1: 独立团报告，山崎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
2: 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哎，
1: 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禁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总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垫后，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了伙夫。
2: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孔雀，你没事吧？啊，没事。他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1: 老李，
2: 小李，兄弟，你小子当台让咱唱了出好戏，
0: 一雪前耻啊！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
3: 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兄弟，安心养伤吧。
4: 大将，大将，
3: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哦，
5: 一个山崎大队。
3: 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何止一个旅团啊！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打翻了天。120师和115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 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5: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嗯，扯淡。
4: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0: 团长，
1: 刮彩了。
0: 嗨，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下，真他奶奶的晦气。
1: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
0: 阵亡五个，受伤八个，还好，伤亡不大。
2: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

0: 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野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1: 团长，您说要枪毙案，俺来了。何事？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那
2: 政委让俺干啥，你就干啥呗。这个
1: 警卫员当的。
2: 哎，我说何事？哎，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2: 哎，成啊，团长给俺立案肯定兜着。那。
3: 政委那儿怎么办？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
4: 哎，
5: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名点的将。
3: 知道了。
4: 政委，老赵。
3: 啊，团长，有什么情况？嘿嘿，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走走，你没什么事吧，团长？啊，
4: 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笑>你那次不说了吗？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笑>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3: 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4: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大学生。嘿嘿嘿，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啊，
3: 你看老邵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
4: 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你，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
3: 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笑>
4: 你小子也不含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 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150米的距离啊，三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
3: 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具备狙击手的潜质。
4: 什么时候？
3: 狙击手。哦。
4: 就是在暗中埋伏，伺机袭击敌人，从事精度射击的射手。
3: 通俗的说法就是神枪手。<笑>
4: 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笑>
3: 以前多有得罪，你可不许记我的仇啊！ 哎，老李啊，这话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这个人呢，也有很多缺点，也需要改造，也要把自身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4: 我都听糊涂了，你说的太绕乎了，老赵，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3: 好啊，我欢迎啊。
4: 你呀，得学会喝酒，啊，咱俩要当搭档，你不学会喝酒不行。<笑>
3: 我说老李啊，这是什么意见呢？干嘛非得学会喝酒啊？我看不出这里面跟咱们搭档有什么联系。
4: 当然有联系了，你是秀才，秀才就是知识分子。 我呢，我是农民，农民就是工农吧，啊，这可是你说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是谁结合呀？是咱俩结合到一块儿，那咱俩怎么结合呢？啊，<笑>
3: 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
6: 許可報告します。第26旅団の川島省庁から電報です。

0: 胡说，这喝酒明明就是打仗，得我说了算。
1: 您喝多了，您喝多了。喝酒怎么是打仗？你跟谁打呀？啊，喝酒，喝酒它是生活，当然归我管了。所以说，哎，我这酒没了，我让你给我倒上，你就得给我倒上。
0: 这喝酒也归你管啊？
1: 那当然了。
0: 嗯，好像是归你管，你说了算。老子给你满上来。
1: 这就对了。
0: 来，嗯，
2: 你听着啊，这碗喝完不要再喝了。咱们今天有点喝多了啊。
0: 不多，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老赵啊，我李云龙这辈子就凡有人在我耳朵边上絮叨，你说你成天的絮叨，我咋就不烦你呢？
3: 我还烦你呢。
1: 二婶啊，田老大，你老二啊，整天家啊训这个骂那个。
3: 哎，你算老几啊？不就多打过几仗吗？你什么了不起啊？
1: 不是，你比拿破仑还牛。
0: 啥啥破仑？老赵啊，你别净跟我云山雾罩的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他娘的！
4: 你又来了，他不许骂人，你们说好了。
0: 行，不骂人。来，我给你满上。老赵，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
2: 老李啊，咱们已经是朋友了吗？啊，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和你老李交朋友啊，我学坏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这脏字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
0: 这就对了，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功能相结合了。
4: 歪理，歪理，纯粹是歪理。
0: 哎，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4: 你说，
0: 那个和尚啊，太没眼力见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
2: 不用，这和尚挺好的。
0: 好个屁，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
2: 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吧？啊？嗯，我说今天啊，觉得你请我喝酒，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好，我也就逢人之美。和尚，跟你了，
0: 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2: 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
0: 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个黑心商人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4: 一，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

0: 说天，横
1: 是是，
0: 嗯，对吧？
1: 对对，
0: 横，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十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哎呀，你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2: 我说老赵，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0: 什么态度啊？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你看，这什么字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2: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0: 问题是没有文化，仗也打不好。
2: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0: 你呀，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吧？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2: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0: 哎，
3: 停！
2: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明白了吗？
4: 明白。
2: 接着练。
5: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四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两根。
2: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5: 团长，您的意思是？
2: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0: 是。
6: 千万不能松劲儿啊！哎，季老六，你他妈的有你这么打的吗？专找下三路招呼啊！
7: 就这么打，好！
6: 一六加油，狠狠的给我揍二六这帮兔崽子！
7: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啊？这么明目张胆的护犊子，这影响可不好啊！
8: 老沈，你这么说话恐怕也有问题。刚才你们二营打了一营的人，你跳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老子我说什么啊？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要说护犊子也是你在先。
6: 一营，我加油！
7: 二营的战斗力就是比一营强，你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啊。
8: 扯淡，我看二营快顶不住了。老沈啊，你就是太好面了啊！

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怀路上了，想跟你说了。怀路上了，想跟你说了。
2: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3: 张飞飞，
4: 到！
0: 因为有你。
3: 到！
4: 到！
3: 刘乃旭，
5: 到！
0: 逆风。努力
6: 你为什么不看球？
7: 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8: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9: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10: 搞定。
8: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0: 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上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哈，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咱们独立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
1: 一定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你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啊！
2: 哎，这样，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
1: 成立一个加强牌，那这个牌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
2: 对呀，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 他说：“武术的精髓。”

0: 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到训练上。<笑>
1: 对对对，
2: 咱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
3: 老赵，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对呀、啊，不仅刺杀，
3: 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身强手啊，这
2: 哎，还有投弹手。
3: 咱们二连三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全羊的，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笑>
2: 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笑>
4: 不用尽快，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3: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想，想吃没门。嘿嘿，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 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5: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3: 谁有能耐？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 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
5: 团长，什么擂台？
3: 什么擂台？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6: 团长，俺想吃肉，
3: 你不算。
6: 去去，一边待着去。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5: 你小子就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3: 你看，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反戒律，你知道不知道？哎，
6: 俺早还俗了。再说，俺的少林寺吃肉啊，不算犯戒律。
5: 团长熊喽！
3: 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魏和尚魏大勇他不算，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啊。我今天李云龙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的就站出来试试啊。我李云龙8岁练武啊，南拳北腿略知一二，14岁的时候。
5: 那鼓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笑>
3: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呀？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笑>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啊。 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站出来！

0: 团长，没事吧？团长，
1: 没事，没事，没事。

团长，这顿肉我是吃定了。第一组上。 第二组。

0: 接令，奉八路军副总指挥之命，欢迎友军各位。
1: 客气。现在老总何处？
0: 副老总正在驻地恭候各位。
1: 还有多远啊？
0: 总部距此还有30里。不过副总指挥想知道，贵军中是否有人想看看386旅独立团？如果有，该部就在附近，可尽职前往。
1: 有吗？你们谁有兴趣啊？
2: 是李云龙团吧？
0: 正是。
2: 我倒是有兴趣去看一看。
1: 好，你楚团长就代表我们诸位前去看看吧。虚心学习，通力合作，共谋抗敌，保尽大业。
2: 是。
3: 吁！
0: 告诉你们团长，这可是副总指挥的客人。
3: 知道了，
0: 我们走。
3: 长官请。
2: 请。
4: 报告团长政委，据最近官府参观组的客人到，正在咱们休息。
3: 他们不是到总部参观吗？跑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有几个人？
4: 两个，一个是脊髓军358团团长朱云飞，另一个是他的副官四名上尉。
5: 是。
3: 358团。当年忻口战役，就是这个358团守着黄河渡口。老子带着新一团准备渡黄河。这358团的团副愣是不让过，当时把我气得差点没下令打过去。没错，就是这个358团。
6: 他们为什么不让过黄河？哎，
3: 那个混蛋啊，拿出了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八路军386旅只有771团和772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
6: 我猜啊，肯定是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啊恐怕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了。
3: 可不是嘛。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国民党不让咱们设政委，在团里啊那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的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志成，是原一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他站在渡口上说，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撤了。

0: 撤，不过了。
1: 哎，还真不过了，得想办法呀。
2: 怎么能不过呢？我们撤了不到两里地，就遇到了七七二团上来。你不认新一团的番号，七七二团他们总得认吧？啊，就这样，两个团合成一个团，又拉回了渡口。七七二团的团长程瞎子牛哄哄的啊，这带着两个团呢，这是啊。他在过渡口的时候，这部队连停都没停，呼呼啦啦就过去了。
1: 没想到啊，你和三五八团还有这么点过去。哎，不过今天人家是来参观的，又是总部的命令，你说话总得客气点啊，你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毕竟是友军呢。
2: 友军，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
3: 司令，司令，副团长，
4: 李团长，久仰大名。
2: 哪里哪里哪里，你们三五八团是二战区的主力，严长官的王牌啊，我们独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蒋委员长都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你楚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是给我李云龙面子，我李某三生有幸啊。
4: 李团长不要客气，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但是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在二战区，从长官到各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李家坡之战，贵部一战成名，楚母佩服。大家在同一面军旗下作战，又同属国军战斗序列，又同在蒋委员长、严长官的统帅下为国效力，大家当以兄弟相称。我能称二位云龙兄、赵兄吗？
2: 没问题。楚兄请。
4: 李团长，你的大刀队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二九军的刀法路数。
2: 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
5: 张大彪，过来，
2: 这是我的一营长，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
4: 云龙兄真是能网络天下英才呀。
2: 楚团长也不能专收废物吧。
4: 遵命上尉。
5: 到。
4: 李团长在考我们三五八团呢。
6: 各位，献丑了。

0: 好。
1: 团长
2: 到，
1: 也给咱们楚团长露一手，就算咱们两军之间切磋一下武艺。
2: 是。

0: 这是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充大肚强，打结实点啊！
1: 你这位手下破些少林拳脚啊！
0: 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笑>魏和尚，把你的帽子脱了，让友军楚团长看看你脑袋上的戒疤。
2: 果然是受了戒的。那你为何不在庙中烧香，侍奉佛祖呢？
3: 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
2: 难得，来，把你的配枪给我看看。

0: 枪是把好枪啊，不过膛线老了点儿。
1: 云飞兄，好枪法呀！
0: 此枪是比利时 FN 公司生产的，口径6.3，弹容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雄一雌，勃朗宁品牌。我楚云飞想把这只雌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两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李团长笑纳。
1: 楚兄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我，母的我不要。
0: 李团长何意，请明示。
1: 你堂堂大丈夫带一支母枪，这事儿传出去让人家笑话。
0: 我自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真乃大丈夫也。好，李团长，就听你的，这个怂的送给你。
2: 不求连城璧，但求杀人剑。楚团长初次相见便把爱枪相赠，李团长面子够大的呀，可谓宝剑赠英雄啊。
3: 那我就无功受禄了啊。
0: 我云飞要在贵军小住几日，我想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
4: 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打。可咱们要是不忙里偷闲的打一仗，真让这小子笑话。
2: 我说老李，不要有愧意，咱没有必要给他楚云飞唱堂会啊。
4: 我李云龙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
2: 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将失一定，而军破身死。
4: 别跟我文绉绉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啊，其余的不值得一提，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
2: 你真想要打，
4: 我给你交个底儿，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只是没有跟你说破。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从一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2次。
4: 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班去征粮。你知道我向那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要是不把白面给我蒸到，阁下无论。这还真见效啊。昨天晚上这个维持会长偷偷的跑到了虎亭据点，估计是去搬兵去了。可是虎亭据点的鬼子被咱们打怕了，轻易的不敢出窝。明天我再派人去加加温，非钓到大鱼不可。一旦鬼子上了钩，嘿，
5: 報告します。
6: お入り。
7: 決めましたか？
5: 決定しました。

0: 一大败笔。严长官的排兵布阵虽然是轰轰烈烈，但是仗打的确实不怎么样。桂军热衷于打阵地战，缺乏主动出击的精神。几十万大军和板垣师团打了三天，硬是全线转为守势。
1: 桂军那些部队和日军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我军袭击了阳明浦机场之后，日军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若是严长官抓住战机，实施全线反击，恐怕结果就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可惜啊，桂军只是被动的和日军形成了胶着和对视状态，错失良机。
2: 当娘子关杨泉等地区相继失陷，严长官呢，又下令忻口守军，全线后撤，最后还是丢了太原。忻口战役打的实在是窝囊。
3: 这个严老西呀、啊，这个严长官啊，指挥的实在不怎么地，牛皮吹得震天响。
4: 李龙兄，嘴下积德，那是我的老长官。 他呀，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中央军又怎么样？中条山之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央军损失8万人，而日本不到3000，1:26啊！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
0: 以为抗日最大之耻辱，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万大军，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3天，就城破兵败。 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有敌无我的气势。外围守不住，就应该推进城内打巷战，班自为战，人自为战，要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3: 对于南京保卫战，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数万军人一旦剑指丧失，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 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的是，军人要有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哼，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儿也没有。
2: 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两个人打仗，啊，对方比你壮，是吧？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他要欺负你，咱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
3: 云龙兄的部队。 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苍蝇忍之战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大佐；李家坡之战，山崎大队全军覆没。云龙兄的战绩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严长官都称赞过。
2: 蒋委员长可不常。

0: 华人呐，我李云龙可不敢当啊。
1: 看来云龙兄似乎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成见，实在是不应该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对以往的成见还是不提为好。
2: 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老兄，对不起了，刚才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赵兄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有此等人才，国家甚幸，民族甚幸啊。赵兄说得好，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己民族尊严为己任。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
0: 哎，这话我爱听。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
1: 好，云龙兄说得太好了，逢敌必亮剑，血溅七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
3: 团长，
0: 别神神秘秘的啊，说呀。我团的一切军机要务通通的对楚团长公开。
3: 团长，按照您的命令，今天早晨我再次派三班到白村去催面粉，白会长声称面粉已从别处弄到，但要明天早晨运抵，他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十袋呢，怕人少了扛不动。团长，看来鱼儿真的咬钩了。
2: 哎，老李，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钓咱们的鱼啊。
0: 你看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
1: 我听不懂。
0: 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请

0: 询问一下120师，他们的部队有无调动？怎么敌人的第九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1: 是，
2: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听听云飞兄有什么高见。
1: 我云飞此次是来做学生的，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
2: 既然云飞兄不愿意赐教，那我也就不勉强了。
1: 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
2: 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那叫300多名鬼子，我的部队没有冬装，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皇粮的，什么都有啊。
1: 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
2: 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选择的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真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碰到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走好。
2: 开山岛虽小已是故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3: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4: The evolution of Earth over billions of years holds the secrets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Among the millions

0: 个巧皮其实是我们每3到4个月左右会更新一批新的，我们买回来的时候也是需要经过化验，达到里面的成分没有什么有害的东西，才是能用在我们动物的运动场里面的。我们观察过它在西川的一些活动，我们想给到一个树洞给它，它也可以选择在里面睡觉休息，有一个它隐私的地方。我们这个灯是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去调的，毕竟香港跟四川的日照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嘛，但是我们想贴近它原生的地方，就是什么时候太阳出来，什么时候太阳下山。我们这个空调的温度，我们冬天的时候调低一点，夏天的时候调高一点，尽量去做到这个温度的变化。
1: Kirka prefers to savor her food slowly. The tree stump shaped seat is Kirka's favorite. Whenever she is in good mood, she gracefully takes her seat, becoming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for visitors.
2: 主要是来看熊猫的，这个好像是最近新开的吧，然后就特意跑过来看这个熊猫，就觉得它们吃东西的时候很可爱，很解压，然后那个脸鼓鼓的，对。
3: 我喜欢看熊猫。
4: 今天是我的生日，进来看看熊猫，很可爱。
1: For the newly arrived An An and Ke Ke, adapting to life in Hong Kong.It's no easy task.
0: 基本上广州的竹子都是比较叶子比较大比较宽，但是西川的竹子都比较细比较长。另外的就是广州的竹子基本上都没有这个竹竿，我们也会把这个竹竿带到来香港，一步一步慢慢的添加一些广州的竹子在他们的饮食当中，然后看一看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再调整一下。我们自己广州的竹子，一个星期五有两次运竹子来香港。西川的竹子竹笋也是

0: 张璐，你知不知道在都江堰有一个顺口溜特别流行？
1: 你说哪一段？
0: 70岁不算老，80岁满街跑，90岁随便整，100岁老人精神的不得了。
1: 这个顺口溜的意思就是说，都江堰这块地方，山好水好，气候好，

0: 年了，他就不会那么怕，他就不会那么凶。
1: 你看，咱说这个人如果老了之后，都会觉得像这个老小孩，老小孩就越老越像小孩。你们会给猫提供情绪价值吗？
0: 那个过程是他们在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1: 为什么这么说？
2: 一早来上班，我们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门过后观察吧，就观察十只大熊猫，然后一个圈一个圈的看，那个成就感挺好的，每个都在活蹦乱跳的。

0: 今天我们计划是要麻醉检查林阳，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发现了他这个食道上有一个肿瘤，然后当时我们经过了一个评估，然后觉得他可能是一个间质瘤，然后因为今年又发现了他这个肛周上面又长了一个肿物，他既没有红肿也没有疼痛的任何表现，我们就对他的性质进行一个高度怀疑，是不是跟他这个食道上的肿瘤是不是有一个关联。如果一旦发现它是转移过来的一个恶性肿瘤的话，这个对于熊猫来说的话，它可能所剩的这个生命时光就所剩无几了。
1: This checkup is a thorough health assessment for Ling Yang. The veterinarians need to put him under full anesthesia and intubate him to conduct a CT scan.And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 At 2 p.m., Ling Yang is gently taken to the Panda Hospital. This is not only a comprehensive health check for the giant panda, but also the first time the China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Giant Panda has fully showed the detailed process to the media.
2: 前方 CT 走了吗？
1: Every step of this precise operation must prioritize Ling Yang's safety.

0: 竹子我们给它的是叶子，竹子很早以前我们就一直没给那个给那个杆了，都是给的那个细的那个叶子。他想休息就休息吧，因为昨天你像跟人似的做的那个肠镜胃镜都很难受的。
1: 丽娅，你是不是痛哦？猫到了它一定的年龄，然后到我们这来看养，就等于是一个养老。我们象园相对就是一个养老院的一个附设，然后你就要担起这个责任。
2: Thanks to her attentive care, Ling Yang's appetite started to improve, which was a huge relief. 3 days later, with eager anticipation, the results of his biopsy were finally revealed.
3: 活检的这个结果来看的话，那个林阳他肝周的那个肿瘤是一个良性的肿瘤。
2: At that moment, Chia Lin's tense heart finally eased. This sense of relief was the best sign of Ling Yang's health.
1: 我看着他们成长，他们也看着我成长。我看着他们从小变大，然后又变老又老去，然后他们看着我到退休吧。

0: 这几天跟着你们一起工作，就看到你们每一天工作的一些日常。你们的工作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很辛苦。
1: 其实这份工作，很多人会羡慕你们啊，也会有很多的辛劳。
2: 人和动物相处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纯粹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1: 因为咱们这儿特别特殊嘛，都是一群百岁的老猫，
2: 它们确实和成年的熊猫是比不了的，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就是要额外付出一些照顾它们的那种精神。
0: 照顾老年大熊猫其实是需要很多的耐心，很多的爱心，责任感很重。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纪念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好。这个是
2: 翘眼吧，
3: 这是高高，这个是西梦，
0: 就你们一看就知道谁是谁，对不对？
2: 这个是音频，
3: 音频
2: 羚羊，孩子，
3: 孩子，
2: 是都是我们这边的猫吗？这迪迪龙是你们在哪里翻到的？
3: 以前的照片，确实，带你也是以前的照片。
2: 啊，你们怎么把他们都弄过来？
3: 是我不想看了。
2: 下一个纸巾我都知道，我看一下纸巾吧。
3: 不想看了。

0: 突然给我看了这个照片，我一看到，我突然，哎呀，我就心情一下就想到他。陪伴他的时光，叫他的时候的那种，突然想到，所以心情一下就说不出来。
1: 每天喂他们就像喂孩子一样嘛，对吧？
2: 嗯。

0: 我更想在后面贴新生的毛，快乐地迎接他们新的生命。
1: 不管是上面是贴已经离开过我们的猫，还是说即将可能我们需要我们去照顾的猫，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永远都要有一个词，就是盼望，对未来的盼望。

0: 从七月盛夏到腊月隆冬，我们的足迹跨越了四季的更迭，也穿越了中国的辽阔大地。这是一场关于自然、生命与探索的非凡之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那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熊猫基地启程，深入贵州腹地，探访神秘莫测的双河洞。从北京动物园，穿梭密林，攀越高峰，一路行进1.6万多公里，历时180多天。在风雨兼程中，以无数个刻骨铭心的第一次，为这次奇遇旅程刻下永恒的地标。在贵州双河洞的时光长廊里，
1: 来来，快快快！
0: 我们第一次独家记录了发掘第47具大熊猫化石的全过程。在神树坪基地孕育新生命的摇篮里，
2: 出来了，
1: 出来了，出来了！
0: 我们第一次独家记录了新手大熊猫妈妈灿灿诞下龙凤胎的全过程。

0: 洋溢着母爱的育幼室出发，我们第一次全面记录了大熊猫从幼年到成年的成长全过程。在大熊猫自然栖息地未开放的区域里，第一次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细节。我们在神秘莫测的卧龙腹地第一次拍摄了野生大熊猫曾生活过的树洞。我们在风光旖旎的宝兴山区第一次报道了野生大熊猫妈妈待宰的珍贵画面。
1: 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它打滚呢，嬉戏呢。
0: 我们在幽静高远的天台山第一次记录了正在野陪的大熊猫贤贤和贤贤大宰的最新野陪成果。我们在风景如画的唐家河第一次展现了这片神秘的土地上，
2: 好可爱，好可爱，哇，看看，
0: 因保护。从诞生到成长，从野化到栖居，从茁壮到养老，公们如今都生活得怎么样？
3: 现在这个是老大，我们怕它刚出生，很小小一只，就100多克。
2: 出来了，
3: 出来两天了。
4: 我们可以出箱了，我们脱离这个育婴箱了，我们长大了。
3: 现在它长到已经10斤了。这朋友，我第一个年哦，哎，他成大朋友了哈，你是哥哥哟，直接照顾你妹妹哟。

0: 熊猫灿灿以优雅转身成为资深妈妈，带娃日常温馨又奇妙。
1: 还是很不错的，她是新手妈妈嘛，她母性还是很好的。

0: 神树坪繁育园是见证千分之一生命诞生的奇迹之地。在这里，我们记录了2024年首对诞生的双胞胎幼崽盼青崽姐妹花。自诞生之日起，盼青崽便万众瞩目，尤其是盼青大崽以独特浓密胡须成为基地最亮的崽。6个多月的成长，雄样渐显。
1: 最大的变化是变好看了。最开始他们两个嘴唇都是黑的，就已经没那么黑嘴巴了。那他们的体型也活力啊，也比其他的幼崽要大一点，和活跃一点。
0: 2025年的第一天，盼青崽品尝到了雄生的第一口竹笋味道。命运的轮盘在这一刻悄然转动，两只幼崽将紧随妈妈的步伐，感受世界的万千奇妙。

0: 新的一年，做好自己，向阳生长。陈树平基地的小品之家，才艺不断，萌趣横生。奶妈李蓉依旧会像陪伴自己亲孩子一样，看着熊生的成长。
1: 姐姐跑快点了，仔仔，快来，跑起跑起，开饭喽！哎呀，天天饭量越来越大了。你儿子新年好，嘎，好好的吃饭，好好长大，嘎。哎呀，我们弟弟最乖了，嘎。
0: 两个月不见，七岁的辣妈蕊蕊依然在跑上跑下撒欢，还尤其喜欢和孩子们打闹。一岁多的亲闺女蕊蕊仔依然喜欢吃饱后爬上高枝，安静眺望远方风景。一岁多的干儿子贤贤仔依然喜欢缠着蕊蕊干妈，在摔跤里学习战斗技能。属于他们一家的2025年依然是欢欢笑笑，热热闹闹，有奶妈和粉丝们陪伴的美满小生活。

贯穿《寻声》的主题词，也是我们探索未知的行动线。越过沟坎，翻过山峦，无惧一路挑战，来到神圣的天台山野配基地。在这里，也陪成绩优异的咸线仔从一个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小家伙成长为可以在野外独立生存的六边形战士。

0: 谢谢。我们吃啊，你的邮件我都看到了，手机拍得到不啊？
1: 拍到了，这个小黑点点又在最近又找到了一棵新的树爬着玩，看看找他一天天的茁壮成长，太开心了。
2: 而贤贤仔和木奶爸的双向奔赴也令人动容。
3: 我就照顾好你，你就照顾好你的崽崽。
1: 贤贤母子今年要在我们的野花培训圈过春节，到时候我们会给贤贤准备一个小零食，秘制的冰糖葫芦。这一年贤贤辛苦你了啊！
4: 我和贤贤向全国人民拜早年了。
2: 探索大熊猫成长和环境之间的关联，我们的足迹又来到了雅安基地。
5: 这个是给冉冉一家准备的小玩具，新年嘛，他们收到玩具肯定会玩得很开心。然后这个是给小鲁、小将他们准备的，他看见的话也会去玩，因为是新的事物嘛，他会去探索啊，会去玩这些。
2: 新的一年，目之所及皆是美好。小鲁、小将、冉冉一家的圈舍中悄然增添了几份新年礼物。奶妈马青松的爱依然在她平淡的唠叨里。
5: 小蒋，不要一天到晚打姐姐欺负姐姐吼。小蒋还是喜欢玩土，还是喜欢去烦姐姐。我起床了，冉阿姨就在树上，冉姨还是那么黏妈妈，还是不太喜欢上树。他们还是很开心，每天都很快乐。
2: 新的玩具，新的一年，小鲁小将向着更聪慧、更强壮、更健康的方向继续放肆生长，成为熠熠生辉的新星。冉冉一、冉冉二兄妹之间也将更加和睦。或许现在还为时尚早，但是我们依然期盼他们新一年的成长。环境不断优化，族群不断扩大，清晨第一花的挑战赛里全力奔跑，热情投入。揭秘老年大熊猫在都江堰康养区的安逸晚年。过去美好，未来可期。
5: 新的一年，让你们感受一下鞭炮声。
6: 哎，灿灿，今天过年喽，这2025年喽。

0: 这马上新年了，给盼星洗点煮水。小新，来，乖乖，给你的新年的人参。
1: 大哥，2025年了。今年春节我陪你们继续过大年，新的一年祝福这些老宝贝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2: 新一年愿仔仔势如破竹，雄心开挂。
3: 也祝你们新年快乐哈！新年快乐！
4: 今年到了嘛，就衣服什么的话送给什么孩子。2025年新年快乐！
5: 花花，
6: 过来，
7: 萌兰，
8: 不帮我。

0: 第一次当妈妈，恭喜灿灿啊！
1: 恭喜恭喜灿灿，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我
2: 们的梦想是让树木白的，这个宝宝长得好别致啊，嘴黑的好别致。就是成长过程中总有坎坷嘛，没有那么。
3: 灿灿，哇，我感觉在学习这边你更强壮了，对，没一个。

0: 点之前吧，就有个车就是在路上跟大象就是遇上了。
1: 大象离人是三四米，
2: 离着大象三四米啊。
3: 对，对着
1: 对着大象走，而且是。
4: 我们再来关注云南北宜向前的飞行动态，向前从17号晚离开地基地门前进入。
1: 别拍了，快跑！
4: 这几天向前一直在地基和昆明之间来回徘徊，他们一路逛吃，还时不时耍些下口人。为什么要一路向北？

这群大象北移的原因众说纷纭，他们的行为很反常，从热带一路奔袭到了亚热带、中亚热带地区，这无法用一般的原因解释。有人说他们是不是因为栖息地的食物不足跑出来的，或者说是不是原栖息地被人破坏逼他们出走呢？要想找到答案得离得更近点儿，所以我们决定去云南。

0: 号在玉溪市峨山县玉林村一村民家中的摄像头就拍摄到了象群进入院子翻找食物。
1: 在我们抵达云南的时候，象群已经分成了两波，有一只离群独象在昆明市的边缘地带活动，其余14头则暂停了北移，在大象女王的带领下开始向西南方向移动，进入玉溪市。按计划，我们第一站来到了本次北移象群事件的跟踪指挥部。为了尽可能接近频繁移动的象群，指挥部驻地会不断变更。特警队和森林消防组成的无人机监测小组、专家团、各路媒体跟随指挥部同步移动。
2: 快点！差不多，你们这高度话260嘛？
1: 在这里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象群所处的位置。
3: 我们是从早上10点上到晚上的8点，然后交晚上夜班的话交给消防这边的，然后还有一些群众啊、民兵啊、苏宁员啊这些，他们对整个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哪里有条小路啊，然后哪里种的玉米啊，谁家的地啊，他比较清楚。
1: 擅长沟通的李科长还承担了诸多协调任务，他成为了我们打开现场的钥匙。屁股还没坐热就碰上了负责投喂大象的队伍出发，跟着投食队我们开启了第一次寻象之旅。
4: 就是这些地方也是饿的了嘛，
5: 这时候咋就起熟了
6: 啊，
4: 有水有吃的，
6: 吃的还丰富。
1: 因为象群目前所处的位置啊，适宜大象的食物呢相对匮乏，担心大象吃不饱，相关部门就组织了这支专门负责给大象投喂食物的队伍，在大象可能经过的路线上放上玉米、胡萝卜这些大象最爱的美味。
4: 还练胆了个哦，
1: 但是大象走不走这条路也不一定。这次我们的运气还不错，在旁边等待了大约1小时后，第一次见到了小短鼻家族。
7: 下边的老乡回来了，大象来到下边了。
8: 有些环境你们可以拍没问题，但是有些环境是不行的，因为你干了以后路多菜多人多，最后他想给连吃的东西都不得安宁，他试试拿捕蛇往山上去，结果那个菜来菜往一惊住了，又顺那个山坡就上下，那上面没人干扰没有菜鸟，所以他就往上走了。
1: 为保护象群正常的活动，指挥部严令非必要任何人不得靠近象群。
9: 现在走哪条路啊？
10: 走的快得很啊！
9: 是这条路吗？
10: 从这里下来了，马上到了。
1: 保持距离成为了接下来一段时间被经常提起的话术。无人机监测小组的图传画面，成为了观察象群的唯一方式。
11: 等你上去了是吧？
12: 这点这点有公路，我来这点你快，走这点有个公路啊，就是几个。
1: 没有了围观群众。大象们开始放飞自我。根据监测组员们介绍，象群里的2头小象简直就是去拜年的熊孩子，逮啥玩啥。组员们还给他俩起了个 CP 名，大胖小胖，这起了跟没起一样。大象嘛，可不是除了大胖就是小胖了。这不他俩又开始淘气了。喂，漂亮的回旋踢，踢踢踢。踢完了吗？谢谢啊，正好屁股痒痒。小胖一顿操作猛如虎，大胖无动于衷。这两位啊，以后还且有的闹腾呢。我们之后再拍给大家看。能拍摄到这样珍贵的可爱画面呢，得益于先进的无人机监测。

0: 测设备。航拍是玉溪市特警队的拿手活。
1: 看来那个树被他们搬倒了好多。那个应该是那种，树皮是光滑的那种松树，是什么松？
2: 啊，就是手。
1: 对对对，那个树也不太粗，我看弄，然后就把那个皮给碰了，碰了吃皮。
2: 是吧？
1: 嗯，树皮。以前我问过他们专家了，他会吃树皮的，树皮树根都会吃。
3: 不然脊椎很紧啊，他七百多米。
0: 我们有规律的作息，可是大象没有，或者说依靠自己生存的野象是没有的。无人机监测小组被分成两班，24小时接力监测。
4: 家在哪里？
5: 我家在这里了。在乐啥？乐啥？干啥？干？
6: 那怎么把这个背捏分开了？
0: 因为特警兄弟人数少，接触象群比较晚，对象群的习性不是太了解，所以森林消防的兄弟们就主动承担起了夜晚监测象群的工作。
7: 那包谷树都不带吃的，把包谷搬来吃走了。
8: 一看也苦啊。
0: 因为来了无人机，当地村民多了新的生活乐趣。平时静悄悄的山村夜晚也因为象群的到来而活络起来。
4: 这大象冷了，或者是不合适了，走得老快了。
9: 哎呀，你别走呀，我可得给你洗，我得给你走呢。
0: 夜深人静，有安全感，所以象群在夜间的活动就更频繁了。
4: 转场吧，
10: 直接把飞机拉走啊。
4: 嗯，你们打转转啊，我感觉他们着急了。
0: 消防队员紧跟着大象的步伐，在黑夜中频繁转场。大象跟人可不一样，大象睡2个小时就充满了电了，就能继续移动了。这是来自动物世界强悍的生存力，但是人可受不了。
10: 有一盏还直接往大象，
4: 你看视频，有视频在呢。有一盏车直接就怼到大象鼻子口了，几米都不到，还在往前开。
0: 到了后半夜，兄弟们体力到了极限，几次睡了过去。偏偏这个时候下雨了。
11: 一个小时多点之前吧，就有个车，就是在路上跟大象就是遇上了，然后大象把车来蹭了，然后那些人给闪跑了。
12: 大象所在的云南玉溪玉门县出降大雨，一度影响到了正常的搜寻和监测任务。
0: 夜晚雨哗哗的下，无人机无法起飞。我们在车内小心翼翼地等待，安静的只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声。
11: 刚才觉得我们回过车来
12: 烧进去了。
1: 这绝壁是昨天那个大象拱的那辆车。
13: 哇，这竟然能破裂。
1: 那个口，下面那个，
13: 对，
1: 这样，你看那个坡度，对，大象的越野能力是远超我们的。
0: 如果说追大象是一场电子游戏，那此时此刻就是最难的一个关卡。雾越来越浓，雨越下越大，都市文明下的智能工具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唯一能依赖的只有熟悉本地情况的村民。
14: 最后一次我们无人机看到象群是今天早上差不多凌晨在个5:46左右的时间，它整个就离开了路面，然后就上山了，整个速度比较快。就是大家就在猜测嘛，是不是因为天气比较冷，然后它可能需要一个快速的移动，可以取暖啊，这种保持一个身体的一个温度。然后问了一下村子里面的人，他们说这个雨估计短时间内可能不会停，即使雨停了，可能雾都不一定能散得了。

0: 新寨后面的块地是吧？然后我们就直接到新寨了。
1: 往前开一点，然后再到。
2: 雨渐渐的小了，李科长和他的特警小组第一时间联系上了前方的工作人员，立刻出发。
3: 我觉得我们既保护的人的同时，也是保护大象，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的那个回到适合他生存的地方。然后马上就接近秋天了啊，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抓紧时间就回到一个适合他在的地方，就是避免因为这种天气变化嘛，季节变化给象大象带来这种伤害啊，或者生病啊，或者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全力的保护他，然后安全的顺利的这样通过我们辖区，就是这么个情况。
2: 同时指挥部调动重型卡车在各个路口设卡，尽可能防止人群接近象群。此时的工作人员像极了找不着孩子的父母。
4: 对方再说到把那队员往那边看一
5: 啊，好，
6: 那啥可是他走
4: 这一半还不紧张，
7: 往那边转就好了。
6: 这那正好呗，
8: 下去看一千吧，我只给你看看那些，然后我
9: 他只要下来就
10: 只要他从这边走，我们就放
9: 就是朝那个方向，千万就朝这边
10: 啊，这边有点风势，
9: 东面
10: 二面风势，
9: 特别是那面的吧。
10: 外面再不一定会上去了，现在就是说
9: 他一定下来了，
10: 下去，只要他下到那个沟里，我们就拍。
9: 沟里面有他吃的了啊！
2: 一天一会儿又过去了，没有无人机预警的深夜显得格外紧张。
4: 好，那么放炮弹，那么放炮弹，在我们先守着，走。
2: 前方突然传来消息。大象正在朝我们的方向行进。
4: 我这里看不见，到时候我替你上去叫了。
10: 象群往错误方向拽下来了，保安全谁上？上山了，你给逮起来了。
2: 天色渐暗，雾气又起。上一次人象相遇的恐惧还没有散去，现在再一次狭路相逢。
4: 快走！天都没见到。
10: 车有十个呀，
4: 不会不会的，好不好？象群可能要严重的说了。
11: 我们在山上走过的都。
4: 各位，全部上去，紧张的紧张，给他不要砸，我说了。你这里不要砸了，这里不要砸了，开始就给了。
2: 人员撤离，设备关闭，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险象环生。
4: 本来还没有。
9: 快跑！
12: 小花的雨边，
2: 避无可避，停车熄灯，头像距离头车50厘米，我们和象群相遇了。
13: 您在园区做保护的时候，遇到过最危险的一次经历是？
14: 我的一个同学也是朋友，他已经被象踩死了。因为我们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父亲就救助过一头小象，那时候我们经常和他玩，就像我们一个玩伴一样嘛。现在逐步的人也长大了，对他这些也会有一些改观嘛。你又害怕他，又喜欢他。感触最深的，就他孩子还一直在家里等他，去教他玩那个用那个无人机嘛。哎呀，那时候真的心太酸了那个。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和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他始终不是人，他始终很可能会伤害你。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虎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还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珊瑚，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沙湖，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

0: 云长，你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1: 我今天是过来进行安全检查的，此处作业繁忙，为何没有防坠隔离网和危险标识牌？
0: 原来是这个事情，此处作业即将结束，我们觉得无需再设置那些标识和围栏了。
1: 孟德兄，安全规定不可儿戏，即使快结束了也不能掉以轻心呐。
0: 云长言之有理，但你我多年交情，我的能力你是知道的，不会有啥问题的，你总不至于因为这么点事情上报公司吧？
1: 孟德兄，这类问题还是要重视，这次我就不上报公司了，你尽快整改，

0: 跟着。
1: 这井如此之深，为何没有警示标识？
0: 我之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让他们尽快整改，没想到他们还是没有整改。
1: 孟德兄，这是怎么回事？井下有限空间进行作业时，必须有防坠隔离网和危险标识牌，你们怎么没有设置？
2: 本来此次作业应该是昨天就已经完工的，结果中间有点问题，就没有结束。我们心想也就是一两天的事情，也就没有放置防坠隔离网和危险标识牌。
0: 哎，上次检查，我本来是已经发现了该问题，但是碍于我和孟德兄之间的交情，我也放松了警惕，没有盯着他们放置，是我的问题，害得哥哥今天差点受伤。
1: 简直是胡闹，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哪能因为哥们意见就置安全不顾？你们两位都是工作多年的老人了，竟也能忽视安全的重要性。
2: 玄德兄说的是，此事确实我是大意了，差点发生安全事故，此后我定把安全看作第一重要的事情，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0: 哥哥，我作为安监人员，不该在工作期间因为人情而放低自己的原则，我谨遵哥哥教诲，一切要以安全为重。
1: 很好，两位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我深感欣慰，安全就是最大的效益，我们要继续保持，让每个人都平平安安的。
3: 今天我要讲的是，保密其实就在你我身边。不通过手机、电话等谈论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侥幸心理要不得，泄密就在言语间。不通过微信、抖音、QQ 及互联网邮箱等传递、发布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保密规矩千万条，狠抓落实第一条，不在社交媒体发布涉密或敏感场所位置信息及相关照片、视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不私自携带涉密文件、资料进入公共场所或进行社交活动。载体使用要谨慎，存放交接按规矩。不使用非涉密计算机、非涉密存储设备储存和处理秘密信息。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不私自复印、摘抄、扫描或翻拍涉密文件、资料内容。筑牢保密防线，泄密缺口尽开。保密工作切实做到十步。不该问的秘密不问，不该看的秘密不看，不该带的秘密不带，不该传的秘密不传。

不在非保密场所处理涉密事项，不私自复制、下载、出借和销毁秘密，不随意扩大知密范围，不该存的秘密不存，不该记的秘密不记，不该说的秘密不说。泄密隐患就在身边，保密工作从我做起。

0: 几位大哥，
1: 再
0: 谢了，谢了，
1: 再会，
0: 回去吧，回去吧，
2: 再会，
1: 再会，再会。
3: 慢走啊，慢走啊。
4: 嗯，
5: 把前面那车跟住了啊，别跟丢了。
4: 是。老板，
6: 老板，老板，上车。
4: 走不了。
7: 局长要见你，上车。
4: 什么事儿啊？
7: 哎，不知道，回去再说吧。

0: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意见，还需要什么人？你尽管提，中央尽量满足你。
1: 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陈毅一定和上海人民一起努力工作，坚决打赢这一仗。

0: 这几十公里的路，
1: 高总，
0: 你有参谋室找什么呀？这个地方其实。
2: 赵参考资料，
0: 我帮你找吧。好。陈大总，到我办公室找什么呢？张参谋长，
2: 你拿了这个是什么材料？渡江作战的资料。
0: 小陆，到这儿，拿着。
2: 哎，这不能带走啊！这些资料。 我要汇总分析，形成文件，好让速副司令回来之后对咱们全军现阶段的休整给样工作有个全面的了解。
0: 正好嘛，这个样子。小平同志，让我把渡江作战材料准备好，你找几个人啊，把材料整理一下，抄写一份给我，我给小平同志送去。
2: 制定作战纲要本来就是我这个参谋长的本职工作呀，怎么能让小平同志亲自来做呢？
0: 是啊，
2: 那这样吧。 我拟个草稿，你来修改审批，最后送到小平同志那审定，怎么样？
0: 可以。

0: 陶总，雨势不停，江水会持续上涨的。我们要赶紧渡江，持续下去的话，难度会更大。对的。
1: 我们回去吧。好。我的邓邓哎，不要忘记了，这个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什么叫实施？就是可操作。现在各部门刚整编完毕，你不仔细的告诉他们具体的任务和策应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怎么指？
2: 怎么配合？这个布置，怎么不对？陈老总，你也不要忘了，这个实施前面还有两个字：战略。什么叫战略？就是对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
1: 你搞的这个纲要，具体到每个团的位置和任务，
2: 这不是战略，是战术。
1: 没有战术，哪来的战略？
2: 这个纲要是用来指挥战斗，你不讲清楚具体的任务，怎么来实施战略目的？这个纲要是要报给毛主席的。现在党中央刚刚入场，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纲要就是要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的环节才行。你搞这么长一个报告。
1: 毛主席怎么看呢？邓政委啊，我晓得毛主席经常夸你报告写得好，我在井冈山就跟着毛主席了，我知道他最注重细节，细节决定战争的胜利，细节决定战士的生命，没有细节叫什么纲要？
2: 陈毅同志，你这是抬杠，你不是军长、师长，你要站在总前委，甚至站在。
3: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位置上来考虑京沪杭的战略，我们是统帅部，要有全局观念。我的同志哥，
1: 全局不是一句空啊，没有细节哪来的全局？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2: 报告，
1: 什么事？曹总，上参谋长有重要情况报告。
2: 啊，陈老总，你先冷静冷静，我一会儿去找你。
4: 什么情形啊？刘司令员打来电话，询问纲要的制定情况。
5: 他希望这份作战纲要
1: 尽早的上报中央，原定4月10日的渡江时间不宜拖延。
4: 嗯，刚才你和邓政委
5: 是不是对纲要的草稿有些意见不一致啊？
1: 不是不一致，是完全不同。
5: 草稿。

0: 本来就是用来商讨的，想法不一样也很正常。邓政委说，纲要讲战略，抓决定性因素，我们那个叫战术，不行哦。
1: 哪个说不行了？
0: 我话还没有讲完，他那个火气哦，嘿，大的哟。我是急了。 我们的战士，北方兵居多，大多数都不懂水性。现在呢，南风不断，雨多，水流急，浪大，要对1000多公里的战线做战略部署，不细致到团一级的，怎么能把战损降到最低？你考虑得很对，我也想了一下，你和张参谋长。 你这份草稿，完善以后，可以作为实施细则。这个作战纲要嘛，我们是要把哪个兵团、哪个军，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江防，以及给指挥员的机动余地有多大，具体的报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以及各兵团指挥官。这个我来写。
2: 你们这份纲要啊，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你可要抓紧，刘司令员催着要纲要。哎，
1: 你看看，这个急性子啊，我连夜写，行不行？
0: 好好，熬夜辛苦，来喝茶。
3: 经总前委同志们商议，我们把渡江作战纲要确定为。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蒋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既有24个军、72个师，我们此次渡江，要以我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
4: 小平对渡江作战的部署很好啊，
5: 就看马上开始的国共和谈的进展了。我们既然对划江而治没有兴趣，李代总统也不会轻易接受我们的条件。这次和谈，恩来的担子不轻啊。
4: 柯青啊，这次叫你来。 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想交给你。不知你是否有信心？
5: 校长，请明示，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党国效忠。
4: 你现在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是我党国的栋梁，中流砥柱。如果京沪杭再丢了，
6: 党国就没有立足之地。这点，你应该都明白吧？学生知道身上的责任。在这1800公里的长江沿线上，我们一共部署了115个师，70万人，由我统领75个师，45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 800余公里的地段上。白长官呢？白长官统领的40个师，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近1000公里的阵地上。同时呢，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
7: 辖舰艇120余艘，
6: 分布在长江的中下游。空军4个大队。 280余架飞机，分置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支援陆军扼守长江防线。毫不夸张地说，任何力量都无法突破。
4: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看得出来，你刚才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是吧？
0: 长江，
1: 千里江防，防不胜防，根本阻挡不了共产党势如破竹之势。这次让你来，首先要让你保持头脑清醒。长江防线，能防则防，不能防不可勉强。把所有的家底都压在了长江防线上，那就得不偿失了。
2: 校长，您的意思是？
1: 李宗仁拉着美国大使斯图雷登，摇着橄榄枝，想和中共划江而治。哼，毛泽东不会上他的当。既然共军一定要打过长江，那为什么不把我们的防御重点放在上海方面呢？同时我想告诉你，我将与你和上海共存亡。
2: 学生明白？
1: 不，你还没明白。你至少得死守上海三个月。按照现在美国和苏联这种水火不容的态势，不出半年一定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到了那时候，上海还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就可以以上海为反攻指挥中心向全国辐射。现在你该明白了。同时我会将所有的精锐部队调由你来指挥。
2: 我马上回去重新调整部署。

0: 从上海辗转到香港，再到北平，这一路还顺利吧？
1: 顺利顺利，有诸君帮忙，很顺利啊！谢谢谢谢，
0: 请坐，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任志先生啊，我呢匆匆忙忙的赶来北平，不为别的，我就是来向你请教两件事情。
0: 请直言。
1: 好，我直说了啊。我记得民国34年你给我讲过啊，你说民主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只有让人人都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都来负责，那才不会人亡政息，对吧？
0: 嗯，
1: 所以我请教啊，
0: 啊，
1: 你的这个民主究竟为何物？那跟西方国家的民主有什么区别？
0: 民主，顾名思义，是人民当家作主啊。我们奋斗了20多年，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夺取了政权，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这个政权更好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让这个政权做出的所有重大决策能够代表和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 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0: 在共产党领导下，各个政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用协商的办法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用协商的办法解决好国家的问题，大家同舟共济，肝胆相照，互相监督，共同办好国家的事情。我相信这种协商民主必定会成为我们的一项政治优势。
1: 好，那现在南方各省那是中国的工业中心啊，尤其上海嘛，那是中国面向全世界的一个窗口。可是现在长江两岸陈兵烈烈，我们如何能够尽可能的将这些基础工业的城市完整的保留下来呢？
0: 以张治中将军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很快就要到达北平了。
1: 哦，
0: 我们尽可能在和谈中

0: 争取和平度假，解放上海不是问题，能够在上海站住脚跟，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让饱受战乱的人民休养生息，这才是大问题啊。黄仁老，
1: 哎，
0: 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还请您老多出主意啊。
1: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你放心，我愿为新中国尽绵薄之力。

0: 丁秘书，您这是？黄哲远是识物者为俊杰，李总裁亲发的手印，您只要照办就行了，没必要弄得这么剑拔弩张的。丁秘书，这个金库的钥匙和密码一直是由乡里负责的，我只是个稽核人员。 无权过问，也无权知晓，这个您是知道的。再说，于总裁无权下达转移中央银行黄金储备的命令吧？所以，无论是我的职权，还有银行的程序，这笔黄金，您都拿不走。
1: 你身处名门，周旋于上层。
2: 不该不懂吧？啊，这批黄金到底是于总裁要转运的，还是另有他人？嗯，谁呀？谁有转运？
1: 你我都。
2: 呵，这阵势够大的啊！黄专员，你行啊，不仅得罪了保密局。
1: 还惹上军部了，就是
2: 你说我这，哎，区区一个银行的专员，怎么得罪你了？
1: 黄专员，这件事你拦得了一时，拦不了一世，好自为之吧。
0: 哎，丁秘书。
3: 这个您拿好。啊，这就走了？是。唐司令，怎么办？
0: 你干这架势，还能运得走吗？该死的黄金，走吧。
4: 撤！总司令长，
0: 这人谁啊？于永军的秘书。
4: 要转移黄金，毛人凤知道你掩护黄老离开上海，火冒三丈，下令保密局要逮捕你。外面是我们的人，你立刻跟他们走。再晚，毛森的人就到了。
0: 这个事儿我能应付，现在当务之急是你要帮我把一个人送出上海。
4: 谁呀？

0: 审了这么多天，一个字都没说。李白这种人，你还是第一次遇到吧。
1: 所以绝对不能答应共产党的条件。李白这种共党的铁杆分子，绝对不能放。放了他，我这辈子都不得安生啊。
0: 他可不简单，从一个大字不识。

0: 的平克农民，到驾轻就熟的运用汉字英文，掌握通信技术，改装电台，发出数分，转变战局的关键情报。共产党会请全部力量救他出去。他，与谈判而言，是个筹码。
1: 是个筹码，就好好用。
0: 怎么用？
1: 裘慧英疯了，我们把她放出去作为诱饵。共产党不是要救李白吗？他们不会看着李白的老婆孩子不管，只要有人接近裘慧英就抓。
0: 那黄敬武呢？
1: 徐泽，你是真要抓他吗？黄炎培虽然走了，可他另外两个儿子还在国府任职，并且是不可或缺的人才。我怕闹到最后，总裁会把抓他们兄弟的恶名扣到你头上。还有就是这个黄敬武，他最近变。

0: 三伯要运走的黄金扣下来。
1: 我要不要找他谈谈，留他一条命，黄金交给你。
2: 他连谭伯的枪口都不怕，凭什么跟我们谈条件？
3: 江毅，
4: 刚出锅的热包子。你这么抢我东西呢？
5: 行了行了，
4: 给我，
5: 别发疯了行不行？啊！别发疯了啊！跟我回去，走，走。
6: 干什么呢，
5: 林队长？
6: 起来，别闹了，我有话问你，跟我来吧。
7: 干什么呀？
8: 我跟潘队长说了，这个女人一步也不能离开。
7: 滚！

0: 邱桂英同志，我是叶英。李白怎么样？我们会全力营救，你放心。
1: 我见过他，他伤得很重。
0: 当务之急是你和孩子必须马上离开上海，猫三的人盯着你们，太危险了。
1: 我不走。
0: 我疯疯傻傻的，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如果他们打算对我下手，那也就是说，
1: 李白没得救了。
0: 你要有信心。
1: 总之就是我的信心。以前我和他是战友，现在我们是夫妻。我有能力保护好我自己，请你救出李白，让我们团聚。

0: 欢迎，大使先生。你看上去很不好。是的，大使先生。北平的和谈真的是非常的不顺利，共产党要我们交出管理权，并且他们表明，无论如何都要跨过长江。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你们政治家都这么自信？大使先生。 我可没有你说的那么自信。我现在就是想维持现状，可是我做不到，所以我需要您的支持。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能够夺取政权，但是他们现在并没有能力治理好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你应该让和谈代表告诉毛泽东这个道理。
1: 非常抱歉，司徒雷登先生，我们的谈判代表根本就不听我的，我只是一个蒋先生身边的替身。那我觉得你应该去找蒋先生。实不相瞒，我在见您之前已经和他见过面了，他认为根本不能接受这些条件。我今天来见你，就是想告诉你，谈判必然破裂，共产党一定会过江，这一仗。 在所难免。政府即将南迁广州，我希望你也要有所准备。我已经通知广州方面，再为你选择官邸了。
0: 李代总统，现在我在这里正式的通知你，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国大使馆。

0: 邓政委，
1: 嗯，
0: 国化若来电。
2: 哦，
0: 党中央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20号之前给答复，今天已经20号了，他们还没有消息。雨要是一直再这么下下去，刘伯承、粟裕、谭震林他们过江的压力就非常大。
3: 你的想法嘞？
0: 李宗仁和谈，蒋介石捣乱，他们两个关系不好，但在拖延我们过江这件事情上倒是很默契。1000多公里的战线，各部门不可能等齐了再过。依据现在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能过江的先过江。
4: 总前委请示，允许部分部队依据作战的实际情况先行渡江。
5: 和咱的情况不容乐观，渡江总前委的提议值得考虑。这么长的战线统一作战，很容易陷入被动啊。
6: 主席老总，李宗仁拒绝签字，国共和谈正式宣布破裂，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已经解散。
5: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本来和谈失败了，可是那些参加和谈代表团的朋友我们不能抛弃，对张治中、屈武等人我们一定要做到仁至义尽呢。
6: 主席放心，正在做他们的工作。
5: 嗯，谈判破裂，罪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回复渡江总前委，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刻过江。朱老总，您下命令吧。
4: 有的，
0: 按作战计划有序出发。
7: 是。

恶业战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0: 报告，中央来电。
1: 去南京，开快一点。
2: 是。

0: 邓政委，哦，来到这么快，是陆上我就知道了。三十五军有人误闯司徒雷登住处的事情，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嗯，
1: 遵照中央指示啊，让陈士渠和袁仲贤加强对卫戍部队的训练和管理，这是中央来的电报。早都
0: 规定了，这各国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 还有其他的外交机构，一定要予以保护。没有特许，不得进入室内检查。这一次南京的事情，要属实，可以认定为违纪的行为，予以查究。
1: 外交无小事啊，这件事刚刚发生，西方的媒体就开始通过广播和报纸提出抗议，说我们的部队严查盘问大使。
0: 罪名够大了。

0: 决高额彩礼，畅述文明新风。
1: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2: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1: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2: 玩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那是火坑也跳吗？
1: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2: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5: 下次小狗咬人娘，
6: 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1: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7: 你好。
0: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8: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9: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0: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3: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票。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

0: 入城纪律落实不到位，难免要出乱子。出乱子的不只是三十五军，其他军弄断水管，弄坏灯泡，捡地毯的，因为对城市的道路不熟悉，把马赶到大道上，还擅自指挥交通的，还有在城市里找不到饭吃，买烟不懂得排队的，什么乱子都有。有一个营啊。 因为受了批评以后，一赌气把队伍直接拉到乡下去。这还了得！其他兵团要是不加强训练，再搞出乱子，肯定比三十五军要严重。我们的部队已经到了苏州，眼看就要挺进上海，必须马上展开整训和教育，得停下来喽。
1: 是要整训，只是要全方位考虑。
0: 停下来的问题，停下来。不光是教育的问题，我们推进的太快，人民币、粮食、煤，还有滞留在江北的干部，因为交通的问题都还没有过江。这个也是我主要来汇报的。
2: 嗯，
0: 预计干部渡江，核算物资，安置俘虏，还有部队的整训，需要多长时间？10天。
3: 或者半个月。现在部队出现的乱子，进到上海，绝对不能再出现。嗯，好香的茉莉花茶呀！
4: 哦，
3: 听说邓小平、陈毅他们已经在江南。
4: 喝上清明前的碧螺春了，没声没称，香雪海，茶间蒸说碧螺春呢。嗯，他们这口福不浅嘛。我看呐，陈毅啊，现在恐怕连觉都睡不成了，他哪有功夫去品茶呢？<笑>这一日三店，他快成热锅上的蚂蚁了。嗯，
3: 这口热锅，得想法子让他冷下来。
5: 恩来，你把情况跟大家说说。好，我百万大军渡过长江之后，一路凯歌，迅速解放了南京、镇江、无锡、苏州等江南城市，并且与昨天进逼上海。陈毅预计明天到达丹阳。诸位啊，何时解放上海？现在。
6: 已经成了举世瞩目的热点问题了。是啊，昨天晚上，我看了上海地下党发来的电报，他们说蒋介石在不断的往外抢运物资，说要把上海掏空，而且还扬言不给共产党留下一根筋条。所以刘晓建议解放军要尽快的进攻上海。一旦国民党从上海把物资运走以后，我们将无法解决。
3: 上海几百万市民的吃饭问题啊！
5: 鉴于前一段时间解放军入城之后出现的一些违纪的现象，小平和陈毅同志来电建议，延缓解放上海，
7: 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各部队进行培训教育。
3: 两种意见如何权衡决策，我们必须尽快做出抉择。
5: 我思索再三，觉得嘞，还是应该同意小平、陈毅的意见。上海的情况特殊啊，如果我们没做好，接管得充分准备，出了乱子，就会像主席说的那样，赶考失败。我也同意先整训后接管。我建议啊，把丹阳培养成一所接管大城市的。 速成培训学校，同时要动员各方的力量，像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甚至啊像杜月笙、黄居荣这样背景复杂而又不愿与我们为敌的人。总之一句话，要尽一切可能保护好大上海。
3: 看来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我同意。这样，以中央军委的名义。

0: 发电给邓小平、陈毅，集中整训20天。啊，电告刘晓、潘汉年等人，火速赶往丹阳协助整训，同时利用各种关系，做好上海国民党守军的反正起义工作，尽量减少战争对于城市的破坏。恩来啊，这些工作你要多费些心呐。
1: 主席，你放心，我马上办。
2: 父亲，康伯来电说，他在上海集结了8个军、
3: 25个师，加上空军和海军，一共20万兵力，防守3个月，
2: 不难做到。
4: 可李宗仁凭借长江天险，不到3天，南京就丢了。
3: 定海机场修好以后，利用空军的运载能力，通过空中和海面，已经转移了主力兵团的90万人。其他需要从上海转移的人力和物资，还需要一些时间。
4: 夫人在美国斡旋很不顺利呀。马上去上海，我得亲自部署上海防御。
2: 父亲，父亲。

0: 都坐下吧。庞司令，开始吧。
1: 总台，从一月开始，我们加工赶修，已经分别构筑了内外三重防御线。外围阵地浦西、浦东，在这两个外围阵地中，我们分别建设了主阵地，另外还有一个核心阵地。在这三重防御中，我们已经修建了永久性的厨房4000多个，半永久性工事10000多个。我们准备用20万兵力坚守上海，少则半个月，多则一年，绝无问题。
0: 汤司令，坚守半年就够了。
1: 卑职明白，我已经下达了清沙令，我们可以向总裁保证，在捍卫上海这场战役中，无一人敢言退。我们绝不辜负总裁对我们的重托。
2: 对，
3: 汤司令有把握就好，要把上海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4: 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5: 为了打消大家的后顾之忧，全心应战，我建议把军官们的家属先运往台湾。
1: 马上执行。
2: 是。
6: 校长，上海形势危急，我建议您不要做过多停留。
0: 党国的大事在上海，我不能不来，将士们的信心不足，我不能不留啊。
6: 校长，请您吩咐。
0: 共产党现在要东进，势如破竹，我们挡不住，那我们就在上海组建国民党地下指挥总部。
6: 是。
0: 继续和共产党斗争，你看可行吗？
6: 可行。上海一旦失守，邓小平和陈毅等人进了上海，擒贼先擒王，对他们下手可以最大程度地动摇人心。他们雄心勃勃地跨过长江，我们就让他们在上海栽一栽跟头。
5: 这件事儿就交给你去办。
6: 是。
5: 另外，张兰。

0: 安卢荣基他们如果再不醒悟，就坚决的制裁。这些属下都已经安排了，就是孙夫人呢，还请总裁明示。
1: 孙夫人，怎么，你想对孙夫人动手？属下听总裁的。
0: 是啊，我的这位二姐和我作对了一辈子。金国，哎，要不我们现在就去看看他，也算是我们尽一尽最后的心意。父亲，李宗仁知道我们转移外汇和黄金的事，大发雷霆，他要求我们交出物资，去国外。
2: 我现在还是国民党总裁，受难重命。你离开了24年，你可知道，时至今日，你为之奔走，时时挂怀的国家，依然是战火不息。 民不聊生，他们虽然把你的相片挂在墙上，但却辜负了你的苦心，辜负了你的遗愿。

0: 你就不用下来了。烦请理解禀报二姨，我父亲专程来看望他来了。
1: 蒋先生进院时，我已经禀报过夫人，夫人说他身体不适，不宜下楼，久不见了。看来夫人病得不轻啊。医生来看过吗？
0: 有请过大夫，请蒋先生放心。啊，既然。
1: 我们都来了，我们进去小坐一会儿，想必夫人是不会介意的。

0: 静儿，
1: 哎，
0: 既然你二姨身体不适，我们就不打扰了，回去。请你转告夫人，现在战事危急啊，共军会很快打进上海，为了安全起见，我恳请夫人和我们一起去广州避过这一劫。以后他想住在哪儿，一切由他自己做主。
2: 请蒋先生放心，我一定转告夫人。
3: 我们的部队进了南京就闯了祸，二位可能也听说了吧。总前委对于入城纪律贯彻的不够彻底，特发电报来要求部队停下来，尽快展开整训呢。
4: 哦，停下来，停在哪里啊？
5: 目前我们的部队已经开到苏州前线了，
3: 乘胜追击不难取胜，

0: 但是，上海蒋介石的发家之地呀，他是不会轻易放手的。嗯，
1: 蒋介石把重兵压在了上海，他是有目的的呀。
2: 他已经开始行动了。
1: 在国共和谈期间，千里营救的人人志士都被他们秘密转移了，下落不明。上海的工厂、造船厂被桂永清重兵把守，意图就是毁坏。 汤恩伯在上海市区布下了重兵，除此之外啊，他们还大量的转移人力和物力，对上海的破坏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0: 不管怎么样，啊，上海绝不可以造成重大的损失啊，要不然你部队进去也站不住脚的呀，是吧？
3: 从军事层面讲，我们完全能取胜打赢，但是我们接管上海、杭州、南京。 不是洗去腿上泥巴那么简单呢、啊，人心如秤，我们要赢得这杆秤，要从政治上接管，从根本上学习，做到军政双赢啊！嗯，
2: 只要上海能完完整整的存在，人能走，就能回。
1: 黄仁老，孙老，我们有一事相求。
4: 哦，
1: 我们在。 上海的同志，想了解一下和接触一些工商界的人士，二老可有推荐？
4: 好啊，好。那么我建议啊，除了可以接触一些老一辈的资本家，那么年轻的这一辈，比如像荣家，啊，因为他们不仅有胆识，还有魄力啊。如果让他们能够留在上海，将来为上海效力。 不是蛮好吗？
0: 年轻人是最具生命力的革命种子，应该让他们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4: 对的。

0: 张能啊，钞票不多了，
1: 人把全部的钱款全转走了，工厂的设备虽然都迁到广州去了，但是上海还有部分工人在开工，我得赶紧解决他们发工资的问题啊。会有困难吧？
0: 没事，哎，我去看看。你一直在那儿专心致志的画画。
1: 画什么呢？
0: 妇女委员会过两天要去儿童福利院探视孩子们，喏，我画了几样点心的图案，准备让家里的吴阿姨做出来，带给孩子们过去尝尝。看着就很好吃。
1: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0: 你是要问我为什么没有跟哥哥们一起走？ 我为了支持你这个妇女委员会理事的工作，那么我也要好好孝敬永少爷了。不要客气。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不该信报纸上说的共产党是洪水猛兽，还是该信我爸说的他们可交。毕竟我没有跟共产党打过交道，留在上海。
1: 我心里面还是紧张的。
0: 现在厂里的设备资金都转走了，你留下来，恐怕只能当个看场子的了。

0: 把门打开。
1: 吴老板，
2: 吴少爷，我求求你行行好吧，再不发工资，我家孩子就要被活活给饿死了。
1: 我们都是为你们打工的，你们说走就走，真是没良心。
3: 是啊，是啊，你们怎么这么过分呢？
0: 朋友们，大家不要着急，你们看，我不是还在这儿呢吗？回头你们都去登记一下，我答应你们，你们的工资我绝不拖欠，请大家相信我。
4: 你保证？
0: 我保证。
4: 朋友们，既然龙老板已经给大家做了保证，咱们就相信他，给他一些时间。咱们大家先回去吧，好吧？
5: 好，那我们就相信龙老板，
1: 相信他，
3: 相信
1: 他，走吧。
0: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1: 走吧。

0: 哎呀，大哥来了啊！你们怎么都哑了，也不知会一声？我是要出门迎接的。
1: 不要紧，是我不让他打扰你们的雅兴的。
2: 您请。
1: 好。哎呀，兵荒马乱，时局漂移。如若我那个大戏院今天东皇能够登台，那一定是一票难求的。哦，病好些了吗？哎呀，兵临城下还有这样的调调啊，这也是兄弟你的福气啊。
0: 大事小事烦心事壮壮都在这儿，这不楼上也开始收拾东西了。哦，对了，上去看一看东西都收拾好了吗？大的东西扔掉不要了。
2: 好。
1: 你要去台湾？
0: 不相瞒大哥，去香港。哦，
1: 蒋总裁三催四请，你还飘移不定啊？
0: 是我现在的病情犹豫不定啊。
1: 哎呀，蒋总裁这趟回来专程去看了孙夫人，结果吃了个闭门羹。哎呀，有人不走不动，看来啊他们各自都有着自己的心思呢。
0: 我也有自己的心思。
1: 现在这个世道啊，必须要用枪炮来说话。听说你派了300个兄弟去了台湾，是消除他的疑虑？
0: 大哥遣散了帮众，说不问江湖，这大小事不还在你的掌握之中吗？来去很难选择。对了，在香港的时候潘先生找过我。
1: 哦，怎么说呀？
0: 要保全上海，让我手下的弟兄别乱动。
3: 共产党是受苦人的政党，
1: 绝对不会允许有帮派势力的

0: 存在。
1: 上海这个码头可是帮派的势力场啊。
2: 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有一根刺。1927年清党，好多人说我手上沾了血，这么多年一路走过来，大哥你都看着了，没有选择。既然走到了今天，也不可能化为玉帛了。我横社手下有万人之众，有家小的是要吃饭的，那我就走嘛，我走了就干净了。
0: 看来是要告别了。

0: 景老板从郊区收了批难民，又开了两条新的航运线，很是赚钱，所以打算暂时不离开上海了。丰年兄啊，能打算走啊？
1: 走哪儿啊？哪儿能比得了现在的上海遍地发财的机会？
0: 可是咱们没有独立的航线呀。
1: 此言差矣，士农工商自古以来商排在最后，人人瞧不起经商的，可是时局动荡，士将被杀，农将无田，唯独工商，不管是哪个政党联盟，只要盘算好了，照样八方来财，日进斗金。
2: 丰年兄啊，好魄力啊。
1: 就说现在共产党将来未来，国民政府任凭咱们炒硬通货，搞囤积居奇，这是什么？这是发大财的最好良机。你想想，钱粮谁不需要？
2: 对对对，
1: 你再想想四年前的今天，上海滩有你我露面的机会吗？蒋宋孔分的天下呀，你我小角色。哎，我听说王城银行有人给唐司令送了金条，让他做出部队北边来的人富裕顽抗的保证。
2: 啊，
1: 是真的。
0: 那可热闹了，这上海滩讲理也好，国共也罢，都变成农中有农武中有农的争农棋局。阿拉之国晋商发财，
1: 晋商发财。
3: 李满儿作为圣恩臣。
4: 1949年5月上旬，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做好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的准备，我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约5000官兵在丹阳集中整训。
5: 飞行，陈老总啊，您可回来了，哎，辛苦了。哎，走，我带你啊去看看一座宝藏。
6: 什么宝藏？
5: 是啊，哎，跟我来。这边，老总，看看，这儿还有呢。哎，这些这都是。
6: 哦，
5: 怎么样？是一座宝藏吧？
6: 这么多的棉袜呀！啊，
5: 是啊，这是一家小手工作坊的积压货，我把它全给买下来了。
7: 这批袜子积压多久了？这都被老鼠吃了。啊，
5: 这个不碍事。咱们呢，不是有针线包吗？啊，把它缝补缝补啊，反而更结实更耐穿。
6: 其他的物资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啊，这大上海啊，有着500多万人口，所需的各类物资数目不小啊。财经纵队啊正在加紧筹备当中呢。

0: 是是是是，哎，我来，这叫啥呀？竹孬子，跟你说多少遍了，点灯。哎，不得了吧？我给你们拉一个摩斯密码。哎，请看啊。哎，他们干啥呢？高兴成这样？看看这个，如果全记不下来。
1: 你看他们怎么乐得出来？吵什么呢你们？参谋长，参谋长，
2: 大玩意也不睡觉啊，这干嘛呢这是？啊？哎，身子短了，身子短了。哎，咋回事？这都是根绳子，不是您的吉祥。电灯，电灯，我在这装上。来，冒手冒脚的。
3: 赵总，
2: 电灯。
4: 怎么回事？报告，包出通知，莫厉害拿弓就掉下来了。
5: 磨那个，那个能电死人，知道吗？
6: 啊？
7: 那不是控制开关的吗？怎么还能电人啊？
5: 那是电门，跟炮筒的似的。我看你们是不想进上海了。
6: 他怎么样啊？
5: 把他放到床上去。我
6: 没事，首长。你们哪来的灯泡啊？报告，是俺们从师范学院摘了。
5: 经过允许了吗？摘了时候，没人拦着。
6: 没人拦着，你们就摘人家灯泡，摘了多少个？
5: 二十多个。
6: 郑连长。
5: 到，带上你的人，带上入城三大公约和入城守则，为营地跑50圈。什么时候跑够了，背会了，背熟了再睡觉。
6: 参谋长，今天实在太晚了，这跑完天都亮了。
5: 你们这些年轻人登炮，学什么？怎么看书学习？你们替人家学吗？
6: 记住没有？是，全连紧急集合。为了挺进上海，全连绕阵地跑步50圈，
8: 熟悉入城三大公约和入城守则。
6: 记不住，不许睡觉。
8: 少爷，立正，向右转，跑步走。

0: 父亲，杭州失守，金湖黄三角只剩下上海一角了，已被共军三面包围之。
1: 做梦都没想到，几场战役是如此败局啊！抗战胜利，各地受降，可转眼败于垂城。这真是千古红楼这一梦啊。静儿，你回国多年，亲眼目睹了这些变化，无论你现在作何感想，我只希望你

0: 能在父亲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他日重振我党国雄风。
1: 好的，父亲。不过可我们眼下的问题是上海
2: 啊。汤恩伯怎么说，他还能坚持多久？
3: 汤恩伯倒是信心满满，摆出来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
2: 强弩之末。
3: 今天毛文凤的报告说，陈毅粟裕的部队已停止了推进，各部团以什么军官正火速赶往丹阳，说是搞整训。
0: 看来他毛泽东要进驻上海了。
2: 静儿，抓紧利用这段有限的时间做好撤退工作。不过要给他们留下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0: 需要快递，拿不到号了，去晚了赶不到镜子了。
1: 好，来了来了。
2: 哎呦，就搿点精力去，你也买了只基金，还要去搿啥金子，瞎气火。
0: 那怎么办？今天运气好，没准能换点银元。明天这点金元券连废纸都不读了，买了个两的股三。
3: 雨。

0: 老徐，
1: 哎呦，
0: 你做啥啦？偷偷摸摸，我看我看。
1: 不要回来，不要回来，给粮食放放好。
0: 你们家还有剩余的米啊？哎呦，我们家一粒米也没嘞。
1: 哎，吴公子啊，米没有了。你把家里所有值钱的都放放好。我听说，百万大军已经过了长江嘞。要是谁轰到上海嘞，我们怎么办？
0: 搿能哪能办啊？到辰光，喝凉水好喽。
1: 哎，你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呀！
0: 没有值钱的东西啊。要不把我两个姑娘藏起来，听天由命吧。
2: 丹阳一下拥进了5000多人，热闹非凡啊！陈老总，来电请中央再给他派些能人过去。
3: 这个诚意呀、啊，
4: 四个野战军里，
3: 就数他三野文化人多，他还嫌不够。你告诉他，我毛泽东可不是孙猴子，变不出那么多天兵天将来。
2: 不过也难怪陈老总着急呀、啊。上海现在的情况非常严峻。金库被搬得差不多了，每天都有很多人被杀，毛日峰的手已经伸到学校。我们在同济、复旦、交通大学这些党组织陆续遭到破坏。
3: 现在一南一北两个大局，北平是筹备新政协协商建国，南方重点是上海，一要防止美国人干涉，二是不能轻视唐恩伯，三是尽量策反，减少战争的破坏力。
2: 嗯，
3: 对陈毅，我们还是尽可。

0: 可能要支持。好，主席啊，黄华秘密会见了斯托雷登的私人代表，他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停火。嗯，这个斯托雷登也是个空想主义者。我看就是他的这点空想，美国政府也不会同意的。嗯，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不是斯托雷登能决定的，历史有它的规律性。
1: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新中国的建立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2: 嗯，
3: 主席，按计划，新政协筹备会议于6月份召开，潘汉年报告，他和叶银同志已经计划好了营救张澜、张彪老的行动计划。
1: 协商建国也是开天辟地的事情啊！你这个后任政务院总理担子很重啊！
0: 哎。
3: 陈云同志何时到北平啊？我看得给他下3道金牌才行啊！主席，陈云同志已经来电了。
0: 啊，
3: 9日到任。他真是一个细心的人啊，人还没有到任，就从东北沈阳挑选了一批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人派到北平来。哎，我看是不是和他商量一下，从这批人才中挑选2个人给陈云同志送去。

0: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1: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0: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2: 有条件也行，无条件创造条件也行。
0: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3: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0: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4: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0: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5: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0: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6: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0: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7: 中国共建战永远不能遗憾。
0: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8: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9: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8: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9: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10: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11: 你是火坑也跳吗？
12: 那是火坑吗？
13: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8: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9: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吗？
13: 巷
9: 子
13: 都够咬人
14: 的。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12: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0: 下的路通往哪里？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
15: 最苦、最远、最忠诚，把火热的青葱融入祖国北疆，
0: 最有挑战的地方。
16: 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在军区大陆南京的上空，
0: 最危险的地方。
17: 我们是职责和使命啊，就是逆向而行。
0: 风雨中无论多难，我们始终在一起。
18: 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肯定有你们的。
0: 岁月尽管平凡，但初心如一。
19: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是要走在老百姓需要的地方。
0: 那些刻骨铭心的誓言，从来不曾被辜负。

0: 夜莺上报情况已知悉，李白同志再次被秘密转移，恐凶多吉少，全力营救，
1: 立即发出。
2: 是。
3: 报告，周副主席，济南应奉命前来报道。
1: 小纪，欢迎你。
3: 周副主席好。
1: 陈英同志跟我说啊，要派一个熟人来，我一猜就是你，我们的经济学家济南英同志。
3: 周副主席过誉了。
1: 快请坐。东北的情况怎么样啊？
3: 一切都挺顺利的，高干会刚刚结束，陈英主任带领我们东北财委的同志们正在商讨提议今年我们东北的一个经济计划。据他估计。
1: 来，
3: 谢谢。
1: 啊，坐下说。
3: 据他估计，大概在5月10号之前能够到达北平。现在东北的一些财经干部其实也面临短缺的情况，所以陈主任也在调配包括选拔一些干部，等到确定之后会向中央请示，看是否需要把他们调配到北平来。这一次只派了我来。
1: 好啊，陈云同志一直跟我夸你，说你是个难得的人才，一人能顶百万兵啊。
4: 他在这个时候把你派回来，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也帮了陈毅同志的大忙。
3: 陈云同志说让我来参加中央财经委的筹备工作。
4: 嗯，
3: 您对我是另有任用。
4: 对，我想先派你回上海。
3: 去上海？
4: 嗯。哎，你离开上海有几年了？
3: 7年多。
4: 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急需管理人才，你是上海人，熟悉那里的情况，我想先派你回上海，不过要先到丹阳接受整训，为我们接管上海做准备工作，愿不愿意啊？
3: 副总组织安排。
4: 好。
3: 那我什么时候出发？
4: 明天。
3: 这么着急啊？
4: 这个时候一秒钟都不能耽误啊。
5: 共产党的警告信写到了警察局里，我最后提醒你们一次，远离共产党就是远离我毛某人的枪口。

0: 这就乱了阵脚了，你们不要这么多顾虑。上海战局一旦不利，警务行动就要由抓边放。牢里的那3700多名死刑重刑犯一旦放出去，对于共产党来讲，如同天罡地煞，有他们挠头的。战局不利，庞安博不是说要死守上海？ 校长不也到上海不误事去了吗？
1: 校长已经离开了。这是要我们善后。善后工作也非常重要，上海这只玉瓶，谁都不舍得打碎。但既然共产党想捡便宜。

0: 我们就给他们留个烂摊子。
1: 算什么算？早晚是一条
2: 路。
1: 一颗花生豆。
2: 来来来，你过来，
3: 真找你个爹呀！
2: 你怕什么？你怕？
4: 亲爱的春兰，前信告知南下后很忙，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从接管南京的情况看，部队入城暴露出许多问题，急需解决。因此，部队将在丹阳开展为期少则十天的整训工作。有了解得知，上海情况堪忧，我心里十分焦急。待整训日假，盼早日上海相聚，挂念你和孩子。

0: 小璐，政治经济学看得懂啊？
1: 不太懂。我在上海也只是读到中学，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专业性很高的学问，读起来很吃力。
0: 当年徐悦木桥还专门到新四军教过这门课，我听起来也很吃力。等我们的经济干部到了，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一下，不懂经济、工业、贸易，就没有法子为上海的百姓开创好局面。你怎么还在这儿缝补？
2: 啊，快好了。怎么还是一夜没睡啊？
0: 那些个经济资料吃不动，心里烦，睡不着。
2: 老总啊，这经济可是一门专业的学问呐，在短时间内要把它吃透可不太容易啊。
0: 眼看就要进上海了，经济吃不透，上海搞不懂，怎么让上海540万人吃饱饭呢？来，你看这些个数据，根据1948年11月统计，上海人口有544万余人，贸易总额占全国的30到50%。好家伙，这600平方公里，关系到全国1/2的经济命脉，这个才是上海的核心重要性。
2: 是啊，目前各大区的发展水平啊，都是参差不齐，再加上战事还在继续，要让这么多人吃饱饭，可是个很高的要求啊。
0: 所以接管上海，光有一腔子热情怕是不行了。从1946年12月到1949年的元月，上海物价上涨了5400万倍，金圆券发行超过了限额的6万倍。你是经济学家，这个通货膨胀是怎么形成的？怎么解决？
2: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呀，造成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还是流通的货币量大于有效经济总量。
0: 照我的理解啊，就是经济稳定，就是钱和物供求平衡。但是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平衡？怎么才能保持这种平衡？一旦失衡，怎么解决？
2: 要想稳定经济，降低通货膨胀，最根本的还是要保证最基本物资资料的生产，保障有效供给，并且制定了稳定的金融政策。
0: 所以我们进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要保证生产，要做的不停工、不停电、不停水、不停交通，保障一切有序的进行，甚至让上海歌照唱舞照跳。
2: 我的陈老总啊，你这是又提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啊。
0: 哎，这个是基本的城市样态，这个要求要是算高，那我们进到上海那困难不是更多了？

0: 来一碗元宝茶。哎，好嘞。
1: 这是同济地下党同志绘制的青浦安保分部图案，请设法交给交通员带出城去。小二，再来碗干肉面。哎，好嘞。慢走。好了，谢谢。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老李，你们干什么？都放开！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放开！
1: 站住！
2: 哎，田队，怎么一到动手的时候你老不在场啊？
3: 哎呀，我这不是让你办不？功劳归你，你可别忘恩负义啊！
2: 领了，领了，领了。
3: 哎呀，这批人关哪儿啊？
2: 黄浦江。

0: 哎，老徐，老徐，你稳住啊，老徐！
1: 来，机票买回来了。你想好了，真的要走啊？
2: 没想好，共产党眼看着就要打过来了，总得给我们自己留条后路吧。
3: 您来啦。
1: 哎，
4: 你改主意了，去香港。
2: 只是背着不时之需。
4: 依然，你怕共产党打进来？
2: 简青，
5: 我有你、孩子、亲人，
2: 工厂里这么多工人都是我最重要的人，我能不担心吗？
4: 父亲同意走吧。

0: 芊芊，这件事情对不起，我没有提前跟你商量，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走。杨家一家人在无锡好好生活，你问我想不想走，我肯定不想走。但是，你对我和孩子来讲很重要，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1: 哎，咱们还有时间，咱们呀，再好好想想，也再好好劝劝父亲。只要咱们人还活着，哪儿不能挣钱做买卖呀？对不对？哎，秦老板，
2: 秦老板，林老板，
3: 哎，
1: 罗嫂，
3: 快坐，
1: 好好，
3: 快坐，快坐。
1: 好，
3: 你们先坐，我叫厨房弄几个好菜。
1: 对，好的，
3: 坐坐坐，
1: 好的，好的。
4: 两位老板突然登门，是有什么事吗？四少，我听说你卖了10套房子，岂道是为了应付法院的官司？哎，二房三房实在是过分，抽逃工厂的机器资金不说，怎么能把官司下回于自家亲兄弟呢？
5: 我们荣家同妻连枝，之所以搬迁工厂，是因为想在这乱世给后世的子孙留一些基业。至于官司谁去应付啊，都是一样的。四少气度不凡，反倒是我呀，定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1: 龙嫂，这个官司会很大吗？一定要一次处理掉这么多房产啊？
3: 哎呀！
6: 少不了要判罚赔偿，没事。
7: 四少，不怕，从今往后我们一起联手，共创上海工商界新气象。这个样子，罗局长，
6: 局长，
7: 正
6: 在等你们来啊！倒水，
7: 再弄点吃的呀，别只有开水吧？
6: 哎呀！
7: 老蒋的123军突然难撤呀！啊，让苏司令吃了一个师，怪不得要饿肚子哦。<笑>咱们这次过来啊，就是让老军长好好破坏破坏，请咱们吃点好吃的，等咱们攒足了力气啊，再把汤恩伯那25个师一锅给他端了。
6: 对，好。
7: 汤恩伯现在25个师成兵市郊，上海这一仗是避免不了了。中央一直告诫我们。 要保护，我们可以保，但是汤恩伯他可不是心慈手软的，这样基本上就是一场硬碰硬的攻坚战了。对我军肯定会有较大的损失，但是为了保全上海这座大城市，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方案。
6: 汤恩伯这回可是给军队下了七杀令，
7: 何止七杀，简直是十杀。这就是要拼命啊！而且按照汤恩伯现在25个师的成兵布置啊。
6: 上海这一仗是避不了的。解放上海啊，不打还不痛快。但是要看怎么打，往哪儿打。二爷为了防止美国出兵，也会协助三爷。要想保全上海，进攻市区，就绝不用大炮轰。
8: 受周副主席指派，晋南殷勤来报道。嗯，
6: 我跟毛主席要了100来个人，就派了你一个来。周公说，这个美国留学回来的经济学专家以一敌百。
8: 不敢当。
6: 周副主席打过招呼了。 这是我的秘书小陆，也是我们的军事参谋，也是上海人。以后你们两个可以做搭档。
8: 是。
6: 不用一直敬礼。小陆，带季同志下去吃饭。
9: 切劝劳顿，哎，先去吃饭。
10: 季参谋，先吃饭吧。
0: 昨天有个团长问我，我们两天就能拿下上海，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搞整训，耽搁时间啊？我说就凭你这个认识，你就没资格。

0: 进入上海，就没资格当占上海的团长。上海很复杂，我们不懂，不要自大吹牛。上海一个月要烧掉20万吨的煤，有500多万人张着嘴巴要吃饭，每天产生大量的垃圾大小便，几天不清理就会堆成小山，上海就会变成一座臭气熏天的城市。这个团长有没有想到过这些问题？你们哪一个想到了？举手。没有想到不足为奇，但是我这个即将上任的上海市长没想到，没想出解决的法子，我陈毅就没资格当这个市长，就辜负了上海市民。进入上海是我们革命遇到的一道新的难关，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毛主席把这一副担子交给我们各位，我们要付出100倍的努力，跨过这道难关，给全世界一个满意的答卷。大家有没有信心？
1: 小心相管，
2: 磨尖沙子。你要像对待老婆一样对待她，在战场上，她才会保护你。
3: 明白了。
2: 又看你的女回孙元呢？
4: 侦察兵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懂啥呀？
2: 来来来，我看看你这个侦察员管你六路，跟我这机枪手有没有区别？
5: 哎，别别别别别，
6: 站住站住！我找到九安岭的女护士了，淮海战场上就是她给俺绑的伤口。
2: 看上人家了，就非说人家救了你的命，这么多女卫生员呢，你莫要那样，肯定就是她呢。
6: 俺就是知道。等打仗结束了，让连长给俺签个签。
7: 磨真了，
4: 俺愿意，俺得劲。完了。
2: 给你，
4: 黄鼠狼给鸡拜年，啥事儿？说吧。
8: 我在抄入城守则，暖乎乎的暖，大仙啊，
4: 暖啊，
8: 暖。
4: 入城手册里没有暖这个字儿啊？
8: 不对，
4: 给新媳妇写信了吧你？
8: 废话真多，
2: 不写。行，我去告诉连长，你偷偷侦查义务班女同志。
8: 暖了不是？
4: 暖。
6: 这地皮房子啥都不想，
4: 想不起来了。
2: 这二两墨水也不行嘛。
8: 成，
2: 我去找副指导员去。
9: 指导员给消费争取呢，没得时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你把写给老婆的信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4: 就是，
2: 让人看看嘛。行，给媳妇儿写信，在兄弟们面前没什么好藏着掖着。
4: 看两位，
2: 不许笑啊！
5: 哎，吴姐，吴姐，
2: 吴姐，吴姐，哎，别碰！
10: 咦，还是得他石榴啊！
4: 太有才了啊！不玩票票都画上了。听好了啊，
11: 亲爱的李小丫同志，
4: 你好，今天是咱俩新婚离别第66天，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想你，做梦都想你，盼望大仗早点结束，跟你团聚。想
2: 石榴，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8: 有嘛呀？
2: 你写一封啊。
4: 石榴，你这段活啥意思啊？
2: 哦，就是暖乎乎的意思。哦。

0: 想你暖乎乎的被窝，热乎乎的饭，一个黑儿，俺把王大柱同志当成了你。
1: 大柱，他把你当成媳妇儿了。
0: 打仗是残酷的。渡江的时候，猴子跟铁锤牺牲了，俺心里不是滋味。眼看要胜利了，俺在江边哭了很久。铁锤临死前说，只要打仗就会死人，可俺们的血不会白流，他相信全中国一定能解放，老百姓一定能过上好日子。俺觉得他说了对，俺们马上要到上海去了，这一仗不管多艰苦，为了俺们永久的和平还有幸福，俺们一定要赢。小燕儿，俺有一箩筐的话想跟你说，还有俺们郑连长、好兄弟包叔、大柱、栓子，还有战友们的很多事儿，都想跟你说。大家都说上海是个好地方，可俺觉得，只有你在的地方才是好地方。
2: 十六这封信写得好啊，觉悟很高。
3: 这不仅仅是我们所有战士的想法，也是我们所有老百姓心里的心声，值得表扬。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生来就是为老百姓打仗，为老百姓牺牲的。解放军和共产党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得让咱老百姓不再挨饿受冻，都过上好日子。
3: 用我们陈老总的话说，我们这一只脚呀已经迈进新中国的大门了，但是我们要给上海的人民送一份大礼，改变我们泥腿子的作风，以全新的解放军形象迎接我们上海的解放。
4: 好，
3: 哎，这说到信啊，大家伙儿想不想看郑连长给嫂子写的信呢？
5: 想、哎、
3: 就在老郑的侧兜里，兄弟们给我上，
6: 老宋你不上呀，
3: 就在侧兜里。
7: 听不听我给你个处分？
8: 哎，指令，
9: 二十万吧，连长。
7: 哎，好，我自己拿，我自己拿，我自己拿。
10: 这把小手枪是我亲手刻的，咋样？
11: 好，
10: 好。这张照片是过江前拍的，给大家看看。我家老大叫郑高游，1945年高游战役时候生；老二叫郑延东。严冬战役时候生。
12: 哎，连长，那这是老三，叫郑怀海，
7: 聪明。
13: 哎，连长，让嫂子再给你生俩娃，一个叫郑长江，一个叫郑上海。去去去！
10: 哎呀，等啥时候彻底解放，咱老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必须得让这帮小崽子们记住，他们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我们用鲜血和无数条战士的性命换了，对不对？
5: 对，
14: 说得好。
10: 啊，行，别起哄了啊，说点正事儿。现在开始检查，入城守则背不下来的，绕阵地跑30圈。徐宝硕，
15: 到，
10: 你先打个样。
0: 是，来着。
16: 报告，入城手册：一，五谷不准开枪。二，不准住民房店铺，不准打扰一切戏院等娱乐场所。
17: 拟定第30军拿下金山、乍浦和嘉兴，预计在12日或13日发起总攻。所有的详细的战备计划已经上报总监委，我建议啊，今天会后上报中央军委。
18: 粟裕的这个方案我们看过了，也研究了。2条战线军事和整训同时按计划进行，我同意将这个方案上报中央。邓政委，你的意见呢？
19: 上海外围战，刘司令员一再叮嘱，千万不能轻敌，不能低估汤恩伯。

0: 家都认为现在是我强敌弱，很容易产生立功心切、急躁冒进的情绪，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关于接管上海，本着中央原定的慎重缓进的方针，一定要做好全面而充分的准备。城市的接管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必须做到两个好：一是打得好，还要保护好市区，禁止使用重型火炮；二是要进得好，即进城后政策纪律好，军容好，一定不能惊扰百姓，私闯民宅。这两个好啊，是我们送给上海的见面礼。
1: 肃章的作战方案，我认为是可以执行的。慈禧殿里打老鼠，还是打不得哟。最好把主战场放在上海外围。
2: 没错，就算最后打到市区，也不能使用重炮啊。
3: 另外，蒋介石现在还把希望寄在美国人身上，但他们的态度基本是观望。
4: 实际上呢，我们并不怕他们参战，怕的是他们肆无忌惮打烂上海。现在他们的军舰已经驶出了吴淞口，这对于我们保卫上海来讲是个好消息啊。
1: 英国人比美国人老练滑头啊，他们是不会把其走死的。我们十日以后发起外围战，不会有大问题。
3: 看了邓小平、陈毅他们在丹阳整训的简报，成效很显著啊。我建议，是不是等整训结束之后，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即刻电令总前委和三爷，请粟裕、张震他们先行占领吴淞和嘉兴，封锁吴淞口和乍浦的出海口，切断上海敌人的退路。至于何时解放上海，还是根据我军准备的情况而定。
2: 我认为可行，也应几次报告。康恩伯在加紧转移上海物资，毛人凤那边也在大开杀戒。
1: 陈云同志现在何处啊？已经下了三道金牌了吧？
3: 主席，陈云同志今天一早已经到达北平城了。
1: 好啊，陈云到位，整训良好，作战方案妥当，只欠东风啊。
5: 老丁，嗯，小刘，
6: 伯父，
5: 这天能下雨吗？看着是要下，盖上吧。
6: 那太不公平了啊！这么大雨皮，我们这这么小，就你这是宝贝疙瘩，
5: 宝贝疙瘩也上不去啊。小谷，
7: 细点吧。
5: 他可不怕淋雨，他不怕，他不怕，我也不能让他淋着。
6: 怎么不吃饭？
5: 不痛快，不想吃。
6: 怎么了？
5: 哥，你说，咱这仗还没开始打呢，就先说不让用重炮，这不用重炮的仗怎么打？
8: 陈老总他们不是说了吗？上海一砖一瓦都不能被破坏，你这一炮上去倒好，哗啦一片，楼全塌了，重新盖楼是不是要花钱？上海这么多楼，老百姓把钱全都拿去盖楼了，还拿什么买粮食？
5: 是钱重要，钱重要，咱兄弟的命就不重要。
8: 你是军人，你就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这是命令。
5: 听什么命令？
6: 连长，
5: 炮都连
6: 长，
5: 副火，
6: 连长，这个事情啊是这样，副火，这是组织的安排，这是命令。连长，我问你一个现实问题啊，这要是解放了上海，你想干点啥？小刘，你呢？
9: 我想回家，陪我妈妈。做生煎馒头一辈子。
6: 富虎哥，富虎哥，你呢？
10: 是要解放了上海啊，我回到家，我得找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

0: 拿着。你是军人，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解放上海不用炮，将来解放别的地方不还可以用吗？是不是？
1: 对。
0: 啊，
1: 那你不是说上海最重要？
0: 上海固然重要，只要是咱们的国土，它一寸一分一毫都很重要。
1: 行，听你的。
0: 这炮啊，不管用没有，它都是咱俩的大兄弟。
2: 哎，营长叫戴祥龙，
3: 这是伏虎，这是大兄弟。

李白先生，好久不见了，我还真有点想你。今天咱们好好的喝两杯。

0: 丧心酒，恰恰相反，庆功酒。何公之勇啊！共产党就要打进上海了。恭喜你，李白先生，你妄想的、期待的、想要看到的上海的黎明，就要来了。
1: 不是妄想，是必然。你就不想亲眼看到吗？想，做梦都想。我想看到那个振奋人心的时刻。
2: 事到如今，李白先生，你还说这种话，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1: 李杰，你们只想升官发财，不想世界清贫。你们国民党党内自我检讨吗？抗战胜利近4年，怎么就走到了这步田地？
0: 李白先生。 说这个，我可以跟你聊两句。这辽西战场的失利是卫立煌廖耀湘首鼠两端，犯了兵家大忌。徐蚌战役是刘峙、杜聿明指挥失利，我不可否认，校长在还是
1: 何情况？ 打日本人的时候，贵党将领可不乏有克敌制胜的战役。日本人为什么败了？当然，指挥战术、后勤信息、武器装备都很重要，但决定性是什么？是看谁的身后。
0: 站的是人民。够了，李白先生，不要再给我上这种政治课。我今天来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只要把混迹于我政府之内以及我军方的你们地下党人员名单给我写出来，我马上放你回家。 让你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上海的黎明。

李白先生，我等你到6点钟。写，就活着；不写，就和你的理想永远说再见。

0: 你看这北平城里面越来越热闹了。
1: 是啊。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为免登顶。哼，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1: 不知何为奇招，只知遇强则强。哼，
0: 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2: 六盘山下，同无败局之师。
3: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2: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4: 来者皆是客。
2: 凤城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1: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0: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2: 有条件也行，无条件创造条件也行。
0: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3: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0: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4: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0: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5: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0: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6: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0: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7: 中国通信站永远不能替代。
0: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0: 老板，生意兴隆，发财啊！
1: 托共产党、毛泽东、朱德的福，这日子啊比以前好多了。对了，您要点什么呀？
0: 我想看一看算盘，你店里有啊？
1: 嘿，您是找对人了，刚进的算盘，黄杨木的。来，您瞧瞧。
0: 逢七进一，七四五余五，七六八余四。
1: 哎，打得好！
0: 这把算盘不错，我要了。
1: 好嘞，我给您包上。
0: 哎，有没有比这把再小一点，方便携带的？
1: 有啊，多小都有，连私塾里教小孩那个小算盘都有，能装进口袋里。
0: 不要这么想，只要比这把再小一点，方便装进我这个包里就可以了。
1: 您看看这把，
0: 哎，大小刚合适。
1: 嗯，
0: 好，就这把了。这把大的算盘我也要。
1: 好啊，开张大吉。这样，我给您打九折。
0: 九折不行，我要七折。
1: 哎呦，七折亏本啊！我这小本经营，您不能这么杀价。
0: 我给你算过账了，七折，你还能赚两成。

0: 哎呦，我这还有运费呢。您呐，太精细了。你亏不了，我是大买卖，小的一把，大的二十把。
1: 你是打算开账房啊？<笑>
2: 你说对了，我就计划开账房来当掌柜。好，
3: 洪仁老，哎。我们上海的地下党，反复的给黄金五先生做工作，可是他就是不愿意离开上海。他说啊，一定要把蒋介石藏匿在上海的黄金找出来。我们的同志给他说，我们有内线可以完成任务，可他不放心，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职责。
4: 我晓得，进武这么做呀，是对的。
0: 我为有这样的儿子骄傲，他也是我们皇家的光荣啊。周副主席，认了，欢迎二位监考莅临啊！啊，
3: 我说陈云，你怎么搞的？请我们二位来参观，怎么让我们当起监考官来了？
0: 中央财经委员会即将成立，您给我推荐了这么多干部，我想通过考试来择优录取。我怕我眼睛不行，故请二位来帮我长长眼。 请一定要支持啊！蛮好，但是你如果考数学、物理，我不灵的啊！放心吧，我们是两门笔试，经济常识和政治理论。今天呢是技能考试，二位都不陌生，来，请随我来。
1: 好，黄仁老。
2: 起立。
0: 大家请坐吧。各位考生，中财委招聘干部，大家都是各单位、各部门推荐的经济人才。既为经济人才，不光要懂理论，还要有经济技能。那么，最基本的经济技能是什么呢？是算账。我认为。 算账是做政治工作，也是做经济工作的一门基本功。不会算账的人，算不上经济人才，那自然也就进不了中财委。所以今天的招聘考试，我又增加了一门技能课——算账。
5: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历经无数艰难曲折，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 光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的，就有十余万人。经过28年的奋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将要取得根本胜利，来之不易呀！我们接管好大城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和光荣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没有经验。
6: 怎么办？外国人给我们下了定论，说我们搞经济是零分。我不赞同，我用两句中国的俗语来反驳他。一句是“出水才见两腿泥”，二一句“骑驴看唱门，走着瞧”。
7: 现已经开战，我们也即将赶赴上海，在全新的时代下，建设一个全新的上海。有没有信心？有。5月12日，上海战旗正式拉响。本着既要消灭国民党上海守军，又不能把上海打烂的作战要求。 第三野战军第9第10兵团向上海两路前进。

他日本人也没见他手这么狠。刘和嘉定不打即退，让我们轻松跨过第一阶段对战。结果，派了刘一章守在。

前面的大门的好像是个安保。

快！快！

0: 栓子，
1: 天王红色，
2: 离开！我的儿子，本地的汉堡。

0: 你没事吧？
1: 连长，领导指示，前方地形不平，先撤退1公里。
2: 快，带上元宝后撤，我来掩护。
3: 不行，
0: 要上一块撤，我不能丢下你。
1: 他也不走，连长，
4: 这是命令。
2: 老婆，要不走的话，咱们都得折在这儿。快走！
1: 不走，连长，
4: 走。

0: 报告，前线的战报。报告。从敌人守备情况看，吴淞、越谷、洋行、刘行、大长剑均为既设阵地，碉堡林立是永久性筑垒地段，部队为护敌之精华，战斗力为蒋军之最强者。他们妄图以地堡群为核心，配以炮兵火力网，实行阵地前面积设计。
1: 故我方在攻击前和突入后，伤亡很大，两天时间，我歼敌一个营要付出1000人的代价。他们这是根本没有投降的意思，而是打算利用长久性攻势与我军顽抗到底。我看，猛进穿插已经不适宜了，想在短时期内拿下吴淞口，也根本不可能。
2: 改变战术，利用淮海战役中逼迫作业和攻坚战术，阻断阻点的攻击。
3: 是。
2: 这是我们有史以来面临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速与他们根据地堡群先打孤堡，后打群堡。
3: 打孤堡。 就是要把敌人堵在阵地里打。
2: 由守战防御来看，汤恩伯。

0: 在坚守上海上是下了大力气的，并声称他是有决心的。
1: 唐恩伯的决心不重要，他充其量就是蒋介石的听差和打手，关键是蒋介石的决心。
2: 主席老总，不出所料啊，美国人开始接触孙立人。
0: 这个时候美国人接触孙立人打什么算盘？
2: 据我们了解，他们还接触了张成。
1: 唐恩伯不会在上海守太久，因为帝国主义的任何一个动作都足以影响蒋介石的判断和决心。同志苏玉，派兵到近海处，一旦英美军舰有不利于我方的行为，我们要及时做出反应，不要腹背受敌啊。
0: 好。
3: 卖报卖报，今日头条，国民政府撤离上海，上海人民将无所依。卖报。

0: 最近很辛苦，累坏了吧？让我告诉你，你最近都忙些什么吧。你煽动同事罢工，破坏银行工作，策反财政部、税警总团，你还敢查军部？
1: 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就不怕闹肚子吗？落在你手里，恐怕可不是闹肚子那么简单。法西斯，你践踏民主，侵犯民权，罔顾民生，你对得起你信誓旦旦所信仰的三民主义吗？

0: 死，不共戴天。
1: 秘密关押，不要和任何人接近。
2: 是。
3: 哎呀，
4: 秦老板啊，
3: 好，秦老板，来来来，走，里面请，里面请
2: 说。
3: 来来来，您这时候登门，是不是有要事想谈？
2: 四少，冒昧来访，一是向你道别，二是请你帮忙。不瞒你说，我的夫人和家人已经去了香港，沙场也迁走了，我已订好后天去香港的船票。
3: 秦老板，您之前不是说不走吗？
2: 不过一周时间，上海几乎被搬空了。今天毛森派人告诉我，说到昨天已运走各种设备物资，包括

0: 过棉纱、棉布、印花布，还有黄金、银元等等，折合起来有1000多万美金。
1: 他也威胁艺人，说解放军马上就要攻城，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哎，姐姐，
3: 秦老板，你这么匆忙要走，连给我准备送行的时间都不够。
0: 实在是汗颜。之前我还劝过你，我们一起共创上海工商界新气象，可
1: 依然理解您确实不愿意走，几代人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工厂怎么丢了，实在舍不得的呀。
0: 这周以来，毛森天天派人到我的工厂捣乱，不让厂子开工，还强行遣散我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并扬言要炸毁我的工厂，还威胁我家人的安全。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3: 秦老板，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同样的情况我也碰到了，但我觉得他们不敢怎么样。
0: 四少，我跟你不一样，你家里大部分都走了，而我的全部家当都在这里，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所以请你体谅一下我的苦衷。
3: 秦老板，我完全理解你，只是
4: 你今天不会是单单为了向我解释才登门的吧？
0: 我秦胜红是上海人，我的事业、理想、根基都在上海。这些年以来，国民党腐败透顶，中国的经济命脉基本上都掌握在四大官僚资本手中，我们民族产业只能是死路一条。今天我虽出走香港，但我最大的产业造船厂和船运公司仍在这里，所以
1: 您是想请艺人帮您照看这些实业，等有一天情况好转了，您还要再回来？
0: 当然，如果这里真的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保护和发展民族产业，我怎么可能不回来效力呢？
3: 我答应你，只要我还在上海，你有什么好消息我就告诉你。
0: 谢谢。
3: 哎，你看现在你们都要走了，我们俩是留还是走，真的是太难了。
0: 四少，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理解支持。
5: 同志们，这次我们整训的基本教材啊，就是发在你们每个人手里的这两份东西，一个叫城市常识，一个呢是入城守则。咱们的陈老总有令在先呀，每一个人对这两本教材啊都要烂熟于胸，而且啊要会背诵。我们整训结束以后啊还要考试，哪位同志考不及格就不能够回到原来的部队啊。
6: 这考试不合格啊，
7: 这怎么背呀？
5: 同志们，我知道啊，大家啊都是穷苦人出身，这些年呢枪林弹雨、硝烟弥漫，在学习上啊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大家不要担心，我有一个好办法呀，可以让大家一学就会，而且呢能够顺利的过关，大家想不想知道啊？
8: 想。
5: 好，这个办法啊就是模拟现实情景教学法。
6: 啊，模拟现实？什么是模拟现实？
5: 同志们，
6: 我也不知道。
5: 其实啊，简单的说啊，就是啊，让你们每一位同志啊，都当一回演员，去演一演戏。哎，用这个演戏的方法呀，去把这个入城守则呀融会贯通，加深记忆。你们想不想试一试啊？
8: 想。
5: 好。那咱们好戏就要开始了。戴营长，
9: 到。
5: 你呢，现在就演你自己，一名刚刚入城的解放军战士。
9: 啊，
5: 我想请你们帮我个忙，帮我演一下上海市民。
2: 没问题。
8: 好。
5: 戴营长，你是刚入城的解放军，这两位上海市民呀，拿着茶水和吃食来慰问你。现在我们欢迎戴营长给我们表演。好。
2: 侬辛苦了，来吃杯酥。啊。
8: 饿了吧？吃碗阳春面。
2: 先喝杯茶吧。
8: 吃碗面吧。面不值钱的。那，同志，
6: 那我喝水吧，喝杯水没什么。
5: 戴营长，你违反纪律了啊！你考试不及格。
6: 这喝杯水没什么吧，
9: 同志们。
5: 大家还记得我们宣传的那快板书是怎么唱的吗？不拿群众一根线，不喝群众一口水。今天拿了一根线，明天就拿一块钱。今天喝了一口水，明天就占一亩田。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0: 是。
5: 说不拿就什么也不许拿，不能吃就什么也不能吃。大家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6: 那你还问我喝茶还是吃面？
5: 二位请回吧。同志们，戴营长的第一次表演啊不及格，我们欢迎他给我们第二次表演，你敢不敢啊？
6: 考就考，这次我保证不会犯规。
5: 好，
6: 来。
5: 下面啊，我要有请一位特殊的演员，一个特殊的伤员，你的老团长李团长，把李团长抬上来。
6: 不是，换个人不行吗？
2: 戴营长，李团长受伤了，要入民宅进行手术，民宅是你负责，到底救不救？
6: 这是团长受伤，
9: 他做手术呀，
6: 这是团长受伤，他也不让进病房。
5: 同志们。大家说一说谁在表演呀？
10: 戴营长，
8: 团长伤得很重啊，再不手术这条腿就废了。
2: 到底救不救啊？救不救啊？到底救不救？
9: 不能进，连我老子都不能进，这是陈老总的指示，
6: 就地手术，不饶命。
9: 你是。
11: 哎，我都不让进明宅啊！
12: 考试嘛，
11: 是不是让我死在这里才高兴？
12: 不是考试。
5: 好，戴营长，好样的！戴营长这次的考试啊，过关，通过了。
6: 团长，
11: 你要是真受伤在民房外面做手术，我一定会不眨眼为你站上守卫，必须得让这手术成功。
13: 不参会。
14: 你小子，
15: 同志们，不入民宅啊，是我们入城守则最重要的一条，
5: 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让进，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2: 第一次练习表演，就帮我们考核征询结果，小夏诺。
8: 啥意思？
16: 汤恩伯为保持吴淞口出海通路，将第75军东调增防高桥，依托该地区滨江一海三面环水、道路狭窄的有利条件，在海空军的配合之下频繁反击。
17: 这个样子大可不行，伤亡太严重了。汤恩伯把主力现在往外围打，意图明显得很，要跟我们拼命。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应该趁虚而入，让尖刀部队直接攻进市区。只要我们能打下市区，汤恩伯肯定是撤兵溃败。
16: 260团攻进乐浦时，清点人数只剩64人，眼看就要胜利了，还牺牲这么多的战士。我同意你的意见，快速向市区推进。
17: 市区作战， 搞不好损失会更大。

0: 从现在看，这个苏州河以南，敌人的守备防御相对薄弱，我们要是从南往北进行攻击，特别是进行多面的攻击，应该是可以。
1: 多面攻击，军事进展毫无疑问会更快一些。
0: 嗯，
1: 接管准备是否妥当？
0: 我看行。
2: 新政协筹备会议
3: 召开在即，这段时间。
4: 主席好。
5: 主席，主席。
3: 啊哈，坐吧。这段时间就得辛苦你在香山和中南海之间来回奔波了。
6: 我暂时还是以香山为主，这边有事我随时过来。现在有条件了，四个轮子比两条腿走路快多了。
3: 黄仁老，陈主任，主席来看你们来了。
5: 主席，
7: 主席，你好，你好，你好。
6: 黄仁老啊，以后我们要经常在一起工作，你老是这样客气，一见面就鞠躬啊。
7: 应该的，应该的。
6: 新社会新气象，
7: 嗯，
6: 咱们就把这些礼数改了吧，怎么样？
7: 好，恭敬不如从命吧。
6: 程云同志，
5: 哎，
6: 大家都说你是我们共产党的铁算盘，啊，耳闻不如一见呢。
7: 对，
6: 给我们算一算上海的经济情况。
5: 好，主席，来，请坐。
3: 黄仁老，请坐，请坐。
7: 嗯，
3: 来，
7: 坐，坐。
3: 哎。
5: 主席，
3: 啊，
5: 刚才我和任老算了一笔账，
7: 哎，
5: 二月份北平刚解放的时候，为了最大程度维护北平普通市民的利益，人民币兑换旧币的汇率是1:3和1:5，共兑换出人民币约2亿元，而上海的人口是北平的2倍多，排除京元券这3个月的上涨因素，我们都认为。接管上海以后，至少还需要4亿人民币。
3: 啊，
5: 必须要尽快的印出来，并运往上海。
6: 这个事情怎么落实？有没有方案？
5: 方案很简单，印钞机不停转。由于京元券的数量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兑换的比例需要等季南英同志进了上海以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再做具体的计算。
6: 嗯，好，我们的原则是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跟到哪里。
8: 中央银行物资转运的消息被披露出来，一定是黄先生传递出来的资料。这几天毛森神出鬼没，恐怕跟这件事有关。
4: 黄先生人不在银行，也不在联络处，他在上海人脉广，你再想想是不是还有别人或者地方是我们没想到的。
8: 他回上海不可能不跟我联络，千万别出事。
4: 毛三今天去了南市车站路的监狱，
8: 我去看看。
9: 哎呦呦呦，
10: 哎呀，黄公子，来来来来，
9: 哎，来来来来来，帮一把，帮一把，帮一把。
10: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
9: 这何苦这是？
10: 哎呀，哎呀，受委屈了。哎呀，
9: 黄公子，你我同为党国精英，落到今天这步田地，遗憾呐。黄公子，我们要撤离了。你和你父亲一心盼望的共产党就要打进来了。
11: 谢谢，谢谢毛局长给我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尽管这早就是在我的意料之中。
9: 你和你的父亲就那么相信共产党？这么跟你说吧，前几天我杀了一个人，这个人对于共产党的作用和意义比你重要，因为在北平和谈期间，共产党曾经3番5次的要我释放这个人。你也在为共产党做事儿， 你的父亲冒着被追杀的危险跑到北平去见毛泽东，这共产党怎么不来救救你呀？
12: 我没你想象的那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牺牲就是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就像这铺在路上的小石子，这条大路通向的是自由、民主、国富民强。
9: 又来了，唱高调喊口号。我跟共产党打交道这么多年，这种话我在无数的监狱里已经听过无数次。王孟子，我最后问你一句话，你就这么死了值吗？
12: 你就这么活着值吗？
9: 好，很好。王公子，你一路走好，我就不送你了。

0: 当年的事，
1: 打倒蒋介石，
0: 新中国万岁，
1: 新中国万岁，
0: 打倒蒋介石，
1: 打倒蒋介石，
0: 新中国万岁，
1: 新中国万岁。
2: 局长，
3: 说，
2: 经过在市区建工时，让我们过去维持秩序。
3: 知道了，
2: 局长，什么事儿还让您亲自负责？
3: 还能有什么事儿？都是党国的事儿。
2: 啊！
0: 打倒蒋介石！
4: 打倒蒋介石！
0: 新中国万岁！
4: 新中国万岁！
0: 打倒蒋介石！
4: 打倒蒋介石！
0: 新中国万岁！
1: 新中国万岁！
0: 打倒蒋介石！
5: 打倒蒋介石！
0: 新中国万岁！
5: 新中国万岁！打倒蒋介石！新中国万岁！
0: 新中国万岁！
6: 经总裁批示，擢升你为上海淞沪警备副司令，兼五十一军军长。指挥五十一军、二十一军、一二三军和四个交警总队，组成北兵团，撤至苏州河北岸坚守。
7: 放在以往，这个任命就是个香饽饽，司令部各位将军不斗个你死我活，怕是谁也拿不到。现在就是个烫手的山芋。
8: 烫手的山芋，刘副司令，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这几年你和明哥走得太近，总裁才让你去做绥靖长官。如今临阵擢升，一是他心里重视你，二是唐总司令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你是火坑也跳吗？
0: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吗？
5: 巷子巷口有人
6: 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7: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

山脉勾勒古老的传说，河流鸣奏岁月的回响，广阔天地间每寸土地每道风景，皆是家的模样，国的风采。国有力量，家才温暖。2024年1月1号，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国家意志与家国情怀交织，让爱国植于心，见于行。家国一心是你我心灵的共鸣，家国一心是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家国一心是迈上新征程的郑重承诺。以法律之名，我们共同铸就最幸福的家，最伟大的国，最美好的时代。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出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当地。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我们一生为经营，一生人品。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二，是唐总司令。为了你的前程，也是费尽心思啊。我说句不当讲的话吧，总裁素来不喜欢杂牌军，不然也不会让我去随军。真正看重我的是总座，单凭这一点，我也会尽到我该尽到的职责。至于毛局长所言的看重。
1: 兵临城下，枪敌脑袋呀！啊，不提也罢。哼，刘副司令，直言快，精锐。
2: 三天，你坚守三天就可以撤退。
1: 战机紧要，你有什么条件，说。
0: 汤长官，你也知道，这些部队一。

0: 直以来都不是属于我管辖的。
1: 我需要汤长官指挥各位军长，必须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否则我无法保证掩护嫡系部队顺利撤退。
2: 好，我下令，你上任。
3: 是。
4: 你这是要撤退了？
2: 乐谱、刘航、川沙、白龙岗相继丢失，黄炎培逃跑，美国军舰也走了。我问你，让我坚守六个月，你信吗？
4: 校长让你撤退，是为了保住你的主力部队。有生实力，才是东山再起和共军再度决战的资本。
2: 是啊，我已经把主力部队撤出城区了。堵得住就堵，堵不住就跑。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手里有枪杆子。跟了他这么多年，这点道理我还是懂得的，所以才让刘昌义善后。
4: 刘昌义不是傻子，他深知让他做副司令的意义，我倒是有一点不懂。这个时候，让一个和民革交往甚密、有通共嫌疑的人，手握重兵，居首关隘，你们就不怕他成了上海的傅作义？
2: 所以，才请您来。
4: 我会让毛森看紧的。
2: 嗯，
4: 安全起见，您尽快返回吴淞口。
2: 先行一步，
4: 请。
5: 第一批人民币已经到位，都安排好了，可以随时启程运往上海。
3: 好，安排季参谋他们押送就行了。哟，邓政委，
5: 邓政委来了啊！
6: 正好都在这里。上海来的加急电报。
3: 刘昌义任淞沪警备区副司令，赵祖康任代理师长。嗯，
6: 对。现在归刘昌义管辖的51军、123军，正处在聂凤智的对面。如果能够策反他和赵祖康，我们的部队就可以立即渡过苏州河，进入上海市区，实现你说的进攻市区绝不用大炮轰了。
3: 赵祖康一直是我们争取的对象，刘昌义暗中参加过民革，可以派人去找他们。
6: 他们两个的任命都是公开的，身边恐怕早就被国民党保密局围得水泄不通了。上海的同志不宜露面，
3: 可以派小陆去。第一，他是上海人，对上海的环境熟悉；二一个呢，他可以代表我直接去找赵祖康、刘昌义，名正言顺，大大方方的去。
0: 是，
7: 也算我一个。
3: 你不行啊，你是周副主席派给我的经济学家，进到上海以后才发挥你的价值呢。这样冒险的事情不可能让你去。
7: 我除了是经济专家，刘昌义是我姑父，我是他的侄女儿，亲侄女儿。
3: 什么？
6: 亲子女？那汉年怎么没提到过？
5: 就是啊，
7: 我的资料里应该都有，可能几位首长没有在意吧。
3: 嗯，
7: 不过我父亲说我姑父一直在家赋闲养病，怎么会突然当上副司令了呢？
5: 这说明啊，陶恩伯要撤退了。这个时候把刘昌义拉过来为他殿后当炮灰，哼，老蒋一贯的作风啊。
7: 我那耿直的姑父不可能心甘情愿为他垫背的。我想这个时候能够得到他信任的人应该是我，而且我相信信任感是策反他的第一要义。我也愿意为了和平解放上海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也可以少。

0: 开些枪，少些伤亡。
1: 几位首长，请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再说，铜雀的部还有陆参谋吗？
2: 老总，我绝对保证冀参谋安全。我同意了吗？你就往上冲。
3: 邓政委，你看呢？现在要获得刘苍翼的信任，化解前线战事的焦灼。
2: 冀参谋走一趟，我觉得应该是最快的方法。只是此去啊，如入龙潭。我也担心安全问题。
4: 汉年在丹阳，不是选了几个人去上海了吗？可以让他们暗中保护。
3: 好，
2: 冀参谋，
0: 到。
2: 任何时候不得冒险，你的生命。
5: 比任何任务都重要，我们今天到上海以后，你还要以逸待劳。是。我给赵祖康写一封信，你们两个带着去上海。小陆，
6: 到。
5: 冀参谋要是掉了一根头发，我就把你军法处置。老总，我保证，不管遇到什么危险，我第一时间挡在冀参谋前头。 不让他掉一根头发。
2: 好，你们去准备一下。
0: 是。

0: 你怎么穿成这样？
1: 你是军官，我是军官太太，我不穿成这样，穿成什么样？
0: 合适。
2: 首长，
3: 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1: 没有。
3: 七参谋，拿着。
4: 给赵师长的信。
3: 对。你看看你们两个啊，一个紧张兮兮的，一个心里慌的，这个样子去上海。一眼就让敌人看到你身份是假的。你们这一次任务非常危险，要谨慎小心，认真合作。
4: 是。
3: 此行上海，是要解百万民众之忧，解前线之困。祝你们成功。
5: 风雨以来，从今天开始，你将作为保密局在上海的最高长官，统领国民党在上海的潜伏人员。这些都是保密局的骨干，听凭你使用。3个月内杀了陈毅，毁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所有组织。悠悠鹿鸣，实业之平，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你就以嘉宾为号，联络他们。我有要事，今晚动身，赶赴云南。上海，交给你了。
6: 是。

0: 那是谁的车？不认识。有什么问题吗？
1: 没问题，就是觉得有点奇怪。
2: 现在

0: 各名堂大伙都急着逃离上海，全找局座疏通船票，有什么好奇怪？
1: 你呢？想走吗？
2: 听命令。来吧，进去吧。
1: 你不进去？
3: 局座等着我呢。
1: 什么事？还分开说？
3: 不知道。去吧。
4: 进来。
1: 局座，
5: 抓了李白、黄进武，软禁了张兰、罗隆基，上海的中共地下党还在活跃啊
1: ！A 指是指，
5: 哼，你这个人啊，堂堂的保密局上海站行动队长，6年时间，没抓住过一个共党，就连李白、黄进武这样的人。都错失在手下潘立人的手里。反倒是维持市面上的治安干得有声有色。你穿着警察的皮，可真正要干的应该是保密局的营生。
1: 卑职办事不力，愿受责罚。
5: 是要罚。现在，上海方方面面的人都在安排撤离。我和毛局长商量，让你留下。
1: 是。任务是什么？
5: 根据北平、天津和南京的情况，共产党进城后不会另起炉灶。势必也会将上海市政府各个机构予以接收，你留下来做好服务，
1: 为他们服务。
5: 对，协助他们完成接收，好好表现，取得信任。等我的命令，我要你做一把尖刀，在必要时插进他们的心脏。给他们致命一击。
1: 您是让我申请，可是共党不可能不调查我们。
5: 你身家如此清白，怕什么？
1: 局座，让我做尖刀，一时又不启用，您是在看我值不值得信任？
5: 哼！你明明很聪明，警察干得也很好。就是保密局的工作做不好。田队长，如果你是我，会不会怀疑是自己挑错了人？
6: 保密局人才济济，立功很难。
5: 那就要抓住机会，好好表现。不过，如果还和以前一样，一个共党抓不住，一条情报都没有，到时候我可不能保证是不是会牺牲掉你。
1: 是。

0: 钱、枪都归你，把最有杀伤力的人围拢在你的身边，组成一支队伍，和共产党抗衡。
1: 局长，我在想啊，咱们监狱里面可是有一批亡命之徒，我琢磨着要不要把他们集中起来，在上海地界制造混乱。
0: 随你，
1: 局长，那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0: 也随你。

0: 上海失之愈平，大碎也好，摔碎也罢，全凭你的兴趣。
1: 局长，那我这就去安排。局长，那张兰的事儿，谁去办？
0: 局座已有安排，你就不用管了。
2: 队长，老潘，
3: 哎，田队，
2: 什么东西？
3: 哎呀，枪，
2: 局长给的。行啊，自从抓了李白立了功，你在局长那儿是越来越得宠了。是不是出完这次任务就该替你当队长？记得请喝酒啊。
1: 上海都快失守了，当什么队长？
2: 别那么悲观，领这么多家伙，大人。
1: 哎呀，你呢？什么任务？
2: 让我将功折罪。
4: 杀张兰的活儿，交给你了。
2: 嗯。
1: 哎呀，还是当队长好。接的都是大活，力大人，不像我呀，接的全是下三滥的活，全都上不了台面。
3: 来，身后的。

0: 两件事需要你立刻举办。第一，到嘉定去接大洋来的同志，送他们到刘昌义的指挥部。51军刚刚整编，生命很多，保密局秘密派出的人恐怕也不少，要千万小心，确保其安全。第二，想办法把袁忠树和冷凝送到潘立人的手里，毛森有行动。
1: 好。

0: 局座是撤了，那您有什么打算？局座信任你，我也应该为你的潜伏任务做点事情，所以，我打算把我的位置让给你。
1: 局长，我勉强能抓个不守规矩的小次郎，您的位置，我没那本事。本事都是学来的，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0: 潘队长，这你找的？
1: 哦，你们俩过来，跟潘队长问个好。哎，
2: 潘队长，
1: 什么来历？
0: 啊，穷货，没见过世面，这个时候还来上海投奔青帮，
1: 身手怎么样？
0: 哦，身手好，
1: 杀过人吗？

0: 很多。
1: 以前是收钱杀人的。
2: 上车，
1: 哎，
0: 上车，上车，哎，
3: 谢谢大哥。
0: 这，
2: 土老帽，
0: 后面后后后面，哦。
2: 好啊。

0: 局长，现在杀他们还有什么用啊？共产党不来，他们就不会死。不是我要杀他们，是共产党非要他们死。田队长，当初局座把你留下来的时候，我是不同意的。你从来没有杀过人，手上不沾血的人不值得信任。
1: 我保证，不负局座所托。做，比说更容易让人信服。开枪！田队长，杀个人就这么困难吗？

0: 局长，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1: 二位身手不错，这次有请二位配合我们在上海展开的潜伏工作，打入敌人内部。
2: 潜伏？具体做什么工作？
1: 国民党现在大肆抢运上海的物资，带不走的就地销毁。我们要阻止他们的破坏行动，同时混入敌人内部，摸清保密局留在上海的特务行动。
0: 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开始行动了。
3: 好。
0: 啊，这两个是我新招来的，身手不错。
4: 哟，
0: 田队，打今天起这是开始吃荤了呀？啊？
2: 嗨，这是局长的。
3: 吃什么荤？田队长不愿意杀人。潜伏上海以后，所有行动由潘队长独立负责。
4: 是。
3: 田队长，你就留在警察局，听候指令吧。
2: 是。
3: 时候不早了，潘队长，执行任务吧。

主任，就一个问题，愿不愿意为党国效力呀？

0: 只要肯为党国效力，不但不枪毙，就地释放，而且要枪有枪，要钱有钱，可劲儿造，随便花。还有这种事儿吗？还有这好事儿吗？不信，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哎，说吧，让我们干什么？让干什么嘛？简单的很，只要带着眼睛长着手。 都能完成。一，把上海地界工厂、银行、商店、戏院、酒楼能给我砸的，全部砸烂。还有，只要是跟共产党人有任何瓜葛的，就地处决。目的就是要让上海地界所有的老百姓明白一个道理。
1: 只要有共产党在，他们就永远过不上安宁的日子。我说话你们能听得懂吗？我懂了。什么意思？这是干什么呀？
2: 真拿钱，真拿到了啊！够了，老子刚在鬼门关走了一遭，阎王爷都没舍得留我。哎呀，还能来啊！
3: 各位工友们，就按照我们之前商量好的，大家分日夜两波巡逻。
4: 好，
3: 千万要注意安全，一旦遇到悍匪和惯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知道。等这层时局过去了，我会把辛苦费都发给大家的。
4: 好。
5: 保护学校，
6: 保护学校，
3: 保全工厂，
7: 保全工厂。
3: 苏玉在提交作战方案的时候就说过。 在上海外围作战，这是一场硬碰硬的恶战呢。乐普屡次受挫，高桥久攻不下。这场仗，九师兵团打得苦啊。
8: 好在，已经啃下了两块硬骨头啊。总前委和苏玉提出发起总攻，我认为可以一鼓作气，进占上海。
9: 总前委已经明确表示，单言整训已经结束，他们支持前线的决定。
10: 告诉总前委和粟裕，密切配合，减少伤亡，
3: 要让我们的指战员能够看到新上海的黎明。
11: 喂，
12: 是，
11: 报告，陈司令员来电。
10: 喂，
12: 现在。 我以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名义，下达上海战役攻击命令。
13: 第25军、29军
12: 攻占吴淞宝山，第28军。

0: 第二十六军进入江湾、大厂、真如地区，并向纵深发展。第二十军、二十三军、二十七军进攻苏州和以南市区。第三十军、三十一军牵制高桥的敌人。为了使上海市区少受损失，我要求部队在市区作战，力争不使用炮火。
1: 是。1943日，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向上海发起总攻，从东南西三个方向攻击市区。在苏州河北岸，国民党军凭借百老汇大厦。

0: 跟我出发！
1: 是，
0: 同志们，火力阳光！
2: 走！走！

0: 两位好，我是夜莺的助手。
1: 小叶同志。
0: 是的，我们必须在天黑前赶回上海。我以保密局的手令带你们通过哨卡，必要时需要您出示刚才的证件。
1: 城内的情况怎么样了？
0: 别的机构忙着撤退，保密局忙着杀人，两位不必忧心，我们正在全力营救。
2: 怎么会这么多乞讨的人？
0: 汤恩伯为了构建防线，驱离了数十万郊区的百姓。
2: 这些人都不在我们的经济测算之内，等上海解放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两位市长。
3: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4: 开！
3: 让开！
5: 放行。
6: 把你们留下来当炮

0: 家人都在等着你们回去团聚，再打下去都落不着好。我们解放军给你们备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子弹，另一个是热乎乎的老酒，赶快报下武器投降！啊！
1: 顽固分子，
0: 军长，嗓子都喊冒烟了，跟他们废什么话？敌人现在隐秘级的火力风墙。
2: 我们拖得越久，声望越重。我看啊，不如直接冲一把。
3: 集中调集小型炸药包、手榴弹，组织突击对上。
4: 是。你怎么来了，
2: 哥？
0: 军长，炮连的兄弟们都登记了，你就让我放两炮，
2: 就两炮。
0: 我知道你炮打得准，但是你记住，今天只可观战，不可用炮。
3: 就一座破楼，他们随便打，凭什么我们能用炮？
0: 这是纪律。回去，
3: 军长，回去待命。回去，
0: 小虎虎，赶紧过来，我跟你说了啊，
3: 回去。
0: 小虎虎，你要跟你哥哥天官的了，赶紧回来，
3: 那我不能让老牛白死呀！我，
0: 哥，军长，就一炮，回去，
3: 回去，
0: 小虎虎。
5: 军长，三营来电，司令部紧急会议。好，
6: 小天呐，
0: 是，
6: 注意，千万不要误伤市民。
5: 明白。
0: 各连注意，一连、掩护、二连，准备出击。
7: 是。
8: 快点啊！小刘一定要把包解口。好的。还会不会太冲太猛啊？
9: 好的。
8: 就在我后面。
9: 好的。
8: 小刘啊，过了桥就到家了，我是羡慕你哟。
9: 我都闻到河对面生姜馒头的味道了。
8: 像我妈妈的手艺，也不知道她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
9: 哎，我跟你说，小刘啊。
8: 你妈妈做的这个生煎馒头啊，好吃的不得了，方圆十里一个绝啊！<笑>哎呀，现在想想啊，我呢都六个年头没回家了，
9: 看见没有？打过这座桥啊，拿下这座大楼，我们就算是回家了。
8: 啊，老师说啊，我跟你说哈，我向你保证，一定带你亲自尝一尝他妈妈的手艺，
9: 到时候分你半锅，一锅都可以。 撑死你们！啊啊

0: 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你是火坑也跳吗？
0: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3: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
5: 巷子
1: 道
5: 口有人呀。
6: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7: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8: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9: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8: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10: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1: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2: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1: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 VIP 各种奖品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请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有人对镜头微笑，出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月用电15度，月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13: 宁夏手工毯。哇，这次是抱住毯啊。

0: 好美啊。哇，我第一次见到金丝乐园。
1: 你好，你是谁呀？你从哪里来呀？
0: 你是谁？我是被一阵金色的风吹到这里的。
1: 大家叫我腾龙，这里是我的家，欢迎你。
0: 我叫朵朵，你家可真漂亮，咱们能做朋友吗？
1: 太好了，我带你转转，这里可好玩了，你骑上来吧。
0: 哎，真的可以吗？
1: 朵朵，你看前面的五彩祥云，
0: 好漂亮呀。
1: 你跳到祥云上去吧，他们可以送你回家。
0: 那我还能见到你吗？
1: 会，我会一直在的。
0: 小腾龙，再见。
2: 朵朵，你是在看这个毯子吗？哇塞，爷爷，你新制作的这个毯子好漂亮呀。
3: 这是腾龙抱柱毯，这毯子上都是镇宅户家的祥瑞图案呢。
2: 爷爷，朵朵在干嘛？
3: 朵朵是说这个毯子会给咱们带来福气的。
0: 探曙宫之毯奇境，展宁夏非遗风华。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爆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宁夏卫视。
1: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2: 准备行动。

0: 伙伴大营救。
1: 累了悠悠，你累不累？
2: 我没事。
1: 累了悠悠。
2: 抱歉，条条、尖尖，我好像突然没力气了。
1: 你肯定是累着了，我们来想办法。
2: 不好，前面有情况，快去看看。糟糕，这里的水脏得厉害，是被叮咚污染了，得快点找出来。
1: 好
3: 好。
1: 快看，这里有个叮咚，和0011有点像呢。哎
3: 呀，还真是，快呀！
2: 海水就是被它污染的，千万小心。
1: 0011，你怎么了？
4: 0011肯定生病了，快带他去看白月医生。
0: 婆婆，0011怎么还不行？
5: 0011本来就和小伙伴们不一样，这种病我也是第一次见，恐怕救不了他了。
6: 喂，我见过这样的病。
1: 什么？
0: 真的吗？夜空，
6: 就是你们刚才清理的叮咚，他以前也和0011一样，也能说话，还能发光，但后来……
1: 后来怎么样？你快说啊！
6: 后来有一天，他忽然睡着了，再也没有醒过来。
7: 好了，不要0011睡觉，0011。
6: 别急，可能还有办法。
1: 真的吗？只要有办法，不管多难，我们都能办到。
6: 我记得那个叮咚睡着之前，一直在说请充电。
3: 充电？
1: 我知道了，店里铃铛。电电叮咚能让小车跑得飞快，但这里没地方放。
4: 看来0011不是用电电叮咚充电的。
1: 可哪有电啊？
8: 电，
0: 闪电？
4: 不可能，闪电在天上，我们根本够不着。
9: 对了，有一种雷暴雨，它出现的时候，闪电会从天而降，直接打到海面上。
4: 那还等什么？咱们这就去找雷暴云，给0011充电。
1: 可
9: 雷暴雨很少出现，而且还很危险。
0: 没事，只要能救0011。
1: 对，我们不怕。
10: 好了，不怕。

0: 在那儿是闪电，只要靠近雷暴云给001充电，他就能醒了。
1: 跟上我啊！
2: 不能再靠近了，雪糕号会沉船的。啊，
0: 那怎么办？不行，我得再试试。我有办法了，快把001放在木筏上。哎
3: 呀，坏了，001离闪电更远了。
0: 快把它拉回来！
2: 再等等，闪电好像会顺着海面流过来。

海洋清扫机器人00启动，发现塑料垃圾马上清理。

0: 旅程。
1: 小野，火车到现在可真干净，都看不见垃圾了。
2: 垃圾？是说地洞吗？你是跟谁学的？
3: 发现可回收垃圾，立即清理。
4: 零零幺幺又在说些听不懂的话了。
5: 他醒来后就像换了个新脑子。条条，哎呀，我们先过去找他说话。
4: 要不你们先去。
0: 小鹅跑跳跳跳，
5: 接着提议的接着去。早啊，零零幺幺。
3: 是你们，小斑马、小狐狸，还有小象和小鳄鱼，这几天总看到你们，需要帮助吗？
5: 零零幺幺，我是尖尖啊。
6: 我是瞌睡虾。
5: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条条。
0: 小鳄、零零幺幺，好朋友。
3: 正在工作，请不要打扰。
5: 条条，你把零零幺幺吓跑了，谁都要来打招呼啊。
0: 你们太吵，零零幺幺不喜欢。
6: 我知道该怎么做啦。零零幺幺，跟我去看花展，看完你就知道我们原本有多好啦。
3: 我要工作。
6: 哎呀，别走，你看，这是我在帮你设计发型，还记得吗？这张我们和软软，还有这张。还有这张。哎，零零幺幺。
7: 嘿，零零幺幺，跟我去冒险，这样我们就能重新成为好朋友啦。就咱俩。
3: 不，我还没清理完。
7: 冻怪兽，哪里头？接招吧！哈哈。啊？
5: 我就知道你最喜欢叮咚了，这还有呢。
3: 垃圾清理，清理。你，
0: 小鳄也有，小鳄零零幺幺第一好。
5: 哎，这还有呢，零零幺幺给你。
0: 零零幺幺，
3: 垃圾太多了。
5: 小静，小鳄，
6: 你在干嘛呀？
5: 零零幺幺，还是跟我去打怪兽吧。不能跟你走。
0: 喂，瑶瑶。
3: 好朋友，不要吵架。探测到大量垃圾，立即前往清理。
5: 零零幺幺说。

0: 好朋友，
1: 他是这么说了，
2: 你肯定记起一些事了。
3: 啊，快看，好多叮咚飘过来了。
1: 火山岛明明都打扫干净了呀，
4: 快去帮忙，零零幺幺需要我们
5: 帮忙。小鳄帮忙。嘿，
3: 哎，零零幺幺呢？
1: 上去看看。
4: 零零幺幺，
1: 零零幺幺，啊，
6: 这里危险，快离开。
1: 好险啊！
6: 危险，危险！伙伴们，小心！
1: 快救救我！
6: 紧急撤离，紧急撤离！
1: 小心点走！
7: 是，快清理垃圾，保护火山岛。
1: 零零幺幺，
3: 你休息一会儿吧。
1: 是我们不好，我就一直在给你添乱。经理叮咚，该我们出场了。
5: 交给好朋友。
7: 找叮咚没问题，
1: 我的好朋友，我们一定照顾好他。
7: 清理叮咚，保护大海，
1: 太酷了！
5: 幺幺帮忙，
6: 尖尖、条条、小鳄、科学家，
5: 幺幺，
1: 你总算想起我们了，
6: 你们真棒！
5: 零零幺幺，我们最美好的朋友，
6: 我全想起来了。
1: 我来说。这次是保护火山岛徽章，
5: 说的没错，我们真的做到了，让火山岛恢复了以往的洁净，
1: 总算能放心的离开了。
8: 伙伴们，不好了！
5: 阿库，
8: 附近小岛上又发现好多叮咚，
1: 看来其他的小岛也需要我们的帮忙。
4: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3: 火山岛又要说再见了。
5: 铁腰号，再见啦！
9: 谢谢你们保护火山岛，
7: 我会继续守护在这里。
1: 雪糕号，准备启程。
5: 火山岛。

0: 阿波，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鲛人。
1: 很久以前，我的爷爷曾经在海里见到过传说中的鲛人。
2: 呀，鲛人是什么？
1: 他们是住在海洋深处的神秘生物。传说鲛人有一条美丽的鱼尾巴，闪闪发光。当他们摆动尾巴的时候，会像海豚一样快速地在海水中穿梭。
2: 那不就是美人鱼吗？
1: 鲛人和美人鱼确实很像，都有着漂亮的长发和美妙的歌喉。
2: 那还等什么？哟，鲛人我来了！
3: 等等我，呱唧。
2: 哟，果然又是我最快。谢灵通，我们来比一比，看谁先找到鲛人。
3: 好呀。呱唧，你听到了吗？
2: 这一定是鲛人的歌声。谢灵通，快来，不然他就游走了。那就是鲛人吗？

0: 真的很像美人鱼呀、
1: 啊！鲛人，
2: 怎么都走了？
3: 是道虎上来了，快跑快跑！
0: 传说中的鲛人长得有点特别呢、啊，
4: 太神奇了！原来传说中的鲛人就是如艮啊！
0: 如艮，嗯。
5: 如艮俗称海牛，需要定期浮出水面呼吸，头上又常常披着海草，所以就被人误认是美人鱼。
3: 快游，快游！
0: 哎，你好啊，鲛人伙计。
3: 有虎鲨，
0: 虎鲨，你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3: 追不上我。
5: 如艮的视力不是很好，我想他应该是把你误认成虎鲨了。
0: 哎，我不是虎鲨。
3: 这。
0: 不是关键游戏，
3: 虎鲨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0: 他的视力果然很差，他这样要怎么捕鱼啊？
5: 如艮不吃鱼，他们喜欢吃的是海草。哦，
6: 不过这里的海草并不多，他怎么会待在这里呢？
0: 谢灵通，你快看，他身上有些地方红红的。
5: 他好像是生病了，我们得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7: 呱唧，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和呱唧发现了一只生病的如艮。
0: 是鲛人。
8: 我的小乖乖呀，他的皮肤问题需要马上处理。
5: 而且这里周围的环境也不太符合他的生活习惯，如艮更喜欢有大片海草的地方。
9: 谢灵通说的没错，很多海洋生物都需要依靠海草生活，如果海草足够丰富，他们就能更安心地待在这里。
7: 那么我们得想办法为他准备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我知道该请谁来帮忙了。
10: 你们好，伙伴们，发生什么事了？
7: 阿依古丽，我们遇到了一只需要帮助的如艮，想为他打造一片海草丰富的生活区。
10: 好的，种植海草可是我的拿手绝活，我立马过来和你们会合。
7: 非常好，狄医生，我需要你和我一起去照顾这只如艮。
11: 好的，队长。
1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谢灵通，我们来了。
5: 阿依古丽，队长，皮医生，
11: 受伤的如艮呢？
5: 跟我来，呱唧正和他在一起呢。如艮呢？怎么不见了？
0: 我的老天爷，如艮呢？如艮呢？
5: 你没有跟着他吗，呱唧？
0: 抱歉，伙计们。
10: 这片海域这么大，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如艮呢？
11: 他还受了伤，急需我的治疗。
5: 别担心，伙伴们，如艮的游动速度缓慢，我想他应该没有离开很远。
7: 垂头沙顶的声纳系统定位到了几处信号，大家分头去找找，我留在原地协助阿依古丽种植海草。
13: 是，队长。
5: 你好，如艮，我是谢灵通。原来不是如艮啊，怎么是石头？如艮到底去哪儿了？
0: 又抓住你了！不好意思，认错了，伙计。
11: 这难道就是如艮？
14: 送上门来的食物。
11: 我的小乖乖啊。
7: 终于种完了。奇怪，海草不见了。
10: 队长，发生了什么事？
7: 我刚种下去的海草一转眼就不见了。
10: 我想应该是被海水冲走了。我一般会采用根状茎绑石法来种植海草，这样种植的海草就非常牢固。
7: 哦，这办法真棒，有了海草林，相信这片海域将会更适合海洋生物生活。我怎么感觉海草好像少了一点儿？
3: 好吃好吃。虎鲨，叫速叫速，虎鲨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7: 谢灵通说的对，你果然游得很慢，但吃海草

0: 去很快。医生，挖机，气灵通，请回答。
1: 队长，请讲。
0: 我找到那只受伤的儒艮了，它就在海草林。
2: 好的，队长，我马上就到。他看起来很害怕，队长，你吓唬他了？
0: 他好像把我看成了虎鲨。
2: 哦，那这里已经有两只虎鲨了。
3: 别害怕，我们不是虎鲨，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我可以帮你治疗。
4: 虎鲨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0: 西灵托，有没有可以安抚如根、为其包扎的好办法？
5: 我和呱唧在来的时候看到他在唱歌，或许可以尝试用歌声来安抚他。
0: 嗯，这个我很擅长。
4: 队长，
6: 如根，你千万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皮医生是最好的医生，他会帮你治疗身体。
3: 美食，
2: 完了完了，如根一定更害怕了。
6: 啦啦啦，如根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3: 我的小乖乖呀，队长成功了。
6: 医生是最好的医生，
3: 完好如初。哦，
4: 我身上一点也不痒了。你一定就是歌里唱的皮医生吧？谢谢你。
3: 不客气，
4: 我叫耿耿。很高兴认识你们海底小纵队。
7: 耿耿，为了让你更好的恢复，我们要带你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
4: 那我要去哪儿呢？
8: 我知道一片很适合你的海域，我们可以送你过去。
4: 那里会有好吃的水草吗？
8: 那当然，那里还有。
9: 你们好啊，猎物们，
0: 快走，是虎鲨。往这边游，耿耿。
4: 我来了。
9: 送上门的美食太好了。
3: 我的小乖乖呀，如根这回是把虎鲨认成巴克队长了。
0: 刚刚小心。
9: 那是我的美食。
0: 刚刚坐稳了，要加速了。
4: 我还是第一次游得这么快。
8: 虎鲨追上来了。
2: 别担心，伙伴们，你们带耿耿先走，我来引开他。哎，大家伙，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9: 好香啊，
10: 好吃好吃啊。
4: 鱼饼干，鱼饼干。
8: 干得漂亮，呱唧。
0: 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
3: 好的，队长。
2: 小小虎鲨，快跟上。
9: 跑这么快。好吧，我也吃饱了，现在我该去好好睡一觉了。
4: 好吃好吃。
2: 怎么样，耿耿，喜欢你的新家吗？
4: 这里的海藻很美味，我很喜欢，谢谢你们。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开始海底报告。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斑海豹。
3: 洋流追踪仪运行正常，风暴追踪器运行正常，海浪追踪器运行正常，雷达运行正常，水下麦克风运行正常。报告队长，中控检修完毕。等等，别按那个。
2: 这是海豹集合按钮，是用来呼叫我的侦探朋友哈里的。没有紧急情况，最好不要按。
3: 发生什么事了？
2: 有东西在攻击章鱼堡，立刻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到发射台集合。
4: 是我们被海怪攻击了吗？
5: 海怪在哪里？
3: 我来查查监控。
4: 瞧伙计们，有好多触手，我把你们手抓走。
3: 海怪从监控里消失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再次袭击章鱼堡。
6: 我们得想个办法把他引出来。
2: 哦，对了，我记得小茄子是按到了海豹集合按钮才引来了海怪，或许我们可以再按一次。
4: 让我来。啊，朋友哈里吗？
7: 你认错了，呱唧。哈里是港海豹，而他是西太平洋斑海豹，也叫辽东湾斑海豹。港海豹的斑点像泼墨，而斑海豹的斑点像雪花，颜色也会比港海豹更深一点。
3: 这只斑海豹为什么要袭击章鱼堡呢？
7: 我也不知道。
5: 队长，他把自己撞伤了，我们需要阻止他。
2: 兔兔兔，你驾驶孔雀鱼艇协助皮医生治疗，呱唧，你和我一起吸引他的注意力。达西西，开启章鱼堡舱门。
3: 好的，队长。
4: 队长，小心！他竟然敢撞我的虎鲨艇！队长，我能撞回去吗？
2: 冷静点，呱唧，我想着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5: 你伤得有些严重，需要包扎一下。完好如初。
4: 把我的家人还给我。冷静点，伙计，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抓走你的家人。
8: 海底小纵队，我听我的远房亲戚哈里说过，你是那个巴扎队长。
2: 是巴克队长。
8: 对对，巴克队长，我叫哈多，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家人。
4: 你们是遇到了什么事吗？
8: 我们遭遇了虎鲸群的袭击，都受了很严重的伤。
5: 我的小乖乖啊，
8: 那群狡猾的虎鲸总是团队行动，从水下突袭我们。为了引开虎鲸群，我和家人走散了，然后我就听到了那个铁疙瘩里传来了海豹的求救声，以为是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的家人现在怎么样了。
6: 很抱歉，我们误触了海豹按钮，让你误会了。
8: 希望他们没事。
2: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你找回家人的。不过你还记得你们是在哪里走散的吗？
8: 在附近的浮冰区，现在是我们斑海豹的繁殖期，我们会聚集在那儿产下幼崽。
2: 浮冰区，呼叫达西西。
3: 收到，队长。
2: 请帮我搜索一下附近有斑海豹聚集的浮冰区。
3: 根据洋流和冰层分布，最近的区域是在辽东湾北部，
7: 那里是斑海豹在中国海域唯一的繁殖地，冬季的浮冰会为海豹幼崽提供庇护。
2: 原来如此，我们立刻出发。
4: 目标辽东湾北部。到达终点。哈多，我们是最快的。走，哈多，我们去找

0: 的家人。
1: 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
2: 我发现了什么？
3: 你是会长的传说海星？
0: 我才不是海星，我是勇士呱唧。呀吼！糯米团子说话了。
4: 这是辽东湾斑海豹幼崽，我们小时候都披着白色绒毛，16天后才会慢慢换成有斑点的毛。
3: 不，我们是凶猛的虎鲸。看我们的团队作战！呀吼！
0: 我们还是快点去咬你妻子吧。
1: 这么多斑海豹，
5: 我们分头找吧。
6: 好的，队长。
0: 阿多，要不你试试呼唤你的家人，看看会不会有回应。
1: 对啊，我们海豹的听力可是很灵敏的。他们在那边，我听到求救声了！
0: 能救我，伙计！我什么都没听见呢。
7: 小海豹，快来叔叔的嘴里做客呀！
1: 宝贝，爸爸来救你们了！
7: 哦吼，有新的猎物送上门来了！
8: 你来了。
0: 阿朵，你快带着家人前往海岸边，我来引开虎鲸。大块头们，你们游得比海龟还慢，难道虎鲸的威猛只活在童话故事里吗？
9: 这只虎鲨成功激怒我了。
10: 虎鲨大餐也不错。
11: 等等，追虎鲨多费劲啊。
10: 我还是吃现成的肥嘟嘟海豹吧。
1: 宝宝，快跳过来。
8: 宝宝，别害怕。
1: 还有一只。
7: 兄弟，我找到冰层最薄处了，我们用老办法，先震碎再围猎。
10: 没问题，海豹大餐我来了。
1: 小心。
8: 宝宝绒毛很容易吸水，我们不能让它掉到水里。
7: 吸饱水的幼崽那才更美味。
0: 虎鲸引到了这里，阿多他们应该安全了吧。怎么只来了一头虎鲸？呼叫巴特队长，呼叫皮医生。
7: 嘿，那是我的大餐。
1: 很抱歉，你不能吃它们。
6: 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7: 哼，鱼饼干有什么好吃的？真香，真好吃，我还要。
10: 没出息的家伙，饼干哪有海豹香啊？
8: 我的宝宝！
0: 呱唧勇士接住你了，小家伙！
12: 干得漂亮，呱唧！
10: 哪还有两只？
5: 我的虎鲸朋友们教过我一首深海之歌，笑不用。
13: 哦，深海的孩子，
14: 等等，这个声音是族群的声音。
13: 跟随我游向深海，我等待你的回归。
6: 嗨，

0: 然只有府青最能欣赏队长的歌。
1: 巴扎，不，巴克队长，我和我的家人很感谢你们的帮助。
2: 不用客气。
3: 我是巴扎，
4: 不，巴克队长，
5: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辽东湾斑海豹。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有什么困难吗？好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该干嘛？
13: 正常吧。
14: 向你相亲的，
1: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气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9: 你为什么不看球？
3: 因为这里太好看。
17: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8: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7: 搞定。
17: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4: 山海轮回，造就巍巍赫兰，形成鲜明的地理气候分界线，阻断三大沙漠交汇，成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这里物种资源丰富，是宝贵的生物多样性基因库。这里人文历史厚重，绘就了灿烂的世界级文化遗产。

0: 贯穿宁夏南北250多公里的贺兰山，是我国重要的南北走向山脉之一。这里保存着西北干旱区较为罕见的森林生态系统。清晨的贺兰山深处一派生机，迎着山谷的清风，动物们开始了一天的活动。贺兰山里生活着381种脊椎动物，有868种高等植物，是我国8大生物多样性基因库之一，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贺兰山名的由来有多种说法，但大多都与贺兰山的色彩斑斓和北方游牧民族有关。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贺兰山在县西93里，山有树木青白，望如博马，被人呼博为贺兰。贺兰为古突厥语禾辣的音译，后衍生为色彩斑驳之意。另有一说，贺兰山名源于匈奴部落。晋书四夷列传记载，匈奴贺赖部曾在这里筑墓，贺兰是匈奴贺赖部的音转。贺兰山的地形地貌、生态屏障作用和生物多样性，均源于其特殊的地质形成。
1: 今天带你看的新元古代征战记时期啊形成的一种板岩比较清楚的，那么这个在6到8年之间。
0: 孟芳是宁夏地质局的高级工程师，他在贺兰山从事地质科研长达30多年，是知名的贺兰山地质专家。他正在贺兰山的岩层里找寻一种常人难得一见的宝贝。
2: 它这个冲击化石大小也不一样，有的很小，有的很大。
1: 咱们现在找这个冲击化石要特别认真，稍一忽略可能你那个要找东西就跑掉了。
0: 孟芳在贺兰山上要找寻的东西，曾见证了贺兰山沧海桑田的地质巨变。5-6亿年前，在一片被现代人称为贺兰海的苍茫大海里，两只三叶虫在畅游觅食，交配繁衍。一场剧烈的地壳运动过后，它们被埋入了万米深海，成为一块海底沉积物。
3: 大家在这个展柜中呢，看到的是一块在我们宁夏发现的一个王冠虫的化石。其实呢，它也是三叶虫的一种呢。通过地壳运动呢，
0: 经过亿万年的地质巨变，当年的很多海底沉积物都变成了化石。那对曾被埋在贺兰海底的三叶虫，如今被陈列在宁夏地质博物馆里，供人观赏。这对三叶虫真正经受了海枯石烂的考验，被埋入海底2亿多年后，当年埋它们的那片贺兰海真的枯了。
1: 脚底下小心点啊！
0: 如今人们还能在当年的枯海烂石里发现海底生物的足迹。
1: 贺兰山这块的地质记录主要靠这些沉积的地层，它里边的生物呀、结构的来恢复它形成时的环境。
0: 那对被埋入深海的三叶虫，在距今5000万年前就被镶嵌在了海拔3000多米高的贺兰山顶上。那么，它们是如何从万米深海跑到贺兰山巅的呢？

0: 宁夏大地源于海洋，经历了山岳湖海翻转的地质巨变。宁夏最早的海退山起就始于贺兰山。
1: 这个贺兰的历史曾讲地质记录25亿年，那么几经说几经起伏，三起三落啊，俗一点说就是三次沉到海底，三次沉入地面。
0: 25亿年前的远古宙时期，贺兰山地区还是一片汪洋，这些巨大的山体当年还只是来自阿拉善与鄂尔多斯古陆风化形成的泥沙碎屑和海底火山岩浆在海底的混合沉积物。
1: 贺兰是一个比较深的海洋或者海湾，那么沉积了巨厚这个以石灰岩为主的这套这个沉积物或者叫沉积岩层。
0: 这些沉积层的厚度达到5000至9000米，在亿万年沉积挤压中逐渐岩化，在今天看来像极了巧克力夹层饼。在距今18至19亿年的远古宙中期，地球内部热流涌动，推动贺兰海西边的阿拉善古陆与东边的鄂尔多斯古陆剧烈相撞，挤压贺兰海底的巨厚沉积层断裂褶皱，隆起成山。贺兰山第一次跃出海面后曾高耸云端4亿多年，但当时的贺兰山除了石头再无任何生命。
1: 那么过了几亿年以后，这个板块开裂一个裂开过程，那么贺兰这个地下又变成一个海洋。
0: 在距今14亿年的远古宙中晚期，阿拉善和鄂尔多斯古陆又急剧撕裂，形成万米地陷，大面积海水入侵，贺兰山隆起成山后首次沉入海底。贺兰山首次沉海后，贺兰海底紫红色的泥质沉积物在地质作用下开始形成今天的贺兰石。贺兰石是形成于14亿年前的海底沉积岩，只分布在贺兰山东侧宁夏境内。以贺兰石为原料而产的贺兰砚是中国著名砚台之一。贺兰山第一次沉入海底后曾在水下沉睡了8亿多年，海底火山喷发和亿万年风沙侵蚀，在贺兰山西边的阿拉善形成了另一种石头。戈壁其实属于火山岩，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这些有着亿万年沧桑岁月的石头充满了灵气。一山之隔，不同的地质作用在贺兰山两边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石头。这样的自然馈赠得益于贺兰山亿万年前的山海轮回。
1: 这种岩石到底怎么分布的，或者怎么走的，它怎么变化的，就通过这些数据来说。
0: 到距今6亿多年的远古宙晚期，阿拉善、鄂尔多斯和祁连三大古板块再次剧烈冲撞，贺兰山被第二次挤压隆起，出海成山。
1: 那么为什么总发生在贺兰这个地方呢？那么这个地方古板块它就是个边界线，边界线永远是一个地球板块的脆弱地带，不论你裂开也好，隆起也好，它总是发生这个地方，这就是咱们贺兰特殊所在。
0: 贺兰山第二次隆起后，以山为轴将西边的阿拉善大陆和东边的鄂尔多斯大陆连到了贺兰山两侧，此时的贺兰山迎来了不一样的景观。

贺兰山第二次隆起正值冰河世纪末期，被冰雪整整覆盖了1亿多年。在距今约5.4亿年，大陆板块再次剧烈撕扯解体，贺兰山第二次沉入海底，

0: 昭古生战时期寒武纪，那么样早期形成一种板岩夹着那个透镜状或者薄层的石灰岩。那么这里边最典型的这个生物呢，就是三翼虫。三叶虫呢，那么怎么样到今天这个录像来呢？因为后期特别在咱们中生代末期，那么这个造山运动整个让贺兰山褶皱隆起，三叶虫化石这个岩层呢，那么就被出入地表。
1: 在距今3.591年前的二叠纪晚期，贺兰山才告别了长达20多亿年山海翻覆的岁月，期间各种生物繁衍沉积石化，形成了今天贺兰山丰富多样的矿产资源。在距今250多万年前，贺兰山才形成了今天的山体面貌。时至今日，贺兰山仍然在不断缓慢升高。贺兰山北临阴山，西望祁连山，是中国北方山系构成和生态格局中的关键节点。贺兰山是我国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和生态安全屏障，维系着西北至黄淮地区气候分布和生态格局。贺兰山西临腾格里沙漠，东进毛乌素沙地，北靠乌兰布和沙漠，它阻断了三大沙漠的交汇，保障着中国西北和华北的生态安全。这里是位于贺兰山东麓的银川地震监测中心小口子观测站。1964年，中科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千挑万选，最终在这里建了地震台。
2: 那咱们这个现在这个重力仪数据咋样？
3: 数据一切都正常的
2: 啊，
3: 波形也比较正常
1: 啊。魏定军是银川地震监测中心小口子观测站的站长，他的团队和这些安置在贺兰山山体内的仪器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着贺兰山东麓的地震活动信息。
3: 地震计应该都是在那一个桌子。
1: 这里能捕捉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地震波，更能及时捕捉到贺兰山东麓的地震活动信息。当年，中科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为什么要将地震台建在贺兰山里呢？小口子站有一眼能捕捉地震信息的神奇山泉，科研人员每天都会按时取样化验。
4: 最近咱这水出水量怎么样？最近是气温低了，这个测试也有所下降。
5: 家长你看它这个宏观的话没啥变化，
4: 这矿都好像是看着还挺清澈，杂质也不多。在这个贺兰山里面有这么一汪泉水供我们进行这个地震观测，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难得的一个一处场所吧，应该说。
1: 通过对泉水的化验监测，科研人员曾多次捕获贺兰山附近的地震信息，给地震研判提供了重要参考。

0: 这眼泉何以如此神奇呢？原来这眼山泉富含化学元素氡，氡是一种放射性元素，在地震活动时，地下水中的氡含量就会明显变化。
1: 我们也就是通过监测这个咱们贺兰山的水的氡的含量的变化，来监测咱们整个贺兰山地质构造运动，比如说贺兰山东路的这个断裂，它这个活动性。
0: 23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欧亚大陆地下深度俯冲，将欧亚板块青藏高原剧烈抬升。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宁夏地区和贺兰山也被不断抬升。巨大的抬升力使贺兰山地层发生断裂，贺兰山西半部持续褶皱隆升，东半部则强烈下陷，形成了银川断陷盆地。盆地由厚达数千米的泥沙沉积层构成，形成了今天的银川平原。贺兰山地层断裂，地震活跃，是理想的地震监测点。这也是中科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当年选在贺兰山建设地震台的主要原因。贺兰山泉中氡含量变化活跃也得益于此。地层断裂形成的贺兰山东路断陷带，南北长250公里，东西宽20至40公里，这不仅影响到贺兰山和银川平原的地理自然，也决定了黄河的河道走向。青藏高原隆升，奠定了中国西高东低和水往东流的地形格局。贺兰山东路断陷沉降的落差，使周边地表水和由西而来的水源不断汇入银川断陷盆地，形成了丰富的古湖泊、河道、塞上湖城，由此而生。黄河出青铜峡后，直奔地势低洼的银川盆地，并沿着贺兰山东路地层断陷形成的银川断陷盆地的河道水系，依偎着贺兰山向北奔流。山河相依的地理格局，造就了宁夏北部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是父亲山和母亲河共同滋养了富饶的宁夏。水是生命之源，就贺兰山而言，特殊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决定了贺兰山地表水流具有陡涨陡落的特性，这也为贺兰山地下水的补给创造了条件。贺兰山岩层结构在发育过程中还形成了大量富水性的含水岩组，尤其在红积扇前沿地下5至90米处，有丰富的地下含水层。地上地下山水相伴的水文构成，也为贺兰山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提供了重要的生命保障。贺兰山是一个立体循环的生态系统，它发挥着固碳饲养、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和吸收污染物等重要作用。山海轮回造就两种景象，贺兰山犹如由北至南绵延200多公里的高墙巨壁，在西路挡住了西伯利亚寒流和风沙尘埋的东进，造就了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戈壁草原的生态，在东路留住了已是强弩之末的太平洋暖湿气流的西行，促生雨水，调节气候，与黄河一道，造就了宁夏塞上江南的格局。这里是位于苏峪口金顶之上的银川市贺兰山气象站，海拔2900多米。

0: 傅晕是这个气象站的观测员，负责收集分析每天的气象观测数据。
1: 我们贺兰山气象站属于高海拔气象站，因为贺兰山特殊的原因，是咱们宁夏平原的前哨。
2: 走过去上，昨天刮风，咱看一下那个山上那个，就是仪器的电压这些东西，看一下上检查一下去。
0: 贺兰山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其气候气象数据极具典型意义和重要实用价值。得益于贺兰山气候分界和高海拔的地理气象优势，贺兰山气象站能为宁夏、内蒙古等省区的交通、农业和航空等部门及贺兰山生态保护提供精确可靠的气象服务。
1: 下起的那主要是强降水、雷暴大风这些比较多，因为咱们的天气雷达在市区可能有盲区的，扫描不到这边，完了咱们在这儿建个气象站，可以人工及时的观测到这些灾害性天气。
0: 贺兰山特殊的地质构造与其海拔、坡向等地理特征，不仅影响着气候和气象的变化，也直接决定着贺兰山植被的构成与分布。贺兰山植被垂直分布明显，海拔1400至1600米为山地草原带，1600至2000米为山地疏林草原带，1900至3000米为山地针叶林带，3000米以上为亚高山灌丛和草甸带。
2: 这个整体的有抛什么流石滩有没有？
3: 对，有一点。
2: 有一点啊，就是那流石滩上有植物没？
3: 植物。
2: 284振毛 ，Steve 说的八2800。
0: 李小伟教授是研究贺兰山植物的专家。20多年的钻研让他对贺兰山的植物了如指掌。
2: 它这个植被的分异呢，它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很重要的是垂直分异，随着海拔水热梯度的变化，然后植被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呢，就是南北分异，就是南边和北边它这个植被的差距也比较大。坡向分异，因为它这个阴坡和阳坡造成的这水热变化呢，造成它们这个水阳坡植被和阴坡的植被也不一样。小花是石竹科樊梨属的，它叫二柱樊梨。这是一个特有的植物啊，它这是一个天然的庇护所，它就在下面生长着呢。你看那个叶子圆圆的，那个就是双花锦菜。贺兰山它这个主要是保护的是山地针叶林生态系统。针叶林呢，它主要有两大类，一个就是温性针叶林，一个寒性针叶林。温性针叶林主要是以油松林、红系为主，那么寒性针叶林主要是以青海涌杉林为主。
0: 贺兰山森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种群丰富。为了生存，不同海拔、坡向和位置的植物都进化出智慧的生存策略。
4: 这个叫山仙柳啊，贺兰山海拔最高的柳树，花絮它是个柔荫花絮。那么大家仔细瞧，这个枝头上还有毛呢，还有毛。
0: 为了抵御高寒低温，在贺兰山海拔3000米朝上的地区，不少植物都进化出了满身绒毛，犹如给自己穿了一身毛衣毛裤。
4: 可以看一下，它主要是亚高山灌丛草甸，是吧？那么再一个，它的灌木层呢，主要是什么？这个鬼见锦鸡儿啊，这个豆科锦鸡儿属的鬼见锦鸡儿，这个跟咱们下面那个泡沫锦很像。
0: 绒毛除了御寒外，还能感知气候的变化。当气候变冷，它就在有限时间内快速完成生殖过程；当气候变暖，它就放缓生殖周期。因此，它和它所在的贺兰山就成为观测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重要窗口。贺兰山特有植物和普通植物都有其生存智慧，有的为了避免养分竞争，选择单门独户的生长；有的为减少水分蒸发，将叶子变得很小；有的为了滚得很远，将自己长成球状。有的为了不被动物啃食，长出满身尖刺，凡此种种，在贺兰山森林系统里不一而足。 贺兰山斑子麻黄是强悍生植物，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是世界濒危物种。斑子麻黄出众的生存智慧在于其强大的建群能力，它能联合其他伴生植物集中连片抱团生长，就地建立种群群落，故能防沙固土，可将荒漠逐渐草原化。斑子麻黄雌雄一株，雄花产粉，雌花生蜜，能将种子用糖衣外壳包裹，吸引动物取食搬运传播种子。贺兰山雨夜丁香、沙冬青等其他各类植物都与斑子麻黄一样，看似其貌不扬，实则身怀绝技。四合木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是中国特有的孑遗单种属植物，只在贺兰山北端荒漠区等极少地区分布。四合木起源于 1.4 亿年前，是和白垩纪恐龙同一时代的物种，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和大熊猫。历经史前物种灭绝，四合木为什么就能存活至今呢？四合木是极能抗旱的强悍生植物，其根系可以深入地下三四十米，四合木生长20年，其枝条半径才能增粗4毫米。四合木每年都在等待着一场透雨，没有透雨，它有可能一年都不会发芽，即使它身边的植物早已枯死，而它还处在休眠状态。不管在什么季节，只要能等到一场透雨，四合木就会抓紧时间快速生长，迅速完成发芽、开花等繁殖过程，然后静待下一场透雨的到来。即使等不到春雨，它也会硬扛到迟来的冬雪。这样的生存技能是其他春花秋实的植物所不具备的。
5: 我是记录了一个这个整个搬迁的过程，从他们这个山民牧羊人最平静的生活，到最后开始这个还要去这个地方，就是去
0: 为保护贺兰山生态。20多年前，宁夏将上千牧民和20多万只羊搬迁下贺兰山。宁夏大学乌志斌教授对这一事件追踪记录了20多年。范金红是下山牧民之一，据其家谱记载，范家人从清朝雍正年间就已经在贺兰山放牧了。为保护贺兰山，老范等牧民们终结了300多年筑牧贺兰山的历史。
6: 改变了，不习惯了，你像过去时候冬暖夏凉，现在来的这热乎，冬天4度，夏天4水，哎呀，我这都谁是真的来了。
0: 牧民下山只是开始，为整治人类活动对贺兰山造成的破坏，一项规模宏大的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持续展开。为整治人类活动对贺兰山影响，从2017年起，宁夏壮士断腕班推进贺兰山生态修复工程，将矿区整体搬迁。短短数年，满目疮痍的矿区已经透出勃勃生机。多年来，持续推进的贺兰山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态修复重大工程，已使昔日贺兰山旧貌。

0: 换新颜，呈现出生物多样、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动局面。贺兰山生态修复成为自然资源部向全球推荐的十大生态修复案例之一。郝小军是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苏峪口管理站站长，防火、防虫、防盗采、防盗猎等工作是其群山的必修课。贺兰山缺是贺兰山的分水岭，也是宁夏与内蒙古两区的分界线。
1: 我们现在就走在宁蒙分界线上，这是我们的保护区，这也是内蒙的保护区。
0: 在郝小军团队巡护的贺兰山缺西侧，也有一群人与他们干着同样的巡护工作。
2: 那熊山你自个知道，
3: 巡护熊山这么长时间了，有没有见过狼呀？我听的好像之前有人提过这个狼啊。
2: 狼我以前在哈拉木南沟见过。
0: 王卫民是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哈拉乌管理站岭湾管护站站长，他的团队巡护着贺兰山缺西侧的内蒙古段。与郝小军一样，他们都是宁蒙两区几代贺兰山管护人员中的普通一员。几十年来，宁蒙两区的数代贺兰山人更续守护，久久为功，确保了贺兰山生态安全屏障的欣欣向荣。贺兰山色万玲珑，虎踞龙盘气象雄。亿万年山海轮回的地质构造运动，让贺兰山形成了独特的生态屏障，生物多样和地理气候分界等特性，一山之隔却有着气象万千的生态景象。贺兰山缺作春秋，这座山以其俊秀、伟岸和雄奇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铜鼓声声，诉说着远古的故事，经纬交织，闪耀着千年智慧。

0: 悬崖上的符号记录着落月文明的波澜壮阔，百年木构共筑梦与乡愁，广西文化荟萃交融传承的缤纷沃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1: 河池山水雄奇秀丽，民族文化多姿多彩，是世界文明的铜鼓之乡。河池地处铜鼓文化分布区域的核心地带，是世界上传世铜鼓数量保存最多、分布区域最集中，而且仍然在广泛使用的地区。所以在2023年被文化和旅游部确立为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区。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弄宁窑寨，看一看当地人是怎么在生活当中保护传承铜鼓文化的。

0: 有请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猴骨舞表演当中的各个部分，好不好？
1: 哦，这个皮鼓是代表雷神的象征啊，祈求风调雨顺啊，这样你必须要模仿猴啊。铜鼓是代表那个太阳和月亮星星之类的哦。这个铜鼓一打，皮鼓一敲起来啊，嗯，这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过来啊。哦，我这个是代表吉丰收、吉喜气的意思啊。
0: 然后您刚才提的这面铜鼓，大概多少的这个重量？
1: 这个重量没有多少，这个有40多斤而已。
0: 40多斤而已。
1: 对。
0: 哇，天哪啊！最高的记录是大概可以提起多少的斤的铜鼓？65斤的铜鼓，
1: 对，
0: 佩服啊！
2: 我们布努瑶的祖先啊，古老的时候去避难，一手刷那个高粱啊，一手掉那个玉米啊，还有铜鼓没有办法拿去，后来我们的祖先啊是用水把舀进铜鼓，
1: 挖过去除虫，嗯，求同我们布努瑶拿来。以前装那个玉米啊，火麻高粱之类的菜式啊，火鸡啊，是拿来菜那个玉米啊，裹那个玉米啊。为什么要那个打那个猴棍呢？猴棍以前猴子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啊，
0: 那这完全就是猴子的动作。
1: 对。
0: 哎呀，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就是生活劳作的场景是息息相关的啊。
1: 对。
0: 老师，那现在学习猴骨舞的人还多吗？
1: 很多的，我就教他们学咬铜鼓啊，学敲皮鼓啊，学那个敲铜鼓啊，学花棍、猴棍、猴舞、花棍、舞赛系列的都熟同系列，全部教他们了。要把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呢，不教好，以后都没有人学不得了。所以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目前，保护区内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保护区建设成果展馆、传习基地展示中心、非遗工坊等125个，建成未成年人非遗培养基地31个，在350所中小学持续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在广西，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是古典节奏间的承前启后，还有一代代绣娘们指尖上的一脉相承。壮景是流淌在织物上的壮丽史诗，千百年来心灵手巧的织娘们织出了绚烂的色彩和图案，记录了生活中朴素的情感与色彩斑斓的人间烟火。这些传承千年的符号总能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诉说着古老的历史与智慧。2006年5月，壮族织锦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壮锦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0: 凤锦是中国四大名锦，是传承千年的织锦技艺，纵横交错的丝线勾织出了不一样的时代记忆。同时呢，撞锦是具有收藏价值的，而如今的撞锦，它的形态和纹样发生了新变化。今天我来到了撞锦博物馆，让我们看看不一样的撞锦长什么样。走。
1: 在撞锦博物馆里，既有经典的传统款式，也有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时尚单品。撞锦不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唯一不变的是每一件物品上的撞锦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工艺，精致而美丽。
0: 李老师，需要有多少年的功力才能像您编织出这样的一幅撞锦？
2: 编花样的话应该要6年到10年。
0: 您从事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2: 我14岁开始只跟妈妈学。哇，至今有20-25年。
0: 20多年的时间啊。传统来说会经过哪些步骤？
2: 原理都是通经断尾，可是它挑花的颜色有不同的，由纬线来完成它的图案。需要另外配个颜色的话，每一节都要断纬线。
0: 我们现在其实织的是它的这个背面，是不是？
2: 对，这个是正面反织。
0: 这个是什么纹样？
2: 这个是四幅捧花，四只蝙蝠捧着一朵花。
1: 美丽的纹饰是撞锦的重要标识，看那图案，或龙凤呈祥，寓意吉祥如意，或花鸟鱼虫展现自然生机，又或几何纹样，简约而不失精妙。每一幅撞锦都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讲述着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撞锦传承单凭个人之力难以维系，幸运的是在广西有众多企业加入了撞锦传承和发展的队伍中，以抢救、挖掘、传承、发展撞锦技艺为职责，通过收藏抢救传统民族服饰、织锦等，传承保护非遗技艺，并通过藏品复制和开发推广民族文化，积极复振广西面临失传的织锦技艺。在广西，民族文化的密码不仅编织在精美的撞锦中，跳动在铜鼓的节奏间，还绘制在陡若天梯的悬崖峭壁上。
3: 坐落在左江、岷江两畔的花山岩画，至今已经驻足在悬崖峭壁当中2000多年，是中国乃至世界至今发现的最大图绘类岩画群。2016年7月15日，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们国家第一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成功填补了广西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为了将岩画更好地活下来、传下去，崇左市将每年的7月15日定为崇左花山日。
4: 花山岩画和其他的岩画遗产相比呢，它有六大特殊的价值特征，我们把它总结为：第一，独特的景观构成模式；第二，创造性的岩画图像表达系统；第三，不可思议的作画位置；第四，高超的作画技法；第五，它所展现的见证的过去的文化传统；第六，人和自然的沟通的方式。
1: 左江花山岩画依附的载体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崖，岩画经受着日晒雨淋，岩体老化渗水，植物在岩隙间生长，和飞鸟粪便的侵害，如果不及时修复保护，没有人知道它的生命还有多久。
5: 当时整个这个岩画面都搭起了脚手架，进行这个加固保护。这种保护呢，其实它是对裂隙里面进行灌注加固，就是能够确保它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继续开裂。
1: 随着崇左花山日的设立和举办，崇左市还打造了花山温泉小镇等农文旅融合项目，设计了花山周边文创产品，推动乡村产业的振兴。

0: 在广西，和花山岩画一样被精心呵护传承发扬的，还有广西三江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
1: 侗族人有着极强的艺术建筑天赋，而侗族木构建筑在建造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需要图纸，也不需要一根铁钉，就可以屹立不倒几百年。
0: 始建于1912年的世界四大历史名桥城阳永济桥，始建于1814年的合龙桥，以及始建于1909年的盐寨鼓楼。在城阳八寨，建筑圈里的百岁老人屡见不鲜，而照顾好这些老建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杨四玉来说，是生活中的首要大事。闲暇时，他总是和夫人结伴而行，给寨子里的侗族老建筑们检查身体。
2: 好多那个漏水的啊，一下大雨了，有20多个点漏水的啊，但是要想办法来修一下，里面这框呢，都声音都不同啊。哦，这里有一片瓦烂了，你看看得见没有？
3: 看得见。
2: 啊，我上去递给你看。哎呀，你看这片瓦是烂的，掉下来的都碰到人家都不好的了。啊，我上次来检查的，这里漏水很大的，我打个叉这里，啊，这里有两个片瓦是烂了。这个检测的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次。啊，有时候没有什么事，都天天在桥上啊，这里看那里看呢。如果有红圈那个瓦的呀，啊，在矮的地方我都伸手得到啊，爬得到啊，我都去捡了去修了。
3: 有时候他不在家，我就帮他来看一下。
0: 在杨四玉的展览馆里，陈列着由他亲手制作的各种侗族建筑模型。这些精美的工艺品向游客们证明，侗族建筑不但可以雄伟高大，也可以玲珑精巧。如今，杨四玉更是积极致力于将侗族木构技艺接续传承。他与多所高校建筑专业开展联合办学，在城阳八寨开办非遗传习班，广收徒弟。
4: 我叫杨顺杰，跟师傅学木构建筑已经有6年了。
5: 我差不多学了半年多吧。我觉得他是个很细心的人。
2: 你们两个来，我先教你们刨那个木头先。啊，那个刨子一定要这样拿着稳的。啊，一条成这么长了，都等于是直了。如果你刨出来一切一切这么短，那个木头都不直的。你看这种是吊脚楼，这个很漂亮的。你看这种啊，风雨桥建起来的到现在都有100多年了。这种用什么木材呢？都是沙木啊，我们这边是最好一种沙木。好像下面那种大梁的啊，在山上也要讲到100年才得这么大的啊，这种木材是最好的。
4: 以后我也会为我们家乡建一座这样的桥。
0: 穿越时空的民族符号，在呵护中熠熠生辉，独具魅力的民族记忆在传承中焕发新生，薪火相传的民族智慧在交融中迸发时代强音。八桂儿女正用心守护，用情赋能，用智创新，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胸怀，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0: 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那是火坑也跳吗？
0: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没点儿。
5: 向你洞口咬人娘。
6: 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7: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啊。

0: 建华，我们今天去那个丁家坊那儿看看去吧，看看情况。啊，你把
1: 我叫宁艳红，我是从2012年走向这个社区这个工作岗位的。刚进来的时候确实没有想过能在社区待这么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会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
0: 叔，今天出来了啊？啊，96了，听着没？嗯，我过去一趟。嗯。
1: 老年人呢，在我们的社区占比是963名，963名基本占我们社区总人口的19%了，占的比例比较大。相对来说，留守还有孤寡这种也有占一定的比例。另外一个，我们这个老年群体中呢，可能还有一些残疾老年人，这都是我们要需要照顾的群体。
0: 咱们在最后一个单元，
1: 维嘉现在开学了，有任何事儿，你就找小马子。他不在的情况下，你就找我或者他。80岁了，我都给你记着呢。
2: 感谢我的老母主人呐，天天都来看我呀。你
1: 那必须得关注一下啊。
2: 关心俺的，很俺家的啥样情况都知道，成天都关心俺家。
1: 在这个社区，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我就是他们的子女；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我可能是他们的姐姐。对中年人来说呢，我是他们的妹妹，就是这种感觉。很多就老年人年龄大了，子女又不在身边，可能出了事儿以后很多天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专门把这些老年人又建立了另外一个档，叫日比坊、周比坊、月比坊，就把他们分成好几类，这样的话翻开册子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掌握他们的情况。公街社区作为这个驻餐的试点，是从4月份开始的，全天它是补偿的是12块钱，就是您中午是吃一顿饭12，老年人只需掏上6块钱，那么另外6块钱呢就是政策补助。晚餐呢我们基本上就是4到5块钱，那么老年人可能掏2块钱，他就吃饱了。
0: 郭姐，哎，中午留样了吗？
3: 留了。
0: 我看
3: 是凉菜的。
0: 嗯嗯，我看这是热菜。嗯，哦好，芹菜木耳炒肉。嗯，这米饭。昨天的呢，
1: 每天就到厨房里跟他们及时沟通一下，因为这个众口难调嘛。前两天有老人就说饼子硬了，可是又有些老人说

0: 饼子不硬，因为他喜欢吃那种脆感，所以说众口难调，我们也就又要求我们的厨师做两种嘛，稍微软一点的，稍微硬一点的，这样大家都能吃。
1: 在前期工作开展的时候，把这个政策宣传的时候，有些老年人可能他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对于他们来说，老年人在这个吃饭啊过日子上的比较省，他的想法就是我能少花尽量少花。但是当他吃透政策听懂政策的时候，现在口口相传，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到我们这儿。
2: 老太太应该属于是不能自理、
3: 对，也是基本上不能自理，
2: 不能自理的
3: 啊，因为
2: 觉得你看社区的人手可能在这方面达不到，达不到的同时呢，我觉得我们就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招募志愿者。
1: 如何让老年人幸福呢？也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算是课题吧。我总结到位，就是用一个很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让他忙起来，乐起来，玩起来，让他有事儿可干。所以我们在为老年人打造这个阵地的时候，也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需求。比如说60到70的，这完全是可以能够自理，而且他想为社会做贡献的。他们这种不同的需求，我们调查上来以后，我们就要把他们充分利用起来。比如说爱写字的，那我们就给他提供书画社，让他们去做软笔和硬笔的这种代培老师，哎，就挺好，免费的。居民呢，孩子也有地方放了。另外一个，他也发光发热了。那像喜欢唱歌跳舞的，那我们就把他放到艺术团里，让他去做文化营。像这个喜欢唠嗑的，那我们就让他去做调解，利用人手、面情手、情况手的这种，随时就可以把矛盾纠纷就给他调解了。居民无小事儿。我为什么觉得是我关注呢？像我每天早晨可能会早出来半个小时，晚上呢我会晚下班半个小时。有些家需要去，我肯定要去一趟。有时候不走你会不放心的，就是你躺在床上你也会睡不着的，就是这么感觉。我觉得我真正的已经跟他们融为一体，就是一家人。他们的一张张笑脸是对我最大的奖励、安慰和鼓励，也是让我在这个社区工作上能够更好地展现自己的一种精神动力。
4: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6: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大家好，来看天气。一转眼，五一小长假已经过半了。各位小伙伴们，这个五一过得怎么样？是宅在家里追剧看书，还是约上三五好友烧烤踏青呢？这个五一假期，咱们宁夏的天气多云主打，冷空气客串，后段晴暖回归。像是呢，假期的前半段，风雨降温，霜冻齐上阵，长袖是脱了穿，穿了脱。而假期的后半段，3号到5号，咱们宁夏主要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将会显著的回升。像是三号。最高气温跃升至23度左右，体感暖洋洋。4号、5号最高气温还将升至30度上下，这对于想要出门的朋友来说，简直是天赐旅游良机。不管是带上家人在黄河岸。

0: 边来一场户外烧烤，还是去沙湖、哈巴湖拍一组美美的照片，都非常的合适。需要注意的是，3号、4号的清晨，南部山区一带有轻霜冻或霜冻；4号白天，在中南部还有大风相伴，请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防止换季感冒的发生。一起来看取体育报。
1: 银川晴间多云，6到23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并重，发展更高水平内陆开放型经济；
2: 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增长近50%；
3: 将紧扣内陆开放的战略定位，把外贸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稳定东盟和欧盟这些重点市场，同时深化中阿和中亚等这个潜力新兴市场的合作，实施开放型经济主体的培育计划，助力我们的中小外贸企业破零倍增，成长壮大。
1: 今年五一期间，全区各地聚焦意蕴宁夏润兴田主题，整合非遗传承、文博展览、艺术汇演等资源，精心策划推出59项特色文化活动，推动消费体验向具象化、沉浸式升级。
2: 五一假期，以灵州会盟为核心叙事线索的沉浸式演艺小镇看见贺兰迎来3.0升级版全新开园。景区打破传统观演边界，将宏大的丝路历史搬进现实，让观众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民族交融盛会。看见贺兰依托贺兰山雄浑的自然肌理，深挖古灵州作为丝路重镇的历史厚度，打造出9大街区、6大剧场、36舞台。全新推出的灵州会盟、刺史夜宴等剧目，生动演绎各民族在黄河之滨交往、交流、交融的史诗画卷。红化公主剧目也将于6月上线，进一步丰富丝路和亲的文化篇章。
4: 全程它都是沉浸式体验，特别有那种互动的感觉，让人感觉很兴奋很激动。
2: 游客入园即可换装，在古灵州城的街巷间穿梭，通过集章等方式深度参与剧情推进。
5: 我们是在内容升级上，包括我们在参与和互动的方式上，我们完全进行了一个迭代升级，主打的是入园即入戏，游客一步一景，一步一戏，让游客完全参与进来。
2: 贺兰县2026年放肆五月嗨游贺兰 NPC 联动季系列活动五一期间在金桂牡丹花乡启幕，古风 NPC 定时全国巡游，游客可近距离16个特色展位，打造文旅消费市集。共青团贺兰县委员会专门设置10个政策宣传摊位，打造乐购贺兰青春集市、跳舞咨询、福利使用讲解等服务。 NPC 联动季系列活动将持续至5月底，
6: 持续深耕沉浸式的文旅新赛道，拓展惠民政策的覆盖面，串联县域核心景点，构建我们全域旅游的线路，培育更多这样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2: 从卖风景到卖体验，这个五一假期，全区各地因地制宜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重点开展清凉宁夏广场文化活动，覆盖图书馆、文化馆、公园广场等场所，同步推出日出之约、大漠星空露营等特色体验项目，全方位展现塞上宁夏的多样风光与独特魅力。
0: 备受瞩目的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5月1号晚在银川懒山公园激情开赛，宁夏用一场全民狂欢的足球盛宴解锁五一假期新玩法。
7: 今晚的懒山公园，近2万名观众因为宁超相聚在了一起。这里没有大牌球星，没有豪华的阵容，但我们有敢打敢拼的运动员和来自全国各地热情的观众。
2: 当晚7点，宁超联赛在欢快的舞曲声中拉开帷幕，宁夏花儿、非遗展演等独具特色的节目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台宁夏本土原汁原味的文化盛宴。世界杯经典歌曲联唱进一步点亮了球迷的热情。随后8支参赛球队的运动员代表依次入场。本次宁超突出全民参与，球员们来自社会各行各业，因为对足球的热爱相聚在同一片绿茵场。作为宁夏打造的高规格本土足球联赛，宁超一经发布就引发了全民热潮。
8: 我是狮子山人，女儿还有儿子老公一起，一家4口人过来看、第一天第一时间就抢票，必须到现场支持。心情也很激动，毕竟我们宁夏组织这个活动我觉得特别好，你看今天我们懒山来了多少人。
9: 今天的这个开幕式搞得挺成功，我觉得人也特

0: 特别多，整体的氛围也很好。这是我们的主场，我必须支持银川队。
1: 随后，明超揭幕战银川队与石嘴山队比赛正式打响。银川队依托主场优势，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默契配合，犀利突破，多次制造威胁进攻。石嘴山队毫不示弱，稳扎稳打，严防死守，积极组织反攻。
2: 哎，完美了。
1: 经过多番激烈角逐，最终银川市代表队2-0战胜对手，获得胜利。据了解，明超联赛计划5月到10月在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宁东管委会、灵武和平罗八地陆续进行56场比赛。为方便群众观赛和球员备赛，主要安排在每周双休日进行。
3: 通过这个明超，我们可以去各个地方，比如说5月3号可以去我老家平罗看球，可以就是丰富我们的周末的活动。
4: 特别开心我们能像全国一样跟上全国这个足球热潮的步伐。二一个就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足球越来越壮大，尤其是像我们西北这种地方这个足球这种有一定群众基础的项目越来越做大以后，国家的足球越来越棒。支持所有我们宁夏的球队，也希望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
5: 五一期间，我区通过畅游宁夏乐享五一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释放市场潜力，拉动消费提质增量。2026中华美食会首次落地西北，亮相银川，掀起品美食、享好物、促融合的消费热潮，为假日消费市场注入满满活力。
6: 此刻我是在兰溪谷的商业广场，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大牌子呀，大家已经知道了，2026年的中华美食会呀，此刻正在这里进行。那么据我们了解呀，这个不仅汇聚了中国八大系的美食，还有世界各地的美食也都在这里汇聚。
1: 走进中华美食会的现场，浓郁烟火气扑面而来，各大菜系风味荟萃，与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醇香交织成一场舌尖盛宴。
7: 吃了这个潮汕牛肉丸，然后挺地道的，挺紧实的。
6: 你觉得这个活动它好在哪里？
7: 这个活动它好的是让我们那个银川当地居民能够不出宁夏省就能尝到全国各地的美食。
8: 我们吃到了国家级的非遗美食，这内蒙古老绥远的烧麦，羊肉馅的，味道非常鲜美。
1: 此次2026中华美食会汇聚了中华美食集锦、世界美食体验、塞上风味市集、风土微醺市集、丝路生活市集5大主题，从舌尖到心尖，从风味到文化，全方位满足大家需求。更有以酒配菜、以味创新的餐酒融合创新大赛，也让国家级裁判、美食达人等认识了宁夏风土和食材本味。
6: 品尝了这么多，有没有哪一些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9: 首先 No.1 那肯定是宁夏盐池滩羊，还有我们当地的土豆，包括我们沙湖的鱼，就是它在很多地方都能让你感受到它这些食材并没有被外界的喧嚣去影响，他们还是静静地沿袭着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这种养殖这种生活的状态，感受最深的就是干净纯粹。
1: 此次活动同时也是商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据悉，活动期间还同步举行了产销对接会，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10: 商务上组织的我们的酒店呀、餐饮协会已经和我们本地的企业达成了有1000吨的羊肉的这个采购协议，那么另外还有10000头的这个活牛采购的这个协议还在对接洽谈中啊。另外我们也是重点推了我们的葡萄、我们的枸杞产业、奶产业和我们的冷凉蔬菜啊。总之让这个商文旅农体酒融合为我们的消费、服务消费提供了新的增长级。
1: 据悉，五一期间，我区推出67场商文旅体农酒融合的活动，持续丰富场景业态，优化产品供给，不断激活消费新动能，打造文化氛围浓、体验感强、参与度高的消费新场景，让促消费活动既有烟火气，又有文化味。
11: 五一假期，第6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吸引八方来客，各族群众相聚黄河岸边，载歌载舞，共庆佳节。
1: 在第6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吴中滨河体育运动公园分会场，1000多名群众在黄河岸边翩翩起舞，用彩绸做花瓣，摆出民族团结之花，以彩扇、八段锦等展现风采。

0: 开启融合美食、文化、体育与潮玩的盛会。
1: 感受到吴中不是一个就是只有美食也有美景的地方，吴中呢它还是有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文化底蕴、美食还有美景三个特别大的 IP 碰撞，希望大家就是在以后的日子中多来吴中，多感受吴中。
0: 本届美食文化节设一个主会场、六个分会场，推出美食嘉年华、名厨邀请赛、文艺演出及各类特色活动，同步发放消费券，推出便民举措，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名片，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2: 5月1号，精卫相约青春么么哒第二届宁夏中卫商农文旅推介活动在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公园拉开帷幕。大漠风情、非遗技艺与西北美食携手亮相，为市民集中推介沙坡头、金沙海、大漠星河等文旅资源。现场非遗沙石画引得游客纷纷拍照，美食展区更是人气火爆，排起长队。中宁枸杞和沙坡头苹果同样人气十足，不少游客品尝后当场下单。
3: 有一种特别想去的冲动，就是带着家人一起去看古诗词里才有的大漠孤烟直和长河落日掩的这种上世美景，
4: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黄河古词以及相关的非遗产品，也希望更多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宁夏中卫旅游打卡。
2: 当天还举行了宁京两地重点项目签约，涉及游客护送、农产品采购、文旅投资等多个领域。
0: 4月30号，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水利厅、农业银行宁夏分行共同举行宁水带特色金融产品发布仪式。仪式上，自治区水利厅与农业银行宁夏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聚焦现代水网、用水权改革等重点领域合作，开通水利项目融资绿色审批通道。15-5期间将为宁夏涉水领域提供意向性融资100亿元以上，现场为4家企业授信5.5亿元。宁水带特色金融产品突破传统固定资产抵押模式，将用水权价值、节水成效等量化为授信依据，推出一揽子优惠政策，推动水资源向水资产高效转化。
2: 作为中卫综合应急储配煤中心的核心工程项目，涵盖铁路、翻车机、皮带输送三大板块，新建铺轨3.045公里，采用国内首次应用的多功能三帆翻车机，每小时卸车能力达2880吨，年卸车量可达700万吨。
5: 我们联合设备安装单位对主体回转机构、驱动系统等核心部件开展了全流程的性能测试，顺利攻克了大型设备安装、铁路与转运系统联动调试等难题，实现了铁路装卸线、翻车机系统至 T1 转运站的顺利贯通。
2: 据了解，宁夏中卫综合应急储配煤中心建设项目总投资14亿元，是新疆煤炭进入宁夏及周边地区的重要储配枢纽。一期投用后，具备60万吨静态储煤、500万吨年中转能力。二期全面建成后，静态储煤能力将达180万吨，年中转规模突破1300万吨。
0: 2026年宁夏劳模工匠宣讲团示范宣讲活动近日在宁夏工人文化宫举行。
6: 今天能站在这里分享我的故事，我的心里既激动又温暖。5年风雨，我真切感受到社会对外卖骑手、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关怀。
0: 社区书记赵乃香、大国工匠张玉春、外卖骑手丁国梅、公安英模杨洪胜、制沙劳模顾云香等8位劳模工匠和一线职工依次登台，深情分享扎根一线、坚守奉献、逐梦奋进的感人故事。
7: 他们用实干行动诠释了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他们的坚守与奉献令人钦佩，也激励我们立足本质、脚踏实地、锤炼本领。
0: 活动还穿插情景文艺展演，以沉浸式宣讲加文艺融合的形式，让榜样力量直抵人心。
8: 38年呢，其实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焊接。我希望呢，把这项精神和这些技术呢，更好地传承下去。
2: 4月30号，泾源县举行千人健步走活动，1000余名泾源县干部职工和群众代表齐聚泾河源头康养福地。以健步走的方式拥抱自然，迎接生机勃勃的5月。本次健步走全程8公里，线路串联泾源县人民广场、北山公园、香水河风情线等城市地标与生态景观，

0: 参与者既能呼吸天然氧吧的清新空气，又能沉浸式感受泾原的生态之美。
1: 沿路的风景都是特别的好看，都也特别的凉爽。
2: 一路走来，亲眼见证了家乡一路的美好风光，景色呢宜人。诚心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泾原赏美景、享清凉。
3: 随着五一假期的到来，全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人流密集场所安全风险同步攀升。公安机关特别提醒，参与大型活动时，科学避险的核心在于提前准备，保持警觉，有序应对。
4: 进入大型活动现场前，务必做好安全预演。进场第一时间锁定最近的紧急出口与疏散通道，提前规划撤离路线。全程留意现场广播的安全提示，妥善看管随身物品，照护好老人儿童，并提前约定人员走失后的集合地点。
5: 事发瞬间牢记黄金三步：不慌乱，先冷静判断发生了什么，不要盲目跟着人群跑，不逆行，在人流中绝对不要逆着方向走，容易被挤倒，不弯腰，切记不要停下来捡东西或系鞋带，这在拥挤中最危险。
4: 若不慎摔倒，需第一时间采取自我保护姿势，双膝尽量前屈，护住胸腔、腹腔等重要脏器，随即侧躺在地，双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与颈部，两肘向前收拢，保护双侧太阳穴，最大限度降低受伤风险。同时耐心等待救援，撤离过程中必须严格听从现场民警、安保人员指挥及广播引导，确保有序疏散。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4月30号，由自治区商务厅主办的2026宁夏双品网购节在吴中市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启幕，现场多家本土优质品牌企业组织开展趣味打卡、社交互动等活动，让消费者沉浸式感受宁夏品质。本次网购节还率先启动原产地溯源直播行动，邀请网红主播、电商达人、新农人深入现代化奶产业基地、精品葡萄酒酒庄、特色早茶企业等，进一步提升宁夏本土品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自治区区直机关工委近日在银川举办机关大课堂第四课“强素质、做表率、兴文化”专题读书讲座。讲座特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读书会联盟发起人、科技部场景创新杂志总编辑徐庆群授课，分享阅读心得、成长经历与人生感悟，引导机关党员干部将读书融入日常生活，切实把读书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担当、履职尽责的生动实践。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宁夏赛区暨宁夏健康体重管理行动近日在石嘴山市惠农区启动，全区14个县区的4000多名参赛选手踊跃参加活动，同步启动宁夏健康体重管理行动，标志着我区健康促进工作实现了从单一健走赛事升级为系统健康工程。银川市西夏区葡萄酒产业推介大会近日在深圳举办，以酒为媒，深化东西部产业协作，助力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活动以贺兰山下最美西夏为主题，17家优质酒庄企业参展，汇聚120余名行业精英。现场重点推介了葡萄酒加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向大湾区客商发出合作邀约。西夏区葡萄酒企业与大湾区行业协会、经销商达成多项合作意向。2026年永遇美好宁享旅途永宁县文旅资源推介活动近日在闽宁镇启幕，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王太卜生态农业观光园等文旅项目做重点推介。活动同步发布永宁县五一精品旅游线路，并集中展示优质农特产品、文创产品等。
3: 五一期间，青铜峡青秀园内万株牡丹竞相绽放，花姿雍容，暗香浮动，尽显国色天香的绝代风华。依托牡丹花海，当地串联文旅资源，推出丰富假日活动。
6: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峡，沉浸式邂逅牡丹盛景，尽赏塞上春日芳华。

0: 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
2: 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绿的踢。
4: 你是火坑也跳吗？
0: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
5: 下午门口有人
6: 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7: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
8: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9: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1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

0: 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 四五零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1: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3: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5: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8: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2: 155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9: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

0: 要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3: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4: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5: 扶正哈，扶正。
6: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7: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6: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5: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6: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5: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6: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5: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3: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8: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

0: 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1: 轻轻地摇一摇，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2: 哦，好，可以。
0: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3: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4: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

0: 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五成，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三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两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 13.5%， 单日客流14次突破百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五月一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3: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4: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3: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5: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2: 中国五月一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五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

0: 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

0: 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宁夏卫视。
1: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2: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3: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2: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4: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5: 那是火坑也跳吗？
6: 那是火坑吗？
7: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2: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7: 小子，小狗咬人！
8: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6: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9: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1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

0: 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
2: 与制造业、智能产业的升级，包括能源、化工的政策呢，我们认为是超乎了我们的预期的，所以我们是想着用我们的技术经验啊，为宁夏的这个能源化工企业啊做赋能。好多时候现场这个情况我们是抓不到的，那就会导致你可能这个问题我就复现不了，所以是基于这样，我们就专门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和狗呢，
3: 一台好的机器人是能够真正帮人解决问题的。我们宁夏有机器人的第一线的应用场景是在能源、化工和农业，这些是北上广深不具备的。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当我们收到化工企业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在奋力研发，确实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在研发一台四足机器狗的场景的时候，因为这个宁夏低温的问题导致这个狗死机了，它没办法正常使用。化工的老板告诉我们，就是说没事儿，给我们加油打气啊。然后呢，同时我们的研发呢很努力的，当遇到很复杂很难解的问题，大家没有抱怨。上次那个问题解决了一周，我们每天晚上是凌晨3点休息的，最后那一刻我们帮他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一台或者两台机器狗代替4到10个人啊，去巡检大概是7万平到8万平左右的这样的工厂，把这个危险的场景去巡检掉啊，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4: 本身宁夏政府这边给到的一些支撑也是很多的，同时宁夏零基的二次开发能力和他们对技术的一个深耕啊，同时还有一个服务的意识，这个是我们很看重的。
2: 你的视觉基于的是 YOLO 还是什么啊？我们不是在做硬件，我们的核心就是在给机器人做大脑。市面上的人形机器人只要背上这款大脑，它就是一个家庭陪护员，就是迎宾讲解员。通过我们这样的训练以后，赋予它智慧，它能够实现自我感知、决策，包括到执行。但是现在我们最难突破的是算力，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的机器人只能装到这个20B的这种模型。其实这个模型对于我们下一步应用在这种家庭下的或者是在工厂里面的这种复杂场景，这个模型参数显然是不够的，可能我们会在这个算力上要加一步进行投入和开发。
5: 现在这个机器人做了多少次实验？
2: 首先是在虚拟的空间里，它已经进行了上万次训练，然后我们在真实的这个实地训练，比如说走楼梯，它经常可能磕摔，大概我们总共也测试1000多次。
6: 加油，爸爸！
2: 以前训练它的时候不会有过多的考虑，但是现在给它赋予大模型以后呢，其实大家可能会想，这个会不会疼，会不会把它摔坏？长时间的陪伴下来，我们还是对它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情感在里面。就是现在，其实我们的工程师也不愿意让它去做这种剧烈的训练，但是又没办法。啊，这个是云深处的机器狗厂家。
7: 哦，你好，
2: 一腾。
7: 你好，啊，
2: 为了解决问题，我的厂家拉来了。
7: 咱们都是。
2: 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它投入非常大。而且这个结果大家都很难预测，不知道未来它会发展什么样，也可能是真正的一个就是时代的风口。但是当我们在某个领域真正的去帮我们人解决问题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最幸福的。所以我们坚信一点，就是通过我们的技术，通过家乡政策的支持，我们一定是能够赋能到很多行业。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万副司令要接刘司令的班，常参谋长要接万副司令的班，是这样吗？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是干部门通报你的？切，我跟你说正经的呢。那要这么说的话，要塞的参谋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瞪什么眼睛啊！我可是为你好啊，你在这位置上待了都快10年。
1: 这回怎么着也应该轮到你了吧？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工作上的事儿你不要多嘴，不要多嘴，这个毛病不好。
0: 我多什么嘴了？我是提醒你，不要错过机会。
1: 那组织上的事儿，你提醒管个屁吧！
2: 组织不是人组成的，
0: 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切都是事在人为。
2: 安杰。 人不能不知足，啊！我这么一个穷小子，能到今天已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如果是再伸手管组织上要这个要那个，别说党性了，人性也说不过去了。
0: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得想着进步吧。像你这种船到码头车到岸的想法是不对的，是要不得的。你还司令呢。
1: 不如我一个家属。
2: 哎呀，这什么话到你这儿一用错地方。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不用你操心啊！
3: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哼，
2: 这话还配你说呀？我就是怪烂木头，也不用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小姐来雕。
3: 姓姜的，我嫁给你也有20年了吧？ 20年，我怎么也让你改造的差不多了吧？怎么也能混得上一个无产阶级了吧？我每天做给你们吃，做给你们穿，刷锅刷碗，打扫卫生的，我怎么也算个是个老妈子了吧？倒是你，大腹便便，吃饱喝足，抬屁股走人的样子，就像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
2: 哼，奶奶的，我说不管，我不跟你说。
4: 妈，我爸还回不回来了？要不然咱别等了，先吃吧。我肚子早叫了，我肚子也叫了，要不咱别等了。
0: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饿一顿饿不死你们。
2: 肯定是爸爸。

0: 喂，知道了，开车吧，别等了。
1: 你爸在哪儿吃啊？
0: 上面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
1: 吃吧。
2: 哦，吃饭啦！
1: 饿死鬼抠搜。
3: 妈，他不是你生的吗？你不是说爸爸不回来吗？
0: 不是我说的，是管理科小冯叔叔说的，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1: 回来了？
4: 啊？
1: 怎么吃的这么快啊？哎
4: 呀，吃什么呀？吃西北风。他们晕船，全都晕船，什么也吃不了，全都躺下了。
1: 谁来了？
4: 军区的梁副政委。
1: 来干嘛？
4: 审核班子。
1: 那这么说，梁副政委还没吃饭呢？
4: 你问这个干什么？干你什么事儿？
1: 我随便问问，怎么不行啊？

0: 亚宁，亚宁，
1: 哎，干嘛？
0: 妈妈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去吧。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什么呀？让我去丢人现眼？凉白白不吃啊？我哪儿捞着见凉白白了？在小门口我就被爸爸们给骂回来了，还有姑父，在那一旁皮笑肉不笑的。

0: 亚飞呢？
1: 他不在家，你找他干嘛？
0: 他把你妹妹抱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来找找。
1: 姑姑，你太惯孩子了，这样不行。
0: 这是你妈说的吧？
1: 切，
0: 她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去去，给我找找他们去。
1: 哎。
2: 小子，
3: 嗯，
2: 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3: 想说就说，不说拉倒。
2: 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
3: 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
2: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怎么知道生不生气？
0: 你肯定会生气的，我听了都气得不行，你听了能不生气吗？
2: 什么事儿啊？说吧。
4: 俺家四样回来说，说外边都在传你跟省城来的那个画家好上了，说那个画家天天不画别的，光画你。还有，
3: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更难听了，我听的都快气死了。
3: 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4: 还有，说你脱光了让人家画。嫂子，这是造谣吧？没有这事儿吧？啊，
0: 我有，我就脱光了让人家画了，怎么了？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不行，这样不行。你吼什么？你

0: 宠呢？你吼什么？那是因为我哥没听说，我哥要听说了，别说宠你吼，打你都有可能。
1: 那你去跟你哥说，让他来打我。
0: 你要没干这事儿，我哥干嘛打你啊？等你干了这事儿，我哥再打你不晚。
1: 我干什么事儿了我？
2: 你偷光别人家话呀？
1: 思想听谁说的？
2: 你把他给我叫来，我好好问问，看我撕烂他的嘴。
1: 看把你能的，外面传的人多了，你能撕得过来吗？
3: 请首长放心，我不会闹什么情绪的。首长教育这么多年，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4: 那就好。老蒋啊，
3: 啊，
4: 你是老同志了，我跟你说话呢也就不藏着掖着的了。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不是你干的不好，也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够，以你的为人和能力，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呀。主要是你家庭的问题，要塞区上报了几次，但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出身，再有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另外他还有个右派的姐夫，哎，据说你们跟他们走得还挺近的，这都是问题啊。
3: 啊，我知道，我明白。
4: 家庭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好过的，但是有的人过得就容易，有的人就过不去，这跟人的秉性是有关的。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3: 啊，是，首长说的对。哎，我这个人呢，的确是家庭观念很重，有些东西啊放不下。
4: 所以啊，那就要顾此失彼了。
3: 啊，是。
5: 我们回家。
6: 哦，睡了，
5: 睡了。但流了我一身哈喇子。
7: 哎呀，那是你有福气，小孩子的哈喇子好，流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
5: 你上次还说他尿好呢，尿了我一身。他怎么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啊？
7: 我们就是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你看他多像个小猪似的，睡得多香啊。
5: 我同学都喜欢他，就喜欢摸他脸玩。
7: 要不然我们老流哈喇子呢，全是你们给摸的。
5: 丁小燕，
7: 哎呀，你别再摸我们了！
5: 不摸就不摸，我回家了。
6: 哎，你别回家，你妈正在家发疯呢。走，跟我到我们家待着去。
5: 我妈干嘛发疯？爸，你要回家
3: 啊？啊！
5: 我劝你最好别回去，你家属正在里面发疯呢。
3: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这一天到晚的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
5: 是，好心没好报，算我没说，你回去吧。
6: 哎呀，要不然你也赶快回去吧，
1: 别你爸你妈真打起来，你好拉个架呀。
5: 我才不管呢，他们爱打不打，打起来更好。
6: 去，你爸哪是你妈的对手啊？你爸肯定要吃亏。
5: 那他活该，谁让他说我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7: 这孩子真少叫，哪有你说你爸是狗的？
5: 我爸还不如狗咬呢。
7: 哎，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
5: 姑姑，这狗咬是个人，不是个狗。哎，行了，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还是先回去吧，他俩别真打起来。

0: 您这是要上哪儿？
1: 我要出差。
0: 我知道您要出差。您要上哪儿出差？
1: 怎么这么怪声怪气的？啊？
0: 我怎么就怪声怪气了？我说您就怪声怪气了。您不是嫌我没大没小的吗？
1: 哼。
0: 哎，爸，你上哪儿去？干嘛去？几天回来？
1: 我陪军区首长和29团去一趟，两三天就回来。
0: 行，那你走吧，快去快回啊。爸爸再见。
1: 再见。
0: 母亲大人，您都听见了吧？不用我重复了吧？
2: 滚！
0: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艾玛，你知道狗咬是谁吗？
2: 他爱是谁是谁。
3: 怎么还没走啊？
4: 下午有点事儿，不想来了。这点作业批完算了。
3: 模特不当了？
4: 不去了，没意思。
3: 不是没意思，是叫风言风语给吓住了吧？
4: 你不知道，说的太难听，气死我了。
3: 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听说了。我告诉你，说的越难听越不是真的，越邪乎越没人相信。真是。
5: 还没下班呢是吧？
6: 我俩要是下班了，您不是白跑了？
5: 是是是，你看我在这净说废话是不是？哦对了，我刚才啊路上看到这花漂亮，我就摘了一把，给你们这增加点颜色。放哪儿啊？
4: 就放那儿吧。
5: 啊好，放这儿啊。
6: 哎，这里吧，别放这儿，放这儿。
5: 也行，
4: 谢谢啊。
5: 没事儿。那个安老师，看下午行不行啊？
4: 哎呀，下午恐怕不行，我家里有事儿。哦，
5: 那没事儿，那我下午啊，我就去写生去了。
4: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5: 咦，安老师，你这是说哪里话了呀？你是在帮我呀？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安老师，咱不说这话了啊。
4: 哎。
5: 那我就走了啊！
4: 哎，
5: 走了啊！
6: 哎
5: 哎，再见再见
6: 再见，夏老师！
5: 哎，再见再见。
4: 看什么看呢？人家可有老婆了。
6: 哎，有老婆怎么了？有老婆就不能看？
4: 瞎看什么？看了也是白看。
6: 是，我看了也是白看，一进来呀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睛盯的都在某些人身上。
4: 你胡说八道什么？
6: 哎，我怎么胡说了？就是这么回事。哎，我看这个夏老师啊有点喜欢你。
4: 哎，你越说越不像话了，让别人听见又该传闲话。
6: 有什么闲话呀？还有比脱光了更难听的闲话吗？哎，就是你没脱光，就是脱光了又怎样啊？那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献身不丢人。
4: 你给我闭嘴吧啊！又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为什么不为艺术献身啊？
6: 哎，人家没看上我，要是看上我，我就为艺术献身。
4: 瞧把你能的！哎，下午去我家喝咖啡吧。
3: 呀，又有咖啡喝了。
4: 我那口子去军区开会。在友谊宾馆看见有咖啡，高兴得不得了，到处找人换点外汇券，买了一小包给我。
6: 嗯，安老师啊，不是你要请我喝咖啡我就恭维你，你是太有福气了，在家里吧丈夫对你这么好，在外边吧又有人这么喜欢你。哎，你说你有没有福？
4: 再胡说我不请你喝咖啡。
6: 下午喝咖啡。走了啊。
4: 哎。

0: 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
1: 啊，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
0: 嗯。
2: 安老师，
3: 哎，
2: 我来啦，
3: 我等你呢。来，快进来。
1: 安老师，
3: 夏老师，
2: 哎，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3: 开什么玩笑，快请进。
1: 哎，啊，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还有这葡萄藤，啊，还有这么多菜，哎呀，真是太好看了。
2: 怎么样？
1: 啊，
2: 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没错，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3: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1: 哎，好，

0: 葛老师啊，哟，
1: 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巧，
0: 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哦，我要到安老师家去。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在他来，你没意见吧？
1: 我当然有意见。你还嫌这儿闲话不够多？哎，
0: 我是在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1: 人家看见就晚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0: 既来之。
1: 咱安置。啊，你呀，还不该好好招待人家一回啊？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画家，还给你画了那么多画，还给我添了那么多闲话。
0: 怕什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真是的。哎，没准他看见咱们在这儿喝咖啡，会大吃一惊。
1: 瞧把你兴奋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0: 有点儿，你就是有点喜欢他。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儿。对对，我去陪他。哎哎，你赶紧泡啊！
2: 哎呀，是真的，真的是 coffee
3: 啊。英文的咖啡。哦，夏老师请。
2: 那我就。 不客气了。哎呀，太香了！哎呀，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4: 了。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 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葛老师，
2: 你是在笑我吗？啊，没有，你怎么会呀？哎，你们知道 coffee 的起源吗？ 16世纪的伊索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的蹦啊跳啊，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等他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很有精神。 而且还特别的兴奋。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做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深受喜爱。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
0: 原来是这样的，哎呀，这品
2: coffee 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你要去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对，对，对，对。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0: 啊？啊，对，经常喝，我们经常喝。哎呦。
2: 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 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

0: 明天早上8点吧，咱们就开会。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江司令回来了。
1: 安老师，对不起。
2: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
1: 哎呀妈呀，
2: 这可怎么办？江司令怎么？
1: 把今天的工作好好准备一下啊！是，得。
2: 回来了，不是说要2-3天的吗？
1: 啊，那领导啊，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到北京去开会去，就提前回来了。
2: 哦。
1: 哦，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
2: 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哼。
1: 哎，
2: 我在喝咖啡呢。
1: 哟，
2: 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
1: 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2: 谢谢，不用了。
1: 有人在陪我喝呢。谁陪你喝的？你猜。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在这个岛上啊，只有你们俩才能狼狈为奸的喝咖啡。
2: 还有一个人。
1: 还有谁啊？
2: 夏老师。
1: 哪个夏老师啊？
2: 就是那个画家。

0: 司令，你们坐，你们继续喝啊，我一会儿就来。
1: 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让客人怎么想？
2: 听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0: 夏老师，要不然咱俩走吧。不太好啊，咱不打个招呼就走，不好啊。他是客人吗？啊，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他是我的客人。
1: 是你把他们请来的？不是。
2: 他路过这儿，葛老师把他带进来。哦，不速之客嘛，那我更没有见你的必要了。
1: 哎呀，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
2: 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马上他走。还有。
3: 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
4: 行，江德福，你等着。
3: 哦，我等着，我等着你。
4: 等着我。
3: 对不起啊，我爱人他晕船，晕的还挺厉害的，进屋就躺下了。他说抱歉。
5: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是我打扰了你们。 我该走了，
3: 啊，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
0: 哎，那我就不送了，
3: 哎，再见，
0: 走了啊。

0: 爸爸，你回来了。
1: 这是我自己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呀？
0: 哟，你跟谁生气呢？谁惹你了？
1: 你妈呢？
0: 是我妈惹你了。
1: 我问你妈呢？
0: 不知道，没看见。我一直在姑姑家呢，姑姑在家包包子，她让我告诉你们，晚上都别做了，上他们家吃包子去。
1: 哦。哎，来，丁小燕，过来，让舅舅抱抱。哎，来来来，过来。哎呦，嘿嘿嘿嘿嘿嘿。
0: 哎，爸爸，你真馋，一听有包子吃了，就不生气了。
1: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
0: 爸爸，你小心点，小心我告诉我妈去。
1: 你告诉你姥姥，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啊，丁小燕？哎，嘟噜嘟嘟嘟嘟嘟，哎嘿，丁小燕啊，哎呦，小燕啊，你怎么这么丑啊？是不是像你爹呀？哎，
0: 我告诉他爹，我告诉我姑父去。
1: 这一天到晚的，除了会告状，你还会干什么？去找你妈去。
2: 哎，小舅舅，小舅舅，啊，哎，哎。

0: 娘的，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改善改善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
1: 哎呦，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三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2: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那我哥家不是也有一半的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呢？
3: 去待着去，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哪儿学的毛病。
0: 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你太不客气了。你
1: 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不外人在吗？我得打肿脸充胖子。
0: 嗯，我看你这可不像是装的，而是平时就是这样。
1: 老爹，你就别替你妹妹担心了啊。这德华在你们家一点文化没学着，他嫂子那些鬼把戏他倒学了不少，经常跟我斗智斗勇，有时候我还真斗不过他。
2: 切！哎，你老婆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他去了？
0: 哎，
2: 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
0: 他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
2: 你怎么着他了？
0: 我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你撇什么嘴啊？啊！

0: 看着没？
1: 看着了没有？你老婆的经典表情，被她全学会了。
0: 行了，别站这儿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来来来来。
2: 开战了，
3: 开战了。我这样打的还有点过火，把敌人都给打跑了。
4: 兄弟，你可要沉住气，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3: 持久战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
4: 这组织一个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啊，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嗯，你呢，受别人控制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一有风吹草动，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
3: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
4: 你说呢？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3: 去你的！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你不了解实际情况。
1: 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3: 我是拥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我一发威我吓他们够呛，是不是吓跑了一个吗？
2: 那是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3: 我亮他也没这个胆儿。
1: 嘿，哎呀，谁信呢？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5: 姑父，哎，还有包子吗？我妈饿了。
6: 你妈上哪儿去了？
5: 我妈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
6: 现在知道饿了，她自己咋不来啊？
5: 她咋不来呢？自己在家吃桃酥呢。哎呀，柚子锅里的，我给你拿个红
1: 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呢，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
3: 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
1: 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画家。
3: 怎么管人家？你凭什么管人家？
1: 他上岛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以前是看在画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他。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嗯，哎，咱们俩喝。
7: 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
8: 小路。干什么呢？哎，说你呢。
1: 干什么呢？
8: 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9: 写生？
8: 哎，
9: 你还写熟呢？
10: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
8: 同志，解放军同志，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这是我的画。
9: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8: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0: 请接江司令。
1: 喂，
0: 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
1: 我干什么了？
0: 他们把夏老师抓起来了。
1: 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哼。
1: 喂，怎么不说话呀？
0: 说你个鬼呀、啊！

0: 怎么不说话？发表点意见嘛。
1: 不错，确实不错。
0: 只是不错呀。
1: 我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你这不是实事求是啊。
1: 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0: 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
1: 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
0: 你看，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呐。
1: 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
0: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报告首长啊，还有这些。
1: 这是什么呀？
0: 哎呀，速写和素描。
1: 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
0: 江司令，速写和素描。
1: 这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这没收，这没收，没收。这个没收，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没收。
0: 这张画得好。
1: 关键是
0: 传神。
1: 对。传神，太传神了。关键是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0: 那就留下。
1: 留下，当然留下了。这张也没收。
0: 剩下的呢？
1: 剩下的还给人家。
0: 都还？
1: 啊，都还了。
2: 一头攮在地上，高低起不来了。
3: 妈，你怎么了？
4: 我怎么了？
3: 你不高兴？
4: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
3: 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1: 给我打电话呢。
3: 给你打电话干嘛？
1: 我这还向你汇报啊。
3: 这是我妈说话的口气，你也学会了？
1: 我替你妈说话，当然要用你妈的口气了。

0: 哎，我帮你打听了一下啊，没人抓你那个画家，只是询问了一些情况，没收了他的胶卷还有一些画。
1: 你凭什么没收人家东西啊？
0: 那上面照了我们的炮阵地，还画了我们的哨位，你说该不该没收啊？哎，对了，你在这方面是专家，你对画家比较了解，我向你请教一下，这画家他是干什么呀？他怎么对我们这军事设施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哎，
1: 呀，
0: 那个胶卷里头还有好几张你的照片呢。哎呀，当模特，不但让人画，还让人照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近变焦技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2: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3: 送电报了吧？进来吧。
2: 哎，
4: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5: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
6: 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那杵就杵吧。他们俩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是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大家好，我是

0: 病，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
1: 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给人家压压惊？
1: 一来压惊，二来送行。
0: 啊？怎么？他要走啊？
1: 是要走，怎么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正好庆祝庆祝。
0: 那哪是我的目的呀？都是你在挑拨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障。
1: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0: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
1: 对呀，你为什么不参加？
0: 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那一个臭老酒，用得着吗？
1: 什么臭老酒？你说话客气点。
0: 哦，对，我忘，你也是臭老酒，
1: 你老婆也是，
0: 她不是，她一个小学老师，她能有那资格呢？
2: 我敬你啊，
3: 走一个，
2: 来走。
3: 哈，想不到你还挺能喝，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
2: 行了，
3: 喝不过你。陪不了你啊！
2: 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
3: 亏了没让他来。
2: 你说什么？
3: 我说呀，多亏我没请他来。来，吃菜。
2: 谁呀？啊，谢谢。
3: 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
2: 哦，他呀。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
3: 什么？
2: 我不太好说啊，这事儿。
3: 说嘛。
2: 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啊吃我的醋？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
3: 不是啊，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
2: 哎，是这样的，
4: 看我的眼神
0: 儿。啊？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
4: 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
0: 那这是什么眼神？
4: 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

0: 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
1: 哼哼，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嗯，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吗？
0: 你想起什么了？
1: 哎呀，我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这心呐砰砰的还跳了两下呢。
0: 跳你还死了呢？
1: 真的？哎，不信你摸摸，你现在还直跳呢。
0: 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呢？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啊，我不知道，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
0: 讨厌，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1: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0: 我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
1: 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0: 我平时怎么说话的？
1: 对嘛，这才是你嘛。
0: 讨厌。

0: 哎，等会儿，来了，你过来，你过来一下。
1: 看着没有，梁啊，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
0: 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
1: 装装，你还挺会装的你。
0: 谁装了？
1: 你这么记得了？
0: 我记得什么？
1: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
0: 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呢你？谁不要脸了？啊，
1: 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呐？啊？
0: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是，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1: 啥艺术品呢？
0: 这不就是俺嫂子吗？你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我骗谁了？
1: 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
0: 我怎么跟你说还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它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1: 不是俺嫂子是谁呀？
0: 是艺术，艺术你懂吗？
1: 艺术是谁呀？她是谁家的人呢？
0: 你们家的人，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哎，去去去去去去，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1: 你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0: 怪不得什么？
1: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0: 他说什么了？不，你说清楚，他说什么了？你说。
1: 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
0: 你看，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你边待着去，我用你管。真是，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了你？你还说？哎呀！下班了，老师。韩老师，下班了。
2: 杨司令，你也下班了。
3: 咱们是一路的吗？你说呢？
2: 我看见一路走呗。
4: 妈妈，妈妈妈！怎么了？告诉你们不好的消息，
3: 什么消息啊？你的画像过到饲养屋里了。不说，那要是真人，早就被县上的臭脚丫子熏跑了。
2: 啊？走，看看去。
3: 哦。
2: 娘子，这是要干啥呀？哎，不走。嗯，臭脚丫子味儿。
5: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呀，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2: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4: 天哪，这是我吗？
3: 妈，这不是你是谁？
5: 就是你眼坏了。
2: 你没见过？
5: 这是你头一次见？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我见过
3: 半成品，还没画完呢。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你说呢？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2: 哎。
3: 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嗯，值得嘉奖。雅娘，上去把这画给我摘下。
5: 哎哎，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头是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了，你应该感激我们才是。
3: 就是。
5: 哎呀，
3: 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嗯，
5: 行了。撤退。
6: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7: 姑父，我们干革命。
6: 偷东西还有理了？
2: 怎么会是偷呢？
6: 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7: 是我妈。
8: 不是，是什么？
6: 你娘个头！依你娘个头啊！

0: 像吧，像咱妈吧，
1: 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0: 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娘哎，俺都不知说啥好了。
0: 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
1: 他放屁！
3: 你才放屁呢！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0: 就是。
1: 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
0: 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1: 他又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0: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
2: 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
0: 姐，你要说什么？怎么又不说了？
2: 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
1: 不就是一幅画吗？至于吗你？
2: 对牛弹琴。
0: 姐，我也觉得至于吗？
2: 这证明你也是头牛。
4: 心情不错。
5: 当然不错了，这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这心情能差了吗？
4: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5: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4: 简直是卸磨杀驴。
5: 你是驴吗？
4: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5: 哎，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4: 对我有什么意见？
5: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
4: 我有个，
5: 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4: 馊不馊试试看吧，
5: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4: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5: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呢。
6: 谁呀？我来给司令送电报。啊，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7: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2: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6: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8: 送电报了吧？进来吧。

0: 哎，你坐。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2: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3: 我不知道。
4: 你知道啊？
2: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
3: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2: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
3: 工作需要呗。
2: 那他不报幕了？
3: 你问那么多干嘛？
2: 我就觉着奇怪。
3: 有什么奇怪的？
2: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0: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件让贺部参谋长签个字，然后军事参谋长看一下。
1: 好的，好。嗯，那司令，我先。

0: 道。
1: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1: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2: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1: 看年龄嘛，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
2: 他多大年龄？
1: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就这问的话，
2: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1: 我那是大约么猜的。
2: 那你猜他多大？
1: 我猜他多大干什么？这无聊。
2: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3: 可怜呢，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4: 怎么样？
5: 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4: 还行，不错。
5: 怎么就不错了？
4: 有点反应了。
5: 这么快就倒牙了？
4: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5: 嗨，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先警觉了。
6: 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那我先走了，子亮。
4: 嗯。
2: 怎么天天有电报啊？
1: 哪儿是天天有电报啊？
2: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
1: 就两天，那是天天有吗？
2: 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1: 这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
2: 哼，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1: 上面天天有电报，而且他就天天来送电报，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啊？
2: 当然有问题了。
1: 什么问题？
2: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1: 干部调度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这样不好，很不好啊。
2: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进进出出你们的家，八小时以外

0: 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什么东西？
1: 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0: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1: 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嘛。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哼，你呀，又开始吃醋。
0: 我吃你的醋？别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
1: 嗯，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拱的醋了。
0: 小拱？小拱是谁啊？
1: 刚才那个保密员。
0: 你叫拱什么？
1: 啊，好像叫拱小梅吧。
0: 好像叫，知道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
1: 欲盖什么章？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章？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那不是什么好词儿。
0: 哼，老姜，过来帮帮我。
1: 这种活你都让我干，
0: 这种活你都不想干，你真好。
1: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司令。
1: 啊。
2: 司令。
1: 啊。
2: 您签下文字。
1: 啊，来来来。什么呀？
0: 这毛巾被你洗。
1: 来来来来。

0: 司令，您看完了？啊，看完了。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
1: 看过了。啊。
0: 这不是刚来的电报吗？啊，你也是刚来的吧？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啊！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 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还有什么事吗？
1: 您还没签字呢。
0: 是吗？让我看看。

0: 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2: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
3: 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
1: 怎么了？
3: 我说的没错吧？
2: 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
3: 你懂个屁呀、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4: 就你懂得多。
3: 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
4: 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3: 找我算什么账？
4: 吃饭，吃完饭再说。
5: 我知道，你进门。

0: 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1: 怎么又考不及格了呢？啊？
2: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1: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2: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3: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1: 白明啊，你这个精力都用在哪儿去了？用在学习上。你光知道什么是甲级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
2: 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甲级电报有什么用啊？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甲级啊，还是假甲级？
1: 你这说孩子学习事儿，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2: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
4: 这不加快进程吗？
1: 加快什么进程？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算了算了，结束战斗，演戏不搞了。
4: 怎么了？露马脚了？
1: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4: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1: 晚上也别送了，撤出战斗，打断战场。
5: 我走了啊。哎，对了，
4: 光说这事儿了，把正事差点忘了。德华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你们全家都去吃。
1: 哦，那得早点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呢。
4: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5: 嗯，就这样吧。
6: 哎，怎么不来送电报了？
1: 你不是嫌天天有电报吗？
6: 我闲就不来送了？
1: 那当然不能不送了，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啊。哼，
6: 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
1: 哟，你知道的还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6: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
1: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6: 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这苦人呢就是放屁。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7: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是不是丫头？哎呦，这多香。哎，我说演习怎么不搞了？
1: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
7: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1: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差点把我也搞乱了。
7: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1: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那杵就杵吧。那俩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是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你还有点笑，
7: 这说明什么？有个词儿啊，
1: 嗯，
7: 对，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跳起来了。
1: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8: 这都说什么乱七八糟？
7: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1: 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他什么呀？他一黄毛丫头。
5: 你干什么？
6: 你俩刚才说啥呢？
5: 说啥了？
7: 没说啥呀。
6: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啊！
1: 哎，别胡说八道啊！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我这可麻烦了。这事情可大了，我告诉你。
6: 怕麻烦你们就别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

0: 安老师，又加班加点了。
1: 哼，他这是哼谁呢？
0: 你说呢？
1: 哼你也不对呀、啊，这不我还在场呢吗？
0: 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管谁在场不在场。
1: 他有什么气啊？
0: 你说呢？
1: 我说他是活该。
0: 哎，他怎么活该了？
1: 你看看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0: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什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1: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
0: 你不知道啊？
1: 我当然不知道了。
0: 哼，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腾，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1: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2: 你咋这么晚呢？啊？
3: 期末考试改卷子呢。
2: 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3: 我饿死了。
2: 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3: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2: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3: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啊。
2: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
3: 黄毛丫头？啊，什么黄毛丫头？
2: 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
3: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2: 哎呦，我就是随便问问。
3: 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知道什么。是不是啊？
2: 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3: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
2: 哦，
3: 你说呀，你说话呀。
2: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儿，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
3: 他们说什么？
2: 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3: 心烦？他心烦什么？
2: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3: 他哪心烦？高兴还来不及。
2: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3: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2: 哎，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啊？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那等谁呀？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呢？
2: 来吃葡萄。
3: 别给他吃葡萄，他这也拉肚子。
4: 就是，快让他吐出来。
2: 哎呀，姑父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4: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赖我。
0: 是他们吗？
1: 他们让你心烦了？
0: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
1: 哼！
0: 你横什么？
1: 我横什么？你心里清楚。
0: 我哪知道你横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1: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0: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4: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0: 啊，你们来干什么呀？
5: 不干什么，串个门。
6: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0: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6: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这他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的。

0: 这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1: 你又胡说什么了？
2: 他中午啊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3: 他姑父，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我本来没事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
0: 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
4: 能出事儿来了吧？
5: 叫爸爸，叫爸爸！
6: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走1。
7: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3: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7: 哦，安然，来。
8: 小姨，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呀、怎么不行了？画个红脸蛋？
8: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7: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3: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7: 好。
8: 小姨，坐。
3: 哎，怎么没见你们那报幕呢？
8: 啊，你说龚小梅啊？他去机关帮忙了。
3: 哦，他是调过去了吗？
8: 不是吧，他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3: 这么说他还是个香饽饽呢？
8: 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他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他。
3: 他这人怎么样啊？
8: 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3: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
8: 一般都这样啊。哎，小姨，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3: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
8: 真是随便问问？
3: 那我还能干嘛？
8: 我这不问您呢吗？
3: 死丫头，这
9: 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
10: 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呢。
9: 啊，
11: 你没事吧？
12: 卫生员，哎，叫卫生员来，我没用啊，赶紧送去。
0: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3: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
10: 不用紧张，
11: 有些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的。
0: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13: 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0: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叫，少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的。
9: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3: 都出去，都出去啊！
11: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江司令各测一次血压。早上这次呢，江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江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江司令用什么药。
0: 真的不用住院了？
11: 哎，不用。没事。
3: 谢谢陈医生。
11: 哎，不客气。
0: 在家真的没事啊？
11: 哎呀，没事没事。
3: 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0: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哎，
9: 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3: 那我陪你一起睡。
9: 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就主动请缨陪我睡觉。
3: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
4: 没事儿
9: 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6: 来睡吧，
4: 嗯，
6: 好，我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借书去了，你看。
0: 哎呀，真是病急乱投医呀！
1: 哎，我跟你说，书上可写了，高血压是家族遗传。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你爹你妈不知道谁有高血压，传给你了。
0: 放屁！我爹我娘都已经死了快30年了，怎么赖在他们头上？
1: 这是医学，不是放屁。
0: 医学也有放屁的时候。哎呀，行了，别看了。哎呀，行了，行了，睡觉，睡觉。
1: 干什么？要命了！
2: 你看看，原形毕露了吧？下午还说陪我睡觉，晚上就不干了。
1: 开什么玩笑？
0: 哼，的确是跟你开玩笑。我现在啊，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喽，心里很想，一点力气都没有，脚底下软绵绵的。哎
1: 呀，不会是血压又高了吧？
0: 啊，不高，刚量过了。哎，你在书上给我查查那个脚底下软绵绵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3: 书上也没写。
4: 爸妈，
1: 进来。你什么事儿啊？
4: 我们来看看爸爸。爸，你好点没？
5: 爸，你血压还高吗？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放心回去睡觉去，啊，回去。
1: 没事吧？
0: 哎呀，现在的日子可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啊！

0: 我爸量血压了。
1: 哦，知道了。
2: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你倒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
3: 进来。
4: 你好，首长好。

0: 你这孩子，你找谁呀？爹，姑姑，我们家来了个人，他叫我爸爹。什么？谁管你爸叫爹？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在我们家哭呢。
1: 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2: 我叫常一。
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象。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3: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9: 快点，
10: 爸爸。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
14: 这样吧，我画给你。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好。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4: 做。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去哪儿啊？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里别干了。
4: 乡爸，
18: 乡里乡亲的，
12: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8: 一念之计在于
1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

0: 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博士，
1: 养牛的，
2: 又是
0: 网络达人。你的第一标签是？
3: 我的标签非常明确，就是养牛的，专注养牛。我叫王敏科，来自陕西杨凌，目前在咱们零五高端奶产业园区主要从事的就是奶牛胚胎育种和智能牧场设备研发。好多人来了以后都说是，你看这个博士到沙漠里头去养牛去了，但是我以一个养牛人的角度，我一来我就非常喜欢这儿，因为它是沙漠，它干燥，我知道牛卧在沙子上头的这个感觉呀，它比卧在那个牛粪里头的感觉要好太多了。我看到的是，哎呦，牛在这儿，它乳房炎少，它蹄病少。牛都夹好了啊。
4: 夹好了。
3: 那行，今天看一下卵巢子宫咋样。基本上用咱新的那个方案。从2021年，我们团队就是西部农林科技大学奶牛种类创新团队，来到这个宁夏建立这个奶牛科技小院，开始从事奶牛胚胎研究，然后所攻克的主要问题就是系统性的解决种液卡脖子的问题。我们创新团队来到这边，首先就是要把我们中国最核心的这个好牛挑出来，也就是说要建立我们的核心育种群。你核心育种群，你是群体越大，你筛选出种公牛的概率越高嘛。当时我们是全球首次将这个克隆技术应用在百吨级以上的超级个体进行这个保种复原，这个成果当时是被行业所认可的。我们的这个技术也是为以后核心育种群做的一个基础铺垫。我们现在在这边移植的这个胚胎牛，目前有完整胎次的这个生产水平的，就是有完整数据的，已经有800多头牛了。然后我们现在生出来的这个牛的平均单产呀，比拿进口公牛配出来的平均每头牛每年要高1892公斤的这个产量呢，就是将近一个牛一年要多产2吨奶呢。前头咱们不是更改了这个产后护理的方案吗？今天过来采一点血，看它的这个激素的这个种液和智能，这两个是未来农业发展的两个主要方向。这两个主要方向是不容有失的，因为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去了14个牧场，包括全机器人的这些牧场我都去过。然后我是深深的清楚，就是我们有哪些优势，我们还有哪些不足，而针对这些不足，我们该怎么改？我感觉，我这边还都有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新的育种体系的。

0: 一个规划，做了这个奶牛的兽医智能诊断的一些设备，还有一些这个兽用的一些器械的研发，这都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课题。这个是我研发的一款奶牛智能饮水系统，它是带自清洗、自控温，每一次清洗啊，只需要用3升水，用水量降低了这个99%，可以帮助奶牛在饮水健康上头可以有一个本质的飞跃。我认为我干的事情是为这个产业的进步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干的这个事儿确确实实解决了牛的问题，我当时心里头就会很有底。我说，哎，咱干这个事儿非常有意义。哎呀，又是满嘴造谣，说是你有没有想过牛怎么可能天天产奶？真的，我是特别希望这些人能到牛场来一下，你看一下，网上关于奶业的谣言特别多。天天都有，而且层出不穷。比如说，你想一想，牛怎么可能天天产奶？你就想想你的那个奶是哪来的？其实这很简单，因为它每天都有牛生，每天都有牛停奶，所以不是牛能天天产奶，只是每天都有能产奶的牛，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你不讲，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他感觉，哎呀，确实这好害怕呀，他是不是用什么科技和狠活了？所以就在网上去科普。
1: 现在大多数的牧场叫散栏饲养，就是吃饱。
2: 我们的牛奶绝大多数是集中在北方区域的，以前有闪蒸的工艺，可以把一部分水给它蒸出去。
0: 中国的乳制品是现在全世界所有食品类目抽检率最高，抽检合格率最高，就是我们抽检的批次样本数最多，我们合格率还是最高。我感觉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就已经要开始要有引领行业，要为我们中国在全球行业里头树立地位，要去做自己的贡献了。这都是在前人的这个肩膀上头，我们要去做我们这一代人去做的事情。所以还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得继续再努力呢。

0: 有历险。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2: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3: 充值一晚返20000呢。
2: 考虑一下啊。
1: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4: 爸爸，
5: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2: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6: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7: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您的。
1: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0: 一点可能都没有。
1: 玩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2: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3: 那是火坑也跳吗？
4: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2: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5: 下次要给我咬人！
6: 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4: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
7: 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并重，发展更高水平内陆开放型经济；
1: 五一假期宁夏整合资源，使文艺与美景相融，推动沉浸式消费体验，让创意和乐趣共生；
0: 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5月1号晚在银川懒山公园激情开赛，宁夏用一场全民狂欢的足球盛宴解锁五一假期新玩法；
1: 宁夏通过畅游宁夏乐享五一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释放市场潜力，拉动消费提质增量。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投资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十五五开局以来，宁夏坚持对内对外开放相结合，不断拓宽发展新空间，发挥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等平台作用，在贸易、投资、产业等领域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外运宁夏公司铁路专用线，在我身后呢，装满 PVC 和异星虫等煤化工产品的图钉班列即将挂车，发往广东、华南地区和印度、韩国、东南亚等地区。
3: 这趟货物从银川启程，通过一单制铁海联运班列运往山东青岛港，随后海运至国内外市场，可以实现一次委托、一张单证、一次付费、一单到底。在降低货损与中转成本的同时，进一步畅通内陆货物出海及跨境供应链的快速响应通道。银川至青岛铁海联运班列开通以来，已经累计发运班列超过250列，发运箱量超过25000个标箱。目前，宁夏已开通并常态化运行多条一单制铁海联运班列，通达35个国家地区、61个港口城市，成为宁夏及周边地区外贸出口的主通道。
4: 班列是通过整合铁路图钉班列资源、青岛港铁海联运绿色通道以及海关给予的通关便利化条件，帮助我们宁夏的企业提高运输效率约30%。

0: 降低物流成本约25%。
1: 将出海口搬到内陆企业的家门口，把通关路铺到企业的厂门口，宁夏好物已通达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宁夏重点医药品出口企业，宁夏太一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生物兽药、生物医药和生物农药销往印度、巴西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企业调整国际销售战略的同时，海关部门通过集约集检新机制、上门查验服务等，帮助企业大大提高通关效率，节约通关成本。
2: 截止到3月底的话，我们现在累计出口的是2.44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相比的话，我们增长了50%左右。在十五期间的话，国家也把我们生物医药作为了一个重点战略予以支持，我们还是大有可为的。
3: 今年一季度，大宗商品、农产品进口、机电产品、新材料等出口快速增长，呈现出主体活跃、市场多元、结构更优的特点。精准服务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做强枸杞、葡萄酒等特色产业，扩大出口优势，推动宁夏外贸高质量发展。
1: 放出活力，管出高效，服务升级。宁夏的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大，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数据显示，一季度宁夏外贸进出口63.6亿元，同比增长31.5%，其中出口47.5亿元，增长28.2%，进口16.1亿元，增长42.3%。有实际的外贸企业数量增长近17%，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增长近50%。
4: 将紧扣内陆开放的战略定位，把外贸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稳定东盟和欧盟这些重点市场，同时深化中阿和中亚等这个潜力新兴市场的合作，实施开放型经济主体的培育计划，助力我们的中小外贸企业破零倍增，成长壮大。
5: 今年五一期间，全区各地聚焦意蕴宁夏润心田主题，整合非遗传承、文博展览、艺术汇演等资源，精心策划推出59项特色文化活动，推动消费体验向具象化、沉浸式升级。
1: 五一假期，以灵州会盟为核心叙事线索的沉浸式演艺小镇看见贺兰迎来3.0升级版全新开园。景区打破传统观演边界，将宏大的丝路历史搬进现实，让观众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民族交融盛会。看见贺兰依托贺兰山雄浑的自然肌理，深挖古灵州作为丝路重镇的历史厚度，打造出9大街区、6大剧场、36舞台。全新推出的灵州会盟、刺史夜宴等剧目，生动演绎各民族在黄河之滨交往、交流、交融的史诗画卷。红化公主剧目也将于6月上线，进一步丰富丝路和亲的文化篇章。
6: 全程它都是沉浸式体验，特别有那种互动的感觉，让人感觉很兴奋很激动。
1: 游客入园即可换装，在古灵州城的街巷间穿梭，通过集章等方式深度参与剧情推进。
7: 我们是在内容升级上，包括我们在参与和互动的方式上，我们完全进行了一个迭代升级，主打的是入园即入戏，游客一步一景，一步一戏，让游客完全参与进来。
1: 贺兰县2026年放肆五月嗨游贺兰 NPC 联动季系列活动五一期间在金桂牡丹花乡启幕，古风 NPC 定时全国巡游，游客可近距离沉浸式感受国潮文旅魅力。现场设置26个特色展位，打造文旅消费市集。共青团贺兰县委员会专门设置10个政策宣传摊位，打造乐购贺兰青春集市。
8: 今天咱们这个活动我觉得办得特别好，因为咱们首先可以免门票来到咱们的金桂牡丹花乡，可以看咱们的节目表演，现场呢还有贺兰好物。
1: 活动重磅推出一票通贺兰，一卡玩遍全城惠民举措，全域景区导览图整合贺兰山演化、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多个景点游玩路线，凭活动票根可享联动景区折扣优惠，现场还设有专属功能区，提供票务咨询、福利使用讲解等服务。 NPC 联动季系列活动将持续至5月底，
9: 持续深耕沉浸式的文旅新赛道，拓展惠民政策的覆盖面，串联县域核心景点，构建我们全域旅游的线路，培育更多这样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1: 从卖风景到卖体验，这个五一假期，全区各地因地制宜打造。

0: 到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重点开展清凉宁夏广场文化活动，覆盖图书馆、文化馆、公园广场等场所，同步推出日出之约、大漠星空露营等特色体验项目，全方位展现塞上宁夏的多样风光与独特魅力。
1: 备受瞩目的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5月1号晚在银川懒山公园激情开赛，宁夏用一场全民狂欢的足球盛宴解锁五一假期新玩法。
2: 今晚的懒山公园近2万名观众因为宁超相聚在了一起，这里没有大牌球星，没有豪华的阵容，但我们有敢打敢拼的运动员和来自全国各地热情的观众，震天的欢呼声、呐喊声，共同来见证这场属于我们自己的体育盛会。
0: 当晚七点，宁超联赛在欢快的舞曲声中拉开帷幕，宁夏花儿、非遗展演等独具特色的节目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台宁夏本土原汁原味的文化盛宴。世界杯经典歌曲联唱进一步点亮了球迷的热情，随后八支参赛球队的运动员代表依次入场。本次宁超突出全民参与，球员们来自社会各行各业，因为对足球的热爱相聚在同一片绿茵场。作为宁夏打造的高规格本土足球联赛，宁超一经发布就引发了全民热潮。
3: 我是狮子山人，女儿还有儿子老公一起，一家四口人过来看、第一天第一时间就抢票，必须到现场支持。心情也很激动，毕竟我们宁夏组织这个活动我觉得特别好，你看今天我们懒山来了多少人，
4: 今天的这个开幕式搞得挺成功，我觉得人也特别多，整体的氛围也很好。
5: 这是我们的主场，我必须支持银川队。
0: 随后宁超揭幕战银川队与石嘴山队比赛正式打响，银川队依托主场优势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默契配合，犀利突破，多次制造威胁进攻，石嘴山队毫不示弱，稳扎稳打，严防死守，积极组织反攻。经过多番激烈角逐，最终银川市代表队2-0战胜对手，获得胜利。据了解，宁超联赛计划5月到10月在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宁东管委会、灵武和平罗八地陆续进行56场比赛，为方便群众观赛和球员备赛，主要安排在每周双休日进行。
6: 通过这个宁超，我们可以去各个地方，比如说5月3号可以去我老家平罗看球，可以就是丰富我们的周末的活动，
7: 特别开心我们能像全国一样跟上全国这个足球热潮的步伐。二一个就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足球越来越壮大，尤其是像我们西北这种地方这个足球这种有一定群众基础的项目越来越做大以后，国家的足球越来越棒，支持所有我们宁夏的球队，也希望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
8: 五一期间，我区通过畅游宁夏、乐享五一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释放市场潜力，拉动消费提质增量。2026中华美食会首次落地西北，亮相银川，掀起品美食、享好物促融合的消费热潮，为假日消费市场注入满满活力。
9: 此刻我是在兰溪谷的商业广场，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大牌子啊，大家已经知道了，2026年的中华美食会啊，此刻正在这里进行。那么据我们了解呀，这个不仅汇聚了中国八大系的美食，还有世界各地的美食也都在这里汇聚。
0: 走进中华美食会的现场，浓郁烟火气扑面而来，各大菜系风味荟萃，与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醇香交织成一场舌尖盛宴。
10: 吃了这个潮汕牛肉丸，然后挺地道的，挺紧实的。
11: 你觉得这个活动它好在哪里？
10: 这个活动它好的是让我们那个银川当地居民能够不出宁夏省就能尝到全国各地的美食。
12: 我们吃到了国家级的非遗美食，这内蒙古老绥远的烧麦，羊肉馅的，味道非常鲜美。
0: 此次2026中华美食会汇聚了中华美食集锦、世界美食体验、塞上风味市集、风土微醺市集、丝路生活市集五大主题，从舌尖到心尖，从风味到文化，全方位满足大家需求。更有以酒配菜、以味创新的餐酒融合创新大赛，也让国家级裁判、美食达人等认识了宁夏风土和食材本味。
13: 品尝了这么多，有没有哪一些让你觉得印象深刻？

0: 刻的？
1: 首先 number one 那肯定是宁夏盐池滩羊，还有我们当地的土豆，包括我们沙湖的鱼，就是它在很多地方都能让你感受到它这些食材并没有被外界的喧嚣去影响，他们还是静静地沿袭着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这种养殖这种生活的状态，感受最深的就是干净纯粹。
2: 此次活动同时也是商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据悉，活动期间还同步举行了产销对接会，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3: 商务上组织的我们的酒店呀、餐饮协会已经和我们本地的企业达成了有1000吨的羊肉的这个采购协议，那么另外还有10000头的这个活牛采购的这个协还在对接洽谈中啊。另外我们也是重点推了我们的葡萄、我们的枸杞产业、奶产业和我们的冷凉蔬菜啊。总之让这个商文旅农体酒融合为我们的消费服务消费提供了新的增长级。
2: 据悉，五一期间，我区推出67场商文旅体农酒融合的活动，持续丰富场景业态，优化产品供给，不断激活消费新动能，打造文化氛围浓、体验感强、参与度高的消费新场景，让促消费活动既有烟火气，又有文化味。
4: 五一假期，第6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吸引8方来客，各族群众相聚黄河岸边，载歌载舞，共庆佳节。
2: 在第6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吴中滨河体育运动公园分会场
5: 还是有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文化底蕴、美食还有美景3个特别大的 IP 碰撞，希望大家就是在以后的日子中多来吴中，多感受吴中。
2: 本届美食文化节设1个主会场、6个分会场，推出美食嘉年华、名厨邀请赛、文艺演出及各类特色活动。
6: 精卫相约，青春默默哒，第2届宁夏中卫商农文旅推介活动在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公园拉开帷幕。大漠风情、非遗技艺与西北美食携手亮相，为市民集中推介沙坡头、金沙海、大漠星河等文旅资源。现场非遗沙石画引得游客纷纷拍照，美食展区更是人气火爆，排起长队。中宁枸杞和沙坡头苹果同样人气十足，不少游客品尝后当场下单。
7: 有一种特别想去的冲动，就是带着家人一起去看古诗词里才有的大漠孤烟直和长河落日掩的这种上市美景，
8: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黄河古词以及相关的非遗产品，也希望更多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宁夏中卫旅游打卡。
6: 当天还举行了宁京两地重点项目签约，涉及游客护送、农产品采购、文旅投资等多个领域。
2: 4月30号，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水利厅、农业银行宁夏分行共同举行宁水带特色金融产品发布仪式。仪式上，自治区水利厅与农业银行宁夏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聚焦现代水网、用水权改革等重点领域合作，开通水利项目融资绿色审批通道。15/5期间将为宁夏涉水领域提供意向性融资100亿元以上，现场为4家企业授信5.5亿元。宁水带特色金融产品突破传统固定资产抵押模式，将用水权价值、节水成效等量化为授信依据，推出一揽子优惠政策，推动水资源向水资产高效转化。
9: 4月30号，宁夏中卫综合应急储配煤中心铁路与翻车机系统至 T1 转运站工程完工，标志着该项目1期正式进入联调联试试运行阶段。
6: 作为中卫综合应急储配煤中心的核心工程项目，涵盖铁路、翻车机、皮带输送3大板块，新建铺轨3.045公里，采用国内首次应用的多功能3番翻车机，每小时卸车能力达2880吨，年卸车量可达700万吨。
10: 我们联合设备安装单位，对主体回转机构、驱动系统等核心部件开展了全流程的性能测试，顺利攻克了大型设备安装、铁路与转运系统联动调试等难题，实现了铁路装卸线、翻车机系统至 T1 转运站的顺利贯通。
6: 据了解，宁夏中卫综合应急储配煤中心建设项目总投资14亿元，是新疆煤炭进入宁夏及周边地区的重要储配枢纽。1期投用后，具备60万吨静态储煤、500万吨年中转能力。2期全面建成后，静态储煤能力将达180万吨，年中。

0: 转规模突破1300万吨。
1: 2026年宁夏劳模工匠宣讲团示范宣讲活动近日在宁夏工人文化宫举行。
2: 今天能站在这里分享我的故事，我的心里既激动又温暖。五年风雨，我真切感受到社会对外卖骑手、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关怀。
1: 社区书记赵乃香、大国工匠张玉春、外卖骑手丁国梅、公安英模杨洪胜、治沙劳模顾云香等8位劳模工匠和一线职工依次登台，深情分享扎根一线、坚守奉献、逐梦奋进的感人故事。
3: 他们用实干行动诠释了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他们的坚守与奉献令人钦佩，也激励我们立足本质、脚踏实地、锤炼本领。
1: 活动还穿插情景文艺展演，以沉浸式宣讲加文艺融合的形式，让榜样力量直抵人心。
4: 38年呢，其实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焊接。我希望呢，把这项精神和这些技术呢，更好地传承下去。
0: 4月30号，泾原县举行千人健步走活动，1000余名泾原县干部职工和群众代表齐聚泾河源头康养福地。以健步走的方式拥抱自然，迎接生机勃勃的五月。本次健步走全程8公里，线路串联泾原县人民广场、北山公园、香水河风情线等城市地标与生态景观。参与者既能呼吸天然氧吧的清新空气，又能沉浸式感受泾原的生态之美。
5: 沿路的风景都是特别的好看，也特别的凉爽。
6: 一路走来，亲眼见证了家乡一路的美好风光。景色呢宜人，诚心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泾原赏美景、享清凉。
7: 随着五一假期的到来，全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人流密集场所安全风险同步攀升。公安机关特别提醒，参与大型活动时，科学避险的核心在于提前准备，保持警觉，有序应对。
8: 进入大型活动现场前，务必做好安全预演。进场第一时间锁定最近的紧急出口与疏散通道，提前规划撤离路线，全程留意现场广播的安全提示，妥善看管随身物品，照护好老人儿童，并提前约定人员走失后的集合地点。
9: 事发瞬间牢记黄金三步：不慌乱，先冷静判断发生了什么，不要盲目跟着人群跑，不逆行，在人流中绝对不要逆着方向走，容易被挤倒。不弯腰，切记不要停下来捡东西或系鞋带，这在拥挤中最危险。
8: 若不慎摔倒，需第一时间采取自我保护姿势，双膝尽量前屈，护住胸腔、腹腔等重要脏器，随即侧躺在地，双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与颈部，两肘向前收拢，保护双侧太阳穴，最大限度降低受伤风险。同时耐心等待救援，撤离过程中必须严格听从现场民警、安保人员指挥及广播引导，确保有序疏散。
1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4月30号，由自治区商务厅主办的2026宁夏双品网购节在吴中市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启幕，现场多家本土优质品牌企业组织开展趣味打卡、社交互动等活动，让消费者沉浸式感受宁夏品质。本次网购节还率先启动原产地溯源直播行动，邀请网红主播、电商达人、新农人深入现代化奶产业基地、精品葡萄酒酒庄、特色早茶企业等，进一步提升宁夏本土品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自治区区直机关工委近日在银川举办机关大课堂第4课“强素质、做表率、兴文化”专题读书讲座。讲座特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读书会联盟发起人、科技部场景创新杂志总编辑徐庆群授课，分享阅读心得、成长经历与人生感悟，引导机关党员干部将读书融入日常生活，切实把读书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担当、履职尽责的生动实践。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宁夏赛区暨宁夏健康体重管理行动近日在石嘴山市惠农区启动，全区14个县区的4000多名参赛选手踊跃参加活动，同步启动宁夏健康体重管理行动，标志着我区健康促进工作实现了从单一健走赛事升级为系统健康工程。 银川市西夏区葡萄酒产业推介大会近日在深圳举办，以酒为媒，深化东西部产业协作，助力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活动以贺兰山下最美西夏为主题，17家优质酒庄企业参展，汇聚120余名行业精英。现场重点推介了葡萄酒加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向大湾区客商发出合作邀约。西夏区葡萄酒企业与大湾区行业协会、经销商达成多项合作意向。2026年永誉美好宁享旅途永宁县文旅资源推介活动近日在闽宁镇启幕，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王太卜生态农业观光园等文旅项目做重点推介。活动同步发布永宁县五一精品旅游线路，并集中展示优质农特产品、文创产品等。
7: 五一期间，青铜峡青秀园内万株牡丹竞相绽放，花姿雍容，暗香浮动，尽显国色天香的绝代风华。依托牡丹花海，当地串联文旅资源，推出丰富假日活动。
1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峡，沉浸式邂逅牡丹盛景，尽赏塞上春日芳华。

0: 大家好，来看天气。一转眼，五一小长假已经过半了。各位小伙伴们，这个五一过得怎么样？是宅在家里追剧看书，还是约上三五好友烧烤踏青呢？这个五一假期，咱们宁夏的天气多云主打，冷空气客串，后段晴暖回归。像是呢，假期的前半段，风雨降温，霜冻齐上阵，长袖是脱了穿，穿了脱。而假期的后半段，3号到5号，咱们宁夏主要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将会显著的回升。像是3号最高气温跃升至23度左右，体感暖洋洋。4号、5号最高气温还将升至30度上下，这对于想要出门的朋友来说，简直是天赐旅游良机。不管是带上家人在黄河岸边来一场户外烧烤，还是去沙湖、哈巴湖拍一组美美的照片，都非常的合适。需要注意的是，3号、4号的清晨，南部山区一带有轻霜冻或霜冻；4号白天，在中南部还有大风相伴。请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防止换季感冒的发生。一起来看去体育报。
1: 银川晴间多云，6到23度。狮嘴山晴间多云，5到24度。吴中晴间多云，7到23度。婺源晴间多云，2到18度。中卫晴间多云，5到22度。宁东晴间多云，5到22度。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2: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三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0: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啊，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曾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3: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智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巨森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0: 五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3: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 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 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 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0: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5: 本届消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6: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I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opportunity for us, for a company, for business to have a link with Henan.
7: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5: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消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8: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9: 我们本次来到消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5: 本届消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四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9: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4: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0: 孙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3: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2.0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

0: 产品通关、监管商务部的三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2: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六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2: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4: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三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啊、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3: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啊，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5: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2: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5: 啊，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2: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5: 对，还有这个也是。
6: 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4月发布会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消博会上全国首秀。
3: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四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四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7: Yeah, we are definitely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 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of, you know, being here.Being at Hainan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3: 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聚焦精品，突出首发。据了解啊，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齐聚于此，大量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1: 汤总、叶先生，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消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消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
8: 本届消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索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两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的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设计服务当中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更为高效和便捷的新消费体验。
9: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inseng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is to fit modern, 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work study and daily scenarios.

0: At the expo, it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to directly, I'd say, see the new trends from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1: 匡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消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2: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个业态在给大家提供。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具身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的作用。
1: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的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4: 乐奇在。
3: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4: 导航开始。
3: OK, let's go。 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0: 我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孙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3: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啊，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啊，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啊这样的文旅一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啊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
2: 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4: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

0: 发挥它的特殊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用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预期很大。在这方面呢，伴随着这个的空间，我想消博会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来。
1: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2: 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都可以获得哪些便捷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3: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
4: 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
3: 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供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服务。
5: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2: 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
3: 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预见未来。
1: 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6: 经过6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1: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思考？
7: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然后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
1: 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0: 我觉得消费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是在保持持续增长。你比如说，我们2025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首次超过50万亿人民币，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进展。第二个呢，我们居民的消费的结构在不断的升级，这个还是特别明显。我们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的支出呢，它在我们整个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的比重在不断提升。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在不断拓展，在开放和改革上面，既要扩大出口，那么我更要加大吸引优质消费的进口，不仅对我们中国自身经济增长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而且我认为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1: 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我们的记者对加拿大国家馆进行了探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8: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在我身后随处可见火红的枫叶元素，这正是加拿大为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

0: 消费大市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发展新格局。
1: 八个字，叫做消博赋能，消费强国。
2: 消博会作为最重要的开放平台，它一定会成为全球优质资源跟中国市场深度链接的一个重要纽带。
3: So the next 5 years, we can see that the Expo is going to be very vital for Canadian companies specifically to try and enter the Canadian market. Specifically, it allows us to see the consumption, the trends, and more important, engage with consumers in market where we can understand what their demand is and how we can adjust and make more products for the market.
4: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消博会不仅是构在中国的标志性展会，更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消博会将立足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平台定位，扎根海南，赋能海南，更好服务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更好服务各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为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5: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6: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7: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8: 你是火坑也跳吗？
9: 那是火坑吗？
10: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6: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10: 下次都给我咬人点。
7: 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8: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

0: 山海壮丽，因他们而增色，文明璀璨，因精神而绵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这里是由宁夏广播电视台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特别推出的大型节目《山海有你》，欢迎各位。那每一期的《山海有你》呢，我们都会请到一位嘉宾来到舞台上，亲口讲述他的人生故事，开启这一段震撼心灵的对话。那今天呢，我们的故事要从跃动的泳池开始讲起，我们一起听听推荐人他的讲述。
1: 我叫李雅涵，今年13岁了，练花样游泳4年了。我跟爸爸妈妈经常在一起的地儿，除了家就是游泳馆了。从小可以说是泡着水长大的。放学的时候会过来看姐姐们，真的因为自己正式进队了。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不想练，以前经常哭，以前就是一周练2次力量，然后基本上2次都会哭。我觉得力量的训练吧，对我来说比较困难，都会有一些大杠铃之类的会让我们举或去做。现在想起来了，就是当时抓那个1分钟的时候都不知道是怎么抓下来的。当时心里想的时候就是坚持住，但是手指头就是已经控制不住了，太酸了，然后它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出溜。一被教练说，我就会想到风雨姐姐他们。

0: 我们在凌晨的时候看他们比赛，当时凌晨嘛特别困，但是还是等到了最后那个中国队出场，看他们的时候也是特别紧张嘛，万一哪个就失误了呢。每次播出常浩姐的都是彭昱姐姐，每次都能看到她。国家队的姐姐去比国际比赛，然后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就会让更多人知道，就是花样游泳这个项目。我现在不会在训练场上哭了，还是每天都会坚持练下去。
1: 七八一二三四，勾脚利索点。
0: 现在我可以兼两套项目，就是努力的向他们去靠拢，争取能早日跟上他们。教练有的时候也会鼓励吧，就是大家加把劲儿之类的，可能就会说你们把这点困难都克服了，就也能像国家队的姐姐们一样了。我想问冯玉姐姐，就是教练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
2: 刚我们听到李亚涵在训练当中这个非常艰辛，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位主人公，他为什么会成为李亚涵心目当中的那位要向他学习的榜样大姐姐呢？各位来请看大屏幕下一张照片，也许你能看到他。来请看大屏幕，男生有认识的吗？马龙，右边的这位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他就是中国花样游泳队的中坚力量，他既是场上乘风破浪的队长，又是手握金牌的实力战将。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中国花样游泳队队员兼队长、奥运冠军冯昱。欢迎冯昱。
3: 大家好。
2: 您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花样游泳队的运动员兼队长冯昱。
2: 哇，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奖牌哈，能不能记起你获得的第一块真正意义上的金牌是什么时候？
3: 我第一次参加比赛是在2009年。
2: 你多大？
3: 那个时候我大概10岁，刚满10岁。
2: 10岁？
3: 对。哇，
2: 第一枚金牌，10岁，我都想不起来我10岁，我好像还在罚站呢。10岁的时候，我是站在老师的讲桌旁边，因为老师说你太爱说话了，你站在讲台上嘛。所以你的整个到目前为止，您的职业生涯里已经获得了多少奖牌？金牌、奖牌有多少？
3: 奖牌大概是有70多枚，金牌是有42枚，我记得。
2: 哎，我们的做人的差距咋这么大呢？您作为我们巴黎奥运会的旗手，而且大家要知道这个旗手非常了不起，冯昱是水上项目的第一位奥运会的入场仪式的旗手。我们再来看一看当时他的身影好不好？哇，这真是了不起啊。这个时候在想什么呢？
3: 其实我已经记不起当时我在想什么，但是我就记得当时心中非常的自豪，无比的自豪，因为我觉得我手中挥舞的这面五星红旗就是我们整个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一面战旗。
2: 战旗。所以其实心里充满了力量。
3: 对。
2: 大家肯定很好奇啊，像能得奥运冠军的运动员一定很有天赋，可以想象可能我们还走路摔跤的时候，幼小的冯昱已经在游泳池里搏斗了啊。所以你从小就是游泳尖子对吗？
3: 不是，我其实小时候最怕练的就是游泳，特别怕水。
2: 你还特别怕水？怕到什么程度啊？
3: 就是非常怕，我小时候一到游泳馆里我就躲在那个卫生间里不出来，然后一直到游泳教练把我从卫生间拉出去拉到游泳馆里。

0: 听起来真的很神奇啊，一个怕水的小姑娘，她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锤炼自己成为奥运冠军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掌声送给冯宇，一起来听一听她的故事，掌声有请。
1: 大家好，请大家先看一看我背后的这张，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幅画，到现在它还摆在我家里。其实这张照片它的原型是我们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中国队登场的那一瞬间。大家可以猜一猜看，哪一名队员是我呢？对，就是中间的这一位。现在看起来真的能触发我很多的回忆。对于我们来讲，每一次的付出都是为了在赛场上最后绽放的这一刻。其实我平时也会和普通人一样，在训练累的时候我会害怕，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迷茫。在我小时候练花样游泳之前，我还尝试了很多其他的体育项目。5岁半的时候我开始练习体操，后来我又陆续尝试了武术、乒乓球，最终在机缘巧合之下才和花样游泳结缘。我现在印象特别清楚，当时我正在乒乓球馆里练着最基本的接发球训练。我的体操教练对我说，冯宇，有没有兴趣想尝试一下花样游泳？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花样游泳到底是什么。后来我教练就给我看了很多花游比赛的视频和录像，我就一下被这个优美的水上项目深深吸引了，也就此开启了我的花样游泳的道路。为了成为一名花样游泳运动员，要先学会游泳。一开始我每天都和同龄的小朋友一起玩水，心里觉得非常开心，也很有趣。在后来的几节课里，我的游泳教练开始慢慢教我们如何在游泳中学会换气。这下我可就犯了难，因为我总是憋不住气，每一次换气的时候我都会呛一大口水。这种窒息的感觉让我慢慢的不禁在心里打起了退堂鼓。后来我只要一走进游泳馆，一闻到消毒水的味道，我心里就犯怵。经常害怕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躲在游泳馆的卫生间里不出来，直到我的游泳教练去卫生间里拉我，把我拉到游泳池上训练。我记得他有一次还开玩笑对我说，冯宇，下个月你的学费不用交给我了，直接交给卫生间的阿姨就好了。这是我小时候的训练日记，我小时候的自己非常的稚嫩潦草。后半节呢，其实更多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小时候经常受批评。最下面写道，不要觉得自己年龄小，事事就应该在最后面，你自己要敢于往前冲，积极调动自己，要求自己凡事不能是最后一个完成才行。在我刚进队的时候，我的体能非常差，而且个子又小，与同龄的伙伴相比总是最差的一个，而且干什么总是最后一名。当时我还曾经因为体能问题而差点就终止了我的运动生涯。2023年，花样游泳项目迎来了规则的巨变，随之而来的是对运动员身体极限与心理压力的双重考验。我们为了在水中能够完成更高难度的动作，在水中的憋气时间不断的延长。在训练中经常有队友因为憋气而憋到在水中抽搐，头晕、恶心，甚至晕厥过去。在去年的世界杯巴黎站的赛前训练中，我在完成了数串腿组合的训练之后，因为过度的憋气换气而突发了呼吸性碱中毒。我记得当时我的整个面庞、嘴唇还有我的手臂 整条腿都是完全麻痹的状态。

0: 连呼吸都变得十分艰难，手指和脚趾更是直接痉挛在了一起。最后是我的队友把我从水中拖向了岸边，大家一起把我拉上了岸来。最终在队医和现场急救人员的帮助下，我才慢慢恢复过来。然而幸运并没有眷临到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之后，在当天下午的比赛中我们失利了。赛后当我知道这次比赛的失利是因为我个人的失误而导致整个集体遭受了判罚时，一时间所有的愧疚懊悔都充斥在我脑海中，痛苦和绝望涌上心头。我真的因为这件事情而深受打击，我到底怎么了？我怎么会这样？我会不会拖累大家？我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种种自我怀疑在那一瞬间击溃了我，让我心里一度十分的崩溃。人们常说开弓没有回头箭，但那时的我却是在心里打起了退堂鼓。好在我的队友和教练并没有因为我这次的失误而放弃我，在那之后的训练中大家都一如既往地鼓励我帮助我，让我重新重拾自信与希望，最终和大家一起走到了奥运会的舞台。在刚刚举行的新加坡世锦赛上，在出征前三天，我的队友因为意外伤病而无法赛前的那些深夜里，我也曾经因为紧张焦虑而夜不能寐。但是我知道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了，现在的我无比相信自己，也相信我的团队。最终我们得到了这枚来之不易的金牌。回想当年那个总是躲在卫生间里默默抽泣的小女孩，水对我而言更像是一面感知自我的镜子，它记录着我每一次遇到困难时的坚持。消毒水的味道依然会触发我心里最深处的回忆，但那份记忆也不仅仅只是恐惧的源头，它更象征着奋斗、友情和成长。我与水的故事还在继续，但今天与大家的分享就告一段落了。小朋友，教练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水教会了我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够无限超越自己，成为自己心目中那个最好的自己。
1: 谢谢冯宇，来掌声送给冯宇好吗？谢谢谢谢。怎么样，刚才听了大姐姐的这个话，你有什么感受啊？教练说的都是真的吗？
2: 我也知道了，教练都是辛勤培育我们，干什么事还是都要努力坚持下去，
1: 要坚持下去，
2: 不要怕苦，不要怕累。
1: 刚才冯宇讲述的故事讲到了背后的那些艰辛，呼吸性碱中毒其实是非常凶险的情况。
0: 对，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突发的情况吧，我自己在赛前也是没有预料到的。我觉得是在憋气时间增加以后，其实我们在训练中也有其他队友出现过这种情况，确实我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1: 其实你刚才在跟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尤其是你讲到当你看到曾经可能给你心里带来非常大压力的游泳池慢慢的波光粼粼，它甚至有一种温暖的力量包裹你的时候，就是那一刻爱上了花游吗？
0: 我觉得是让我看到了自己一路以来的坚持的意义。也想到了自己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花样游泳的初衷。
1: 其实今天除了我们现场的观众之外，我们在后台还有一位特别的跨界嘉宾也一直在聆听冯宇的故事。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全国心理卫生学科科学传播

0: 首席专家、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欢迎杨凤池先生。欢迎杨老师。杨老师好。
1: 嘉玲好。你好。
0: 欢迎。
1: 高月月你好。
2: 杨老师好。嗯。
0: 杨老师刚才一直在听冯宇的故事啊。
1: 对。
0: 您听到他的故事，您现在心里是什么感受呢？
1: 我感觉这个小小的十岁的小女孩小冯宇可了不得。嗯啊，很不一般。觉得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善于在负面生活事件里寻找出积极的意义来。
0: 我这这么学术吗？是什么意思呢？
1: 我们人生要遇到很多事情。嗯，一个心理韧性强的人有一种功能，嗯，他就在负面的事件里也能找出正面的意义。所以后来为什么冯宇能披荆斩棘，就是他在这些挫折坎坷面前没有低头，没有退缩，相反他把这转化成自己战胜挫折、战胜困难的一种锻炼，在挫折和困境当中崛起的。
0: 我们的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但是要向冯宇学习，把挫折当成逗号，不能把挫折当成句号。
1: 对，
0: 咱们来看看他日记上是不是这么写的啊。嗯，
2: 这是
0: 练游泳的还得练练字儿。这是几年级啊？11年。是
2: 11年是六年级吧。
0: 远大的目标，成为优秀的花游运动员，成为全国冠军，进入国家队为国争光。哇，好厉害啊。12岁的时候就想过要为国争光。
2: 一直是埋在我心中的一颗种子吧。嗯，从小我觉得也是因为在运动队里这种每天的这种气氛的熏陶，就是野心越来越大。可能一开始刚练的时候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目标，但是随着一天天和花游这个项目的接触，我也是心中想着我能不能有一天也在国际赛场上去为国争光。
0: 我们从小要励志。哎，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就我们交流的时候，我们杨凤池老师一直在仔细地分析这个日记。这日记里面您看出什么细节来了？
1: 他一再强调目标目标目标，有很多目标，你看很多遍。
0: 对，
1: 而且不光是有目标二字，这目标还具体化，超过姐姐是吧？技术能力，嗯，成为优秀的花样游泳运动员，成为全国冠军，进入国家队为国争光，
0: 对吧？
1: 既有大目标，还有一系列小目标，一个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构成最终的一种辉煌。
0: 哦，你看杨教授这么一解读，我们就看出门道来了。
1: 人家这目标每天念念不忘，嗯啊，有句俗话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对。简简单单的这个一张日记里边，我们也其实能够看到冯宇在训练过程当中不仅仅是付出体能上的艰辛，其实精神上的不断的，这其实也是给自己在加油。
2: 对，其实我觉得也是依靠这样一个从小的目标的建立吧，然后到一个个更加远大的目标，其实我也会有感觉想要放弃，感觉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嗯，也是因为有这些目标的驱使，才能让我一路坚持下来。
0: 嗯，其实跟我们当下真的是不但要找到目标，如何坚定地走下去，真的要向冯宇的这个日记里去学习，榜样的力量就在这儿。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看冯宇的一段训练的视频，这段视频的背后还有故事，来。

0: 哇，大家知道这段视频背后的故事吗？就是这么高难度的动作，冯宇当时是临危受命，只用了8天时间就上场比赛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录像呢，其实就是新加坡世锦赛的比赛中的这样一个录像。
2: 嗯，
1: 然后其实是因为在出征的前3天，我的一名队友，他因为在训练中的意外受伤，所以当时是脚部已经骨折了。

0: 所以他就无法上场参加比赛。
1: 嗯，
0: 所以也是队伍临时决定换我，然后上场来完成这次的比赛。
1: 嗯，
0: 然后确实我觉得当时一开始接到这个艰巨的任务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一点抗拒的，说实话。因为我其实在比赛的时候，我是一个我希望自己能够把所有的都做到完美的这样一个人，我就特别害怕在比赛中我会不会出现什么失误啊，或者说我会不会做错动作。因为这套自选它里面真的有成百上千的技术动作要完成，
1: 不可能的任务
0: 不可能也完成了
1: 但是怎么完成的？我就特别好奇，成百上千的最难的部分是在哪里呢？
0: 其实我觉得更困难的地方在于我心里的这份压力。
1: 嗯，
0: 我怎么去化解，怎么去调节我心里对于这场比赛的恐惧和焦虑。我没有想过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只知道我不想就此放弃。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做到我自己的最好，最后的结果一定能回报我。
1: 杨老师，说实话，这个超出了我对他这个答案的预设。
2: 你认为他应该怎样说？
1: 我认为就是
2: 为伟大祖国争光，
1: 对，
2: 是吧？振兴中华。
1: 我认为就是坚定，我理想一定，我朝着理想去。
0: 对，
1: 我
0: 当然也有，
1: 真的不一样。
0: 我觉得也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更重要的是，我的自我的精神动力吧。但这份动力其实也是来源于整个团队对于我的这种信任。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也是，在一个集体中，八个人要像一个人一样，一个人也要像八个人一样。就是说，八个人像要像一个人一样，就是要说这种对于同步的这种近乎于苛刻的这种追求。然后同时呢，一个人也要像八个人一样，就是因为你一个人的问题在八个人的集体中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1: 嗯，您刚才这么一解释，我突然感觉到花游队应该是最和谐的团队。
0: 其实我在训练的时候我也遇到很多困难，出了很多问题，但是每一次我的教练和队友都会安慰我，鼓励我。所以我也觉得我自己一定要倾尽所有吧，来对得起大家对于我的这种期待和信任。
1: 嗯，
2: 我觉得刚才冯宇的接到这一任务第一反应，我认为很正常。所有的人临时帮一个队友有点心理压力，我觉得是正常反应。其二就是我怎么办，
1: 嗯，
2: 是吧？那我就这样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就放弃啊？他不是这么做的。
1: 嗯，
2: 六个字简的压，尽人事听天命。
1: 好，
2: 人家根本都忘了结果是什么，我只要努力努力，我把我该做的做好，就是最好的结果。
1: 很多年轻人，年轻的朋友可能经常说，哎，咱不如人家，这是命。但是杨老师刚才讲这个很重要，就是你信命的前提还有三个字，您得先尽人事，把自己该做的努力做到了，就无悔了。
2: 对，
1: 结果一定比你想象的好。之前呢，我们的中国花游队出圈是因为有网友说，哎，今天早上起猛了，一看孙悟空跟兵马俑都到游泳池里去花游去了。咱们来看看当时的图片。

0: 太有趣了，太有意思了，太有艺术性了。
1: 对，
0: 它又是运动，我觉得又是艺术，
1: 而且把中国应该说是大家最熟悉的中华文化的元素，兵马俑，全世界都知道，
0: 孙悟空
1: 大家都知道啊。就这种灵感也是教练组还是说跟你们年轻的队员之间也会大家相互沟通？
2: 其实我们这两套动作的编排一开始是我们

0: 教练他的灵感会多一些，然后其实在我们日常呢就是不训练的时候，我们也会集体出去看一些演出啊，尤其是一些舞蹈剧，也会从这些舞蹈演员身上去吸取一些灵感来丰富自己的动作编排。然后像这两套作品呢，因为我们在奥运会前夕我们经常去西安集训，然后在当地也是接触到了很多那种大秦文化，其实也是受这些文化的熏陶，最终让我们选定这个秦俑这样一套主题，包括西游记其实也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就是每个人都知道，所以说而且又是在之前的一部3A 游戏中，
1: 黑神话悟空，
0: 对对对，非常的也是获奖无数，所以说我们也是想在利用自己的项目吧，然后在世界上去传播好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1: 所以花游这项运动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竞技了，它其实也是一个向全世界去展示传播中华文化的一个窗口，所以是从你们这儿开始赋予了花游运动更多的文化内涵。
0: 其实在我们的前辈他们也是一直在致力于去向世界去推广我们的文化，然后去展现，经过这样每一年的这种赛事的积累吧，然后也是慢慢的逐渐让大家来去接受，到现在有很多的外国裁判都非常喜欢我们的作品，喜欢这个东方美学。
1: 其实大家仔细想想，这些年看到的尤其是国际的体育比赛当中啊，这个体育本身也越来越多的成为展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窗口，比如我们之前像我们北京奥运会的祥云火炬，我们的中国印金镶玉的奖牌，这都是中国文化，再到我们北京的冬季奥运会，我们的那个冰墩墩、雪融融的红灯笼，现在我们的兵马俑、孙悟空，让我们觉得在运动当中和艺术的结合传达给大家。故事讲到这儿，我还有一段视频给大家来看一看，也许这个视频当中的主角更像我们。来，
2: 站住！
1: 大家注意这个视频当中。右上角大家看到没有，有一个运动员他跟团队有点距离，大家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我其实每次看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都心有戚戚焉，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可能都是我们尤其年轻朋友对自己的评价，有的人可能是主角，有的人可能是背景板 NPC， 刚才你们看到的就是替补队员，也许可能永远都没机会上台的。其实在训练的背后，替补队员包括我们的陪练，他们更是金字塔下边的基础。
0: 其实我心里特别敬佩，尤其是在奥运会前我们这个团队中，我特别敬佩集体中的替补队员，因为他们永远是付出的并不比我们这些主力队员要少，但是最后却只能站在幕后为我们呐喊助威。要做好一名集体中的替补队员，他要同时学会八个人的位置，这样才能在比如说主力队员他有受伤啊，或者生病，或者是他去练双人项目或者其他各自的单项的时候，这个时候替补队员就要加入到集体中来补上他们的位置。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敬佩吧，因为我小时候也是从替补队员当过来的。对，那个时候也是就是跟因为我们一般团队正常的话可能是10到12个人这样组成，但是到每次赛事之前我们都会有一套非常严谨的一套选拔体系，然后可能最后选出来正选的只有8个人，那么第9人或者第10人就会是集体中的替补，所以其实落选的时候心里也会有一些不甘，有委屈，觉得自己明明跟别人练的付出的一样多，甚至比别人还要多，为什么自己没有被选上呢？
1: 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啊？
0: 对，我也有过。
1: 其实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
3: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替补队员啊，我们在进入社会化的第一步全都是替补状态， 比如说你有实习

0: 医生吧，有实习助教吧，有实习司机吧，有这个替补演员、替补运动员。其实冯宇已经成了冠军，拿了金牌，还做了一次替补呢。
1: 对，
0: 哎，你
1: 替补是常态。
0: 对，你就看你自己在什么位置上，是吧？你不熟悉的一个事业，你不熟悉的一项职业或者技能，你只能是替补状态。那你能不能从替补变成正式成员、主力队员？或者说由实习教师变成正式教师，实习大夫变成正式医师，那就看你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这个转变的。只有做好了替补，才有可能成为主角。
1: 其实今天特别高兴，我们邀请到了冯宇，也请到杨老师来跟我们聊。其实我想，不仅仅是我们知道了站在冠军领奖台上那个华彩的瞬间背后的故事，更多的其实通过冯宇来给我们今天的年轻的朋友们更多的精神的力量。还是要做好准备，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发光，每个人都渴望被看到，但是在发光和被看到的背后，我想更重要的是像冯宇告诉我们的，在他小时候的日记里写到的一样，既要有远大的目标，更要有坚定前行的脚步。也谢谢冯宇，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掌声送给所有那些做替补的人，无论是在赛场的背后，还是在人生的剧目当中，我们为自己一起加油吧。谢谢冯宇，谢谢杨老师的到来，希望冯宇的故事给大家鼓励，希望大家都能够冯宇必过，冯宇必胜。谢谢，
2: 谢谢，
1: 谢谢冯宇，
2: 谢谢王，
1: 谢谢杨老师，
0: 谢
1: 谢您，
0: 谢谢冯宇，
1: 谢谢大家收看《上海有你》，我们下期再见。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

0: 工作。
1: 啊，你忙你忙。哥，哥，
2: 啊，
1: 你快来，哥。
2: 干舍友合格的，进来说吧。
1: 有事儿给你说的。
2: 什么事？
1: 你过来，过来。
2: 干啥？过来干啥？
1: 我要跟你说，少安出大事儿。
2: 少安一个结婚的人了，他能出啥大事？都要生娃了。
1: 就你不知道，整个一队田家阁楼这边家家户户都知道。哥跟你说，
3: 啥？他这么干，这个家不想要了？
4: 哎，少安，
5: 哥，你可不敢再胡闹啊！你是要把田捅漏啊？
2: 你把队上的人都叫上签合同，你就不叫俄萨？俄不是一队社员？
6: 是你，俄不是怕你操心吗？
2: 我能不操心吗？不要再胡闹了，赶紧去公社啊！跟这找领导跟人家认个错啊！你这现在去了，这算是投案自首。
6: 这话肯定是二爸教你说的，我范世娃醉了我要投案啊！
2: 你赶紧去吧，二爸早都去了半天了。
6: 谁让二爸去的？
2: 他主动要去的呀，他是说要给你争取时间的。
7: 以后啊，你不要着急。
2: 我能不着急吗？这是我的娃呀，少安。你是有婆姨，说话都是有娃的人了，你不知道吗？
6: 不就是你们要有娃了吗？俺想让娃到这个世上有个好日子，你看这咋了吧？
7: 以后你放心，万一出了事儿，我们大伙儿不会让少安一个人扛。
2: 你给我滚！
8: 别扯了。
2: 少安啊，我求你了，你要是心里还有你这个爸，你心里还有这个家，你就赶紧去公社找白明川、徐志功，跟他们说些个软话，这个事情不要宣扬出去。我求你了，行不行？少安。

0: 啥事都不要忘了，咱是个啥，咱就是个奴婢，咱这个家也经不起再折腾了。
1: 压根也不得去，
0: 哥是说不动你是不是？
1: 我真不得去，
0: 说不了你了。
2: 大伙儿都在这，都签了合同。
3: 孙少凯，你今天要不去公司认错，哥就是这个决头，哥把自己的腿抛喽。
2: 我去，我去公社自首，什么也干不成。
1: 诸位老少爷们，你们也看到了啊，那这个事只能先放一下了。这小苗还没有拱出来就被压死了。但是我说哈，我孙少凯的心没有死，我希望你们这心也不能死了。我今天说下一句话，农民想过好日子是没有错的，农民靠着自己劳动过好日子更没有错。咱就等着，从今往后我就是干柴，一点就中。
4: 好，你抓紧时间，赶快把这事落实了，好吧？好了，你去吧。啊！
5: 徐主任，
6: 哎呦，玉婷啊，稀客，你怎么来了？
5: 啊，我找白主任啊，汇报事情来了。啊，
6: 找明川。
5: 啊，
6: 哎，有什么话啊，不能给我说说？
5: 啊，
1: 这是。
5: 这不是我可不敢有这个胆子，这是一队队干部今儿一早上叫上来的。

0: 据说他们昨晚上开了一夜的会，你看上面二着手印，整个省团队的社员都参加了，这是谁带的头？
1: 这个我不清楚，好像是集体商议好的。姐，老爹得先给我们会打个电话。玉婷啊，这不是个小事儿，你汇报的很及时。

0: 哦，对了，你赶紧安排人给各公社打电话，看看其他公社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如果有，立刻制止。好。
1: 我不躲，你就躲出去吧。公安已经从10个家公社出来了，你就等着坐牢啊！
2: 你还能让你婆以秀莲听这个肚子去给你送牢饭呢？
3: 我又没有犯罪，做什么牢啊？你这是严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带领人民群众反对社会主义，这是重罪，抓住就坐牢，搞不好要枪毙。他们说你光不干不行，还不能有这个心。
2: 二爸，你咋了？急成这？你不要管我这个事，跟你没有关系。
3: 嫂子，你还是到你老丈人家去躲几天。
4: 爸，你就不要管了，给躲是吧？那个要跑了，不真成认了罪了？
5: 哎呀，你咋是个死脑子吧？你先走，等你问题查清楚了，等公安查清楚问题了，没有罪你再回来吧。
6: 就这么，我们大家都帮你想办法呢。
4: 走走走。那也没有偷鸡，也没有摸狗，我可怕什么？
7: 我们是原溪县公安局的，
8: 干事，
5: 随时顺从啊。
9: 你这事啊，还没定性呢，要不啊，早就进去局里了。现在啊，上面正在调查呢。哎，你也放松点，该咋咋地，别老搁这蹲着。你早就往厕所了。哎，跟谁走的？
10: 走。
9: 周安，
11: 在干什么呢？
10: 江。
9: 哦，关大哥，您
10: 不会不会。
9: 哎，您抽烟。
10: 哎，
9: 这就说事了。啊，我叫刘根明，是公社文书。
12: 我这兄弟啊是好人，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13: 你放心，他现在不是罪犯，我们不能拿他怎样。哦，
12: 好。是吧？我回去问问先生，你沉住气啊。是。好。
14: 玉婷啊，你这次来又是要告谁的状啊？
13: 天府局。
12: 谁？
13: 田福军，说来听听。私分土地的事儿是田福军指使少安干的，不然他一个小队长，他咋能想出这样的事儿？田福军这县领导发话，少安他干不停。这事儿少安的罪过可没有那么大，他就是听田福军这县领导的话。
12: 玉婷呐。
15: 你不是为了救你侄子，才把这事儿推到田福军身上吗？
13: 徐主任，你咋能这样想我呢嘛？我的觉悟你是知道的呀。
15: 喂，田福军，你在啊？啊，你从乡下回来了，我有件事儿得向你确认一下。
13: 对，是我授意的，是我让少安搞的承包制。
15: 田福军承认了，没想到他这么容易就承认了。

孙玉婷的内心涌起一丝莫名的惆怅和愧疚，我是不是做错了？她心里不停地问自己，喉咙里也

像是被东西哽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田夫君就这么坦荡地承认了自己的行为，而他却像一个小人一样，轻易地把一个好干部给除。

0: 你害了一个人，一个不该害的人，一个全县人民爱戴的田福军。双水村一队啊，私分土地单干一事，地委呢给了我们明确的回复。 认定是资本主义复辟倾向，要坚决制止。对当事人孙少安，因其是被我们县领导田福军同志的错误授意，啊，也没形成事实，又及时上报了领导，就由公社呀通过广播喇叭进行批评教育。同时啊，我们针对新出现的问题，应该专门形成一个决议，下发一个文件。
1: 让全县啊各公社各大队一定要提高警惕性，严防这种复辟倒退的行为。
2: 有人说啊，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啊，对这个问题也有争论啊，还没有形成定论吧？是不是政治方向性的错误？
3: 文云同志，你是在替你的亲戚说话吧？
4: 我听得出来。 田福军同志的侄女田润叶，是你的儿媳妇吧？好了，这个问题啊，确实是有争议，但是决议已经形成了。啊，上级领导同志要求我们严肃查处这个问题，我正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有争议，所以对当事人只进行批评教育就算了。
5: 至于田福军、田福主任，主动得承担的这个责任，很好，那就做好思想准备，接受组织的处分。
6: 我接受组织的处分，但是在没有天鹅之力以前，我看那还是先多干一点啊。
7: 你现在的罪名啊，还没有定下来，你就当换个地方住去。该吃吃，该睡睡。哎，
8: 刘哥说又来开出租车来了。哎，我来放你。啊，
7: 孙
8: 哲啊，有事了，可以走了。哎，算了，走了。哎呀，
9: 孙少安心里。 憋着一口气，叹不服气，太可惜了。这次土地改革的尝试还没等开始，就以失败的结局而告终了。突然，他心里又想到了一个人：要是没有他，或许我少安也不会这么快就被放出来。
10: 社员同志们，请注意！社员同志们，请注意！ 时隔节公社双水村一队私分土地单干一事，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县委要求全县各公社各大队一定要提高警觉性，严格防止这种复辟倒退行为。我们要针对这一新问题的发生，坚决制止，希望广大社员。
6: 高思想觉悟，昨天副堂叔叔，是福觉所担的责任，把我报案。我也听说了。社员同志们，我想去县里找一下副觉叔。那队长，这协里边有好多好多的画像和他说。我跟你一大群。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县委要求全县各部。
2: 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同志，为了接待高老的事情，昨天连夜赶到咱们垣西县，现在住在招待所休息。

0: 咱们讨论的结果。现在时间很紧啊，咱们就先不等傅军同志了，咱们讨论吧。
1: 哎，叫傅军回来了
0: 啊，这是领导的意思。
2: 高老要到咱们地区，还专门提到了田福军同志，说跟他是老相识。
0: 领导考虑高老和福军同志的关系不一般，就专门安排田福军同志来接待高老。
3: 傅学叔，你就让个恶霸去吧，这咋了嘛？
4: 我们就是要告诉他们，共产党的干部里有真为老百姓着想的，那就是你吗，傅军叔？
5: 成晚，都谢谢你。你就算到县里跟他们说，不是我让你干的保岗，没有用。我会要死说，就是我让你干的保岗，所以你去说没有用。啊，行了，别怕，这事情就是我干的。你们才是这个土地的主人，我们就是为你们这些主人服务的。相信我，我能解决好这个困难，我会策略的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好，回吧。
4: 傅军叔，种地的老百姓不想受穷，想过好光景。
5: 那个，路上去不扯坏了，紧赶慢赶的还是来晚了。
6: 坐坐坐
0: 坐坐。哎呀，
2: 国军啊，
0: 嗯，
2: 曲长叫你回来，这任务已经确定了吧？
6: 夫君，没想到你跟高老还有这一层关系啊，是老相识、老交情了啊！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
5: 哎呦，什么老相识？就是我刚刚毕业的时候啊，还是个毛头小伙子，正好到部里去有一个项目，干上是高老负责。高老一听啊，我是原系口音，很激动，让我到他屋吃了顿饭。
6: 就这样？
5: 就这么简单，就是吃了一顿饭。我真没想到啊，这高老这么多年了还记得我。
2: 好好好，夫君，你来之前我们大家刚才讨论了一下。啊，高兄，你还是跟夫君把咱们研究的这个结果说一说。
6: 哎，还是你说啊，你说起来比较系统嘛。
7: 哎，刚才大家研究的意见啊，就是给这些老革命、老战士们发点好处，好堵住他们的嘴，省得他们见了高老啊乱说一通。
6: 有志，冯主任已经说了，咱们是出于对老革命的关心嘛。
7: 关心就把救济款发给人家，人家想咋花就咋花，我们这样公然的弄虚作假，是对革命事业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6: 你看你又犯的这个事儿，刚才不是已经统一意见了？
7: 这是我个人意见。福军啊，你的意见呢？
2: 哎，福军，你也谈谈你的看法吧。啊，
5: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挺好的，冯主任说的对，这啊，过去咱们对这些老革命啊照顾的也不够，这样也好，做个弥补嘛。啊，

0: 定吃吗？啊，好。看着没有？当时人好像找你。
1: 来，你慢慢吃。
0: 好好好，我来先尝。好。
1: 哎，咋了咋了？刚才都是骗韩川，是戴大魔请柬。
2: 开心的很啊！吃饱了，笑美了。
1: 我以为你走了呢。没吃，我给你弄点去。
2: 不用，气饱了。
1: 咋了？又跟你老婆闹起来？
2: 吴娟啊，我发现你出去学习了一圈，回来以后人可都变了，我都认不出你了。
1: 我咋变了吧？啊？我要是真变了吧，我应该跟国雄到他老家去学川剧的绝活，变脸，我才叫变。
2: 我不跟你瞎扯淡。我赶紧爬了爬了，把这两口吃了。吃完我有话问你。
1: 你看看啊，这是石鹏刚刚给我的西湖龙井，你品品，是不是上品？
2: 我不喝，要喝你自己喝。冯世宽，两瓶干树叶子就把你给收买了，啊，连真话都不敢说了。
1: 我怎么被他收买了？
2: 子君啊，前两天我去了趟后头的公社。老百姓的日子快过不下去了，可你看看咱们县这工作安排，大扫除、贴标语、送衣服、送白面，欺上瞒下、弄虚作假、鬼鬼祟祟、遮遮掩掩的。高老师想看这种歌舞升平，一派大好的假象啊！
1: 这是你们县常委定的，我没有办法呀。
2: 哎，你们县常委，你不是常委成员啊？
1: 你忽略了一点，咱们现在是不一样。我这个歌舞会副主任被架空了，下乡学习，这次不再接到高了。上级分配的任务，
2: 你的意思是，你只管执行命令，其他的都不管？
1: 我还没有想好，我也不能确定。
3: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但是如果表态不能起到作用的话，那就先别有朋友。还有很多方法可以用，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2: 你这话得有点品不过味儿了呀。
1: 上午我是不是跟郭旭明建议说，高老来这儿吃饭绝不想吃大鱼大肉，给他们准备一点本地的小吃。
2: 是你说了，可国雄没同意啊。
4: 我刚才到后厨去了，我跟他们交代了，让他们备点本地小吃。
2: 我好像明白点你的意思。哎，副局长，他们明天可是得把老汉接到县上来做思想工作，你看怎么办？
1: 看着办。
5: 各位老人家，大家好，我是

0: 我是原溪县消委会副主任马国雄，这位呢是咱们狂原地区革委会主任冯世宽同志，这位是县革委的田福军同志。各位老人家，你们都是老革命老战士，今天把大家请来是有这么个事儿。过两天中央有位高老，就是咱们县高家园公社的高老，大家都熟悉吧？
1: 嗯，你要是熟悉，你就是冤人。他救过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
2: 甭说认人了，我把裤子一脱，他看见我狗蛋子，他都知道我是谁了。
1: 他给我狗蛋子上有一个疤，我当年是敌人拿刺刀戳的。
0: 不。那您是后字头公社的徐老，这位一定是厉姥姥。
1: 弄错了，弄错了，弄错了。我是李满长，他是徐二黑。
2: 对，
0: 徐老、厉姥，好好好好。哎，各位老人家，下面我们请冯主任给大家讲两句，大家欢迎。
3: 各位老同志啊，都是咱们原溪县的老红军战士啊，是革命的功臣，是国家的财富，是你们当年抛头颅洒热血打下了江山，我们今天才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高老现在身居高位，但是他还经常想念他当年战斗过和生活过的地方，还很怀念当年跟他并肩战斗在一起的那些老红军游击队员。高老这次来就是专门来看望你们的。
0: 冯主任说的对，所以这几天大家的吃住就为咱县革委安排了。
3: 马国雄副主任代表咱们县革委会这次负责这个事情，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可以跟马主任谈，当然也可以直接跟我谈，只要咱们县上能办得到的一定给大家解决，大家看怎么样啊？那好，现在请马主任给大家详细谈一谈啊，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我先走一步啊，祝大家吃好喝好和高老续好友情啊。哈哈，好，
0: 老主任来坐啊。哎，夫君坐出来
4: 来吧。
0: 刚才啊冯主任讲得好，你们是革命的有功之臣，是革命前辈，我们应该在生活上关心你们照顾你们。一会儿啊，县里安排了裁缝，给大家每人做一身新衣裳。
2: 嗯，那是马主任
0: 啊，徐老，叫我小马。
2: 那是马主任，你看这衣服能不能不做？叫我把布拿回去。
5: 对，
0: 徐老，这布拿回去不还得做吗？这是县里最好的裁缝。不用咱个人花钱，
2: 我老了，穿啥都行。你能不能将我把布拿回去？我给俺女子做条裤子。女娃大了，连件遮羞的衣服都没有，这咋出门呢？
6: 对对对对，
7: 俺瘦了，俺老了，俺穿啥不行？
0: 肃静一下，
7: 啊，
0: 大家肃静一下，对吧？大家听我说啊，给大伙儿做套衣服，是政治待遇，这不能随便更改。
8: 还是拿上
9: 去，
8: 拿
9: 上去，拿上去，拿
10: 上
11: 去。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要求也不高，我觉得这点事儿，我这个街老板的床就可以定下来。行，
0: 这是这样这样，老人家们的要求我会后汇报给冯主任。我先答应给大家每人除过做衣服到

0: 到时候每人发一块布，带回家去。这两天你们就住在县委招待所，吃饭就在县招待所食堂，顿顿吃白馍，吃烩菜。
1: 啊？对呀，
2: 不是。
0: 你这干什么？让他们对，你不，咱俩大家伙不是，
3: 你的意思得是说，饭也不吃，然后把这锅菜占起来拿回去。拿回去，哎，
4: 对，
0: 全通知说你对。对，哎，全五人都饿着呢，咱也吃不饱，哎，顶啥用？啊？吃不下就去了，
3: 就是，
0: 咱吃他们饱。这个事情当时是怎么定的？给高老聊完，表现好的给翻一袋白面。
3: 表现好不好，再不出来也不算。再说了，这让人心里不踏实。是啊，看情形，这么说确实更麻烦。
0: 我看不如这，走的时候，每人给他们发一袋白面，让他们心里能够踏实。这样，见了高老才不会出错。
5: 一人一袋。
0: 满工没有几个人，哎，这个问题，县领导已经考虑到了。只要大家跟高老叙好了友情，把咱们县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跟高老讲清楚，走的时候每人发一袋面带回家去。哎呀，
6: 马主任。
0: 那你的意思是说，要是俺不说，现在的大好形势这白面就不给了，是不是这意思？哎，不是，你就说是不是这意思啊？
7: 李老，不能这么讲，应该说形势好，咱们才能吃上白面；这形势不好，县里穷的揭不开锅，能给咱发白面吗？
8: 那要是高老不来，这B面还能吃成不？
6: 就是，对了，
0: 对吧？冷，来开会的，都冷。

0: 高老，这是华语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冯世宽同志。哦，
1: 高老，陆上新朋友，陆上新朋友，
0: 这几位是系革委会副主任啊。哦，
2: 高老，
0: 嗯，高老，是小田吧？哎呦，
2: 高老，你好，你没变，还能认出来？您气色还那么好，跟当年一样啊？
1: 当年没有当年喽，老喽，你们现在才是正当年嘛。
0: 高老，进去休息。
2: 好，进去。
3: 高老，请。
0: 是谁让搞这么铺张的酒席？嗯，我在黄原早就说过了，饭菜简简单单就好。哎，你们怎么还这么搞呢？
3: 啊，这都是我们的责任，冯主任和地区领导都不知情。
0: 叫厨房不要做了。这些东西啊，全撤下去，换一些便饭就行。
3: 便饭。
4: 那个，厨房准备的主食啊，都是本地的小吃，要不然把这些撤了，上熊厨吧。
5: 那个，来人，来人。
0: 嗯，这就对了。我在家里啊，经常吃家乡的饭食，省钱，可口。以后啊，可不能再搞这大吃二喝的酒席了。农民现在生活还很苦啊。哎，你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吃下那些山珍海味呢？
4: 高老，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要纠正不正之风。谢谢你对我们的批评，啊，不对，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
0: 哦，对了。刚才撤下那高档的菜，哎，你们说怎么处理呀？
4: 那两桌菜已经做了，不吃就浪费了。能不能这样，把那两桌菜给你那些老战友、老红军吃？
0: 嗯，小田儿这个主意好啊。嗯，就这么办。这高级饭菜啊，钱由我付，就当我啊请老战友们吃顿饭。
6: 你好，
7: 请
6: 啊，请
7: 请
6: 请
7: 请。
6: 李老啊，前两天我去了一趟后头头公社。哎呀，虽然家里没有不缺粮的，日子苦啊。
8: 我咋能叫苦？那你还没到前沟后沟村去看呀？一家子五口人，就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我才叫个苦。
6: 李老，我听老人说，您是敢讲真话。一会儿高老来了，您敢不敢把咱农民的真实情况向他反映反映？
8: 看你说，我有啥不敢的？我扛过枪打过仗，是死了又活过来的人。哼，高老问啥我说啥。这一辈子，我还就没哄过人。
6: 您这个有情节的人。
4: 李老，辛苦辛苦辛苦啊！徐老，那个会议室在里头，你招呼大家进去啊。好，
9: 来，看什么呀？
8: 往里头走啊！走走走。
9: 冯主任叫你过去讨论一下明天高老下乡的事儿。
4: 哦，你跟冯主任说，座谈会马上就开始了，我一会儿过去。
9: 冯主任说，座谈会有马主任和张主任在就行了。
4: 知道。哎，有志。李老说了，
6: 嗨，我本来就是问一问，可李老说啊，他压根儿就没想隐瞒什么，高老问什么他就说什么。
4: 一会儿座谈会开的时候啊，你盯着点，能说就说，不能说别勉强。
6: 好，
0: 怎么样，身子板儿还好吧？
10: 好点你一跳还跟鱼伴一样。
11: 好好好，哎，高老，各位老人家，我们坐下啊，坐下慢慢聊，好吗？
0: 对对对，
11: 坐坐坐，
0: 大家都坐下，
11: 坐
0: 坐
11: 啊，好，大家坐啊，请坐请坐，好，坐下，
6: 高老，来
11: 坐啊，
6: 高老。
0: 你呀， 能活到今天不容易呀。当初你挨敌人穿胸一枪，回来以后你昏迷了三天两夜，我真以为你不行了。
10: 推着你，推着你，
0: 我们这些人能活到现在不容易呀。好了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你们就跟我说说你们现在都生活得怎么样。满昌，你说说你家里人都生活得怎么样。你们大家都说说你们过得好吗？
1: 好着呢。
2: 好好着呢。
5: 好着呢。
2: 好着呢。
1: 好着呢。
2: 好
1: 着
2: 呢。
0: 好。
7: 刚才会面的场景在张有志的脑子里久久挥之不去，他心里乱得很，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想这样自欺欺人，可事情似乎看来别无选择，但又没有可折中的解决办法。他无计可施，多想有个人来帮帮他呀。
6: 高老、李老还有那些老人们都哭成一团，难过的不成个样子。
4: 都是四十年没见的老战友了。
6: 李老说他没忘记说实话，他说他明白那天在会议上你为他们每个人都争取了布匹和白面，他不是为了那些东西，那些东西他都可以不要。他是看高老一大把年纪，身子骨也不是那么硬了，怕他跟着难受。
4: 说假话比让这些老人说真话还难，还委屈他们。
6: 明天安排高老去石河街和柳岔，行程都是经过周密安排的。高老这次想到农村了解些实际情况，看来是要白跑一趟了。
0: 小田啊，你从事基层工作很多年了，你跟我说说你对农村和农民的感受。对了，可别给我汇报工作，三言两语越简单越好，场面上的话已经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我现在是一句都不想听。
4: 穷。
0: 嗯，什么意思？
4: 农村穷，农民穷，日子穷，就一个字儿啊，穷。哎
0: 呦，这也太简单点了吧。哎，能不能再说的详细一点儿？
4: 这还真不好说。
0: 你是不是在我面前不想说实话呀？
4: 老婆，我说的穷还不够说实话。
0: 那倒是，在沅西县领导里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穷字。
12: 马主任，您放心，您接小门检查我又不是一回两回了，会收缩的。
13: 我实话跟你说，我这几天连觉都睡不好，生怕出啥纰漏。这高老反映上去的情况要是有什么不好，别说咱们，就是地区领导也吃不消啊。
12: 天福堂安排得非常周密，这人表现一直不错。再说了，田福军主任是他亲弟弟，他总不能给他的弟弟黑吧。
13: 嗯，
14: 哎，大车主来了就使劲吵。
15: 我们都热吃饺子，
1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欢迎各位领导到我们双水村来检查指导工作。哎，看老车，刚才有个车往那边开了。
1: 对对对，
0: 快追！啊！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一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

0: 再干。
1: 小强啊，还是你有办法。
2: 那是您指挥有方，您要是不发话的话，我哪敢啊？私自挟持上面的领导，那是要坐牢的。
1: 你呀，
3: 老板，张哲啊。
2: 高老，这是双水村一队的大队长孙少安，小伙子能干，有头脑，是我的忘年交。
4: 还说你没安排呢，这小伙子怎么在这儿等着咱们呢？
5: 是这大领导，我刚才看见你们这个车到了村口，我心里实在是憋不住了，我必须当着你的面拆穿他了。知道你要来吗？那村里的领导说。这你来了肯定要到普通的农户家去走一走，去看一下大哥，就特意安排我和我朋友秀莲搬到了我们村条件最好的人家去，那不是我家，还让那个妇联主任假装扮我妈，那村里的人都知道我妈死了多少年了，还给了我们两斤白面，说是你来了给你做一顿扯面吃，说是现在日子过好了，家家都有白面吃，你说我们连个黑面馍现在都吃不饱，真的。
4: 那你还知道都做了些什么文章，一并给我说说。
5: 好，还有让那个罐子村和石各节村把他们村里面那个大牲畜全迁到我们一队这个饲养处，说是要给你造成一个牛马成群的假象，都是假的。
2: 那得是还跟其他的村都接了主，每户都圈养了一头猪，
5: 是吗？
2: 这个双水村的支书啊，是我哥田福堂。
4: 我不是说你哥，就算不是你田福军的哥，换做任何人也会这样做。一级压一级，下级唬上级，当官的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给自己脸上贴金，把普通老百姓当成什么了？这种浮夸作风几十年了依然如故。50年代大跃进，全国上下超英赶美，亩产万斤，结果呢？可我们到现在还不能认真反思。从上到下，从南到北，还在刮浮夸风。这种浮夸作风到什么时候才能根除啊？
6: 叔们。
7: 上来！
6: 第一次坐这个校车，很难受的很
2: 啊！有点出息。
4: 你啊，一直朝前开，让他们追你去。
6: 你的高老啥时候来接您呢？
4: 不用管我了，最好啊，让他们跟你转到县城去。
6: 是。
2: 高老，您这是调虎离山计啊！
4: 战争年代的老把戏啊！

0: 战争年代和敌人玩游戏，今天和自己人玩。小田啊，我真想坐在这块土地上大哭一场啊。
1: 你们村队长在哪啥？
2: 你是谁啊？
1: 双水村孙少安。
2: 哦，孙队长。队长，队长，双水村的孙队长来了，啊，找你呢。
3: 孙队长来了。哎呀，孙队长，哎，自己。哦，
2: 这前沟村队长。
4: 你是前沟村队长？
3: 啊，对，我叫李老三。
4: 哦，这次北京来的高老，是来看李满仓老人和徐二黑老人的，你带我们去看一下。
3: 哎，行行，曼城塔屋离得近，咱先到塔屋去看，队长。
0: 行，先到谁家都一样。
3: 请请请。高老人都辛苦了。
5: 咋样，姐姐？
3: 还可以，还可以。
6: 二姐，
3: 二
6: 姐，
7: 我二姐。到了，到了，高老，坐。
8: 是。高老。
3: 曼城。高老，这是满仓叔的儿媳，嫂子，这是北京来的高老，满仓叔的老战友。
6: 哎呀，是高叔呀！俺爹前几天就听说你要来，这天天念叨了，高兴的晚上都睡不着觉。哎，对了，他不是到县城看你去了吗？
9: 就是的，我们俩在县城都见过面了，这今天。是专程到家里看望你们的。哎
6: 呀，高叔，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官儿，还没有忘了咱们这些受苦的人。
9: 这床上躺的是谁呀？
6: 哦，这是俺女子，17岁了，女子叫高爷爷。
10: 高爷爷。
9: 哎。得是姑娘有病的。
6: 没病，年轻前的能有啥病吗？
9: 没病咋睡在床上呢？
6: 哦，他就是一见了生人就躲到炕上去了。
9: 生人？
3: 高老啊，说这话不怕你笑话，这女子16、17岁，我衣服破的呀，都遮不了体，所以来了人只能盖着被子。俺村我像这么大的娃，我都是这样子，我都出不了门，没办法。
4: 是这，把这衣服给娃留下。
6: 哎，
4: 是
6: 不是？不用了，不用了。
4: 来的时候我也没带啥东西，把这给娃盖个衣服去，起码能出个门嘛。
6: 谢谢
4: 啊，咱俩出去回避一下。
3: 哎，
4: 好，
6: 谢谢。
0: 小田啊，这前沟村抗战那会儿我来过，也没什么变化。
6: 老叔，哎，给你们高爷爷磕头。
0: 快起来，都起来。
6: 高叔，你听我说。娃们，这一位就是你爷爷当年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你高爷爷，你们爷爷早就死了。高叔，你过门的时候俺公公就交代过，俺李家的子孙后代以后只要有一个出了头的，有一个出息了的，就一定要报你老人家的大恩。

你们几个娃今天就给我认清楚了，这位就是咱家的大恩人，你们这辈子报不了恩，你们的娃也要报高家后人们的恩，听见了吗？磕头。

0: 下来再。
1: 这次高老袁熙之行对我们的触动很大，教育很深啊。我们袁熙县很多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好，比方说很多村子现在还是缺吃少穿，还很贫穷啊。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找差距，狠批四人帮，坚决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争取3年改变面貌，5年粮食翻一番。好，我的发言就先到这里，下面请高老给咱们做重要指示，欢迎。
2: 同志们，应该说这次远西之行对我的震动很大，教育很深。我想对大家说，能不能我们不要空喊口号了好吗？周总理去世之前，听说黄原老区很多地方农民都在饿肚子，都难过的流泪。没想到我这次来除了流泪还是流泪。你们给总理做过保证，要3年改变面貌，5年粮食翻一番，可是现在还这样说，是不是再过5年我们还是说同样的话？同志们啊，要知道这样下去我们会亡党亡国的呀。我最后再说一句，在路上我遇见了双水村生产队队长孙少安，很年轻，我也听了很多实话。关于生产责任制的问题，等我和中央汇报调研之后再做处理。至于是哪个县领导指使这样做的，也暂不做处理。
3: 自从俊斌死了以后，孙玉婷给王彩娥安排了赵枣这个全村人都眼红的好营生，彩娥也就渐渐地把她的魂儿给勾住了。起先她还没意识到彩娥勾扯她，直到去年打枣那天，彩娥偷偷在她手上捏了一把以后，她才全明白了她的意思。当然她一下就招架不住了，很快他就着了魔似的不顾一切到这个窑洞来寻找温暖和抚爱了。于是彩娥和孙玉婷的关系也就成了公开的秘密。
1: 玉婷，
4: 玉婷，
5: 哎呀，黄氏来，
4: 我是你哥，
5: 裤子推飞了。
4: 玉婷，玉婷，你出来。
5: 不在这
4: 儿，你把门打开，让我进去看。
5: 哎，你这老汉，寡妇门前你还踹门子嘞？
4: 雨翔，要当俺还是你哥，你就出来。
6: 我这是为了工作。
5: 咋说话呢？
6: 他是我哥。
4: 雨翔，你咋是个这嘞？人家说你往寡妇门里窜，我还不信嘞。
6: 我刚说了，我这是为了工作。
5: 啊，对，
6: 你把我堵在这寡妇家里，让我咋敢露脸呢吗？
4: 你出来说。
6: 我不出。
4: 你不出来，我就在这等着你。
7: 哎，我跟你说，你挺个大肚子，落上房上上是吧？
8: 我带着娃娃晒太阳嘞，
9: 哥。哥，
7: 咋了？
9: 二爸和王彩娥被咱爸堵在俊斌家的窑洞里了。
7: 为什么？
9: 我也不知道，咱全村人都去了，好像出大事了。
7: 你看着你嫂子，过去一趟啊。
8: 然后你别跟人打起来啊！
5: 孙老汉，你说这一堆话是什么意思嘞？你想过剩嘞？哎，你堵到个门口，哎，是哪个鬼孙子看见我跟他睡觉了？啊？
0: 说什么光明正大的事？天黑了往屋里跑，把门扣上。
4: 哎，哎，把门扣上呀！
0: 咱的家伙扮伪成这个样子，不能再认输了。
10: 就这桌子，捉奸捉杀，以后啊，我对不住你了啊！
4: 家丑不可外扬。
6: 对了对了，家丑不外扬，
0: 早扬到外头了。
4: 这个是这样，人家硬是一回事啊，你这大张旗鼓的闹，这。你这等于把这个扫帽子就扣到自己头上来。哎，
10: 话别说了啊，这顶扫帽子是你们家玉婷递过来的啊，我不能再叫外人看俺们金家的笑话。
4: 是是是，
10: 俺们金家死了个人啊，可还没有死过，有的是汉子，太欺负人了。
5: 你是闲人嘞，你金家一个个狗东西啊，出门前不让人来串门子啊！人家村干部来找我说正经事，也不让人家来吗？我看你们是想绝后嘞，就是不绝后，生个娃娃也甭信女儿，甭放狗子的。
4: 玉婷，你这么闹腾，咋怂场嘛？
11: 接着说，咱们是不是等王家人来了就放人啊？
12: 不放。
11: 那打起来怎么办？
12: 打起来就好了。他孙家不是有能人孙少安吗？我看他咋收拾。
11: 那打出人命怎么办？
12: 开枪啊，往天上打。枪声一响，我看谁还敢
11: 动。行行，哎，站好。
12: 我担心的就是你俩弄娃。把枪给我留下，看闹出人命。
4: 小孩，
6: 爸，
4: 你哥来了，赶紧跟他们说，把你二爸放出来。
5: 哎呀，孙少安来了。
6: 二爸，
12: 做甚呢？
1: 金大叔，你这是干啥了？这全村人全涌到这里来了，你弄成这。你咋收场嘛？哎呀，银花归来时，你俩咋看上热闹了？赶紧去二妈家把他看住喽！
5: 哎哎哎，好！
13: 大家了，大家了！哎，
14: 大家了！快，
13: 金家人，滚蛋！
0: 想从火堆里拿出个烧土豆，拿又拿不住，丢又丢不得。
1: 哎，不要起火，不要起火，有事慢慢说嘛。
14: 哎，
1: 走，
14: 走，
1: 大山，
14: 金家人给我听着，话我给你撂着，不要以为我们娘家门上没人，赶紧给我放人。
15: 不放，你叫王彩娥养汉子。
14: 哪？

0: 出来了红屁股好再给我多说一句老子抽了你的嘴巴
1: 啊你试试
0: 我塞我不行我不行
2: 福堂叔福堂叔这事儿你再不管可真出人命了
3: 报告你叫海民开上拖拉机咱们上公社
4: 你这嘴也打了吧爸
5: 是吗是吗
4: 哎呀快走快走快走
5: 我不走你二爸还在你
4: 哎呀二爸就有我们你快走太危险了快走快走
5: 你也不敢在这儿你是队长
4: 你咋来了
0: 大家的嘛自家人有难能不过来帮忙
4: 拿旗干嘛
0: 好亮的嘛
6: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人都来了总得干点啥嘛
4: 你看着我爸
6: 好
4: 我找军山叔
6: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5: 爸爸我干啥的
0: 保护你嘛
6: 走走走走走
7: 打谁嘛打谁嘛
0: 都打都打都打
7: 走走走走
5: 不说你不敢打吗
7: 打
5: 全家吗不敢再打了吗出人命了吗
0: 往死里打
4: 土匪了
8: 这里关的是个二爸
4: 有啥事你们出个来个绝对不还手今天如果匪要弄出条人命你就先弄孙哥啊
0: 老子
4: 再来
0: 来吧
9: 谁打的？谁打的？弄死你狗
0: 日的！哎呦，再打！
9: 弄死你狗日的！
10: 谁打的？
11: 哥，我拦不住我嫂。
10: 谁打的？
11: 那他硬硬
10: 的。谁打的？要砸是吧？连这肚子里的孩子一起砸！砸！
4: 秀莲，你咋来了？
10: 你别管！
12: 爽爽爽！

0: 王彩娥平时像水一样绵软，紧要关头却像生铁一样坚硬。其实她早就知道自己和孙玉婷的关系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股祸水会引到今天这般田地。
1: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闪开！都闪开！闪开！干什么呢？这是！把斗殴器械都给我缴了，斗殴的人都给我捆起来。金甲湾，凡是参与斗殴的，不管是哪个方面的，都给我抓起来！
1: 是！
0: 大家都喝酒啊！
2: 是！
0: 大家都喝酒啊！
3: 是！
4: 是！
5: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你让他死！
1: 你死了三个娃，我家的娃咋弄的？

0: 的死鬼，我的地里无能，做个你干不服，我要是不遇见你，那哪有今天？你个没钱的你！
1: 事情的经过都清楚了，今天就当两个大队的主要领导开个紧急联席会议，啊，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啊，
2: 没。
1: 那好，那我就代表公社宣布处理决定，啊，一，砸烂的东西由砸东西者按原价赔给物主；二，被打伤的人由打人者负责医疗费，并赔给伤者养伤期间的工分，这个可以按两个大队平均工分值啊折成人民币。这个孙逸婷、王彩娥男女关系的问题，哼，他们俩不承认，就不予追究了。

0: 赵平回来了，啊，刚回。回来就回来吧，你还是什么东西啊？哎呀，给奶奶和爸带一点。
1: 我跟你说个事啊，咱们村这个楚中班啊，要撤兵到公社了，你这个老死。
0: 我知道，我这跟徐职工主任到古社开会，回来路上就听说了。那当不成老师了？
2: 你知道了？
0: 知道。奶奶，这是你最爱吃的蛋糕，专门给你带的。
2: 当老师还不到半年，就不让党了，要干上了他们这。
0: 不用为我操心，
2: 那当不成老师，那还可以下地干活嘛？
0: 那你上了这么多年学，毕了业就回家当个农民，你愿意？
2: 对，这个是嘛，咱们给爸带的，他不在，你给他啊。少平哥，知道了。
0: 哥，
2: 其实这教育局的通知早就下来了，咱们双水村这个小学、初中全部都取消了，十几个学生都转到公社去上学，该转的都转了，就还有一个就是不走，不愿去公社上学。哎呀，做了好长时间的思想工作，终于做通了，能给他这最后一课上完。
0: 我就没事了，咋的？你要给这最后一个学生上十八课啊？
2: 哥，你不操心，我还可以给人家这个窑洞掏烟囱吗？我还可以帮家里下地干活吗？
0: 少平，
2: 哎呀哥，我刚才回来看着那柴是不是没劈？
0: 我去把那柴劈了。
2: 你去吧，饿一会儿就去劈了。你
0: 回来就干点活嘛。
3: 孙少平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教师生涯结束了，他倒不仅仅是为。

0: 而苦恼。迄今为止，他还不敢想象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他这个农民的儿子继承父业，也可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他还是不能排除自己的苦恼。这些苦恼首先发自一个青年自立意识的巨大觉醒。
1: 上课。
2: 起立。老师好。
1: 同学好。请坐。今天是我们双水村中学的最后一堂课，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认真的学习，我也会认真的给你讲这堂课。今天我们讲白居易的《观义脉》，全天布置过预习，你先把它背了。
2: 苏老师，我背不出。
1: 没关系，坐好了。金三锤，老师知道你心思不在这儿，老师不怪你。将来到了时科节，老师希望你可以认真学习。将来我就再也不是你的老师了。
3: 把感染带上啊！你这弄的什么东西啊？
4: 芦荟，你不要挂碍，我来给少爷
3: 奶奶，这个太不卫生了，要出人命和大难。
5: 不行啊！
3: 哎，少爷走了，抬着你嫂子走走走。
4: 少爷，这是男的女的呀？这是？
3: 哎呀，男的女的又咋了？
4: 反正我不上不出的。
3: 慢点，慢点，憋住了，憋住了，快走走走。憋住了，憋住了，快点，咱先把那个扶上啊！快，憋住了，憋住了，二哥，再整点，再整，慢点，撤了，一下就好了啊！
5: 我们先来，
3: 走，
5: 我来推车，
3: 走了，
5: 把东西拿上，东西拿上啊！走，走，走，
3: 马上来，
5: 我这
3: 一定慢点，慢点，咱马上就去石刻节里面了。放心，放心，我再整，我再整。
5: 哎，咋样了？
6: 等等。
5: 哎，我能不能进去看一看？
6: 你不能进去。
5: 啊！
0: 他紧紧地盯住窗口，忍不住头皮一片发麻。那是我的孩子吗？此刻，少安的内心五味杂陈，一切都变得太快了。泪水刹那间就蒙住了少安的眼睛。他猛地一下感到，现在他和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处在了平等的地位。他在心里庄严地对自己说：是啊，我有了儿子，我要做父亲了。

0: 哎，行了，福高海别，队里的木料够了，不敢再。走。正好啊。哎，海民，你先不要摇。
1: 现在不回去，你干啥嘞？
0: 等一下嘛，你站着嘛先。好季节过去了，你看头个月份上还有挂菜没？
2: 少安，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想说，这又颜色的诗歌节集市，现在又回到冷田里尘土飞扬、荒凉的兔角了。少安，我们都知道，你只要一说这儿，就是有事儿要跟我们说。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说嘛。福高海民，万有说，我少安从来不求人。
1: 但是我今天有件事要求你们，有什么事你说嘛，说。
3: 少安，你干什么？
1: 你站好了，你站好了，福高。
3: 少安，你这是做什么啊？你为啥跟老子说话？这不知道的。

0: 村里现在把这个楚总版给撤了，各地少平当不成老石磨丝干了。我就想着给他寻一个营生。你看那少平到咱们校队当个会计能行吗？啊，
1: 这少平能愿意来咱们队当会计？哦，
2: 少凡，
1: 你看咱小队的会计啊，一直是我当着了。哎，还有那个副高呀。
2: 大队的那个会计海明，他们都一直弄着了，到农忙的时候，那统计起来工分，那可是忙得赶不上趟趟的事。
3: 万幼说你放心，各地少平是个踏实肯干的娃，不怕吃苦。你看他在学校里，那回回期末考试都是第一啊，年级第一，到了县里也是第一。
2: 就是，少官，人要是行啊，那干啥都行。
1: 不过少官，你弟弟少平啊，那可是读书读得多。
4: 你叫他回咱队里当个小会计，那不是委屈了娃了吗？你啊，
5: 就是。还有，这事得大队同意了才能行。
6: 就是啊，
7: 为这个四级的二爸到福堂上这说了一嘴。
8: 大平哥，
4: 明天走啊！
8: 行，
4: 别管我，
5: 明天走了啊。
4: 哎，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
8: 我去送金秀，他来二爸家自留地帮忙收拾包谷棒子。打劫穿串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划了个大口子，他不肯歇，我硬要把他送回去。二爸和二妈整天东奔西跑，就是不知道干家里的农活。家里自留地都11月了，还没有收。秀，让我看看你的手咋样了，咋不给我看呢？
5: 来，秀，给哥看看。
9: 疼不疼？不疼。这坎儿吧，自己家地上该干的活不干，祸害自己不说，捎带一把全村人的祸。走，去我们家看。
10: 富刚，多干点活啊！中午让你多吃两碗饭。
11: 手底下都快点儿，
9: 秀莲，那饭好了没有啊？好了，好了。
12: 大家都饿了啊！把手里的活儿撤下来吃饭吧。
9: 哎呀，土豆炖粪条啊，香得很啊！快来，快来，吃饭吧，吃饭吧。
13: 不着急啊，
9: 多吃点啊。少平，那才回来呢吧？哎呀，这两天都在这拾掇玉米呢。
14: 就等你来回来干活呢。
15: 下面来家，都快吃饭吧。
14: 一起吃饭啊！
15: 这钱，
14: 剩下。这立冬了，我给人家窑洞陶岩村，整个公社都转遍了，家家户户陶碗烟筒都给我钱。让我给你干活掰玉米，你得给我钱。
15: 少平，赶紧过来吃饭吧，这不是还有土豆炖粪条吗？二妈吃饭啊！哎呀，
16: 我不吃了，我妈得喝了，我还要带领队上的妇女去学习文件。
15: 啊，秀莲，你也得给我去啊！
14: 二妈，你跟俺二爸，这都一样啊，都是个当干部的模样，这上上下下都在给你们干活拾掇玉米呢。俺二爸就搁就在地上抽他的烟。
9: 你呢？去当你的妇女干部，真好。给钱。
16: 少安，少平现在会耍笑了啊！
9: 哎，你到底给不给钱啊？少安，咱还是不是一家人了啊？
15: 哪有自己家人给自己家人干活还要钱的？我看他这是故意的，我就是故意的，我就是看不上他俩。哎，你要干啥？不干啥，我就是看见他俩心里有气。眼下咱村里，谁家地里还有玉米呢？啊，这谁家不是早早的就把玉米收好了、包了、包叶、穿了串，放在院子里被风干晾晒了？就只有他俩，咋定？

0: 这玉米烂在地里，分拨求种，他俩就是等着别人来给他俩干活。哎，你今天咋了？我没咋。哥，依我看，还是你有本事。这来干活的，这谁不是冲着你的面子？啊？可是哥，今天是立冬，大小是个节日，又是星期天。 咱谚语上说了，立冬补冬，补嘴扣。按理说这一天应该是让大家休息，补偿咱庄稼人这一年的辛苦劳作的。可眼下呢，大家伙休息也没休息，冬也没补上，天寒地冻的，大家伙休息都没休息，就到他们家来给他们俩帮忙了。他们俩倒好啊！
1: 就在这插着手，稳稳当当当他们总指挥。你不要再说了啊！
0: 少楠，你让他说。
1: 你还咋看不上我了？二妈还咋让他看不上了？
0: 咋看不上？要说咋看不上，我有一堆旧账要翻。当年为了让他俩结婚，咱爸借了一盒台的账，一直到前年才还完。他俩还了一分钱。
1: 还了一分钱没有？再说他们住的这窑洞，这也是咱家给他们估的。为了让他们俩结婚，咱爸把老窑搬出来给他俩住。
0: 哥，让你到牲口圈里跟牲口睡，爸带着奶奶，带着我和兰祥，在那小窑里住。他俩呢，连饭都不做，连饭都让秀莲嫂给做。 你俩以为大家伙真是来帮你的？大家伙那是可怜你们，可怜三个娃，你们自己和西北风，让三个娃也跟你们和西北风啊！你们这家伙人活的是什么人呢？
2: 你给我闭嘴！
3: 我大伯小。把手上的活先放一下啊。 先吃饭啊，吃完饭再干啊！吃饭吧，来打饭吧，不干了，饭也不吃了。
4: 你干啥呀，二爸？
5: 手赶紧不用管我，手赶紧松开。我这叫活人呢，啊！我活的是人，我过的这是什么日子？让个亲戚人指着自个的脸，作践成个这。我和凤英现在就躺到董朗和背后的祖坟去，只躺到咽气，省得你们抬我们过去，挖坑埋了，还是个体力活。
6: 我们自己躺进去，走。
7: 哎，二爸，你干啥去啊？
8: 干啥？
6: 哎，
7: 二爸，这个，
9: 我要挖坑。
6: 啥？
9: 谁
6: 也指望不住，我和凤英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走。
8: 走。
7: 二妈，
9: 干再去，干再闹了。
8: 二妈。

0: 2023年4月16日，大型原创话剧《侯德榜》第一次在侯德榜先生的故乡隆重现演。
1: 德榜，
2: 哎，阿公，哎，阿公，您怎么到田里来了？
1: 我刚刚听乡亲们说呀，我家德榜踏车读书，都成了这一代学子们的美谈了。
2: 哎呀，什么美谈呀？阿公，您别说，
0: 天津大学师生的激情表演，真实再现了中国化学工业的先驱侯德榜先生历经磨难却发奋自强、实业报国的精彩一生。
3: 苏尔为质检专利的奥秘。
0: 侯德榜先生跌宕而辉煌的人生经历，他深沉博大的家国情怀，以及他顽强探索、永不言败的科学精神，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灵。

0: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答辩的侯德榜忽然接到一封国内来信，写信人名叫范旭东，两人此前素未谋面。
1: 他主要是讲英国人怎么样欺负我们，不能明的讲卡特斯，中国好多用碱做原料的工厂都停了，中国化学工业一定要发展这个碱的工业，但是呢我们现在没有人，很殷切的希望侯德榜能够参加永利的工作。
0: 纯碱是生产食品、药品以及玻璃、搪瓷、肥皂、纸张等生活用品不可缺少的化工原料。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纯碱生产国，年产量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50%。但在20世纪初，中国的纯碱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0: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进口洋碱锐减，占据中国大部分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趁机囤积居奇，一两碱粉的售价曾超过一两白银。民族工业家范旭东决心打破洋碱的垄断，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碱厂。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碱技术索尔维制碱法同样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别说购买专利，甚至连参观工厂都根本不被允许。在信中，范旭东期望侯德榜这位年轻的化工博士能够担起破解索尔维制碱法的重任。满腔热忱、言辞恳切的来信看得侯德榜热血澎湃，但心动之余，他又感到十分为难。
1: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来到侯德榜故居。侯德榜先生名启荣，字志本，是我国杰出化学家、中科院院士、侯氏制碱法的创始人。这处故居就是他出生以及青少年时期的居住地。
0: 1890年，侯德榜出生在闽江边上的一个世代务农的大家庭里。因为家境贫寒，很小的时候，小德榜就要下地帮大人干活。从6岁起，当乡间教师的爷爷便开始教他读书认字。
2: 祖父呢，给他起名叫德榜，为什么呢？就希望他能出人头地，能够走出困境，家庭的困境。
3: 我爷爷就是看见了书，就是不吃也好，不喝也好，都可以忘记。就包括他在农田干活，脚底下踩着水车，他也要手捧着书。
0: 13岁的时候，侯德榜进入福州的一所教会中学英华书院读书。
4: 是什么？哎，是氮气。
5: 至于选具体的画架的话，
0: 陌生的洋学堂，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侯德榜如鱼得水，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新的知识、新的思想，让侯德榜大开眼界，爱国热情在他的心中也渐渐萌发。1907年，侯德榜被保送到上海闽皖铁路学堂学习。在上海，侯德榜亲眼目睹外国轮船在黄浦江上横行，看到中国人备受外国人的欺侮，愤懑不已，萌生了留洋的念头，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科学来救中国。1911年，侯德榜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堂，这是清政府主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将保送到美国读大学。
6: 那些同学叫他土包子，他就是一个劲儿念书，最后10门课啊考了1000分，每门课就是100分，这在清华的历史上都有记载。
0: 1913年，清华学校公布了第一批16位高等科毕业生名单，侯德榜榜上有名，被保送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化工，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制革。此时此刻，看着范旭东满怀期望的来信，侯德榜陷入两难抉择。8年寒窗，4年专攻制革，侯德榜原本已经为自己的未来做好了规划，回国后做一名制革专家。
6: 他做的论文是皮革，这个论文还真打响了，因为他还有自己的创建，就是说他有很多新建。但是呢，侯德榜从来没制过碱呢，他怎么答应呢？
7: 如果他在那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前途也还是很好的。对，你这骤然间突然要去一个新的陌生的领域，他心里还是很打鼓的。

0: 一时间，侯德榜对志格难以割舍。但另一方面，当他想到祖国人民因为缺俭，只能穿着没有染色的土布，吃着泛着酸味的馒头，中国人的工厂因为缺乏原料而被迫停工时，又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一遍遍读着范旭东的来信，侯德榜终于下定了决心。蒙范先生不弃，德榜应将质检有关技术方面的事勉强一肩担起。1922年春节刚过，侯德榜告别妻儿，只身一人匆匆从福州老家赶到天津塘沽。此时永利碱厂的机电工作已大体完成，范旭东聘请侯德榜担任永利碱厂的技师长，也就是总工程师。他的最大任务就是破解索尔维质检法。很快，永利碱厂硕大的厂房里多了一位身穿蓝色工作服的蓝领。这个质检技术的门外汉从此一头钻进了车间，这一钻就是3年。
1: 设计图纸都是老的呀，都是人家报废的，真正最先进的东西也不会给他拿出来的。
2: 图纸上很多技术并不是很成熟的，有很多技术在你国外可以，到中国环境变了又不行了。
0: 索尔维质检法的一大特点就是连续生产，整个工艺流程节节相连，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盐、烧灰、锡安、碳化、煅烧、蒸安、动力七大环节，只要一个部分发生故障，生产就不能进行，甚至发生事故。
2: 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图纸，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图纸，要把这图纸再拼凑起来，它就是一个探索过程。
1: 经常这个服务员把饭给他送到车间，就在这个大路子边上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干活，就是3年都没回家。
0: 范旭东评价他奋不顾身，寝愧于厂，从事死拼。侯德榜回答，做不出茧，吾等都是中国的罪人，今日只有前进，倒汤复火，亦所服顾，只知责任所在，拼命为之而已。1924年8月13日，是范旭东、侯德榜和永利碱厂全体同仁盼望已久的日子。永利碱厂宣布正式开工生产。隆隆的轰鸣声中，碱终于出来了。可一看到产品，大家伙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3: 我们又失败了。
4: 这本兄，
5: 含碱量98%，肯定是优良产品啊。
4: 对呀，这怎么能叫又失败呢？
6: 我们的碱是红黑色的，补内门是洁白的。
4: 这
5: 可我们的含碱量比他们还高啊。
4: 对呀，
6: 这是商品，这是要接受市场检验的商品。且不说纺织用碱、玻璃用碱、工业用碱，就是老百姓蒸馍也不会买我们的产品。
0: 侯德榜是学制革的，搞碱根本就是外行，不如干脆换一个外国技师来主持技术。一时间，各种风言风语、冷嘲热讽纷至沓来，股东们也是怨声载道。重重压力之下，范旭东非但没有一句责备和埋怨的话，反倒劝慰侯德榜不要被小小挫折吓倒，鼓励他破釜沉舟，背水

0: 战。
1: 范学忠就是力挺侯德榜，而且还说了，凡是与技术无关的事情，不要去打搅侯德榜，让他专心的把技术工作做好。实际上，这个范学忠啊，在这方面是遮风挡雨。
0: 感动之余，侯德榜当即立下军令状，一意从事死拼，谋求技术问题之解决。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侯德榜等人夜以继日、埋头苦干时，四台主要设备煅烧炉突然全部烧毁，全厂被迫停产。听闻这个消息，英国卜内门公司大喜过望，趁机向永利碱厂提出了合作的要求。
2: 公司的管理层和技术专家岗位不变，薪酬增加一倍，所有员工全员聘任。
3: 很优惠，很优惠啊。可是老朋友，我恐怕不会答应。
2: 你们中国不是有一句古话吗？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
3: 在你们英国也有这么一句谚语，脚镣即使是金子做的，也没有人喜欢戴。
0: 又是两个寒暑过去，1926年6月29日，侯德榜终于把颜色洁白、纯度高达99%以上的优质纯碱捧在了手里。索尔维质检法这块硬骨头终于被彻底啃下来了。一个月后，永利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荣膺金质奖章，被大会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4: 最后永利跟伯内蒙啊签署协议，就中国市场50%以上要永利销售，伯内蒙只能占中国市场的40%几。香港、印度尼西亚到日本、东南亚的有好多国家都买永利的产品。
5: 侯德榜做这个的最大的贡献不在于生产一个纯碱，在于什么？在于给国内的同仁树立一种自立自信自强的这种信心。你技术封锁我封锁不了，我们自己能够创。
0: 红三角牌纯碱源源不断地销往各地，侯德榜着手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写一本书，把索尔维质检法的秘密公之于众。
4: 我们因为人家垄断吃了那么多的苦，如果我们还照样像索尔维那样、像伯内蒙那样这样干，那么我们跟人家是一样。我们要叫人家不吃这个苦，就要把它总结出来。
5: 他的思想是比较前卫的，就他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0: 我们绝不做第二个索尔维，第二个卜内门。侯德榜的书桌上堆满了笔记本、图纸、手册和记录报表，他和永利的技师甚至和工人们一起反复探讨、磋商，力求详尽准确地把每一道工序都写得一清二楚，既有理论知识，又可以知道实际操作。
4: 他细到什么程度？这个石灰石啊，要砸成多大的块儿，你烧出来的这个二氧化碳就能烧好，炉子能用好，这个块儿有多大功分，要到这种程度。
0: 1933年，侯德榜用英文撰写的《纯碱制造》在美国公开出版。《纯碱制造》一经问世，彻底结束了索尔维质检技术被垄断

0: 钢索长达70年的历史，被公认为质检工业技术的权威著作。
1: 俄罗斯的那些质检专家都认为《胡德芳》这本书是他们质检的圣经。南非，尤其是印度，他们要盖检厂的时候，都是通过这本书请的胡德芳帮忙。
0: 1934年4月8日，侯德邦再次登上前往美国的海轮。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正在筹建中的南京永利亚厂购买技术专利和设备。这注定是一段不同寻常的航程。经过7-8年的艰苦奋斗，红三角牌纯碱早已经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那么此时永利为什么还要开办一家生产合成氨的新厂呢？
1: 就合成氨呢，就是搞硫酸，硫酸合成氨变成硫氨，硫氨呢就是化肥，这个合成氨呢可以变成硝酸，硝酸可以变军工的这个炸药。
2: 当时中国呢周围都有列强要打中国，在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两样东西，一个是粮食，一个是炸药，那么永利亚厂就承担这个责任。
0: 事实上，范旭东目标极为远大，永利的纯碱彻底打破了洋碱的垄断，但是酸类工业产品的市场依然被卜内门等外国公司牢牢控制。要想彻底振兴民族化工产业，这一关必须得过。
3: 范旭东和侯德板在天津质检厂办出来以后，他想到要和中国化工壮大，就要两翼齐飞，一个酸一个碱。
1: 我们现在有一个了，就是如果把那个发展起来，那就平衡了。
0: 此时投资建设亚厂还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合成氨技术并不像索尔维工艺那样被严格保密。经过深思熟虑，范旭东、侯德邦等人认为开办亚厂的时机已经成熟。临行前，侯德邦把购买方案总结为6个字：优质、快速、廉价。
1: 范旭东加了一句，你这三样很好很重要，但是有一条，当时日本已经侵犯中国了，日本和符合这三样要求也不要。
0: 经过万里颠簸，1934年5月，侯德邦一行人抵达旧金山。在办理入境手续时，侯德邦等人遭到美国移民局的无理刁难。祖国昏沉思悄然，自惜无力可回天，从来有志空留恨，刀具余生已几年。国弱政昏之痛让侯德邦刻骨铭心，没有实力何谈平等和尊重，唯有埋头苦干，尽快完成硫酸氨厂的建设，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报国。在美国，侯德邦马不停蹄，先后走访了德、英、美等国的公司，从工艺路线到投资费用、设计费用等等，逐条逐项对比研究。
1: 他每一个工厂都要去参观我，你这个流程我要看过，然后呢要比较，然后呢再采购，来往的信件20000多件，
2: 他就跟一个个谈，谈了以后把人家的设计费从100多万压到20来万。后来人家就叫苦了，说我要赚你的钱，这个钱赚不到还倒贴了，就这么厉害。
1: 签合同以前还要提出很多额外的事情，比如你多给我一套图纸。硫酸的这个流程它就不是买来的，就是白药要来的。
0: 1937年1月，南京长江北岸一座延绵数千米、管网密布、塔冠林立的化工联合企业终于建成。 当时的报纸评论：与船中遥望卸甲店数千公尺江岸硫酸亚厂建筑物，连云江上气象森森，令人对中国化学工业前途有特殊兴奋眼。这座规模宏大、工艺设备先进的现代化化工联合企业，当时不仅在中国独占鳌头，在整个亚洲也是首屈一指。1937年2月5日，永利南京亚厂正式投料生产。看到第一批红三角牌硫酸铵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侯德榜激动不已，面对来宾即席发言：中国在10年前搞成纯碱工业，这是化学工业的遗裔，而今永利的合成铵、硫酸、硝酸工业也创建成功，化学工业的另一翼也已凌空扑动。现在有了酸碱两翼，发展中国化学工业再也不会受基本原料缺乏之苦了，一再担心。
1: 日本人很看重这个厂，日本人跟范兴东打招呼：只要你跟我们合作，你这个厂保证安全。
0: 面对日本人几次三番的纠缠，范旭东全然置之不理。电告身处南京的侯德榜：宁举丧，不受电影。
2: 范旭东说：“日本暴打中国60年，多么惨痛！他心里，他对日本恨透了的。所以说，跟日本合作是绝对不可能的。”
0: 侯德榜坚守在南京亚厂，一边紧急组织工厂转产硝酸铵，又命令铁工厂日夜制造地雷壳、军用铁锹和飞机尾翼，另一边抓紧整理重要图纸文件，凡是能拆走的仪表、机件、工具都分批打包运走。日军恼羞成怒，便采用武力威胁。
1: 日本就轰炸三次，投了70几个炸弹。
2: 第三次轰炸的时候，侯德榜正好在江边，一个炮弹下来把他侯德榜炸了一身，如果炸的不是水的话，炸的是炮弹的话，侯德榜就牺牲了吗？
0: 1937年12月5日，日军向守卫南京的第一道防线聚拢发起了攻击。这一天风雨交加，寒意逼人。夜深了，满脸热泪步履蹒跚的侯德榜被同事们扶上了英国黄埔号货轮。伫立的甲板上，浑身湿透的侯德榜凝望着那座饱含无数人心血和汗水的工厂，在凄风冷雨中渐渐远去。他再也无法按捺满腔的悲愤，默默告诉自己：安厂，我们要回来的，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烟火万家人上下，风光阴不让西湖。四川省犍为县闽江东岸坐落着一个名叫老龙坝的村落，这里青山映照，绿水环绕，玲珑秀丽，民俗独特。1938年，范旭东、侯德榜带领永利公司1000多名员工西迁逃难到这里时，眼前却是一片萧疏荒凉。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最大的碱厂天津永利碱厂被日军霸占，南京永利亚厂的命运则更加悲惨，大批设备被拆走，运回了日本，20多年的心血顷刻间化为乌有。
1: 这个范学东真是眼泪像滴血一样痛苦，没办法，拼命来拼命去，一把火都烧完。
0: 谁人肯向死前休？范旭东把满腔怒火化为力量，下定决心重整旗鼓，在大后方再建设一个全新的化工基地。多方考察后，新厂址选定在川南闽江边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地方。
2: 永利船厂主要原料是食盐，那么五通桥这个地方是四川的两大盐业中心之一，一个是自贡，一个五通桥，所以这个是他们决定性的迁到这里的因素。
0: 1938年底，老龙坝这块偏僻险峻的土地上，突然出现了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凿石挖土，建房筑屋，
1: 全是自己干。荒山野岭啊，最多的时候有4000人在工地，那这个场面很了不得。
0: 范旭东亲笔写下“新塘沽”3个字，命人刻在老龙坝的一块石壁上。
3: 范旭东帮此地由老龙坝更名叫新塘沽，他更名的理由就是烟云在望，以志不忘耳，说继承塘沽的事业，勿忘国耻。

0: 地上热火朝天，总工程师侯德榜却忧心忡忡。过去在天津塘沽历尽千辛万苦摸索出来的索尔维质检法，来到川西竟然完全不适用了。
1: 天津的时候他们造检使用的是海盐啊，在那个内地造检只能使用井盐，而当时井盐的价格是海盐的几十倍，
2: 他要从很深的地底下，甚至要深入地下上千米的地方要来汲取这个盐露，这个盐露它浓度是比较低的，你要直接上这个索尔维阀还必须把它进一步浓缩，这个成本是太高昂了。
0: 必须舍弃早已熟练掌握的索尔维质检法，另辟蹊径。但是能不能找到新的质检工艺呢？在《纯碱制造》一书中，侯德榜就提到德国人发明的一种新的质检工艺——查氨法。这套质检法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大大提高盐的利用率，可以应对盐价高昂的巨大难题。1938年8月，侯德榜一行人到达德国柏林，考察并计划购买查氨法专利。谈判进行得无比艰难，德国监厂一口回绝了侯德榜等人参观车间的请求。在谈到设计费时，德方更是狮子大开口，一座日产10吨纯碱的试验工厂竟开出了8万美元的离谱高价。
3: 德国人提出来这个专利产品生产出来的不能买给满洲国，就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满洲国从中国划出去的。
0: 侯德榜当即宣布终止谈判，致电范旭东，因有辱国权不再购买查氨法专利，下定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究质检新方法。
4: 他回来以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黄头发蓝眼睛的人能做出来的，我们黄皮肤黑头发的人也一定能做出来。
3: 但四川那个地方你想想很原始很落后，要是买个温度计都不容易，你要个恒温，要个恒温设备根本就做不到。
0: 范旭东决定把试验转移到香港，实验室就设在范旭东香港寓所的饭厅里，侯德榜则转到赴美遥控指挥。在纽约，侯德榜按照在德国找到的2本专利说明书设计好试验方案和步骤，把方案寄回香港。试验进程的艰难超乎想象，
2: 他们就开始尝试重复这个技术，就是发现做一会儿就成一锅粥了，对，就走不下去。
0: 侯德榜重新设计了试验方案，他一共设定了10几种条件，每一种条件都要求技术人员重复做20次，一共要进行500多次循环，分析的样品多达2000多个。侯德榜发现，专利报告中提到的该法的关键在中间盐的加入，这句话很不确切。
3: 我加多了怎么样？我加少了怎么样？我加完了怎么样？加快了怎么样？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做，最后发现中间盐随便加不加都没用，是一个伪科学。所以他专利里头好像很关键的东西实际上是假的。
0: 经过2年多的艰苦奋斗，经历了数千次的反复和数不清的失败，试验终于成功了。
5: 全国化学年会一致通过，将侯博士的最新研究成果命名为侯氏质检法。
6: 好消息啊，咱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质检法了。
5: 今天下午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
6: 好，我马上召集职工大会宣布这个好消息。
0: 范旭东向侯德榜发去贺电，先生抱怨恢宏，积20余年深邃学理之研究与献身苦干之结果，

0: 新质检法为世界质检技术辟以新纪元。纽约，侯德榜却异常冷静。他十分清楚，新质检法远非十全十美，它最大的缺陷就是无法实现连续生产。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永远谈不上是一项成熟的工艺。在给范旭东的回信中，侯德榜写道：“我无论如何决心把这个方法改进为连续法。”青年旅社逼仄的房间里，侯德榜把大夫的索尔维法、查安法和新法质检的流程图并排挂在墙上，一遍遍地用红笔在这些流程图之间画着箭头，看上去似乎只是简单的裁剪和拼接，但这背后却蕴藏着巨大的突破。
1: 他永远是在思考，在学习过程中观察、发现、找到问题的焦点，然后用通俗的知识去解决它，就和嫁接一样，就能够得到改良品种。这个改良就是创新。
0: 1943年11月，新塘沽永利川厂新流程中间试验开车运行，随着纯碱和氯化铵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连续法得到成功验证。至此，一个全新的联合质检法终于大功告成。
2: 我们可以把这个新的侯质检法看成是过去的索尔维法和查安法的一种结合，
1: 把这两个工艺的长处精华集中到它的新工艺当中去。
0: 万分遗憾的是，永利川厂的中间试验只进行了短短的2个月，就因为缺乏原料被迫停车了，大规模生产更是遥遥无期。
3: 他这样做不下去了，因为侯德榜总共从美国买了半吨合成氨，它是军火物质，合成氨这个跑冒滴漏啊什么都在损耗，原来规定几十公斤，后来几十公斤维持不了了，最后转不动了。
0: 1945年10月4日，就在举国上下还沉浸在庆祝抗战胜利的欢乐气氛中时，62岁的范旭东却因辛劳过度忧愤成疾，突发胆化脓症去世。临终前，他留下遗言：“齐心合德，努力前进。”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侯德榜悲痛欲绝。
4: 那么有一天，我母亲就跟我说，中午她回来的吃饭的时候，大哭啊，痛哭的，伏案痛哭。真的，我母亲说，从来没听到他这么样大声的痛哭。
0: 此痛岂能言，26年戮力同心，大业初成胸先去，共谋堪大用，一日百卷非机智，常才凋谢我何意。他无法接受就这样失去了自己一生中最敬爱的良师、兄长、挚友、挚业，失去了他事业上最坚强的后盾。他更无法接受熬过了最艰难的抗战8年，永利却失去了掌舵人。
4: 我母亲后来也说，说他跟范旭东实际上真是饭不离侯，侯不离饭。
1: 他们俩的关系比兄弟应该说还要好，所以有什么大事，范旭东有什么想法，第一个想到的是侯德榜。
3: 他们有共同的志向 共同的愿望。

0: 而且呢，付之于实践。他们最共同的观点就是大家都很爱护着这个国家。
1: 1945年10月21日，范旭东追悼会隆重举行。正在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送来了亲笔题写的挽联：“功业先导，功在中华。”追悼会的第二天，永利董事会公推侯德榜为继任总经理。抑制住无尽的悲伤，侯德榜毅然决然地接过了这副重担。此时劫后余生的塘沽碱厂早已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各种设备损毁严重。曾经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型化工企业南京亚厂，更是所有设备被倒拆一空，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侯德榜的任务极为艰巨，尽快把被日本人抢走的设备要回来。
0: 国民党以为这些东西就算了，他说这个不是战利品，是我们的东西，他偷着拿走了，现在还在日本的一个工厂，在什么工厂地点都有，还在生产。
1: 1947年7月，57岁的侯德榜亲赴日本，两度前往福冈县大牟田市的工厂进行调查取证。看到他曾经熟悉，而今已被日本霸占并使用了整整10年的机器设备，侯德榜不胜唏嘘。我的新机器经过了10年折磨，我已然不能全认识了，他们真是憔悴不堪。在与驻日美军的谈判中，侯德榜寸步不让，据理力争，提出将日本更换过的一些设备和配件一并运回中国。对于这个合理的要求，美方却表示坚决不同意。
2: 就是哎呀，这个什么设备呀、啊？这非同烂铁了。何德榜当时一句话：“非同烂铁，我也是要回来。”被你们抢去了，所以就要。
1: 这台1936年购自德国的循环压缩机，如今静静地放置在中石化南京化工集团的门前。这是侯德榜亲自从日本索要回来的机器，也是日本战败后归还中国的第一批设备。要注意，这些东西是我们8年流血换来的结果，不能便宜了日本。我们不能宽大到这种程度，即便是破铜烂铁也是有价值的，只要到了中国就是我们的收获。1949年5月，正在印度帮助塔塔公司减厂解决技术问题的侯德榜收到了塘沽解放的消息。解放军入场保护，秋毫无犯，碱厂已经于2月11日开工复产。
0: 他很高兴，他实际上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这个地方才开始。
1: 我们总是中国人，永利的事业在国内，永利的责任在我身上，我一定要回去。一路上，侯德榜冲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辗转泰国、香港、韩国，终于回到了祖国。共和国用极高的礼遇迎接这位海外归来的科学家。这份会议记录详细记载了毛泽东等人接见侯德榜的过程。与毛主席谈话达3小时，朱总司令2小时半，周副主席亲到办事处来，

0: 要看你们了。希望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化工博物馆用大量珍藏的史料详细记录了中国化工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难历程。
1: 建国初啊，中国这个小麦的产量非常低，亩产只有190公斤，化肥是占小麦生产最大的这个贡献，达到40%以上，这是解决化肥问题是当下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0: 身为化工部主管技术的副部长，年近70的侯德榜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国家急需的化肥工业技术的研究中。
2: 他说你波罗虎学院的虎子，这个100度高温的那个石灰窑，他要爬上去，
3: 他经常的去爬管道啊，钻到这个釜里头窑里头去看，就那衣服上有的是烧的一个洞一个洞的。
0: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沉甸甸的收获。短短10余年间，小氮肥工业遍地开花，诞生了近3000家小氮肥厂。中国的小麦亩产也迅速增长到400千克，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侯德榜再一次获得极高的荣誉。可他最大的心愿还未能了结，那就是他魂牵梦绕的联合质检法。1943年，永利川厂的中间试验被迫中断后，联合质检法在档案柜里已足足沉睡了6年之久。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联合质检法终于重见天日。1951年，室内试验在大连化学厂展开。1952年，日产10吨的全流程试验进展顺利。1953年7月1日，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刚刚成立，就把新中国第一张发明证书颁发给了侯氏质检法。然而就在此时，苏联专家的意见给试验蒙上了阴影。
2: 苏联不搞联合质检，他说这个我们认为化肥有问题。
0: 试验终止了，但侯德榜不甘心。氯化铵作为一种重要的氮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早已得到证实。不能因为苏联不使用，我们就也不能用。思考再三，侯德榜决定给化工部彭涛部长写一份详细的报告，要求恢复联合质检法的试验。
3: 那彭部长呢，把他的汇报呢，就报告给总理了。那么总理听到以后的话呢，给彭部长很干脆的回答：应该做。那天呢，回家的时候高兴得很呢，他就说：终于，这个我们可以实现我的想法了。
0: 1964年12月10日，侯德榜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联合质检法质检新工艺鉴定会在大连宾馆隆重举行。巧合的是，整整40年前，英国布内蒙公司企图吞并永利碱厂的谈判也正是在这里。那一天，侯德榜和范旭东同心同德，密切配合，严词拒绝了布内蒙公司的合作要求。站在讲台，74岁的侯德榜再也无法抑制住激动。26年前，我和永利的同事经过多少艰辛曲折，一起开发了质检新流程。今天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经过多少技术人员的辛勤劳动，才功底于成。我由衷感到中国式的联合质检的成果来之不易，它是祖国的一项宝贵财富。

0: 1973年，侯德榜已是83岁高龄，他的视线开始模糊，手足已经麻痹，可他还是用颤抖着的手一笔一画地给同事们写信，内容全都是关于联合质检法的改进措施。不久之后，侯德榜把过去的老同事们召集到北京的家中，
1: 两张大桌子铺开图纸就是研究，他们就说您那么大岁数还是干半天就算了，他说不行，或者干一天休息一天不行，就是这么连续的干了这么7天。
0: 会议期间，83岁的侯德榜留下了他最后的工作照，他说，我是马命，马是站着死的，我也是，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工作。晚年，侯德榜卧室的墙上始终挂着发妻张淑春的遗像。自从14岁受父母之命与年长自己3岁的张淑春结婚，虽然一个是留洋博士，一个是目不识丁的农妇，虽然夫妻俩几十年来聚少离多，分离的日子远多于团聚，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他们浓厚而炽烈的感情。
1: 他们统计过，他跟我奶奶结婚以后，40多年，其中有30多年是分居的。
0: 1958年，张淑春因病去世，而侯德榜却因在国外考察，没能见上妻子最后一面。
2: 他从日本回来以后呢，看到了奶奶已经去世了，他把骨灰盒一直放在他的寝室里头，一直放了16年，一直到他的去世。深更半夜，有的时候我睡听着有哭泣的声音，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凄凉。
0: 十妻来嫁结离时，金婚妻时已逾期，唯将白发守空房，报答半生死别离。婚后离家几十年，死时见面也无缘，是于晚年勤研究，答谢平生内助贤。
3: 化工精神创新传承，
4: 化工精神创新传承，
3: 首要原则相信科学，
4: 首要原则相信科学，
3: 专注事业发展实业，
4: 专注事业发展实业，
3: 矢志创新匠心淬炼谱写新篇章。

0: 川西坝子，八五后回乡接手贫穷落后村，
1: 还是有很多反对声音。
2: 群众的思想你了不了解？填的这个信呢，你懂不懂？
0: 柚子加足球，不可思议的组合打造他心中的理想村。
1: 当时我们就拿了新闻稿去找领导，
2: 我脑壳都晕了，
3: 糟了，遇到骗子了。
0: 一座有梦的村庄，一群为梦想奔跑的人，柚林深处讲述他们的故事。敬请收看《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谭队长和他的足球村。

0: 十月，成都平原秋意渐浓，阡陌纵横的田野换上了金色的盛装。河渠、麦浪、稻田，环绕着一片片幼林，一个个村庄。太阳已经落山，三河村的幼林深处传来一阵阵叫好声。1000平方米的七人制足球场上，一场比赛正在激烈地进行。断球、攻门，球员们身手敏捷，看上去和一场职业球赛没什么差别。赛程过半，作为主场的三河队却连丢两球，这让队长谭杰很着急。他赶忙热身上场，调整战术。成都人踢球讲究输球不输阵，靠着这股无论顺境逆境都能雄起的精气神，三河队扭转了败局。韩队长对球员们的表现十分满意，场外休息的时候介绍起了他们。
1: 这个是我们的头号球星，外加球队的酒仙，会吉他，写首好诗。这位是我们球队的那个领队，也是我们的新土球的右龙谭龙，这个我们球队的拖拉机手，这个二老师，我们三河村的黄油手，演技第一。
0: 这支农民球队穿上球衣是球员，脱下球衣个个都是田里的一把好手。占地1000平方米的七人制足球场，村里有两个。不同于大城市的体育场，他们位于一片稻田和果园之中。从古至今，富饶的成都平原一直是体育运动的乐土。早在两汉时期，这里的人们就开始了蹴鞠。1901年，现代足球运动传到了成都。如今这个2000多人的村庄每年定期举办足球联赛，能吸引20多万名球迷和游客。村民们种出的水稻、柚子等农产品，借着体育赛事和乡村旅游，一年到头不愁卖。这两年来取经的人不断，韩杰每天都会带着客人

0: 走走村里的足球大道。
1: 这边就用老百姓的闲置的房子打造的足球大道，啊，足球大道。我们现在第一间房子就是我们的，足球俱乐部，就是我们三河村足球俱乐部。我们的球场很有特色的是，在这个地方运动还可以，五月能够闻到柚子的花香。你看现在，十月、就十一月、十二月，能够看到这个硕果累累的这个新土柚。
0: 第一个在村里组建足球队的人，就是八五后村支书谭杰。谭杰在三河村长大，从小酷爱足球，村里的泥坑、晒谷场都曾是他的足球场。
1: 小的时候踢的是那个弹渣地啊，这个一摔了，这个膝盖、这个肘，全是疤。啊，以前水泥地上踢，啊，弹渣地上踢。在赛跑上都踢嘛，早年的时候都是很美好的，这个一天好像踢四五个小时都就没踢够的感觉。
0: 童年踢足球的时光很快乐，但村里的日子却很穷，人均耕地只有一亩，父母种地挣不了什么钱，只好离开农村，在城里做点小生意，经营超市。2008年，谭杰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回来接手家里的生意，又开起了旅馆，做起了啤酒代理，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原本谭杰也像父母一样，认为离开家乡那个贫穷落后的地方，才能把日子过好。直到2013年，三河村的老支书找到谭杰，希望他参加村里的换届选举。谭杰有些意外。第二天，他回到家乡转了转。
1: 小的时候好耍，很安静，到处都是油菜花。以前的油菜花很高，又是这个稻田，啊，很香。啊，走在路上，
0: 记忆里的家乡是那么美好，但眼前的村庄却把他拉回到了现实。当时进村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村集体欠着40万元的外债，村委会还被称为软弱涣散组织，在全镇24个村中评分排名倒数第二。村民们的心也像糊不上墙的烂泥散成一片，大伙儿宁愿去市区打工，也不想留在村里。在城里生活时，同乡偶尔提起老家也只有寥寥几句，因为家乡的落后，三河村人在外始终觉得脸上无光，直不起腰杆。谭杰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1: 回来你会看到景色很美，但是呢，这个村子里真的很落后，喝茶的地方都不得一个地方。当时你说目的也好，或者是想法也好，就其实也就想村上变好一点。
0: 听说年轻人要回来参加选举，有些村民心里泛起了嘀咕。
2: 就是最一个烂摊子，哪一人没有把搞好过？
3: 大学生你又年轻，群众的思想你了不了解，填的这个性能你懂不懂？了不了解？你要看说大老粗说的话，你亲口子话更玄乎。
0: 有人质疑，但更多的人还是想让年轻人试试。2013年，29岁的谭杰当选为三河村新一任村支书。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谭杰的这把火却迟迟没有点起来。
1: 当时呢，我整个还是花了将近有小半年的时间，不得事就走，就到处走，然后把整个村上的人的情况、路的情况、基础条件情况、所有的生产情况，到处啥情况都摆龙门阵。
0: 那段时间，谭杰白天骑着车走家串户的调研，

0: 晚上关在房间里整理材料。母亲眼里，曾经悠闲的小老板自打回村后，脚板翻得飞快，走路都带着风。
1: 天天晚上去熬夜，熬到12点1点钟，
2: 因为家刚好的睡下去，我电话来又八点又走了。早晨去他就10点钟就必须起，就开始又弄资料这样那样的，忙的那有时间就是饭都忙不得吃。
0: 走访了小半年，谭杰觉得村里急需改变的就是路。三河村地处都江堰灌区的核心地带，只要30多分钟车程就能到达成都市中心。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早一批农家乐在成都近郊诞生，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到农村游玩，不少村子挣了钱富了起来，而三河村却始终没动静。当时进出村庄的泥路破破烂烂，阻碍了村内村外的来往，也无形中阻断了村民们求发展的念想。
3: 这个南山路河边上这个大路可以说是天人交过道嘛，那个穷的容不老虎，那推下机工车上梁的时候都翻桥的，晓得嘛？就比方说起一旦是下雨啊这些啊，就更不要说了，晓得嘛？可以说是那个拖拉机和铺来的老虎没底盘的，就不要说是行人。
0: 谭杰决定先修路再致富，可他立下的目标把村里人都逗笑了。
3: 3年之内，他把全村的所有路把修完，这是一要家家通北通这个水泥路面。我脑壳都晕了，当时我想你这牛吹得太大了。二个，村上还有43万块的账，还保证3年把还完。
0: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被质疑吹牛的年轻人明白一个道理：事不为不成，路不行不至。生活在川西坝子上的人们自古就不向命运低头。今天人们眼里的天府之国，在古蜀时期还是一个水旱灾害十分严重的地方。西侧的岷江是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支流，由于地势落差大，每当洪水泛滥就是一片汪洋，每遇旱灾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治蜀必先治水。2000多年前，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带领百姓用竹笼填石火烧水浇的办法，建成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的五坝引水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华阳国志中记载，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三河村所在的新都，由过去的新都、新繁两个县合并而成。300多年前，这里走出了一位名叫费密的读书人。他背井离乡，半生漂泊，晚年思乡情切，就请著名画家石涛绘制一幅家乡的图景，这就是流芳后世的《樊川春远图》。
4: 真的是哈，再现了我们川西平原古代的这个城市与乡村的格局。县城外边还有一条
5: 城墙，
4: 哎，还有城墙，还有护城河，是吧？
5: 你看它左边现在这个还是房子跟林跟树子，还是跟我们现在村上的这种川西林派。
4: 哎，对对对对，
5: 是吧？
4: 就是
5: 房子在树子林子里头。
4: 对。
0: 成都平原农耕文明的繁盛印记留在古画上，也留在一处处保存完好的灵盘中。一户户农家随田而居，在昼出耘田夜绩麻的艰辛中，创下这座物阜民丰的天府粮仓。 也把实干

0: 苦干的精神播撒在这片田野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费尽一生教书育人，著书3000多卷，家乡文化孕育的忠实之道是他一直强调的观点。
1: 忠是啥子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观念也好，我们的这个政策也好，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实呢，就是要讲实事求是，要实干，要脚踏实地。
0: 先人把为人做事的道理留给后人，谭杰也并不像村民们想的那样只会说大话。村里的路要怎么修起来，这位年轻的村支书心里早就有了打算。2014年3月，国家开始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关注政策的谭杰敏锐地抓住机会，通往村庄的路可以争取政策早日修通，但村里的路面硬化还需要自己想办法。当时村子欠着外债，谭杰就靠着之前自己做生意的关系，用个人名义做担保，赊来建材。成都话里有个耳熟能详的词叫做雄起，意思是不要心虚，勇敢上前。看着年轻人雄起，村民们被触动了，许多在外乡打拼的人赶回来帮忙，还有村民主动拆掉自家的房子为修路腾地儿。
2: 他没得资金，就是说当时他说的，我们都是为家乡建设做贡献，他把思想工作给我做好了，对不对嘛？我扯我的，我没要这个啥子政府的多一份钱，就是我当时修成好多钱，你就给我好多钱，我就拆自己的房子，自己拆。
0: 曾经人心涣散的三河村变得人齐心齐，村庄也一天天变化着模样。2年时间，出村的公路先修了起来，接着水泥路又通到了各家门前。路修通了，谭杰吹的第一个牛实现了。可接下来更严峻的问题摆在了他面前，村里经济又怎么雄起？村子所在的新都区有着上百年的重要历史，到2014年，三河村80%以上的村民都种上了新都柚。可随着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村民们种的柚子渐渐卖不上价了。
3: 三胞胎。
0: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新闻报道中的一则消息让谭杰兴奋起来。2014年，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成都也掀起了全民运动热潮，出台政策对乡村建运动场地给予补贴。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谭杰脑子里出现了。
4: 因为当时看到这个很兴奋，当时我们就拿了新闻稿，就是我们说了有很多理由，想法把柚子卖出去，把人弄进，说了很多理由，选了这么一个地建起了球场。
0: 用足球运动带动农产品销售的想法，为三河村争取到了40万元的资金补贴。可这一次村民们却看不懂了，
2: 好多老年人他的思想观念不一样。老年人想的就是，我一天做活路的搞呗，我还看你脚球，对不对？他说他想修脚球场。我心里想，那人说成脚球场，这些脑壳都晕的地方搞，先说修嘛。哦，他就抢一个啥子，抢个线。
5: 小小拉开拉开。
0: 村里的柚子卖不出去，村支书不想法子找销路，却开始建球场。忙着抢占先机的谭支书顾不上跟大家解释，年轻的川娃子干起事来不拖泥带水，很快就注册下成都第一家乡村足球俱乐部。球场开了工，40万元的资金远远不够，大家就东拼西凑，一个7人制足球场慢慢成型。
4: 像今天的这个灯杆，所有的灯杆又是找城管局要的，就是拆。

0: 下来的灯杆，我们又把焊起。灯杆联系了，又换灯泡儿。网子也不得，哦，网子给外头路又是后面，又来争取资金来整的。
1: 2015年秋天，待柚子成熟，第一届保佑杯足球赛在新建的球场里踢开了。十几支参赛队伍都是由成都周边各村的农民组成。由于没经验，球场没铺比赛专用的草皮。一场大雨过后，场上全都是泥。说起那次比赛，大伙儿还记忆犹新。
2: 不，我当时是想的第一届，你第一届那个决赛，那都纯粹就是耍泥巴的嘛。
0: 就这个场地了啊，一脚假射，先甩一坨泥巴过来，然后再一脚真射。
2: 甩一坨泥巴在对面那个防守队员脸上，防守队员先把脸抹一下，看到球在那儿，然后再就才转得到。
3: 不，比人还要暂停。对，就拉扯沙子。
2: 暂停了，裁判等一下，找不到球了，球在哪儿去了？
1: 虽然第一次比赛闹出不少笑话，但这场泥巴场上的足球赛却是属于农民自己的狂欢，充满了乡土气息，不仅吸引了周边十里八乡的人前来观战，许多城里人也专程赶来。观众席上的热闹让三河村人震惊了，
4: 好多劲儿，哎，看那个脚就那个紧张，关键围观的人那个就太吓人，太多的嘛，就像赶场的一样。等多的三伙人来看脚球，嚯，说的七点钟打开打，五六点钟就站座位，站不到一段圈一去，等就那种感觉，晓得吗？这两个路嘎，简直都算砸完的，晓得吗？
5: 我就吼起来个更是惊天动地的事嘛，雄起，有点爽。
1: 雄起的加油声不仅让现场的球员和观众热血澎湃，也让默默无闻的三河村一下子声名远扬。比赛的奖品是新都柚，这让村里的柚子成了主角，大伙儿纷纷把自家的柚子拿到场边销售，不仅上万斤柚子销售一空，价格也翻了一番。一场足球赛事给全村带来50多万元的收入，解决的不仅是农产品的销售问题，也让新都柚的品牌更加深入人心。这些年，随着中国乡村体育赛事的火爆出圈，三河村靠着举办比赛、出租球场和足球培训，成为成都足球第一村。有了名气，来的人也多，村里又顺势发展起乡村旅游，鼓励村民开办农家乐。
0: 其实当时来说，包括你说我心头都不得定，村民都不得定，喊口号的多，摸包包的时候就走了帮紧了。
1: 虽然不缺乏可源，可是世代务农的三河村人习惯了田间劳作、地里产出，如今要敞开家门做生意，大家心里都发怵。为了让村民走出第一步，韩姐找到了村里的种柚大户王有良，想让他带个头。村里发展足球经济，王有良最先尝到了甜头。虽然从没开过农家乐，可他却很相信这位年轻村支书的眼光，二话不说就把儿子王其光喊回了家。一开始，王有良和儿子在紧邻球场的位置开了家茶铺，随着游客越来越多，爷俩又增加了火锅生意。一年下来，除了种柚子，收入多了30-40万元。
6: 最先就定这个位置，因为在看起来是在中心嘛，因为来的人哈，过往的人哈，基本都走这儿，喝点茶嘛，哎，顺便看下子他们抓球，应该一天起码是1-2百人嘛。
1: 王家父子的成功，让三河村人纷纷打开了家门，茶铺、餐馆如雨后春笋般多了。

0: 为了吸引更多游客，村里又办起了稻田音乐节，引进了鲜花种植。村民们也开办起烘焙坊、咖啡馆和酒吧，柚香花香四溢的村庄添上了更为时尚的现代气息。如今村集体不仅还清了外债，每年还能有200多万元的入账，村民人均年收入也达到了3.5万元，是10多年前的3倍。村庄的变化吸引了越来越多在城里上班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刘松海夫妇就在村里租了几亩田，搞了个共享菜园，打算让城里人体验一把种菜的乐趣。在家乡人的眼中，当初那个年轻的村支书还是一张娃娃脸，但变得更加可靠，值得信任。10年前，谭杰人生的转折与家乡命运的改变产生交集，一路走来，从被质疑到赢得支持，他在乡村振兴这张考卷上写下了自己的答案，
1: 让村民留住在乡村，然后住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有事做，有更好的更高收入的事情做，大家的这种生活又比城市更舒服，对不对？其实最理想的是乡村是让城市人羡慕的乡村，让我们乡村觉得更档次的乡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
0: 村里传统的灵坛格局也被整修恢复出来，这座古老的村庄变得更加年轻，充满活力。川西坝子上，韩杰还在继续为村庄奔忙着。有梦的新农人，建设起有梦的村庄，不仅是在绿茵场，也是在柚香阵阵、麦浪滚滚的大地上。

0: 年轻人离开城市，回到家乡种起百香果，
1: 让它成为一个百香果的一个乐园。
0: 在失败面前，是放弃逃离，还是破茧重生？
1: 如果我们放弃了，可能这一辈子我们就不会回来了。
0: 回乡九年，他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1: 我一直认为我们家乡的这个地下埋了万两黄金，但是我们要用汗水，用我们的智慧，不断地去耕耘。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大荣山下的追梦人。

0: 入冬后，广西的天气渐渐转凉，河村的百香果进入了一年中最后一个采收季。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我看你们这一大早都是在动手砍藤砍树。
2: 对对对对，这片大概有30多亩，
1: 哦，
2: 是我们引种试种的基地。
1: 嗯，
2: 每年我们都会到外面去引。

0: 进两个新的品种在这里试种，有时候它不适应这里的这个气候，是吧？然后我们就要把它砍掉，要为下一个品种做那个准备。也有很多好的品种，就在推广种植。啊，好。
1: 下面在哪里？
2: 每经过三个月的生长周期，杨兴武就要根据果子甜度和品质来决定淘汰或者推广种植。每年砍掉上千棵果苗，试种了四年，才优选出两个品种在当地推广。
0: 就储备一些新的品种，为我们大家的种植这个提供保障。
3: 现在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新品种呢？带我去看看。
0: 有。我们去另外一片我们的果园看一下。
3: 好。
0: 然后你看这里是我们村民的在采摘这个百香果。阿姨。
4: 嗨，老板好。
0: 哎，给我们照几张啊？
4: 比往年多的。
0: 好。像这个就是蜂蜜味的黄金百香果。这个就是水蜜味的这个紫色百香果。以前我们种植的是老的品种，比一般要加蜂蜜那个来那个泡水喝，现在这种都是可以即食的，可以直接用吸管直接来那个来吸，
5: 这样一搅拌里面的汁水全都出来了。而且酸甜适中。
3: 像这样的百香果在市场上可以卖多少钱一斤？
0: 地头能平均能收到10到12左右。
2: 每到收获季，果农间互相帮忙采收是河村的传统。
5: 您种了有多大面积啊？
4: 我种了15亩。今年
6: 到现在我已经赚了12万了，跑掉成本，顺利润。这个跟你说，不要跟我老公说哦。爽不爽做农民？
2: 如今村里人都种上了百香果，春天栽下的果苗三个月就可以挂果，种一季收三季的果子让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河村所在的新墟镇，百香果的种植面积超过了1500亩，产值达到3000多万元。这几年每当采收结束，来年种什么品种，果农们都习惯问问杨兴武。这样的信任让回乡9年的他倍加珍惜。85后的杨兴武从小在河村长大。河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地处玉林盆地北缘，背靠大荣山。明朝时，岭南历经多次战乱，移民迁居此处，在一片荒芜中建起家园，逐渐形成村落。人们在此相守相伴，走过了500多年的时光。随着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减少。20世纪90年代，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杨兴武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可每到大年初四，年味儿还没散去，父亲又要背起行囊离家而去，一走就是一年。
0: 还让我带你去看一个我的秘密地方啊！
5: 啊，这是你的秘密基地吗？
0: 是的，是我们家的屋顶。
2: 在房顶上看着父亲的背影渐渐远去，是杨兴武童年最深的记忆。
0: 我爸就从这个小道里，就是走出这个村子里面，走在这个田野的小道上，看着这个背影，觉得还是蛮心酸的，因为其他的小孩父母都还在身边，这也是我在童年留下很伤感的一幕。
2: 站在屋顶，顺着父亲离开的方向看去，连绵的大荣山挡住了视线。曾经山的这头是贫穷的家乡，山的那边是繁华的都市。小小少年的心中对大荣山外的世界充满了向往。
0: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大荣山，我们这边都是大荣山的山脉。大荣山是我们桂东南的最高峰。
5: 哦，它有多高呀？
0: 最高峰的那个是有1275米。我们就在跟我的小伙伴想，我们长大了要买个飞机，一定要飞到山顶上去，

0: 要看看山的北边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
1: 靠着想象小小的海螺和贝壳，
2: 如今杨新武和妻儿一起留在了家乡。小时候父亲不在身边的遗憾，在他的儿子身上已经不再发生。这样的生活是杨新武多年前不曾想到的。2008年，杨新武考上了杭州的一所大学，父母只攒出了4年的学费，村里人来送行，嘱咐他出去后照顾好自己，闯出个样子。
3: 我不是挺开心的，对
4: 对。我记得我有个，一个伯父去世了。就是叫我好好读书，到外面去这个闯荡也好，能够就是走出去，就是说能够光宗耀祖的回来。
5: 走出大山才是光宗耀祖。
4: 对对对，是的。
2: 如同从大荣山奔涌而出的南流江，川流不息，奔向大海。那一年，沿着父辈的脚印，杨新武第一次背上行囊走出大山，开始闯荡天地。大学毕业后，正逢江浙沪电商兴起，杨新武在杭州创业做电商，卖些小电器，一年能挣40-50万元，也在杭州安下了家。他看见当地的精品超市里，小份包装的百香果卖到20-30元一斤，几乎是老家地头收购价的几十倍，这让他看到了机会。
4: 在我们家乡，它是就是相当于说一文不值的，但是在记得城市家庭，它就是个十几块钱一斤的水果。我觉得我也有这个电商方面的经验，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这个互联网，能把家乡的这个百香果能够卖到全国各地去。
2: 为了找货源，杨新武带着10万元积蓄回到了老家，乡亲邻里都来做客。大家眼里，这个在大城市做生意的小伙子总算是光宗耀祖了。可当杨新武说起回来的目的时，大家都愣住了。那时候，家乡的百香果已经种了30多年，主要在当地市场销售。可果子的收购价越来越低，只能卖8毛左右一斤。种百香果不赚反亏，村民们纷纷砍掉了果苗，改种其他经济作物。当时杨新武打听了一圈，村里只有一位阿伯还种着20亩百香果，第二年也不打算再种了。杨新武赶忙告诉阿伯，自己可以在网上把他的百香果卖出去，卖价肯定比市场上高。可老人家只觉得这个年轻人在说胡话。
6: 我刚才骗你个买鸡肉的，买鸡毛是要买的，买点工厂去干的，他骗你个买粉粉啊，是吧？
4: 我家里亲戚说的，他们也不理解。像我姑姑说，以为我是回家来搞传销，被人骗了。
2: 杨新武坚持要卖给大伙儿看，宁振全也无心管自己那点百香果。杨新武就找来几个发小帮忙，提着箱子进了果园。仅仅用了2周的时间，6000多斤果子卖出了20000多元。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村里人的态度也开始有了改变。
7: 刚开始不怎么看好，然后经过有人来去尝试了之后，我们感觉在市场上面这个价格可以。
2: 这次小试牛刀让杨新武看到了市场的广阔前景。那时候广西生鲜电商刚起步，他想抢占先机，利用在杭州打下的电商基础销售百香果。订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信心也越来越足。他对农户拍起了胸脯，签下包销合同，自己也在周边村镇租下300亩地种了起来。
5: 那个时候的野心是什么？是赚钱吗？我要搞成什么样？
4: 我们自己要种的足够的多，然后周边的这个农户才会有信心跟着我们扩大这个种植规模。那个时候一门心思就是往上冲，我就说你们放心种吧，这个我们肯定能够帮你卖掉的，而且肯定能赚钱。

0: 那个时候我们就想把我们村的这个坡地、山地就种满百香果，让它成为一个百香果的一个乐园。
1: 为了鼓励大家种植，杨兴武低价为村民提供种苗。那个时候，虽然大家对电商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云里雾里，但看见杨兴武照单全收，村民们又种起了百香果。几年时间，村里种植面积达到了500多亩，周边村镇也跟风种了1000多亩。百香果卖得好，村民们用赚来的钱盖起了新房，买了小车，大家都觉得村庄发展很有希望。杨兴武也成了村民眼中见多识广的能人，大家干劲十足，越种越多。可种植面积一直在增加，技术却没跟上，更没意识到种苗退化等问题，果苗抗病力越来越弱。在2019年突如其来的一场病害中，栽了大跟头。那年11月，本该收获的时候，已经挂满枝头的果子开始干瘪，面对病虫害，村民们束手无策。几天时间，周边1000多亩百香果果苗枯黄病死。乡里乡亲希望杨兴武能够帮大家出出主意，却看到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竟然呆坐在自己的300亩果园里，一点办法也没有。
0: 你会觉得那个是一场灾难，就是你想想看，让多少的人、多少的家庭，本来就是靠想把希望，就是寄托在这么一个果子上，他们到最后就是颗粒无收。但是后面的问题、后面的风险，我们没有去考虑到。那个时候觉得还是很惊慌失措的。
1: 看着杨兴武也自身难保的样子，村民们知道没希望了。长辈们不忍心再说责怪的话，年轻人带着雄心壮志回到家乡，却输得一败涂地。村民们也心灰意冷，对他不再信任。
0: 大家都不敢再去碰了，一提起百香果就伤心，很多的家庭提起百香果就抹眼泪。所以那个时候，百香果有在我们成了一个百伤果。
2: 对你来说，那个时候最心痛、最难过的是什么？
0: 有一次我下去那个，就是看那个村民那个园子，他在家里本来就是靠这点百香果来维持生活的。那当时他觉得就是种这个百香果，让他那个这个仅存的一点这个叫养老钱吧，就亏了。他说发誓以后，这个都不让子孙种百香果。当时听了，还是很难过的，就是很自责吧。
1: 那段时间，杨兴武跑遍了周边几个乡镇，挨个看果园，全都是不结果的病秧子。迷惘的时候，他常常到周边转转，排解自己的心情。有一天，他来到了邻村的一处老屋，童年时这里曾是他玩耍的地方，如今再来却有不同的感受。老屋门口挂着一块特殊的牌子，也记录下了一段热血澎湃的抗战岁月。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其后全国100多所高校中有70多所先后被迫内迁。随着上海沦陷，靠近上海的无锡国专也踏上了内迁之路。陈柱教授是广西北流市人，当时广西作为西南大后方的一部分相对安全，他提出把学校迁回自己的家乡。
3: 为了保存这些国学的精英，还有国学的这一笔珍贵的这个历史资料呢，都是靠人力，人是走路，那些装备啊、书籍这些呢，就用那些车来推，一路过来的，所以这当时是非常的艰辛。
1: 40多名师生一路长途跋涉，在这里安顿下来。

0: 村民们主动让出了祠堂，作为他们的容身之所。为了不让他们睡地板，各家各户都从自家的门上和床板上拆出木板来，拼出了40多张新床。无锡国专在这里停留的3年间不断发展壮大，学生逐渐增加到200多人，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如今在无锡国专旧址的院内，陈列着一封陈著写给子女们的家书。坎坷仕路60年，常载鲤驴为柱石。
1: 鲤驴呢，一般是指这个乡间，就是虽然我们是生活在乡间，但是也要为国家做贡献，成为社会的基石。
0: 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家乡人以宽厚的胸襟接纳了身处困境的师生，用一方安静的书桌支撑起一缕文脉的延续。担当精神在这片大地上传承下来，也影响着归乡的年轻人。在失败面前，是放弃逃离还是破茧重生，杨兴武有了自己的选择。
2: 如果我们放弃了，可能这一辈子我们就不会回来了，也不敢再回来了，也没有脸回来了。那个时候也让我们曾经意识到农业的风险是巨大的，一定要有各方面的准备，而且还得就是要有那个风险承受的能力。
3: 就是也是很难挖出来，你挖不动的时候就使劲，遇到困难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要放弃，知道吗？
0: 不懂技术就开始干农业，就像无根之木，扎不进家乡这片大地。2020年，重拾信心的杨兴武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那就是筛选出适合家乡土地种植的好种苗。世界上有记录的百香果品种有600多个，年轻人通过查阅资料筛选出了20个品种，在自己的果园中进行试种优选。那个时候刚刚经历的失败让杨兴武赔了300多万元，创业9年赚来的钱全都贴了进去，仅剩的积蓄只够建30亩果园。要把20个品种全部规模化试种完，至少需要花10年时间。杨兴武的决定让父亲觉得荒唐瞎折腾，可年轻人转头就签下了10年的土地承包合同。那天晚上父子俩大吵一架，
4: 你吼着娘都疼了，那么哪里生干生，那么有几个好戏啊，像一点什么话都
5: 没说完，好生气的时候跟他吵起来。
4: 哎呀，这什么话都不是得给儿子了，不是这样
6: 吗？他说你不是他儿子了。父亲那时候真的很反对，生气的，
7: 很激烈的反对。
6: 您那个时候知道他是这样的想法？
8: 他也不信我的，他心里想干什么就想干下去的。
9: 都看我妈，
0: 母亲知道儿子认准的事儿绝不会回头。争吵之后，杨兴武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但见已离弦，没有退路。那时的杨兴武就像一位孤独冲锋的勇士。年轻人一头扎进了地里，向专家请教，跟着技术好的果农学习育苗管理。第一年试种出的果子太酸，大家都看不上，杨兴武果断清理了果苗。第二年试种的果子产量不稳定，杨兴武叹了叹气，又再次清理了果苗。2年时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到底第几年能成功谁也不知道。母亲也劝说他别干了，回到杭州可以过得更好。年轻气盛的杨兴武那一刻也有些扛不住了，看着远处山脉的轮廓想了一整夜。
2: 他这个山体很庞大，就是无所不容，大荣山就是容天容地，就容山水。我觉得这个大荣山对我来说还是给了我很多很多

家乡背靠着大荣山，正是因其雄伟博大，无所不包，无所不容而得名。汩汩山泉奔涌而出，汇集成交错的江河，冲击出一方良田。江的奔流，山的广博，赋予这方土地刚毅的筋骨。

0: 了血脉。连续试种了三年，2022年底第六次尝试，杨兴武采下十几颗百香果试吃，味道让他兴奋不已，糖度达到了18到20，相当于每100克百香果果汁中含糖量达到了18到20克，超过市场上的许多品种。那一批果子卖出了20元一斤的市场价，是过去的3-4倍。杨兴武带着自己试种出的新品种，挨家挨户地请乡亲们品尝，香甜的滋味让村民们对百香果种植重新建立起了信心。村民潘找英家种植了杨兴武供应的果苗，一年下来每亩地收入了2万元。2023年底，他又种上了15亩。
1: 反正这个人是动脑筋的嘛，种这个技术一年比一年好嘛。
2: 哦，我刚刚是说，把这里全部种上是弄个百香果农庄，种上种了一片的量，晚上啊，
3: 他就晚上是白天啊，这样啊。
0: 曾经走出山外的少年，从回乡创业到扎根农业，经过9年的风雨洗礼，才真正懂得了脚下这片土地。
4: 我一直认为我们家乡的这个地下埋了1两黄金，但是我们要用汗水，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年轻人的这种拼劲，去不断的挖掘，不断的去耕耘，才真正的发现了土地的价值，回乡的一个价值。10年前回来是凭着一股闯劲，就是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呢就更加的踏实，沉下心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做新农业的一个样子。
0: 入冬时节，河村人喜欢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来抵御寒冬。在河村，馄饨的名称有着包罗天下的含义，人们把美好的寓意融入美食里。
5: 碗汤碗汤，天地碗汤，包罗天啊，这江底什么都能够包了老黑。哎呀，人人像路像，还有什么事情我们觉得。
0: 一年的时间，村里种植百香果的面积逐渐恢复到500亩，村民们的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元。在政府的投入下，村庄也换了新颜，人们在房前屋后建起凉亭，在阳光下喝茶听曲，享受着美好惬意的田园生活。靠着百香果赚了钱，村里很多人家都建起了新房子，这一天又有村民迁入新居。在当地，迁入新居被称作入伙，是每个村里的大喜事，乡亲邻里都要来帮忙。亲朋好友来祝贺，也把对生活的美好期盼都送进了新居里。村庄环境变美了，回来生活和创业的年轻人多了，大家常聚在一起，为家乡的发展出谋划策。原本在北京从事美术工作的陈兴洲，利用家乡文化设计出了文创产品。隔壁婶婶家的土房子成了文创店，在南宁务工的小杨回村开起了茶馆，而杨兴武则把百香果销售融入到村庄的文旅中。
4: 我觉得我们回到家乡来，我们是有底气的，是有未来的，是可以留得住的，是愿意长期去耕耘下去的，让我们回来从事农业更体面。
0: 在这方土地上种出的果实，因为散发着多种花果的香气而被称为百香果。而一座村庄因为汇聚了年轻人五彩斑斓的梦想，便会打开无限可能的未来。截至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已有超过70万人返乡创业。年轻的新农人 逐梦在广袤的乡野。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0: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呀？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哎，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1: 你不知道，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的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0: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呢。
2: 奶奶，奶奶，
3: 老叔叔，
4: 去照顾他们。你
3: 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2: 逮这家伙去了。
3: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2: 老叔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3: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2: 给你，
3: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
2: 啊。哎，老钟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1: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2: 好，打起就打扫，这怕什么？

0: 的？下来。
1: 哎，崇祯大人，有情况吗？
0: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1: 哎，
0: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1: 哎，
0: 这个小子。
1: 哎，村长还打人？
0: 你又忘了。

0: 什么？
1: 吃饼。
0: 跟你唠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米。

0: 给你老钟叔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
1: 哎。

0: 进来。
1: 老叔叔，吃饭吧。
0: 哎，又是烙饼摊鸡蛋。
1: 快吃吧。哎，重阳大伯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0: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嘎子，你看，
1: 枪！举起手来。
2: 好的，好的，好的，我的，我的那个投降的哟。
3: 这个卡小子真有两下啊！
1: 老钟叔，为了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2: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1: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个笤帚疙瘩绞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2: 那是不假呀，
0: 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
4: 干什么？老子要搜查。”
0: 好吧，那就搜吧。说着他慢慢地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5: 嘎子，别怕，咱们快走出去装尾堂。

0: 嘿，有人，还他妈顶着呢。哎，那边有个窗户。我都是你上吧，
1: 不还是你上去，
0: 你上吧，
1: 你
0: 上吧，
1: 还是你，
0: 我上。
1: 哎，看见没有啊？
0: 你高点啊！

0: 妈的，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哎呦，我的脑袋！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我的脑袋！
0: 你他妈的，你他妈的！
1: 哎哎，说不定里边有饭有八路
0: 啊！哎，你就等着，我叫警察去啊！
1: 哎哎哎哎哎，等一会儿，一块去。

0: 妹妹，有命就去，快点。
1: 妈的！

0: 嗯，你得说了没有？是了是了。喂，哎，
1: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

0: 没有关系，说吧。
1: 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0: 你的
2: 明白，
0: 你的家
2: 八路的
0: 有
2: 黄军吞吞的
0: 知道，
2: 坐。

0: 喂，
1: 聂姐，什么干活？
0: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1: 喂，聂姐，八路
0: 啊，
1: 打他的好，聂姐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0: 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呢。
1: 哎。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午的枪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哪村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

0: 边请，里边宽敞。
1: 走，
0: 里边坐，里边坐。西湖茶。

0: 回来了，
1: 区队长在吗？
0: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2: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2: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2: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0: 嘎子，孩子，别哭了。
2: 嘎子，这是区队长。
1: 区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0: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3: 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儿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1: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
4: 哎，冬天热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哎，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虽小能长大。多小是最前进，不叫小是拉人心。嘿，别看我们嘎子年岁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0: 嘎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1: 那怕什么？老钟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就是不怕苦。
4: 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冀中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分队了，五一大扫荡，坚持在是冀中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紧，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冀中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边，人民武装要扩大，要学嘎子把军参的把军参。趁热打铁再努力呀、翻过高山是冰川，居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0: 哎，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1: 我会覆水。
0: 还有呢？
1: 会上树。
0: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
1: 那你会什么？
0: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白干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儿。哎，
3: 这是干什么的？
1: 当官跑堂了呗。
0: 怎么样，嘎子？你行吧？
1: 这个呀，我也能行。
4: 说能行是就能行，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呱呱的大蛤蟆，上树赛过喵喵的小狸猫，倒刺那翅膀的超后带，差点活捉罗金宝，差点活捉罗金宝。
0: 杨小根，哟，这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5: 是。

嗯，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了。
2: 哎，不用，听着走
1: 位。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2: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这叫撸子，
3: 哇，
2: 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

0: 哥，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儿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1: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动宣传，啊？
0: 好，这个小战士可是真不离，长得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喜死个人儿。
2: 嘎子，区队长叫你呢。
1: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
3: 哎，我们
1: 等着来。哎，快点回来。
4: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发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5: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4: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北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5: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4: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5: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啊，
4: 是，
5: 请吧。
4: 是。
5: 小陈，哟，带王先生吃饭去。
6: 是。
4: 谢谢，
5: 请吧。
6: 请。
5: 嘎子，
1: 报告。
5: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

0: 成一个好侦查员啊。
1: 包青龙，我还缴支枪呢。
0: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1: 徐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0: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1: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0: 报仇得靠大家伙儿，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1: 那我要硬不交呢？
0: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1: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0: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嘎子，这个嘎小子。

0: 傻子同志，干什么？
1: 你有人真想把那木头的给我吧？
0: 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杆呐，放起来像包袋一样，噼里啪啦咚，噼里啪啦咚，好不好？不会，咱俩打赌，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鞭就归我。行，赌什么呢？上树捅老郭。不赌那个，咱俩摔跤。
1: 摔跤？
0: 不敢。来就来，来够，来够，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
0: 走。
3: 一楼的，他是随便的，
4: 随便的。
3: 哎，你快来，我给他们睡觉了。

0: 我去，
1: 这是怎么回事？
0: 我去，
2: 你动我们家燕子，我告诉你。
3: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1: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2: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多少枪？
4: 谁输了？咱连一人输了一盆，你还咬一口呢，
2: 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3: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4: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
2: 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不给，不给不行。
3: 嘎子，
2: 就不给就不给。
3: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区队长，区队长。哎，区队长。
0: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
0: 怎么样，
2: 情况都搞清楚了。
3: 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得完全对头。24团四连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2: 哦，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0: 有多少人？
2: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两挺歪把子。怎么样，
0: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2: 好。
1: 姥姥叔，
2: 刚才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坐紧闭呢。
2: 哦，
1: 我犯错误了。
2: 怎么了？
1: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2: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姥
1: 姥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2: 不行啊，你坐紧闭呢。
1: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坐几天也没关系。
2: 哈哈哈哈哈哈。

0: 队长，赶快打死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告。去，让他们集合。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嘎子，你挂慌了。
2: 哎呦，哎呦。
0: 没关系，没关系，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打我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豪华县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2: 哎呦，
0: 杨小根，
1: 哟，
0: 背嘎子找卫生员去。
1: 是，
0: 嘎子。

0: 肚子疼了，来我看看。
1: 别看，别看，
0: 让我看看。
1: 别看，
0: 你看，哟，好啊，傻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1: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
0: 哎，保密啊。
1: 行。

嘿嘿。

0: 你干嘛？人家是练舞呢。你干什么？
1: 我也练练舞啊。
0: 你又不是燕翎队，你练什么舞？
1: 那我洗个澡。
0: 别，伤还没好呢。
1: 早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叫我管着你。
1: 好好好。

0: 哥，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才真叫乐呢，在这儿啊都快被憋炸了。
0: 呀呀，
2: 老乡们老乡们，打的最好是敌兵，杀敌想跑自己人，杀敌想跑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打的要想个解放，发发咱家八路军，发发咱家八路军。
3: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4: 娘，
5: 哎，你们可回来了。
1: 大妈，
4: 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钟叔救回来。

0: 明，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啊。
1: 哎，
0: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哎，满了。嗯，准是嘎子干的。
0: 对，这孩子真好。
3: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
0: 嗯，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0: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他妈的！
1: 老头，老曼叔，
2: 怎么回事？
1: 白波追我。

0: 枪了！
1: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1: 哎，在屋里。
0: 要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1: 是，是。
2: 哎，出来吧。
3: 干什么呀？他妈的，
0: 不是小子。
2: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0: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2: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0: 我的我，是，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2: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0: 你他妈去不去啊？
2: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0: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4: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打就是你，哎，我他妈打
0: 你
4: 怎么
0: 着？找出来，去，
4: 他妈
0: 找不着你。
1: 哎，老总，
0: 你他妈找不着，
1: 我就揍你。
0: 你他妈找不着？
1: 没有啊，你叫我上哪去找？
0: 你他妈找出来，他妈的你，
1: 你讲理不讲理？
0: 怎么你？你他妈找出来？
1: 我实在是没有吗？
0: 气死你！
1: 这
0: 我找出来打他们，
1: 去
0: 打他们！
1: 没有啊，
0: 揍你！他们说不
1: 是。哎呀！
0: 去！哎呀！
1: 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0: 别动！走！走！
1: 你放心不住！你放！放！
0: 走！
1: 走！
3: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5: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0: 啊，别，把带回去。
5: 这个，哦，走，走，
0: 走。
1: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嗯，
0: 叔，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臭不臭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6: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看，这是他咬的。
0: 咬人？你他妈是狗？
3: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脏狗。
0: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哎，哎，哎，他妈你干什么你？
6: 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7: 喂，什么赶火？
0: 报告太君，抓这个小八路。
7: 喂，你的。

0: 저 바로. 왜? 니들 바로 돼. 미반시. 니들 언제 가고? 에? 喂，你对他咋的？哦，
1: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他个。
0: 过来，他的死了死了的，不行。喂，小孩，你对皇军的干活，皇军他咋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1: 哎哎哎，
0: 要死。
2: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3: 请。
4: 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3: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5: 是。
3: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4: 请坐。
3: 哦哦，
4: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3: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4: 叫王先生受惊了，
3: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4: 知道。
3: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4: 是啊。
3: 哦。
4: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3: 哦。
4: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3: 是是。
4: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3: 是啊，
4: 这，
3: 哦，请到里屋谈吧。
4: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生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这些蹦子头了。
2: 我怎么是，
0: 我说你真是吃了共产党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2: 这没事，
0: 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2: 你。哎呦，你张总理，呸！

0: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1: 完了，关城门了。
0: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1: 干嘛不早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0: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儿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哎，
1: 快准备。好了，进，走了，走了，走。走啊！
4: 我
1: 老总，辛苦，来抽根烟，

0: 娘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了万围炮楼，就要打进来了。
1: 阿斯巴林，
0: 集合，集合！
1: 快走，你不怕枪子啊？走！
2: 太君，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太，你笑什么你？

0: 钟连长。老陆，
1: 钟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走。

0: him.
1: Chief, 报告区队长，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
2: 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边包围这岗喽。
1: 是，
3: 师长。

0: 上灭，把火上灭。
1: 徐队长，徐队长，
2: 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3: 好，
2: 走，炸灭了，再打棉被来。
3: 不对，
2: 等等。

0: 哎，怎么回事？怎么岗楼里边着火了？还有人往里抱柴火，
1: 啊，真怪！
2: 打！给我扔手榴弹！扔手榴弹！打！打！
3: 他妈的，你还喝水你？
2: 压降火力！太君，太君，太君，
3: 孙金，孙金，
2: 太君，报告太君，寡母亲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3: 夫人，
2: 你打
3: 打。

0: 有。
1: 秦队长，秦队长，秦队长，你看，
0: 嘎子，
1: 嘎子，嘎子，
0: 秦队长，报告秦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团长，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呀，钟院长呢？
1: 你好，
0: 回来了。
1: 你好。
0: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2: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脱木先了，大头在后边。
0: 哎，我们村这嘎子呢？
2: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了。
0: 是啊，
2: 嘎子，嘎子。

0: 你们劳苦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村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区队长
3: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窝里，现在我交工。
0: 傻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3: 枪套？没有啊。
0: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嫂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2: 这里，老中书，你看我用这个木头的绞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查员了吧？
4: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2: 你看。
4: 嘎子，
2: 大刀，
4: 嘎子，
2: 冲在那边。
4: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嘎子，
2: 老板叔，
5: 好小子。
2: 好哥呢？
6: 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
2: 大妈，
6: 嘎子，
2: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6: 不是了，
2: 哎，大伟，老爷，
0: 哎，好小子，
2: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
5: 嘎小子，
4: 哎，我不要，哎，不要，
2: 好队，好队，
6: 嘎同志，嘎同志，你看是不是十眼一麻来的？

他搅和个真家伙。这儿

0: 小林。
1: AI 呢？咋回事？
0: 有了 AI 的赋能以后，它可以做很多事情，就是我觉得未来很科幻，一切皆有可能。咱们现在做的这个机器人大脑呢，主要分为这个感知层、决策层和执行层。现在整个机器人的感知，
2: 我叫李岩岩，来自宁夏固原。我们之前是在北京一汽研发总院待了大概有6年时间，也积累了一些相关的经验。去年的8月份回到了咱们宁夏银川，带着我们北京的小伙伴从事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事业。我们回来的初衷呢，是想在我们宁夏啊，用我们的技术还有当下最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代替我们人做一些危险的、重复的、环境恶劣的工作。同时呢，宁夏呢也是助力于制造业智能产业的升级，包括能源化工的政策呢啊，我们认为是超乎了我们的预期的。所以我们是想着用我们的技术经验啊，为宁夏的这个能源化工企业啊做赋能。好多时候现场这个情况我们是抓不到的，那就会导致你可能这个问题我就复现不了。所以是基于这样，我们就专门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和狗呢，一台好的机器人是能够真正帮人解决问题的。我们宁夏有机器人的第一线的应用场景是在能源化工和农业，这些是北上广深不具备的。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当我们收到化工企业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在奋力研发确实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在研发一台四足举起狗的场景的时候，因为这个宁夏低温的问题导致这个狗死机了，它没办法正常使用。化工的老板告诉我们，就是说没事，给我们加油打气啊。然后呢，同时我们的研发呢很努力的，当遇到很复杂很难解的问题，大家没有抱怨。上次那个问题解决了一周，我们每天晚上是凌晨3点休息的，最后那一刻我们帮他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一台或者两台机器狗代替4到10个人啊，去巡检大概是7万平到8万平左右的这样的工厂，把这个危险的场景去巡检掉啊，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3: 本身宁夏政府这边给到的一些支持也是很多的，同时宁夏零基的二次开发能力和他们对技术的一个深耕啊，同时还有一个服务的意识，这个是我们很看重的。
0: 你的视觉基于的是 YOLO 还是什么
2: 啊？我们不是在做硬件，我们的核心就是在给机器人做大脑。市面上的人形机器人只要背上这款大脑，它就是一个家庭陪护员，就是迎宾讲解员。通过我们这样的训练以后，赋予它智慧，它能够实现自我感知、决策，包括到执行。但是现在我们最难突破的是算力，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的机器人只能装到这个20B的这种模型。其实这个模型对于我们下一步应用在这种家庭下的或者是在工厂里面的这种复杂场景，这个模型参数显然是不够的，可能我们会在这个算力上要加一步进行投入和开发。
1: 现在这个机器人做了多少次试？
2: 首先是在虚拟的空间里，它已经进行了上万次训练，然后我们在真实的这个实地训练，比如说走楼梯，它经常可能磕摔，大概我们总共也测试1000多次。
4: 加油，哥哥！
2: 以前训练它的时候不会有过多的考虑，但是现在给它赋予大模型以后呢，其实大家可能会想这个会不会疼，会不会把它摔坏。长时间的陪伴下来，我们还是对它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情感在里面。就是现在其实我们的工程师也不愿意让它去做这种剧烈的训练，但是又没办法啊。这个是云深处的机器狗厂家，
5: 这一堂
6: 红总啊，
2: 为了解决问题，我的厂家拉来了。
5: 咱们都是
2: 这是

一个新兴的行业，它投入非常大，而且这个结果大家都很难预测，不知道未来它会发展什么样，也可能是真正的一个就是时代的风口。但是，当我们在某个领域真正的去帮我们人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最幸福的。所以，我们坚信一点，就是通过我们的技术，通过家乡政策的支持，我们一定是能够赋能到很多行业。

0: 壮观吧？
1: 您是？我认得您，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城的功臣。
0: 是为国家。当年修长城时，这里多粒少土，可真是艰辛呀。
1: 那为何一定要修呢？
0: 为何一定要修？今天我来告诉你为何一定要修。宁夏自古乃边防要地，从盐池一带突破，可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沿中卫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走廊。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九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有两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1: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盐池这里怎么会有两道长城？
0: 这是因为原修于成化十年的河东墙墙垣低薄，墩台稀疏，防御不佳。直到56年后，我重新设计了路线，挖壕筑墙，一直修到横城堡，所以才有了头道边和二道边两道长城的奇观。
1: 到了横城堡就是黄河了，既然有黄河天堑，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0: 冬季河水结冰，易渡河。
1: 那西有贺兰山，为何也要修长城？
0: 山谷中叫齐军的贺兰山脉绵延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三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二道关和三道关，这也是三关口的来由。修筑了短墙和墩台，而且设置了大大小小的关口，派兵把守。

九城不辍呀，河东桥沿河边桥，旧北长城，北长城，西长城，徐边水新边，古原内边。不仅如此，古原一带还对千年前的战国

0: 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护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更是中华民族

0: 长城，一别秋高气肃清，决赛平川开剑雷，排空斥候扬旗尖。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珂。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山脉勾勒古老的传说，河流鸣奏岁月的回响，广阔天地间，每寸土地，每道风景，皆是家的模样，国的风采。国有力量，家才温暖。2024年1月1号，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国家意志与家国情怀交织，让爱国植于心，见于行。家国一心是你我心灵的共鸣，家国一心是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家国一心是迈上新征程的郑重承诺。以法律之名，我们共同铸就最幸福的家，最伟大的国，最美好的时代。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级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8: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7: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9: 信念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7: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10: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7: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11: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7: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7: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3: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别人犯的错，你干嘛还惩罚你自己呢？这张秋离瞎了，你要过得比他好，比他成功，你躲什么躲啊？这件事情等过两年你回头看根本就不是事儿，你不能为了这一点点呢你糊了自己的前途。
1: 没有张秋离我就不会去考大学。
0: 那又怎么样呢？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而不是掉头往回跑，不能当逃兵。
2: 我迈不过去，姐。
0: 你迈不过去，姐陪你一起迈。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跟你说，在我看来，你比他那个什么，什么对象强多了。
2: 再强有什么用？人家也不喜欢我，也不爱我。
0: 不爱就不爱，咱还不稀罕他那盘菜呢。姐爱你，妈妈爱你，奶奶爱你，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心疼你。等以后工作了，分了房子，你可以搬走了，你可以永远都不要见那个人。咱们田家安这么大，在哪儿住不行啊？是不是啊？姐是过来人，姐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还有亲情，还有友情，等将来你肯定还会有自己的爱情，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这些都不会背叛你，我们也不会。没事儿啊，这些都不是事儿。
3: 话跟他说到，听不听是由他了。老四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
0: 应该是听进去了，他也是一时糊涂。
4: 就让他回来，外地工作啊不如我们这儿，
3: 那是肯定的呀。估计啊这里头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0: 年轻人眼光短，想不周全。现在好了啊，建国说也在帮他联系淮南的单位，就看看哪家愿意接收他。
4: 那就太好了，本土本乡的有个靠头。哎呀，他在外地工作呀，我怕他吃亏。
3: 你那四孙女脾气跟土匪一模一样，谁还敢欺负他呀？
0: 我是大土匪，他是二土匪。
4: 说什么呢？
3: 那我肯定是老土匪。

0: 张总，咱们公司这刚创立，连个自己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1: 咱们呢刚成立，条件是稍微简陋一点，所以就只能现在去财政局这边凑合一下。不过这也不影响我们业务的正常开展啊。
2: 这艰苦一点倒没什么，但一定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吸纳存款，多放贷款。这样，你回去做一份详细的计划给我。
0: 行。那

0: 帮我申请一个宿舍。
1: 你住的离这儿不是不太远吗？
0: 上下班总要时间，草创阶段可能需要多加班。
1: 啊，这样啊，那行，那我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啊，
0: 谢谢张总。
2: 好了好了，再来点。今天老二老三都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们，咱们全家先碰一个。来。
3: 哎呀，总算是扒上了饭碗子了。
4: 四姐，恭喜。
0: 谢谢。
5: 我也敬四姐。
0: 谢谢。
3: 建焕，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这工作还有什么话说呀？
2: 老四，好好干啊，你这工作有前途，你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
0: 好好干，给咱家争光。
2: 这么想就对了。
0: 我向单位申请了宿舍。分下来就搬出去了。
5: 我们家有毒啊。
0: 妈看你说的，工作需要，
6: 这单位也刚成立，经常要加班的。
3: 你加你的班又不影响工作。
5: 老四，这事儿不着急啊，四姐要是搬我也搬。
7: 好了怎么不学呀？行行行，都走吧。
8: 翅膀都长硬了是吧？都想飞了，嫌弃你俩和我了？哎呀呀，
3: 你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真是的。
5: 老四，这事暂时不提，你就住家里。
8: 干什么的？
6: 啊，在集装厂上班。哦，
8: 工人。
6: 也算个小中层了。嘿，
8: 要找个医生就好了。
6: 那倒是，哎，不过这小孩你看长得排场对吧，然后嘞人好，我跟你讲，找对象人老实最重要，是吧奶奶？
8: 妈，你觉着老四能看上吗？
3: 是不是太急了点？我们家欢啊刚参加工作。
8: 哎呦，虚岁都21了。
3: 那要不给家欢看看。
8: 仔细看看，好好看看人家集装厂的啊，还是个中层小领导，这长相也不错啊，跟你挺般配的。有没有感觉？
0: 不需要。
8: 不需要什么呀？
0: 我什么都不需要。
8: 何家欢，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你总要嫁出去的呀。
0: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我就在家里跟奶奶跟你过一辈子。
8: 你哪个我能陪你过一辈子？不可能啊。
0: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8: 跟鸡？哎，何家欢，你是头驴啊。这不挺好吗？
2: 慢走啊。
0: 谢谢。
2: 你好，要点什么？
9: 龙眼牌老虎油补酒一瓶。哦。
2: 哇，谢谢啊。
9: 没事。
5: 哎，你怎么进来了？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快快！
2: 你还要别的吗？
9: 怀键盘味精一袋。益全脂奶粉一罐。上海强化麦乳精一罐，云龙牌猪肉松猪肉干各两瓶，小磨麻油一瓶。
2: 嗯，要这么多？
9: 天冰牌荔枝汽水五瓶，
2: 这三瓶，五瓶。
9: 还有淮南特曲一瓶。

0: 走！你干什么？
1: 我就扶你一下。
0: 我看你是狼崽金羊圈，你不安好心、嗯，这人怎么总想破坏规矩啊？你是不是别人派来坏有师傅名声的？我告诉你啊，有我何家喜在，谁也没坏有师傅名声。
1: 不是，
0: 不是这。

0: 俩是干什么呢？
1: 师傅啊，我可没让他进来啊，是他自己非要进来的。
2: 妈，
0: 你干什么来了？哦，米姑又给你开单子了是吧？
3: 嗯。师傅，这是啊，
0: 我儿子，袁宏宇，在二汽工作。宏宇，这是我徒弟何佳喜。
2: 妈，嗯，您徒弟真有意思。刚才为了不让我进来，差点跟我打起来。
3: 我哪知道这是？
0: 佳喜做的对，这柜台里面是不能让随便进的啊！我儿子也不行，赶紧出去，出去，出去！佳喜啊，嗯，来，照着单子给东西拿了。嗯，
2: 好。佳喜，帮我装一下吧。
3: 我师傅真是你亲妈？
2: 妈还有假的？
3: 长得一点都不像了。

0: 佳欢，哎，佳欢，
1: 哎，
0: 佳欢
1: 回来了，四姐，不是着急上班吗？
2: 哟，秋林哥，
0: 啊，早，
2: 早。

0: 谢谢大家啊，今天来给我暖房。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啊！
3: 谢谢二姐夫。二姐夫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绝，
4: 那是，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3: 从小我也做饭呀，我还做饭给老六吃呢。
5: 我可没吃过你做的饭，
3: 怎么没吃过？
5: 没吃过，
3: 小错。
4: 怎么？
1: 好，你慢慢吃啊，不行，
5: 辛苦了啊。
0: 二姐啊，这房子
6: 你不到位，
4: 你这是托了你二姐夫的福，但是我就觉得这客厅可能小了点儿。三口人够住了。
5: 对，这种老格局啊，就这点不好，厅有点小，人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要房的时候我就叮嘱我们家欧阳了，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厅一定要大，可以放那种大吊灯，有艺术感。
7: 哎，是啊，也没见你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享受一把。
5: 那这不没由头吗？等你处对象了，带我那去，我摆一桌给你整脸。

0: 吃饭啊，还没敬你呢，而且，乔迁之喜，快乐，谢谢。
1: 这单位有事我就先走了啊！啊，别呀！啊，老四，你这才刚……哎，我送送你。
2: 怎么了？
3: 老四，回去吃吧。啊，好。
1: 怎么了？老四，受刺激了？
3: 少说两句。
1: 哎呀，你呀，这嘴真的是……
3: 怎么了？哎呦，大姐，你也是啊！你说你们家庭委员会怎么也不爱老是操操心呢？
2: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操心？
1: 哎，我觉得。
3: 欧阳的六弟不错呀，工作嘛水利局排上，人家大碌碌的也排上。
2: 哪个六弟啊？脸上有麻子那个？
3: 哎呀，大姐，这主要矛盾好不好？那麻子怎么了？男无丑相，那我们家欧阳脸上还有坑呢。
2: 老四心气高，
1: 他就是不务实。

0: 我首先要表扬一位同志，非常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他就是何家欢同志。
1: 妈，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都。
2: 哎呀，饿死。
3: 等会儿你四姐。
4: 哎，回来了。
3: 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5: 四姐，你可算回来了。
6: 洗手吃饭了，就等着你呢。
3: 饭吃饭来。
4: 哎呀，老四现在是冲着女强人去了，天天加班。
1: 做女强人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也应该有一个事业心重的了。哎，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那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7: 就是有点忙。
4: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8: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4: 凶什么
1: 凶？哎，来来来。
4: 哎呀，
1: 来，少吃点饭，多吃点菜啊。
9: 啊，那个，我过来帮我们单位后勤部问一问关于贷款的事情，他们想开个门市部。
7: 不用关门。聊天了。
9: 家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7: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公事还是私事？
9: 公事，我就顺便过来问一下。要是真有误会，咱们就解开。
7: 没有误会。
9: 之前有些事儿，确实我欠考虑了，我跟你道歉。
7: 你没有欠考虑的地方。
9: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7: 不是。
9: 家欢，其实这么多年，
8: 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9: 贷款。
7: 那就只聊贷款的事儿。
9: 我准备结婚了。
7: 祝福你。

0: 许去。
1: 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去是吧？好。
1: 哎呦，大姐，你不会真不让我去吧？我们单位都批准了，这是个大活动，争光的事情。我代表的可是我们市少年宫的霹雳舞社。
0: 你都青年了，还少年宫？
1: 我不管，我必须去。
0: 非要去是吧？行，那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四姐陪你去。
1: 为什么呀？
0: 你毛毛躁躁的，家里不放心。
1: 他不上班了，
0: 他刚好休假。两个选择，一不去，二四姐陪你。
1: 小二，费用自理啊。
0: 费用我出。
1: 大姐，
0: 没得商量。
1: 偏心。
2: 我又不会，我对他那霹雳舞不感兴趣。
3: 广州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去玩不挺好的吗？
2: 不去。
3: 我是为你好。
2: 好意心领了，谢谢。
3: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2: 我去广州。

0: 对，是。
1: 推开。
2: 郑云。
1: 嗯。
2: 你为什么会叫马达呀？
0: 艺名，我起的。怎么样？
2: 不怎么样。那他为什么叫凯莉？
1: 艺名也是他自己起的，说不怎么样。
0: 这是电影《霹雳舞》女主角的名字。
2: 该你了，该你了。
3: 你说就长这样，你还想当女主角？
0: 我怎么不能当女主角了，姐？
2: 可以，对。
3: 不是，哎，我就跟你住在一块，怎么了？
0: 四姐在呢。
3: 不，她在怎么了？
0: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3: 哎呀，我是真不想回去啊。哎，你就跟我一个屋能怎么了？
0: 四姐在呢，我怎么跟你一个屋呀？
3: 不是她在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她回去告诉大姐怎么办？
3: 我就不明白，你说她来这儿干什么？
0: 她心情不好。出来散散心。
3: 他心情好了吗？他暗恋秋林，你知道吗？
0: 别胡说八道。
3: 不是真的，我二哥说的。
0: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
3: 咱们亲一个。
0: 嗯。能回来吧？走吧。
3: 我更不想回屋。
0: 哎呀，回去吧你。
3: 不是，再聊呢，再聊。
0: 你陪我回来。
3: 不是，哎。明天早上起啊。

0: 刘小玲，你是不是处对象了？没有啊，你跟我说实话，我还可以不告诉别人。真没有。那你跟汤振民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休息吧。
0: 荷塘两家几代的仇疙瘩，大姐没做成的事儿，你敢在这以身试法？
1: 哎呦，真没有。
0: 行，那我们去跟妈还有大姐说说。
1: 何老四，你是不是犯病了？
0: 不是打电话，
1: 哎，姐，你过来。哎呦，你还真说呀！
0: 我跟你说还不行吗？
1: 那个汤振民对我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不是没那个意思吗？我不管你有没有意思，现在都要打住。
0: 为什么？
1: 荷塘两家，
0: 哎呦，别老拿什么仇疙瘩说事儿。都什么年代了，早都没仇了。再说上一代的仇怨，干嘛影响到下一代啊？
1: 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0: 是，我就是这意思。
1: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0: 我就想不明白了，老四到底要干嘛？
1: 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你想想，老四是干什么的？
0: 老四，
2: 会计啊？
0: 那不就得了？
2: 怎么就得了？
1: 会计对什么最敏感啊？
2: 钱。
1: 以后我们都嫁人了，就剩老四一个人在家，那这房子，这屋里的大大小小，保不齐还有存款，不都得是他的了？咱家又没男孩，谁留到最后谁赢。
2: 那也不能就为了这么点家当就不结婚呀。
1: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

0: 刘小玲，刘小玲，
1: 你干嘛呀？
0: 谁给你的？
1: 你管我！又是唐振民。
2: 不想聊都给我走。
1: 你还我婚。
2: 不许再叫了。
3: 又怎么了
4: 美心？你怎么了
2: 妈？汤嫂没了。哎呦，
4: 人呐，真没意思，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妈，吃饭。慢慢吃。哎，人呢？
1: 什么人？
0: 老四呢？
2: 老四一早就去上班了呀。
0: 哦，那老五老六呢？
1: 葫芦娃。
0: 老五一早就说不回来吃，另一个是到现在没回来，估计是自己处理了呗。

0: 人老了，肉都吃不动。
1: 嗯，
0: 我都吃过了。
1: 嗯，没事。
0: 那，你多吃点。怎么现在日子过得这么慢了？

0: 妈，坐着吃东西。
1: 奶，妈，八姐夫，二姐。
2: 哎，哎，怎么这鸡屎味儿？
1: 妈，你这玩意养到什么时候啊？这溜大鸡都吃了多少年了，怎么还有活鸡呀？
3: 鸡不生孩子的呀？
4: 哦，你现在嫌弃了？小时候恨不得从鸡屁股里屙出来的蛋，
3: 都要抢着吃呢，忘了。
1: 小姐，
2: 哎，
1: 把凳子给我搬过来。
2: 嗯，好嘞。
1: 还有，把这螃蟹涮一下。
2: 啊，好的。
3: 哎，老三，别随便使唤人。
1: 给工资的啊，奶。
3: 哎呀，给工资也是劳动人民呀，对吧？你跟人说话也客气的啊。
5: 三妹，按照马克思理论啊，这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才致富的。
1: 二姐夫，我可是劳动人民，不是资本家，也没剥削廖姐啊。
5: 逗你呢。
6: 我看三姐呀，就有当那资本家的潜质。
1: 你可别给我戴帽子，谁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变？谁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不过是混口饭吃。
7: 我听三姐说你们那生意做挺好的，还开公司了。

0: 你们要贷款的话找我。
1: 就是个个体户，做点小本生意，赚点辛苦钱。
0: 哎，大姐呢？大姐夫呢？
2: 说建国晚上有事儿，他晚点过来。
0: 阿奶，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吃的时候什么样，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来，
3: 行啊，老三，这阿奶吃螃蟹还要你教。当年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4: 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0: 等您收养，我得去回个电话。嗯，妈，你这也得按部电话，多不方便。
5: 通共几个毛人，装电话打给谁呀？
0: 回头，我让欧阳去家里装一部。
6: 哎，我来晚了。
7: 姐夫，
8: 你怎么才来啊？
6: 去忙了。
8: 大姐夫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电信局，登记、排号、交费，打算给家里安个电话，以后联系起来方便。
0: 大姐夫真巴家，这出装费不便宜呢。
6: 还好，5500。
9: 这么贵啊？
6: 还行吧，有电话家里方便。
9: 你们啊，真是乱花钱。装电话的时候要付钱，以后打电话还得付钱。
6: 是那省得每次往外跑了。
0: 没事儿，有我呢。我去打电话了啊。
9: 好。
10: 哎，李波，好。
8: 谢谢姐夫。
9: 老四啊，妈当然是希望你好，赶紧找到一个可心的人啊，知冷知热，长长久久跟你过日子。你心里怎么想的？什么盘算？什么具体的标准？你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留意着。
3: 不用。
9: 那你就这么拖着呀？还不让人给你介绍？你不能这么麻死缠，老四啊！
3: 我说了，当初我要留蚌埠，是你们非让我回来的。说不定当时在农场就找着了。
9: 你真是的，你以为自己留在蚌埠就能找到？
8: 老四不成问题，慢慢找肯定能找得到。但这事儿吧，也得看缘分。
9: 看缘分也得。
3: 行了行了，你们呀就别操心我了。我这花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8: 哎，你别这么阴阳怪气啊。
3: 是，这方面我最差，姐妹几个里面都比我厉害，现在就连那比我小的老五都能越到我前头去。
9: 说你呢，你拉扯老五干嘛？
3: 我知道我这人没人喜欢，但是我再难，也不能被自家姐妹驳了面子，不是？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现在越到我前头去，算怎么回事？
8: 老四，先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到底是接受不了老五谈恋爱啊，还是接受不了他结婚？
3: 不能结婚。这老五处对象了，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8: 跟谁啊？
3: 仇家呀，汤志明。
8: 他，
9: 你知道吗？
8: 你亲眼看见了？
3: 嗯。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了好几年了，你们不会一点都没发现吧？老五这人迟早把持不住，回头要闹成三姐那样，那咱家就热闹。
8: 不许胡说八道啊！听见没？
9: 和汤振民是不是真的？
0: 老四说的是吧？这人不地道，我找他去。
8: 跟你四姐没关系，你是你。你四姐支持你谈恋爱，我们都支持。
0: 真的？
8: 还算没糊涂透。
0: 但是，就知道还有个但是，
8: 跟汤家老三不行。
0: 为什么呀？四姐说的还是你们的意见？
9: 我的意见，你奶的意见，你死去的爸的意见，我们全家人的意见，够不够？哎，说你傻，你还不服啊？你跟汤家，汤家跟咱们家是世仇，你跟姓汤的好了有什么好啊？有希望吗？
0: 那汤婆子葬礼你不照样去了？
9: 那两码事啊。
0: 都什么年代了，还是世仇呢？
8: 老五，家里是为你好，怕你嫁过去受委屈。你跟仇家

0: 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那不刚好，我嫁过去霍霍他们，给咱家报仇。
0: 刘小玲，
2: 哎呦，大姐妈，
0: 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3: 不行，你就是傻。
0: 而且我都多大了，我能自己做决定？我好坏我分不清吗？
1: 不行，我就选三姐，先上车后补票，带球进门。
4: 你是？
3: 哎妈！
0: 你坐那儿。你要是敢，这家就敢不认你。你听见没有？
2: 我就随口说说，我怎么可能真做那种事儿嘛？我可不想像三姐那样，一件嫁妆都没有，拎个被子就过去了。我觉得要嫁就得明媒正娶。
1: 大姐，你放心，你当年没实现的愿望，我帮你实现。
0: 刘小玲，你真的250一个，你傻得透透的。
5: 你知不知道人家汤家好几个人都死了？
2: 那谁家不死人呀？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我们家，
6: 你爸那是意外事故，人家得的是绝症。
2: 那不刚好，嫁过去没有公婆，进门就当家，自由自在。
6: 呸！你，
7: 老五啊，妈的意思是说。他们家遗传基因有问题，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下一代考虑考虑，风险太大了。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啊，都不会害你的，说的都是大实话。
0: 再说了，那个汤振民，整天不务正业，上班吊儿郎当，就知道到处去跳舞，那是能过日子的人吗？
2: 跳舞是艺术，你们不懂，
0: 能当饭吃啊？
5: 不管艺术不艺术，不行，就是不行。个250，
2: 那250也是你生的，
5: 你。妈！
8: 哎呦呦，怎么了？
5: 你看，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
6: 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
5: 家里出了个叛逆了，
8: 写的什么呀？
6: 我搬单位宿舍住去了，都别找我，我想静静。感叹号，刘小玲吉日。
5: 都走吧，一个都不留。哎呀，
8: 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的呀？儿女大了呀，不由人，让他去吧。只要在外面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又没说从此不回家了。
5: 怎么，就跟这大老汤家的扯不清了？
8: 哎呦呦，那两口子人都不在了，别说这个了。其实我看呐，汤老三比汤老二啊，憨厚的多，真的，人不错的。
6: 老四干嘛呢？
8: 你去看看吧。
6: 老四啊，老四，
8: 咦？
6: 你干嘛呢，老四？哎呀！哎呀，你干嘛呢？啊？哎呀！
8: 你在干嘛呢？
2: 我摘个风铃。
8: 那我问你，这箱子怎么回事？
1: 我打算搬出去。
8: 啊？搬哪儿去啊？
1: 租了个房子。哎
8: 呦，
6: 这房子还不够大呀，现在每人一间屋了都。
2: 这不是空间问题。
6: 那是什么问题？
2: 我在这家待不下去了吧。

0: 我觉得我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我跟谁都不一样。我在这家都快窒息了，你就不能让我出去透个气吗？
1: 这个家可怎么你了？啊！
0: 哎呦呦呦！
1: 怎么你了？怎么你了？
0: 行了行了，打有用吧。 不是不让你们住出去，不是怕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吗？哎呀，行了行了，我都不想劝你们了。告诉你啊，出去以后，地址、住哪儿，告诉你大姐，碰到任何困难就赶紧回来。
1: 什么呀妈，我都不想理你了。走走走，我们走，不理他，
0: 不理他。

0: 行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的，想开点。老六不回来吃饭了？
1: 二师傅说，请客。
0: 那就剩我们俩了。
1: 就剩我们俩了，这么大屋子，就剩我们俩了。
0: 那有什么呀？人嘛，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总是光赶一个。说不定啊，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0: 晚上吃什么呀？啊？
1: 刷点面条子吧。
2: 哎，要是再加点八宝酱菜，
0: 不是更有味儿了？
2: 你以前做过的呀。
1: 八宝酱菜，你想吃，我回头做点吧。
2: 嗯，这手艺啊，不该丢的。你妈就传给你这个了。
1: 真是雕虫小技，谁看着啥呀？
2: 哎，不能这么说。我们南方啊，都是以小见大的。无锡的面筋，镇江的醋，哪里小了？传千到万，
1: 还传千到万，传哪里去啊？
2: 哎，要不啊，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3: 今天盘库，明天再来吧。
4: 嗯。
3: 哎，秋芳啊，
4: 魏明的意思是，结婚不是儿戏，要谨慎考虑。
3: 哎，说实话，我们家老三和你家老五还跟孩子似的，这要真搁在一块儿去，这天还不让他们俩捅出一个窟窿来。
5: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也不痛。
4: 那现在小林是怎么想的？
5: 他呀，搬出去了。
4: 我们家郑明也搬出去了。
5: 啊？
4: 啊？
5: 搬哪儿去了？
4: 姚家湾。
5: 糟了，搬一块儿去了。
4: 怎么办啊？快，
6: 慢点啊，别烫着了。
7: 放哪儿？
6: 盆里。
7: 然后呢？
6: 躺下。
7: 躺下干嘛？
6: 装死。
7: 装死装给谁看啊？
6: 我大姐。
7: 你大姐要来啊？
6: 以我对她的了解，肯定来。
7: 那我走。
6: 来，回来。
7: 你大姐要来，然后看见我们俩在同一屋里，那这不用闹误会吗？
6: 就让她误会。唐志民，想不想跟我结婚？
7: 我想啊。
6: 想就听我的，躺下。
3: 装死会不会？
7: 我没死过呀，我不知道咋装。
6: 就躺下，闭眼，谁叫你就别答应。
7: 躺下，闭眼，谁叫我也不答应。
6: 嗯，唐志民
7: 啊，
6: 不是你别答应吗？
7: 啊，这就开始啊。
6: 嗯。

0: 快来了，二林，憋住气啊，谁叫你都别醒。哦，也笑。
1: 刘小林，
2: 潘振民，
1: 刘小林。
3: 哎呦，这煤炉子味儿！
1: 哎呀，
0: 小林，
1: 振民，刘小林，刘小林。
2: 哎，这俩孩子，
1: 刘小林，刘小林，唐振民，
0: 来。
2: 阿姐，秋芳姐，这是黄泉路吗？振民，振民，我们说好一起走的，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呀！唐振民，
1: 振民，
2: 唐振民，没醒啊！王振民，
1: 王振民什么？
2: 王振民，唐振民，可以醒了吗？唐振民，振民，唐振民，吓死我了！我以为你真死了呢。
4: 学炉没有出力呢。嗯，
5: 大姐啊，走了。这辈子刘小玲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行，你俩去死吧！
1: 马上给我滚回家来。
5: 我觉得这回成了。
2: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死了呢。
5: 我刚才装那么像啊？

Oh.

0: 哎，你谁呀？啊，
1: 我住这儿，刚搬来。
0: 这大中午你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呢。
1: 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0: 辛苦辛苦
1: 啊，没事没事，
0: 谢谢啊。
1: 那个要是有什么故障，给我们总机打电话就行。
0: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2: 喂，大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啊，我让妈给你讲两句，来啊。大姐，
3: 喂，啊，装了，啊，挂了挂了啊。
2: 哎呀，等一下。对，欧阳找电话局的朋友弄了一个号，刚给家里装上。哦，号码呀，等一下啊，号码是这个，716991，716991，记下了吧？
3: 挂了挂了。
2: 我跟你讲啊，你赶紧让姐夫把出装费给退了吧。哎呀，咱俩谁跟谁呀？那谁装不是一样的？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拜拜。
3: 哎呦，你还要打给谁呀？
2: 二姐呀，总得让二姐知道家里的电话吧。
3: 贵着呢。
2: 二姐电话多少来着？喂，二姐，你猜我在哪？我在妈这儿呢。对，刚给家里装上电话，以后就知道了啊。打这个电话，啊，电话号码是。716991，
3: 行了行了，
2: 716991。

0: 好。坏了。哎，我这儿有水，拿去用吧。
1: 谢谢。

0: 哎呦！你怎么不锁门呢？
1: 对不起，我进屋锁上了，可能没锁上。

0: 谁呀、啊？
1: 我，邻居。我搬过来就没看你开过火，今天多做两个菜，送过来给你尝一尝。

0: 进来吧。
1: 不客气。你刚才说什么？
0: 你不是要吃饭吗？进来一起吃吧。

0: 喝酒吗？
1: 我那儿没酒。
0: 后面有杯子。这手艺不错啊。
1: 平时是经常做菜。我看你不怎么开火吧。
0: 一个人嫌麻烦，你主要是要减肥。
1: 你也不胖啊。再说减肥不能靠不吃东西，得靠运动。
0: 那也不能再多吃了呀，那也得克制。都看什么年龄了，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
1: 我微笑着走向火热的生活。
0: 难怪看你那天走楼梯间看书呢，
1: 偶尔也翻翻。
0: 谢谢你的菜。
1: 感谢新邻居。
2: 哎呦，佳焕，这么冷的天，
0: 二姐，
3: 哎，
0: 这我二姐。
1: 啊，你好。啊，
2: 有客人呀、啊？哎呀，这都吃上了，你还喝上酒了？坐，坐，坐呀！
1: 啊，
2: 你们吃，吃饭不耽误说话，对吧？
0: 哎。
1: 走来。
2: 谢谢啊。老四，
0: 哎，
2: 介绍一下。
0: 哦，二姐，她是。
1: 哦，
0: 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我叫方涛，在联日局车队工作，就住隔壁。
2: 哦，方涛。
0: 啊，嗯，哎，方涛。
2: 你多大了？
1: 我60年属鼠的。
0: 二姐，人刚来还不到一个星期。
2: 嗯，方涛，这菜都是你做的？
1: 啊，
2: 好，好邻居。
4: 是啊，哥好啊。
5: 好，
4: 好，
5: 把分位子。
4: 谢谢。
5: 多吃点啊。周周，
6: 谢谢，来呀！
7: 不得来一段啊？
4: 来一段吧！
8: 来一段！

0: 干嘛进我呀？
1: 得亏你，要不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来，
0: 我干了，你随意啊。
2: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现在家里人少，那他们不去住也没人去住呀。
0: 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还是你深明大义，长嫂如母。
2: 老三能找到小林啊，是他的福气。
0: 小林人是善良，但是吧，太莽撞了，做事考虑不周全。嫁到你们家了以后，你多瞧瞧他。
2: 你放心吧，
0: 干了啊，你随意随意。
2: 别喝了啊。

0: 妈，你怎么不敲门呢？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啊！别藏了啊，我都看见了。那苹果给谁的？适不适合佳熙？还真是他呀！
1: 哎呀，我说嘛啊，你自打从商场回来，这魂不守舍的，你不知道整天傻笑，我家又笑。
2: 妈，何佳喜不是你徒弟吗？
0: 啊，
1: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0: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做徒弟，佳喜没问题。
1: 啊，可要做儿媳妇儿，你他不行，你标准不一样。你怎么还两套标准呢？佳琪哪儿不好了？你不知道啊？
0: 她姊妹六个，何佳琪是最小的一个，从小都被大家惯的不行，这孩子独着呢。
1: 我倒是觉得佳琪挺好的，胆子大，又幽默，多有意思。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是吃了秤砣铁心了是吗？嗯，
0: 非何佳喜不可。嗯，妈，妈，妈，妈，
3: 妈什么嘛？
1: 你帮帮我。
3: 你个
0: 样儿，行，我帮你。
3: 哎，你好，
4: 谢谢啊，
0: 慢走啊，
3: 走了啊，
4: 谢谢啊。

0: 不错，哎，记得挺认真的。
1: 师傅教的好。
0: 佳琪啊，你觉得我儿子宏宇怎么样？
1: 我们也不太熟啊。
0: 一回生二回熟，你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他还不了解吗？
1: 宏宇实在热情。
0: 说的太对了，我儿子啊，那在二系谁不夸他呀？技术过硬，工作认真，一表人才，可招人喜欢了。哎呀，好多小姑娘都追他呢。
1: 那好事啊，他以后不愁找媳妇了。
0: 哎呀，那我儿子一般人还看不上。
1: 他能看上什么样的？
0: 我可不知道。不过啊，他老是在我面前夸你。
1: 夸我？
0: 嗯。
1: 怎么夸的？
2: 妈。
3: 哎，儿子来了。哎，那先让他自己跟你说吧。啊，宏宇。
1: 哎呀，上班呢，影响不好。
2: 那就下班吃。
1: 刚刚你妈还说你在家夸我来着，怎么夸的？
2: 是，我就是觉得你知书达理、温柔贤惠、多才多艺，就是特别热情。
1: 啊，可以了，别夸了。

0: 嘉欣啊，
1: 差不多走吧，还没到点儿呢。
0: 没事，差几分钟没事，有我就。
2: 那下次我替你啊，师傅。

0: 哎，
1: 谢谢老爸。怎么了？
2: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1: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2: 嗯。
1: 怎么了？
2: 男邻居。
1: 男邻。然后呢？
2: 粮食局车队的叫方涛。
1: 方涛，这个名字倒是挺熟悉的。
2: 这个方涛什么情况？你帮我打听打听。
1: 老四让打听的。
2: 你甭管谁让问的，你就打听打听。
1: 保证完成任务。
2: 看吧。
1: 再看一小段。

0: 老李，
1: 哎，你怎么过来了？
2: 怎么不能来啊？
1: 来来，能来能来。哎，你要是用车，打个电话就行啊。
2: 开会正好过来。
1: 哦，
2: 哎，跟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2: 咱们这车队有没有一个叫方涛的？
1: 方涛，有啊，
2: 有。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2: 啊，是这样，哎，来，我问你啊，这小伙子家里是哪儿的呀？
3: 三仓库那边，老车站路，老方家的二。

0: 儿子，离婚了，老婆跟人下海去了，没孩子。
1: 离我婚，老婆还跟人下海了？
0: 离婚怕什么呀？嗯，只要人本分，对老四好就行。
1: 可老四没有结过婚啊，人还是个姑娘呢。
0: 哎呦，只要老四自己喜欢，就行呗。
1: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要跟大姐说？
0: 你要说吗？她会不会不高兴啊？
1: 算了，我先去看看老四怎么说吧。好。姐问你，你真的就打算一直住那儿了？
2: 咋的？粮食局要收房子赶人啊。
1: 你觉得那方涛怎么样？
2: 方涛让你来的。
1: 哎呀，我是你姐，我还不能关心你了，我就代表我自己。
2: 他那人老实，三棍子闷不出一个屁，干事倒挺麻利。
1: 那你对他了解吗？
2: 不了解。
1: 他对你呢？
2: 那你得问他呀。
1: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3: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1: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我请客，你加工。
1: 这个任务好，愉快的接受。
0: 你这每天一个人就吃这啊？
1: 一个人简简单单，这煎鸡蛋啊，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不过要是咱们两个人呢，那就要两个菜，外加一个汤。
0: 那我有个提议，咱合作。
1: 怎么合作？
0: 搭伙吃饭啊，一周七天，我包四天菜钱，你包三天。炒菜嘛，你来，你擅长；主食我来，这样就相当于把做饭这件事情的效能充分利用了起来。怎么样呀？我刚才说的行不行？
1: 我还影响你？
0: 搭伙吃饭而已，哪有那么多这个那个？
1: 你不了解我。
0: 现在了解一下。
1: 我无所谓，我大老爷们一个。
0: 我也无所谓，我大老娘们一个。
1: 行，
0: 说定了。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帮你包饭。
2: 行。

0: 哎，我今儿看报纸，报纸上说有个演员离婚了，你怎么看？
1: 我平时不太关注文艺界。
2: 其实现在吧，这离婚也不算什么，是吧？
3: 佳丽啊，佳丽，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4: 你说，
3: 你妈她今年多大了？
4: 我妈
3: 啊，
4: 我妈33年的。
3: 33年，呀，我就直接跟你说了。

0: 啊，我妈她还打算再找我。哎呀，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老伴儿不就是老来有个伴儿吗？
1: 我不知道，要不我回去问问他。
0: 哎，行，那就这么定了啊。
2: 这事儿吧，咱也做不了主啊。你说爸去世这么多年，妈一直都没找，啊，现在他还愿意找吗？
1: 那是因为我们这一大家子，妈有任务没完成。现在不一样了，路那头那个老屋不就找了个老伴吗？
2: 情况不一样，咱们家还有阿奶呢。
1: 阿奶还能陪几年啊？估计得走在妈前。
2: 要不你去问问，如果妈自己愿意，那倒是件好事儿。
1: 怎么问呢？
2: 你给她介绍，你认识人多呀。
1: 我现在卖菜，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
2: 忠厚老实啊？
1: 没有。

0: 个点买这么多菜啊？啊，
1: 不是瞧我买菜便宜吗？哎，
0: 我买的全是萝卜，你家萝卜开会啊？
1: 妈想吃八宝酱菜。哦，回头见啊、哦！哎哎哎。

0: 怎么样？妥了，比你妈做的还好吃。
1: 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 起来了啊！
1: 哎呀，做多了也吃不下，这就想这个办法出来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
2: 哎，是没事，干个体挺好的。哎，就是得有执照，你给我啊。
1: 执照啊？要执照才能卖呀、啊。

0: 是没事，我让吴为民给你烤一个。
1: 谢，
0: 没事没事，我真羡慕你啊，你也有这个手艺啊。
2: 哎，两位，你们这也打算发洋财了？
0: 怎么这么假话了啊？我们这叫搞活经济，造福社会是吧？
2: 造福社会，造福社会，
0: 给他搞点尝尝。
3: 咸菜呀，这困难时期还没吃够啊？
4: 那时候那叫大头菜，我这可是真的八宝酱菜。
3: 八宝酱菜。那不也是咸菜吗？能饱到哪儿去啊？
2: 试一试。
3: 行。
0: 怎么样？
2: 香不？
3: 哎，你还别说，咸滋滋的，酸溜溜的，好吃吗？
5: 真行，
2: 真贵。来，盛点，盛点，
3: 好吃吗？
2: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来，给他吃点。
4: 要啊，
0: 撑点儿，
3: 快快，
0: 必须得支持啊！来来来，
2: 多少钱？
4: 第一袋不要钱。
3: 那不行，
0: 哪敢？
3: 怎么能不要钱呢？
4: 不收，不收，
0: 必须得要钱。
4: 下集，下集，
3: 必须得给。
6: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不回来啊？
7: 有时候早点，我自己啊做的面条子、饭菜我会帮他留着的。
6: 您自己在家我还是不放心，还得你自己做饭。
7: 哎呀，他退休下来闲得慌，
6: 退下来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总得适应吧。他做生意我不反对，但首先得顾身体。
7: 你妈可高兴了，别这么说啊。
6: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啊，说给我妈说了个对象，老头条件不错，是个离休干部。
7: 那问问你妈，
6: 你什么意见啊？

0: 那问问你嘛，
1: 你什么意见啊？
0: 又不是跟我说，我都同意。
1: 这些年都是你们俩一起过的，我妈要是有心再走一家，留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反正我得带着你。
0: 那是后话，你妈呀，真要想再走一家，那也是好事儿。现在呢，年纪毕竟啊还不算大。回来了，
1: 该吃点儿。
0: 吃点儿，你跟他说说啊。

0: 还在呢，
1: 等你呢。阿奶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灯火通明的。
0: 哎呀，留了什么好吃的了？
1: 炒了三个菜。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没打算要做生意，这不嘛，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这我做多了，哥在家也是浪费，就想着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想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
1: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剪辑的吗？他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亲。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
0: 你爸还在上头看着呢。我好女不二家。 再说了，这几个丫头都还没全部嫁完呢，我这就把自己给打包卖了。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告诉你啊，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头。
1: 妈，你这哪儿那么严重啊？
0: 你和你奶说了吗？
1: 奶尊重你的意见。我要走了，你奶怎么办呀？怎么想的？
0: 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了，阿奶我带着走。
1: 你要是不走，那就继续好好过，踏踏实实的。

0: 妈，你要是缺钱，你就张口，我们六个凑一凑。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奶本来就有胆结石，吃饭就得特别注意，饥一顿饱一顿的，回头他再犯病了。
1: 天地良心啊，贺家里这么多年啊，你阿兰哪顿饭不是我伺候的啊？我就缺了他一两顿，我就成罪人了。你就要把我扫地出门了？哎，贺家里，我看出来了，你呀就是要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打压我。我拉扯小的，养活老的，我煮干的，我熬稀的，我到头来我得什么好啊？你们没有一个心疼我啊。
0: 你看你一说你就想多，那行了，不提了啊。张姐那边我回掉好吧，以后这个事情我不再提了。酱菜你照样卖，但是时间得定好，到时间去，到时间回，就当是锻炼身体了，行不行啊？
2: 行。

0: 妈现在比我都忙，周末都不歇着了。
1: 退三。
2: 妈说比退休金赚的都多。
3: 说是挣点零花钱。
4: 妈有这么缺钱吗？没钱跟我说呀，我有啊。
5: 那要是真的把这个当个事儿的话，确实挺累的哈。
0: 你说妈去卖酱菜干嘛呀？有那时间，还不如将来帮我带带孩子呢。
3: 你就不知道心疼妈，你婆婆家不能不管啊。
0: 我这公婆不是都不在了吗？
4: 你没婆婆有哥嫂啊？这事儿你让汤志明想办法。
0: 我可指望不上他。
4: 那就自己带，我不也婆家娘家都指望不上。
6: 都跟你似的那么有钱，都能当资产阶级阔太太。
0: 要我说，妈就不该把工作给你顶替。
6: 你还顶个爸的呢，
0: 爸欠我的。
7: 谁欠谁的？爸和妈谁的都不欠。

0: 唐振民，
1: 哎，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过个橘子。
2: 怎么了？不高兴啊？谁惹你了？
0: 没人惹我，上班累死了。
2: 我也挺累的。老婆，那个，到做饭点了，今天是不是该你做饭了？还有洗衣服。
0: 我都什么情况？

0: 你还让我做饭，我不做。
1: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不讲理了吧？咱之前定好的，你一天我一天，是不是？我昨天做了四菜一汤加洗衣服，今天该你了。
0: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1: 是，你说其他孕妇也没像你这么娇气，对不对？
0: 那其他孕妇还都有人伺候着呢。你像我三姐家里请了老妈子，你请得起吗？你现在还给我算了一顿两顿饭了。
1: 那今天就都不做了。
0: 都不做吃什么呀？
1: 咱出去吃。
0: 出去吃，你掏钱？
1: 我掏，我请你跟我儿子一起吃个饭，行不行？
0: 那行。
1: 来，老婆，我们坐这儿吧。
0: 嗯。
2: 来。
1: 老婆，你在这儿坐着啊，去点。
0: 还跟之前一样啊。
1: 两份牛肉汤。
0: 慢慢。
1: 嗯，
3: 让开让开让开！
1: 怎么了？
3: 不是不是不是，挡上挡上挡上挡上挡上！好溜出对象了，
1: 哪儿呢？
0: 好看吗？
1: 好看。
0: 能看饱吗？
1: 看不饱。
0: 看不饱，你不去点餐？
1: 啊，好。
3: 别看别看，让他看见你了。
1: 哎呀，处对象就处对象嘛，这有什么惊讶吗？
3: 我的天哪！不懂，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1: 一发在哪儿？全身是谁？
3: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
0: 老六都谈恋爱了，
3: 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啊？
1: 至于？
4: 我都不敢去你家。
0: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我都去过你家了。
4: 哎，是啊，我害怕。
0: 怕什么？
4: 怕你爸妈不喜欢我。
0: 我爸都去世多少年了？
1: 我觉得老四挺好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哎呦，他好，你找他去啊？
3: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
1: 不是
3: 后悔结婚了是吧？还是后悔跟我结婚了？你想走随时走啊，咱俩散伙回你高老庄去。
1: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跟你结婚我才后悔。还有，咱们吃牛肉就别提猪了，行不行？赶紧吃吧。嗯嗯。
4: 还有你大姐，我最怕。
3: 你怕她做什么？
4: 你大姐谁不知道啊？家里的大拿顶梁柱，什么事都得听她的。
0: 那也未必，谁有道理听谁的。再说了，她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3: 哎，那男的怎么长得像一个人啊？
1: 人家可不像个人吗？
3: 像个电影明星。
1: 跟我比倒差点，还电影明星。你要觉得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3: 没你好看，你最好看了啊。
1: 逗你呢，不过说真的，你妹能找这样，我觉得挺厉害。
4: 佳琪，我说真的，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当我女朋友，我当你男朋友试试。
0: 不好，
4: 为什么呀？
0: 嗯，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但是你不能做我男朋友。
4: 那啥意思呀？
0: 因为我能试你，但你不能试我啊。
4: 那行，那你想试我哪儿都行，你想试我手、胳膊、腿、手、你脖子，你想试哪儿都行。
0: 是，
1: 打情骂俏。
5: 老板，来两碗汤。
0: 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你们姐几个今天怎么了？这店你们家包的呀、啊？
0: 不得了，结束开花了。
1: 那正好，您那你的担忧就不存在了。
0: 他这个人就是蔫坏，平时装个假小子似的，哼。
1: 就是点烧饼。
6: 怎么样？比我做的好吃吗？
3: 那差点。
7: 你呀、啊，就是不忍心打击我。
3: 我怎么觉得这男的长得也像一个电影明星呢？
1: 看谁都像明星。谁呀、啊？
3: 长得有点像高仓健。
1: 确实年纪不小。哎呀，别看了，赶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0: 饱了，
1: 饱了。
0: 嗯。

0: 好。嗯，家里我做不出这种味道。
1: 宝芳，
2: 你认识啊？
1: 你谁呀？
2: 你谁呀？
1: 回头聊。
2: 这谁呀？
0: 一个熟人。
2: 那这得多熟啊，那蹭的跟奥尔巴万。
0: 我前妻。这不是让你觉得我不像什么好人吗？
2: 为什么呀？
0: 历史问题有点复杂。
2: 谁还没点过去呢？再说我已经知道
0: 了。你知道我离过婚？
2: 听说过。
0: 然后呢？
2: 有什么然后？你离过婚跟咱搭伙吃饭有关系吗？
0: 我刚搬过来，是受不了街坊四邻看我的眼神，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特别可怜。
2: 按你这么说，我也很可怜。一女的，一大把年纪了，没有对象，长得还一般。
0: 你可不是长得一般啊，你是蕙质兰心。
2: 别跟我净讲好听的说。
0: 我只说实话。
2: 你就不觉得我脸上那道疤挺难看的吗？
0: 哪有疤呀？这也算疤？你这还没有指甲盖长呢。再说这越来越……
3: 小何，你逛街呢？
1: 哎，老方，你也在啊？
3: 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0: 哎，你这
1: 姐，不跟你开玩笑了，记得把水费给我交了哈。走了，
0: 小欢，要不我们还是分开吃吧。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省得他们说闲话。
1: 你怕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就说你怕不怕吧。
0: 你要不怕，我没什么可怕的。
1: 那不就行了？
0: 行。
1: 万涛。
0: 啊。
1: 我问你个问题。
0: 喂。
1: 你还爱他吗？
0: 爱谁啊？
1: 你前妻。
0: 啊？小欢，我小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没有误会，
0: 是我说错话了。
1: 你没有错。
0: 那你为什么生气啊？
1: 说了我没生气。
0: 小欢，你把门打开。要是我错了，我可以认错。
1: 我说了，你没错。
0: 你这个人有个毛病，说的话总是反的。
1: 你胡说，我最表里如一了。
0: 并不是。比如你说你不喜欢吃鸡拐骨，但你每回都吃的最多。你说你喜欢吃小白菜，可是你一筷子都不动。
4: 你说你不喜欢做饭，其实你是怕火。所以你问我关于我前妻的事儿，其实你是不是……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你先把门打开。我不爱他，因为他早就不爱我了。我得给自己一条活路，我还能爱。

0: 我也值得被爱，所以呢？
1: 所以，
0: 我想让你给我条活路。
1: 我这是死路。
0: 死路我也能走出活路。

0: 小花，我喜欢上你了。
1: 考虑考虑。

0: 今天的牛肉汤太难吃。
1: 我给你煎鸡蛋，再滴2滴酱油。

0: 没事儿喂鸡去。
1: 还有心思喂鸡做酱菜呢？出大事儿了！
0: 别油着个嘴乱说。
1: 我可没乱说，这事儿可事关重大，事关咱们家庭幸福。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0: 什么事儿？
1: 老四和老六都谈恋爱了。
0: 天哪！
1: 我亲眼看见的，一个长得像高仓健，另一个也像明星。
2: 哪个像高仓健？
1: 老四的那个像高仓健。
2: 连鸡都想看，把他带回来。
0: 调料，萝卜、青椒、蔬菜、大料。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妈，你看你忙的像个陀螺似的，不知道以为我们不孝敬你。
3: 哎呦，孝不孝敬是你们的事情，我自己做事是自己的事。人呐，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别人。
1: 这话说的，女儿今天就给你保证啊，你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一点问题没有。
3: 话别说这么早，你才多大呀？不，不是你妈，我刘美欣说句大话，像我这样的女人，也算是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4: 嗯，怎么就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5: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
3: 旧社会是古，红旗下是今。
5: 嗯，
3: 我当过女儿，做过妻子，我当过儿媳，也做了妈。像我这样，丈夫死了还能这么给婆婆养老送终的，天底下有几个女人是这样的？
0: 妈，两个字，伟大；三个字，真伟大。
6: 就是。
1: 以后呢，我就跟妈学习，绝对是给妈养老送终。
3: 哼，哎，孩子啊，都指望不上。你看张秋玲那两口子，马上要去美国了，太平洋那头混去了。刘妈指望不上他们。
1: 那不一样，那是儿子，女儿多贴心呀。
3: 嗯，跟妈妈说句知心话。
1: 嗯。
3: 处朋友了没有？
1: 没有。
3: 都有人在街上看到了呀。
1: 谁呀？这嘴怎么这么贱？
3: 没事儿，说给我听听呀，我认不认识？
1: 就一普通朋友。
3: 哎，算了，刚还说要孝敬我呢，你看现在一句实话都不给我。
1: 我师父王怀敏家的。
3: 你师父王怀敏？那不行，他们家绝对不行。
1: 他家怎么了？
3: 不是孩子，是妈。王怀敏是什么样的人我可是了解的啊，一般人是玩不过他的。做你师父可以啊，做你婆婆坚决不可以。
1: 那我又不跟他过。
3: 这样的妈儿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呀？一定是听他。

0: 这以后啊，吃洋饭穿洋装了。
1: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
0: 嗯，祝你一路顺风。
1: 谢谢。佳欢，咱们之前呢确实有挺多误会的，这其中的问题都在我啊，跟你没关系。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0: 我挺好的。
1: 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你必须值得拥有幸福。
2: 佳欢，这两天天干，我给你熬了点梨汤润肺。
1: 你看，我这马上也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所以今天我来，就是想把这个心结解开。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从小到大里面最好最好的朋友。
0: 还是朋友吧，一个平等的朋友。
1: 对，平等的朋友。那我祝你幸福。
0: 你也是。

0: 魏国妈安葬在老家了。
1: 嗯，都安顿好了。先不说了，先说老四的事吧。
2: 别光他对人家有意思，人家对他有意思吗？
3: 这个还不确定。
2: 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啊，是得赶紧解决了，不然都成老大难了。真要是情投意合，那也行，关键就是看般不般配
3: 啊。就一个问题啊，那个人啊离过婚
2: 啊？那不行吧。
4: 妈，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
5: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呀？你这孩子啊，做事老是毛毛躁躁的，尤其是大事要想清楚。
2: 我想清楚了。
0: 离婚有孩子吗？
3: 没有，我让魏国打听了，说人是个老石头。
0: 老石头？那为什么还离啊？
3: 哎，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女方不干了。
0: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干了？
3: 这女方啊，另找了。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大绿帽子戴的。
6: 老四啊，要户口本到底想干嘛呀？
4: 单位要用的。
5: 哦，户口本真不在我这儿，在你大姐那儿。
4: 咱家户口本怎么在她那儿啊？
5: 急吗？
4: 挺急的。
5: 那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送过来。
4: 那你要跟他说清楚啊，这个是单位评优，所以要登记一下。
5: 我说的清楚啊，你评得上吗？
4: 看你说的，怎么会评上？
0: 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单位？
3: 说是粮食局车队的
0: 司机。
3: 嗯，还说是个小队长。
0: 多大年龄？
3: 比家欢大个五六岁吧。
0: 不行，配不上他，不合适。
3: 哎呀，我之前也是这么劝他来着，但是我就怕他。
0: 怕什么？不会和老三走了一样的路吧？
2: 赶紧制止。
7: 喂，找谁啊？

0: 王佳丽，王佳丽，电话。哎，来了。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一个把戏。
1: 嗯，自己找的罪，自己受吧。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这就像吃臭豆腐。
2: 别人闻着臭，自己觉得香就行了。
0: 嗯，
3: 嫁了也好，不然的话，老六还嫁在他前头，在家搁着不难受。一会儿咱别批评他，讲理。
2: 对对对，老四，回来啦。
3: 哦，妈奶，大姐二姐都在。
0: 哎，大姐，
2: 哎，
0: 那天说的户口本你拿来了吗？
2: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
3: 不是说了吗？单位评先进。
2: 凭什么先进啊？还要户口本？
0: 这种金融系统的事儿，就走个过场嘛，跟你们也解释不通。户口本在街道压着呢。小年，你改户籍地址一直没拿回来。
2: 哪个街道？
0: 嗯，这样吧，明天我拿了给你送到单位去。
2: 哦，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拿就行。我现在去醒醒。
0: 哪个街道？现在就要去？那么着急干嘛？你要户口本。 到底要干什么？你过来到这边来说。
2: 嗯，
0: 你过来，上这儿来说。

0: 二姐，你要不我先走。这事儿跟你二姐没关系。老四，你的事儿都传得满城风雨了，你自己说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1: 多管闲事儿吧。
0: 老四，你打算跟老三一样是不是？走他的老路，拿着户口本，偷偷摸摸就把自己给交代了？你知道你这样做，人会看清你的，懂不懂啊？
1: 美心，好好说。老四，来，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说，说出来，大家好商量，是吧？就是我找了一对象。 还挺喜欢的，打算结婚。好事啊，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0: 对呀，
1: 不是怕你们不同意吗？我们能不为你好吗？但是，正规的程序还是要走的。你带回来，给奶和妈见见，了解了解情况，也是对妈和对奶奶的一种尊重。 再说了，以后两家人都是亲戚，还得走动呢。你不会是找了个坏人吧？见不得光啊！
2: 怎么可能？奶，你本来就胆子小，你看他们这，回头给人吓着。
1: 那你自己说说吧，什么情况？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0: 是，他离过婚，怎么样？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得继续下去。
1: 你稍安勿躁啊，离婚也是法律允许的，但关键是看为什么离婚啊。这人可不可靠？
0: 当然可靠。
1: 我捡了个宝，你还捡了个宝啊？
0: 那行，那就这周末把你那个宝带来给奶奶和妈看看。
1: 行，周末领回来，吃饭。
0: 哎呀，对对对，好了好了，
1: 我们一起。

0: 紧张啊？
1: 不紧张。向前看，长路漫漫亦灿烂。
0: 进去啊。
1: 进去。
0: 等会儿。
1: 啊？怎么了？
0: 不是不紧张。
1: 我不紧张。你不紧张了。
0: 进去吧。
1: 进去。

0: 吃瓜子，哎呀，那
1: 谢谢妹妹。
2: 小芳，
1: 哎，
2: 你跟我们家老四进展挺快啊。
1: 啊，感情上我是一见钟情，主要是我钟情他。
0: 我试试就深情。
2: 哎呦，
3: 小芳，介绍一下自己。
0: 妈，你不都知道了？
2: 不一样，你让小芳自己说说。
1: 我叫方涛，出生在1960年。
2: 那跟我们家老二一样大。
3: 那看着可比二姐成熟多了。
4: 比老四大6岁。
0: 大4岁吧。
4: 6岁。
1: 我在粮食局车队工作，常年风吹日晒的。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父母前些年过世了，还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都排行老二。
4: 哎，那跟我们家老公一样，都是葫芦头。
3: 小芳，你说一下自己的优点缺点。
0: 奶，妈这审犯人呢。
1: 妈问我。阿姨问，阿姨问，我就实话实说，我的优点就是本分，缺点就是太本分。还有个缺点，我离过婚。
3: 我们老四哈，这个性格比较鲁莽，你这要真的你们俩好上了，你要多宽容宽容吧。好，
4: 我哪有那么差。
1: 哎，
2: 干嘛呀你？急什么？
5: 收菜呢？
2: 哎，
5: 这么急？
2: 哎，
5: 老婆，把钥匙给我，自己的钥匙没带。
1: 薇娅，
5: 哎呦，老方，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来这个门。
4: 你们认识啊？
5: 哎，认识，我们一个球队的，他们哥仨打篮球打得可好了。哎，丽娜没跟你一起来啊？
1: 哎、啊？
5: 不是，你俩不都是已经复合了吗？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4: 你胡说什么呢？
5: 哎，
1: 小焕，
2: 你这什么情况啊？哎、小焕还能什么情况啊？他一脚踏两船，迟早得玩完。
5: 这人不是我。
2: 别提了。哎，你敢动孕妇是吧？来来来，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0: 你看吧，这还不如不谈的好。这外头像小芳这种五屁拉稀的多的是呢，所以以后啊，还真的是不能自谈，还得让人介绍，好歹知根知底的啊。
1: 我倒觉得小芳不是这种人呐，
0: 人会装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你先缓缓啊，这看看情况再说。
0: 这缓什么呀？有什么情况可看的？得赶紧。

0: 紧悬崖勒马，让老四搬回家住，看住他。
1: 妈，来，
0: 哎，进来，去看住你四姐。
1: 干嘛呀？他寻短见了。
0: 就怕那个。

0: 说了让你出去。
1: 跟谁说话呢？
0: 二姐。
1: 嗯，还不开心呢？
0: 没。
1: 你那边的东西，回头我跟你姐帮你搬过来。你先在家住几天，啊？
0: 要搬也是我自己去搬。
1: 干嘛？还舍不得人家呢？
0: 就算真要给人判刑，也得让人申辩一下吧。
1: 也对哈。
0: 妈跟奶，他们说什么呀？
1: 没说什么，就说都先冷静冷静。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虎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

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珊瑚。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珊瑚，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珊瑚，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恋影。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珊瑚，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芳信，等你在金沙碧波间。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

0: 你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4: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5: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4: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5: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4: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绿给踢了。
6: 你是火坑也跳吗？
7: 那是火坑吗？
8: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4: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5: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8: 下
5: 次
8: 都给我咬人！
5: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7: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并重，发展更高水平内陆开放型经济；
1: 五一假期宁夏整合资源，使文艺与美景相融，推动沉浸式消费体验，让创意和乐趣共生；
0: 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5月1号晚在银川懒山公园激情开赛，宁夏用一场全民狂欢的足球盛宴解锁五一假期新玩法。
1: 宁夏通过畅游宁夏乐享五一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释放市场潜力，拉动消费提质增量。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投资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15五开局以来，宁夏坚持对内对外开放相结合，不断拓宽发展新空间，发挥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等平台作用，在贸易、投资、产业等领域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外运宁夏公司铁路专用线，在我身后呢，装满 PVC 和异星虫等煤化工产品的图钉班列。

0: 即将挂车，发往广东、华南地区和印度、韩国、东南亚等地区。
1: 这趟货物从银川启程，通过一单至铁海联运班列运往山东青岛港，随后海运至国内外市场，可以实现一次委托、一张单证、一次付费、一单到底，在降低货损与中转成本的同时，进一步畅通内陆货物出海及跨境供应链的快速响应通道。银川至青岛铁海联运班列开通以来，已经累计发运班列超过250列，发运箱量超过25000个标箱。目前，宁夏已开通并常态化运行多条一单至铁海联运班列，通达35个国家地区、61个港口城市，成为宁夏及周边地区外贸出口的主通道。
0: 班列是通过整合铁路途径班列资源、青岛港铁海联运绿色通道以及海关给予的通关便利化条件，帮助我们宁夏的企业提高运输效率约30%，降低物流成本约25%。
1: 将出海口搬到内陆企业的家门口，把通关路铺到企业的厂门口，宁夏好物已通达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宁夏重点医药品出口企业，宁夏太一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生物兽药、生物医药和生物农药销往印度、巴西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企业调整国际销售战略的同时，海关部门通过集约集检新机制、上门查验服务等，帮助企业大大提高通关效率，节约通关成本。
2: 截止到3月底的话，我们现在累计出口的是2.44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相比的话，我们增长了50%左右。在“十五”期间的话，国家也把我们生物医药作为了一个重点战略予以支持，我们还是大有可为的。
3: 今年一季度，大宗商品、农产品进口、机电产品、新材料等出口快速增长，呈现出主体活跃、市场多元、结构更优的特点，精准服务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做强枸杞、葡萄酒等特色产业，扩大出口优势，推动宁夏外贸高质量发展。
1: 放出活力，管出高效，服务升级，宁夏的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大，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数据显示，一季度宁夏外贸进出口63.6亿元，同比增长31.5%，其中出口47.5亿元，增长28.2%，进口16.1亿元，增长42.3%。有实际的外贸企业数量增长近17%，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增长近50%。
4: 将紧扣内陆开放的战略定位，把外贸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稳定东盟和欧盟这些重点市场，同时深化中阿和中亚等这个潜力新兴市场的合作，实施开放型经济主体的培育计划，助力我们的中小外贸企业破零倍增，成长壮大。
5: 今年五一期间，全区各地聚焦“意蕴宁夏，润心田”主题，整合非遗传承、文博展览、艺术汇演等资源，精心策划推出59项特色文化活动，推动消费体验向具象化、沉浸式升级。
1: 五一假期，以林州会盟为核心叙事线索的沉浸式演艺小镇“看见贺兰”迎来3.0升级版全新开园。景区打破传统观演边界，将宏大的丝路历史搬进现实，让观众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民族交融盛会。看见贺兰依托贺兰山雄浑的自然肌理，深挖古林州作为丝路重镇的历史厚度，打造出9大街区、6大剧场、36舞台。全新推出的林州会盟、刺史夜宴等剧目，生动演绎各民族在黄河之滨交往、交流、交融的史诗画卷。红化公主剧目也将于6月上线，进一步丰富丝路和亲的文化篇章。
6: 全程它都是沉浸式体验，特别有那种互动的感觉，让人感觉很兴奋很激动。
1: 游客入园即可换装，在古林州城的街巷间穿梭，通过集章等方式深度参与剧情推进。
7: 我们是在内容升级上，包括我们在参与和互动的方式上，我们完全进行了一个迭代升级，主打的是入园即入戏，游客一步一景，一步一戏，让游客完全参与进来。
1: 贺兰县2026年放肆五月嗨游贺兰 NPC 联动季系列活动五一期间在金桂牡丹花乡启幕，古风 NPC 定时全国巡游，游客可近距离沉浸式感受国潮文旅魅力。现场设置26个特色展位，打造文旅消费市集。共青团贺兰县委员会专门。

0: 设置10个政策宣传摊位，打造乐购贺兰青春集市。
1: 今天咱们这个活动我觉得办得特别好，因为咱们首先可以免门票来到咱们的金桂牡丹花乡，可以看咱们的节目表演，现场呢还有贺兰好物。
0: 活动重磅推出一票通贺兰，一卡玩遍全城惠民举措，全域景区导览图整合贺兰山演化、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多个景点游玩路线，凭活动票根可享联动景区折扣优惠，现场还设有专属功能区，提供票务咨询、福利使用讲解等服务。 NPC 联动季系列活动将持续至5月底，
2: 持续深耕沉浸式的文旅新赛道，拓展惠民政策的覆盖面，串联县域核心景点，构建我们全域旅游的线路，培育更多这样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0: 从卖风景到卖体验，这个五一假期全区各地因地制宜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重点开展清凉宁夏广场文化活动，覆盖图书馆、文化馆、公园广场等场所，同步推出日出之约、大漠星空露营等特色体验项目，全方位展现塞上宁夏的多样风光与独特魅力。
3: 备受瞩目的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5月1号晚在银川懒山公园激情开赛，宁夏用一场全民狂欢的足球盛宴解锁五一假期新玩法。
4: 今晚的懒山公园近2万名观众因为宁超相聚在了一起，这里没有大牌球星，没有豪华的阵容，但我们有敢打敢拼的运动员和来自全国各地热情的观众，大家用震天的欢呼声、呐喊声共同来见证这场属于我们自己的体育盛会。
0: 当晚7点，宁超联赛在欢快的舞曲声中拉开帷幕，宁夏花儿、非遗展演等独具特色的节目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台宁夏本土原汁原味的文化盛宴，世界杯经典歌曲联唱进一步点亮了球迷的热情。随后8支参赛球队的运动员代表依次入场，本次宁超突出全民参与，球员们来自社会各行各业，因为对足球的热爱相聚在同一片绿茵场。作为宁夏打造的高规格本土足球联赛，宁超一经发布就引发了全民热潮。
5: 我是狮子山人，女儿还有儿子老公一起，一家四口人过来看、第一天第一时间就抢票、必须到现场支持。心情也很激动，毕竟我们宁夏组织这个活动我觉得特别好，你看今天我们懒山来了多少人，
6: 今天的这个开幕式搞得挺成功，我觉得人也特别多，整体的氛围也很好。
7: 这是我们的主场，我必须支持银川队。
0: 随后宁超揭幕战银川队与石嘴山队比赛正式打响，银川队依托主场优势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默契配合，犀利突破，多次制造威胁进攻，石嘴山队毫不示弱，稳扎稳打，严防死守，积极组织反攻。经过多番激烈角逐，最终银川市代表队2-0战胜对手，获得胜利。据了解，宁超联赛计划5月到10月在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宁东管委会、灵武和平罗8地陆续进行56场比赛，为方便群众观赛和球员备赛，主要安排在每周双休日进行。
8: 通过这个宁超，我们可以去各个地方，比如说5月3号可以去我老家平罗看球，可以就是丰富我们的周末的活动，
9: 特别开心我们能像全国一样跟上全国这个足球热潮的步伐。二一个就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足球越来越壮大，尤其是像我们西北这种地方这个足球这种有一定群众基础的项目越来越做大以后，国家的足球越来越棒，支持所有我们宁夏的球队，也希望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
10: 五一期间，我区通过畅游宁夏乐享五一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释放市场潜力，拉动消费提质增量。2026中华美食会首次落地西北，亮相银川，掀起品美食、享好物促融合的消费热潮，为假日消费市场注入满满活力。
11: 此刻我是在兰溪谷的商业广场，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大牌子啊，大家已经知道了，2026年的中华美食会啊，此刻正在这里进行。那么据我们了解呀，这个不仅汇聚了中国8大系的美食，还有世界各地的美食也都在这里汇聚。

0: 走进中华美食会的现场，浓郁烟火气扑面而来，各大菜系风味荟萃，与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醇香交织成一场舌尖盛宴。
1: 吃了这个潮汕牛肉丸，然后挺地道的，挺紧实的。
2: 你觉得这个活动它好在哪里？
1: 这个活动它好的是让我们那个银川当地居民能够不出宁夏省就能尝到全国各地的美食。
3: 我们吃到了国家级的非遗美食，这内蒙古老绥远的烧麦，羊肉馅的，味道非常鲜美。
0: 此次2026中华美食会汇聚了中华美食集锦、世界美食体验、塞上风味市集、风土微醺市集、丝路生活市集五大主题，从舌尖到心尖，从风味到文化，全方位满足大家需求。更有以酒配菜、以味创新的餐酒融合创新大赛，也让国家级裁判、美食达人等认识了宁夏风土和食材本味。
2: 品尝了这么多，有没有哪一些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4: 首先 number one 那肯定是宁夏盐池滩羊，还有我们当地的土豆，包括我们沙湖的鱼，就是它在很多地方都能让你感受到，它这些食材并没有被外界的喧嚣去影响，他们还是静静地沿袭着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这种养殖、这种生活的状态。感受最深的就是干净、纯粹。
0: 此次活动同时也是商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据悉，活动期间还同步举行了产销对接会，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5: 商务上组织的我们的酒店呀、餐饮协会已经和我们本地的企业达成了有1000吨的羊肉的这个采购协议，那么另外还有10000头的这个活牛采购的这个协议还在对接洽谈中。另外我们也是重点推了我们的葡萄、我们的枸杞产业、奶产业和我们的冷凉蔬菜总之让这个商文旅农体酒融合为我们的消费、服务消费提供了新的增长级。
0: 据悉，五一期间，我区推出67场商文旅体农酒融合的活动，持续丰富场景业态，优化产品供给，不断激活消费新动能，打造文化氛围浓、体验感强、参与度高的消费新场景，让促消费活动既有烟火气，又有文化味。
6: 五一假期，第六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吸引八方来客，各族群众相聚黄河岸边，载歌载舞，共庆佳节。
0: 在第六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吴中滨河体育运动公园分会场，1000多名群众在黄河岸边翩翩起舞，用彩绸做花瓣，摆出民族团结之花，以彩扇、八段锦等展现风采，开启融合美食、文化、体育与潮玩的盛会。
7: 感受到吴中不是一个就是只有美食也有美景的地方，吴中呢它还是有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文化底蕴、美食还有美景三个特别大的 IP 碰撞，希望大家就是在以后的日子中多来吴中，多感受吴中。
0: 本届美食文化节设一个主会场、6个分会场，推出美食嘉年华、名厨邀请赛、文艺演出及各类特色活动，同步发放消费券，推出便民举措，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名片，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8: 5月1号，精卫相约青春么么哒第二届宁夏中卫商农文旅推介活动在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公园拉开帷幕。大漠风情、非遗技艺与西北美食携手亮相，为市民集中推介沙坡头、金沙海、大漠星河等文旅资源。现场非遗沙石画引得游客纷纷拍照，美食展区更是人气火爆，排起长队。中宁枸杞和沙坡头苹果同样人气十足，不少游客品尝后当场下单。
9: 有一种特别想去的冲动，就是带着家人一起去看古诗词里才有的大漠孤烟直和长河落日沿的这种上市美景，
10: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黄河古词以及相关的非遗产品，也希望更多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宁夏中卫旅游打卡。
8: 当天还举行了宁京两地重点项目签约，涉及游客护送、农产品采购、文旅投资等多个领域。
0: 4月30号，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水利厅、农业银行宁夏分行共同举行宁水带特色金融产品发布仪式。 仪式上，自治区水利厅与农业银行宁夏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聚焦现代水网、用水权改革等重点领域合作，开通水利项目融资绿色审批通道。十五五期间将为宁夏涉水领域提供意向性融资100亿元以上。现场

0: 对四家企业授信5.5亿元。宁水贷特色金融产品突破传统固定资产抵押模式，将用水权价值、节水成效等量化为授信依据，推出一揽子优惠政策，推动水资源向水资产高效转化。
1: 4月30号，宁夏中卫综合应急储配煤中心铁路与翻车机系统至 T1 转运站工程完工，标志着该项目1期正式进入联调联试试运行阶段。
2: 作为中卫综合应急储配煤中心的核心工程项目，涵盖铁路、翻车机、皮带输送三大板块，新建铺轨 3.045 公里，采用国内首次应用的多功能三翻翻车机，每小时卸车能力达2880吨，年卸车量可达700万吨。
3: 我们联合设备安装单位对主体回转机构、驱动系统等核心部件开展了全流程的性能测试，顺利攻克了大型设备安装、铁路与转运系统联动调试等难题，实现了铁路装卸线、翻车机系统至 T1 转运站的顺利贯通。
2: 据了解，宁夏中卫综合应急储配煤中心建设项目总投资14亿元，是新疆煤炭进入宁夏及周边地区的重要储配枢纽。一期投用后，具备60万吨静态储煤、500万吨年中转能力。二期全面建成后，静态储煤能力将达180万吨，年中转规模突破1300万吨。
0: 2026年宁夏劳模工匠宣讲团示范宣讲活动近日在宁夏工人文化宫举行。
4: 今天能站在这里分享我的故事，我的心里既激动又温暖。5年风雨，我真切感受到社会对外卖骑手、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关怀。
0: 社区书记赵乃香、大国工匠张玉春、外卖骑手丁国梅、公安英模杨洪胜、治沙劳模顾云香等8位劳模工匠和一线职工依次登台，深情分享扎根一线、坚守奉献、逐梦奋进的感人故事。
5: 他们用实干行动诠释了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他们的坚守与奉献令人钦佩，也激励我们立足本质、脚踏实地、锤炼本领。
0: 活动还穿插情景文艺展演，以沉浸式宣讲加文艺融合的形式，让榜样力量直抵人心。
6: 38年呢，其实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焊接。我希望呢，把这项精神和这些技术呢，更好地传承下去。
2: 4月30号，泾源县举行千人健步走活动，1000余名泾源县干部职工和群众代表齐聚泾河源头康养福地。以健步走的方式拥抱自然，迎接生机勃勃的5月。本次健步走全程8公里，线路串联泾源县人民广场、北山公园、湘水河风情线等城市地标与生态景观。参与者既能呼吸天然氧吧的清新空气，又能沉浸式感受泾源的生态之美。
7: 沿路的风景都是特别的好看，都也特别的凉爽。
8: 一路走来，亲眼见证了家乡一路的美好风光。景色呢宜人，诚心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泾源赏美景、享清凉。
1: 随着5一假期的到来，全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人流密集场所安全风险同步攀升。公安机关特别提醒，参与大型活动时，科学避险的核心在于提前准备，保持警觉，有序应对。
9: 进入大型活动现场前，务必做好安全预演。进场第一时间锁定最近的紧急出口与疏散通道，提前规划撤离路线，全程留意现场广播的安全提示，妥善看管随身物品，照护好老人儿童，并提前约定人员走失后的集合地点。
10: 事发瞬间牢记黄金3步：不慌乱，先冷静判断发生了什么，不要盲目跟着人群跑，不逆行，在人流中绝对不要逆着方向走，容易被挤倒。不弯腰，切记不要停下来捡东西或系鞋带，这在拥挤中最危险。
9: 若不慎摔倒，需第一时间采取自我保护姿势，双膝尽量前屈，护住胸腔、腹腔等重要脏器，随即侧躺在地，双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与颈部，两肘向前收拢，保护双侧太阳穴，最大限度降低受伤风险。同时耐心等待救援，撤离过程中必须严格听从现场民警、安保人员指挥及广播引导，确保有序疏散。
1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4月30号，由自治区商务厅主办的2026宁夏双品网购节在吴忠市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启幕，现场多家本土优质品牌企业组织开展趣味打卡、社交互动等活动，让消费者沉浸式感受宁夏品质。本次网购节还率先启动原产地溯源直播行动，邀请网红主播、电商达人、新农人深入现代化奶产业基地、精品葡萄酒酒庄、特色早茶企业等，进一步提升宁夏本土品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自治区区直机关工委近日在银川举办机关大课堂第四课“强素质、做表率、兴文化”专题读书讲座，讲座特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读书会联盟发起人、科技部场景创新杂志总编辑徐庆群授课，分享阅读心得、成长经历与人生感悟，引导机关党员干部将读书融入日常生活，切实把读书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担当、履职尽责的生动实践。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宁夏赛区暨宁夏健康体重管理行动近日在石嘴山市惠农区启动，全区14个县区的4000多名参赛选手踊跃参加活动，同步启动宁夏健康体重管理行动，标志着我区健康促进工作实现了从单一健走赛事升级为系统健康工程。银川市西夏区葡萄酒产业推介大会近日在深圳举办，以酒为媒深化东西部产业协作，助力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活动以贺兰山下最美西夏为主题，17家优质酒庄企业参展，汇聚120余名行业精英，现场重点推介了葡萄酒加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向大湾区客商发出合作邀约，西夏区葡萄酒企业与大湾区行业协会经销商达成多项合作意向。2026年永遇美好宁享旅途永宁县文旅资源推介活动近日在闽宁镇启幕，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王太卜生态农业观光园等文旅项目做重点推介，活动同步发布永宁县51精品旅游线路，并集中展示优质农特产品、文创产品等。
1: 五一期间，青铜峡青秀园内万株牡丹竞相绽放，花姿雍容，暗香浮动，尽显国色天香的绝代风华。依托牡丹花海，当地串联文旅资源，推出丰富假日活动。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峡，沉浸式邂逅牡丹盛景，尽赏塞上春日芳华。

0: 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那是火坑也跳吗？
0: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滚回去吧。

0: 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0: 下次巷口有人，娘。
2: 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3: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
4: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贺兰山是凝固的时间褶皱，也是流动的生命史诗。当贺兰山以骏马的姿态横亘于戈壁与平原之间，它既是地理的界碑，也是生命的渡口。而今天的我们依然在它的褶皱里寻找答案。凿刻太阳神的先民与酿造紫霞的庄主仍在同一片星空下生活着，但山里山外的故事早已翻天覆地。我们一起赴一场山的邀请，重新去凝视那些与山对话的侧影。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Yinchuan, the capital of the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1: 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到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葡萄酒产区。我们欣喜地见证了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蓬勃发展。
2: 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宁夏贺兰山东麓这片昔日的戈壁滩，一个颠覆想象的紫色奇迹刷新着全球葡萄酒版图的新坐标。

0: 李景和李杰和这片土地上的诸多创业者一样，他们的酿酒之路从一开始就裹着困难，每一步扎根都浸着创业初期的泥泞与挣扎。
1: 这已经是间接性下两周了。2018年的极端天气，瞬时的长期的大量的降雨，葡萄树呢就是吸一些过量的水分，所以意味着它就整个就都烂掉了。2018年几乎是颗粒无收。2018年第一次收黑啤酒全军覆没的时候，我当时，哎呀，我觉得这事完蛋，这事不能干，绝对是一条错的路。
2: 各种因素造成了黑啤酒是个特别特别娇贵的品种，
1: 对我们来说，好多冲击点是来得很突然。

0: Hello，
1: 拍了些照片，太帅了！
0: 谢谢谢谢，欢迎来到一山一水。
1: 这第一次来，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开阔的感觉。我看你写的这一山一水一分土。
0: 为什么取名叫一山一水一风土，就很大原因是做葡萄这件事儿，首先在宁夏，在我的家乡宁夏平原呢，它的存在就是因为有这贺兰山的屏障，
1: 富庆山，
0: 富庆山如果没有贺兰山的屏障，宁夏平原没有这么肥沃，
1: 对，
0: 大家生活都生活不好，更别说我种葡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山是太重要，山水就我们基本的一个相当于是地理气候。一风土呢，相当于是把我们的有山有水以外，还有我们谈到的温度湿度，然后降雨啊，不降雨，刮风啊，这些所有东西都融在一起了，这就是葡萄酒最大的魅力。
2: 我们当时最早来到这儿的时候，这块地其实就是一个西边高东边低这样的一个地势，它有这样的缓坡，这种缓坡对于种葡萄酒来说特别棒，对于酿葡萄酒来说也特别的好。因为我本来学建筑，我想哎，正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东西两边的高差，然后去做一个重力法的入罐。重力法入罐呢，在葡萄酒当中就是说哎，我们这个采摘好的葡萄直接从罐口，然后以重力的方式掉落到这个发酵罐里面去。这边的话就基本上是我们一个品鉴大厅了。这边的设计的话就跟那边的理念不太一样了。这边我其实还是想要来到酒庄的客人能够更多的体验到大自然的这样的气息，很放松的一种状态。
1: 对，
2: 在空间使用上可能性也更多一些。
1: 这几年我特别喜欢这个中式庭院，因为以前理解不了
2: 老祖宗的智慧。
1: 对，
2: 然后这样长的挑檐出去，其实在西北这边也可以大家避免受到直接的这样太阳的直射嘛。
1: 当时就设计的时候就是对面视野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2: 是的，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的考虑就是这一片的话我们就什么也不做了，留给大家。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买了拖拉机，我们当时也找不到人嘛，说那就自己先试着开开吧。然后开到现在就是已经不放心让别人来开了，然后他会自己，只要地里面有拖拉机的活都是他上，想要做到你想要的标准就是得自己上了。今年我们家两个小朋友，一个升初中一个升高中嘛，我也比较忙不怎么上来了，他就基本上七八月份都在园子里面住，田里面要做些什么呀，然后酒庄的接待呀，然后就基本上他就在这边了。
1: 那两个孩子都是你自己家的啊？
2: 对，在家里管着，他已经是彻彻底底的农民了。
0: 我感觉葡萄应该快成熟了。颜色很漂亮，快了。哎呦，这糖度基本22了，估计再有个三五天，怎么着都采了。
1: 但是测出来的结果决定什么呢？
0: 它一定的糖度对应的一定的酒精度。如果说我们这个糖度不够的话，就意味着后期的酒精度就不够；如果糖度过高，那就意味着你后期酒精度过高，也可能还发不干。
1: 现在有人告诉我，你是一个金融的，完全现在是。感觉不像是一个专业的葡萄种植师，
0: 现在至少我装得像。
3: 稍微再慢点，太快了。
4: 李景和李杰，一对曾经的金融与建筑精英，如今是这片风土上的酿酒人。他们从伦敦

上海的高楼中，转身到田间农人扎根贺兰山脚下。他们用10年时间把脚下的荒漠变成了葡萄园。他们的每一次采收，每一次搬运，都是对酿酒人身份最朴素的践行。

0: 你在做自己不同的尝试，但也可能希望得到更多专业的人的认同。那你下一步会在这上面有所调整吗？
1: 比如说我们的生肖起泡酒，可能是对于整个大众市场而言，我目前反馈从市场角度讲反馈是非常好的。哇，这个就很舒服啊，我为什么之前没有喝到？喝到酒的真实反应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但是从我们角度讲它并不简单，因为你从它的这个工艺上面，它是最古老的一种工艺叫 Pannet， 从调控温度，你的整个原料到底够不够好，这些都决定了后期的酒质能不能表现出它想要的这种花香果香以及它的持久性。因为我的产量上面可能70%-80%以上都是在做严肃酒，它呢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风味的不一样的这种融合，而且也会多元化。那这些东西现在最直观的反应就是他们帮我们去在一些重要的严肃的国际酒的比赛上拿到了一些相当有分量的奖项，这样也侧面证明我们走这条路的方向是对的。对于市场的或者专业的各个评价，这个一定是有的。我觉得我还是挺受益其中这样的评价的。你大家的或说好还是说不好，对我们来讲都像一面这个镜子一样可以照到。如果有一天我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不管好的不管坏都没有了，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2: 对，
1: 挺好的，说明大家这个关注呀，大家都在尝酒，在喝酒，在不同的场合能够遇到，能我们的酒款能够去跟不同的食物去搭配，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3: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2011 Decanter World Wine Awards. And the winner is.The 2009 from He Lan Qingxu.
4: 随着贺兰晴雪酒庄加贝兰2009斩获国际大奖，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逐渐成为世界葡萄酒版图上的重要一员，海悦仁和酒庄也在这股浪潮中稳步前行，凭借对品质的坚守，多次在国内外赛事中获得认可，让更多人品尝到来自贺兰山的独特风味。

0: 敲山震虎，直接敲好不可以？请
1: 对，敲山，敲山，你不是山吗？
2: 你是啥来着？
3: 对李景和李杰来说，酒庄不只是事业，更是家。在这里，孩子的笑声、家人的陪伴与葡萄的生长、酒的陈酿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最温暖的生活图景。

就十年之前的这个工作，更多的是可能一天两杯咖啡，酒精是一点不能沾的，就你必须基本上大脑保持很比较这个亢奋的状态，能够针对所收集到的数据。我的工作的性质更像是在收敛，而他作为设计师可能更多是发散型的。

0: 所以我们俩有时候思路上有时候会，他可能是找到好的点，会一下就变得特别开心，这种兴奋。而我就是，如果我能把这些点咵全收集起来，都是一个统一规律，哇，这个太厉害了。所以说会有不一样的这种特点。
1: 你们怎么定义现在就是你们对酒庄的成功这个定义？你们认为什么样的一个酒庄或者你们的酒是成功的？
0: 不，我们都不算是一个成功的，我们只是刚从这个婴儿爬的状态进入了站起来的状态，能够勉强走几步。你连说到就是走得很稳都还不算，所以更不要提说成功了。我觉得只能说我们现在目前的状态是一个，趋势上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你可以看到它一年一个脚步在往前走，比较重量的赛事越来越多的这样能够认可我们做出一些酒款了，那我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大的一个信心上的一个提升。得奖有时候跟市场之间并没有一个特别直接的关系，这支酒拿了这个特别特别多的奖，但未必它就为市场所认可。而有些酒呢，可能你还没机会送奖呢，市场已经把它消化光了。更多的尊重市场，尊重大家的一些这个口感上的一些需求，那这些是我认为酒庄能够走得更稳的挺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

0: 从异国到故乡，从高楼到山野，他们用十年时间回答了一座山的邀请。
1: 那大概十年前你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们当时定义成功
2: 没想过？我是没想过，
3: 当时没想那么多吧，就想生产出来的酒都能卖掉就好。
2: 对，这第一店我们做出一款还不赖的酒，有这样的想法。
3: 没有，
2: 当然这两者融合在一块是最好的。
3: 对，因为我们当时毕竟也属于是外行转进来的，不会说我们进来就能一定比行业内部已经深耕了多少年的人做的有多好，那是不可能。我们也没有这样的，就是当时觉得没有自己不一定能做到这样的。
2: 喝到了很多真的咱们宁夏如雷贯耳的一些，比如说加莱美地啊、加贝兰呀、银色高地啊，这些真的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做的酒做的真的太棒了，前辈人做的很多的及时的努力，才有可能让我们这种纯外行的人能够愿意进入这个行业。所以我觉得做出一瓶好喝的、有意思的、健康的酒，可能是我现在回顾来，应该是我们当时的一个目标。
0: 贺兰山东麓以紫色的奇迹叩问大地，如今李锦与李杰用十年光阴作答，山已沉默发出邀请，人已坚守赴约前行，酒已醇厚沉淀初心。这场跨越十年的山腰，从来不是单向的召唤，而是人与山、与风土相互奔赴的圆满。这便是山腰最动人的体旨，也是酒魂不息的根基。
4: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

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屠人图七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屠人图七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九九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套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